0: 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习近平主席同

0: 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 人类社会

0: 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

0: 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不干什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7: 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4: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天畴到黄，瓜

0: 知，在书或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它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营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8: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欢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罗明。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瑞。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立秋了，但是这个温度哈，确实比较的凉爽。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转阵雨，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3: 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30度到21度，西北阵风4到5级。
2: 到了本周的周天，多云转晴，高温回升到了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4到5级哈。所以周末这两天的时间呢，首府乌鲁木齐的温度天气都是一个比较舒适、比较宜人的一个情况哈。如果说准备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也要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我们的气温的变化。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是8点32分，早高峰的节奏还没来。
3: 没错，
2: 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都是一路畅通的。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一波畅通的路况福利吧。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据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中国占四席。中国 AI 已连续14周霸榜全球，大模型、 AI 智能体、巨深智能等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今年一至七月份，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45亿吨，同比增长3.9%，于7月31号突破单日装车1.3万大关，达13007辆，创历史新高。
0: 为期五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收官。本次活动设立石河子会展中心、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石河子绿洲自然博物馆三大展区，累计接待参展者近31万人次，现场各类业态销售总额突破1006万元。
1: 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发布闭馆公告，为进一步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陈品质，优化观展环境，将于8月10日至20日开展展陈内容的升级改造。本次仅展览馆临时关闭，文化中心内其他场馆照常对外开放。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刚刚说哈，温度很宜人，这位朋友也说了，早啊，打卡签到。今天的天气温度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1: 没错。
0: 东子也说了，现在在米东区的米东大道和永顺街的交叉路口，红绿灯是没有亮的，但是咱们交警正在现场指挥，没有拥堵。今天这个体感温度啊很凉爽，这会儿显示24度啊。
1: 今天早晨出门甚至有点凉啊，朋友们。
0: 是啊，打开车窗，如果说能够保证空气的对流流通的话，确实感觉非常的舒适啊。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各位来传递分享路况了。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近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作为全区首部供热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10月起施行，回应了群众反映较多的住宅达标温度不高、设施维修权责不清、投诉维权流程较慢、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极难筹判问题，请听报道。
5: 条例分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共7章48条。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告诉记者，条例包括多项惠民条款，亮点有提高居民供热法定温度标准，结合新疆实际设定测温标准规则并明确退费标准等内容。
6: 我们将全疆室内的温度统一调整到20度，还明确了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和点位，要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时段，测温点位于房间的中心，距地面1.4到1.5米处。我们还明确了，当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卧室、起居室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50%的采暖费；低于18摄氏度的，按日退还100%的采暖费。同时确定了退费的起止时间为自用户告知之日至测温达标之日。
5: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告诉记者，为保证群众遇到供暖问题有人管管得了，条例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管理机制，
7: 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了各项服务实现，对用户反

0: 上室温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退费按标准执行。强化主管部门监管约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企业拒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1: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制定过程中全程面向群众，从多个渠道征集意见，耿明杰。
0: 搜集梳理2024年以来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各大网络平台、信访等渠道供暖诉求问题，将老百姓反映强烈的供热问题作为立法核心靶向，走进各地州、县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召开群众座谈会，组织召开2场有居民代表参加的听证会，采纳群众合理建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条例。
2: 昨天8月6日，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7月份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梳理出3次以上交通违法行为的外卖骑手2069名，还发布了外卖配送点交通安全情况红黑榜。来听记者报道。
3: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持续加大对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安全监督管理大队负责人李东东：
4: 梳理出2026年7月份存在3次及以上交通违法的外卖骑手共计2069名，并按照各站点骑手违法人数形成了交通安全红黑榜。从各类违法情形占比来看，闯红灯违法占比79%，违法载人占比6%，逆行占比5%，未靠右行驶等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占比10%。本次统计涉及全市外卖站点91处，其中美团是64处，淘宝闪购是14处，顺丰同城9处，巴乐3处，美滋来1处。
3: 据了解，交通安全红黑榜与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有关。李东东：
4: 纳入红榜的配送站点主要是骑手交通违法总量偏低，红榜的站点呢，能够常态化的开展班前的安全提示，定期组织骑手开展交通安全培训，主动落实违法骑手的警示教育工作，骑手的安全头盔佩戴率以及守法骑行水平整体较好。列入黑榜的配送站点呢，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是高发频发，表明各个站点在日常安全教育中流于形式，针对违法骑手缺少有效的约束管控手段，源头安全管理存在较大的漏洞。对于纳入黑榜的平台的站点，各个平台企业需立即组织涉事的相关站点开展专项的整治，全面排查骑手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组织违法骑手参加交通安全集中学习教育。
3: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会进一步健全骑手交通违法联动的惩戒机制，对多次违法拒不整改的骑手，按照乌鲁木齐市网约配送行业合约落实暂停接单、黑名单等惩戒措施。下一步，两部门也将按月常态化评定发布外卖配送站点交通安全红黑榜，持续整治外卖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不断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949记者董报道。
5: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在路上都得遵纪，咱们遵纪守法，按照道交法来有序通行。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水门沟大道了解到，乌鲁木齐会展片区多条道路的路侧停车泊位已经取消，也安装了路侧停车泊位取消的标识和标牌，交管部门也会加大对违停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请听报道。
6: 上午10点，记者在凤翔街看到原有停车泊位被临时涂了黑漆，还设置了禁停标志。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墨沟区大队民警张慧翔：
7: 黑线代表着车位已经取消，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已经取消的泊位内。
6: 近日，除了凤翔街外，会展片区多条路段也取消了路侧临时停车泊位。张慧翔：
7: 分别为凤民街、凤翔街、龙腾路、龙鹏路路侧的临时泊位进行取消，我们会集中对凤翔路段的违停车辆进行集中的治理，望周边的居民以及路过的师傅们、驾驶员们进行知晓。
6: 以上四条道路路侧停车泊位取消后，有2个时间段可以临时停放。张慧翔：
7: 那停放的时间

0: 是中午的13点至15点，晚上的21点至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时段，其余时段是禁止停放的。
1: 请广大市民注意路侧的标志标牌，交管部门将大力整治车辆违法行为。949记者明月报道。
2: 昨天上午，昌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昌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7.28亿元，同比增长 5.0%，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呈现工业提质、投资扩量、消费回暖、财力增效的良好态势。
3: 今年上半年，昌吉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指标同步向好，经济回升基础持续夯实。昌吉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曦。
4: 2026年上半年呢，昌吉市紧扣稳消费、拓场景、优化它的工作思路，消费市场总体稳步回暖，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4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30.04亿元，同比增长6.3%。昌吉市呢，扎实落实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常态化投放惠民消费券，精准撬动了家电、手机等大宗消费升级。全市线上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销售、餐饮销售5.43亿元，同比增长162.3%。
3: 昌吉市聚焦节假日、周末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昌吉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曦
4: 累计举办了冰地四城小吃会、春季汽车促消费活动，以及五一、端午落响各类主题活动超30场次。同时呢，依托各类的这个文体活动，联动商超、餐饮、住宿等商贸主体推出了各种票根优惠和促消费活动，持续这个激活夜间经济、文旅消费活力，累计带动消费4500万元。
3: 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主任宋明旭：
5: 下半年我们将谋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项目建设有效投资，做强主导产业，夯实工业底盘，激活消费市场。
3: 949记者李茂报道。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9: 放轻松。
10: 周五早间的8点45分，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哈，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木奇大多数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但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主道、辅道都开始通行缓慢了哈，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非必要咱们就别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了，因为这会儿才8点46哈。
2: 嗯，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尤其是河滩的早高峰来得格外早啊。
10: 走市区或者绕行一下东二环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哈。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了15天。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的报道。
11: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厅，每天都有大量的国内外旅客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往返中哈两国，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境旅行。山东游客李小白：
12: 领略了新疆的大好风光，我们打算去阿拉木图中央公园和绿色大巴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11: 快乐游客尹新苗夫妇去哈萨克斯坦考察市场。
13: 我们自己也做点小生意，就想着出去看一看哈，能够首先是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然后再就是把我们的事情多考察考察哈。
11: 目前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人员超4900人次，最高一天达到8000多人次。口岸开通了9条中哈国际客运线路。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梯队队长朱春如：
14: 针对团队游和自驾游的不同特点，我们实行分区验放，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跨境出行更加省心省力。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把霍尔果斯作为中亚之旅的起点，从这里开启沉浸式体验，亲身感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独特魅力。
2: 8月5号，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设立的全国首个菌草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在呼图壁县正式挂牌成立。请听记者报道。
15: 当天，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呼图壁县林草局、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三方现场签订菌草产业科技特派员合作协议。工作站正式运行后，将依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优势，组建专业科技特派员团队，派驻首席专家与常驻技术专员驻点服务，搭建本地化菌草科研示范平台，对巨菌草引种育苗、田间管护、越冬保种、倾注加工、饲用配方研发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对接，为企业规模化养殖提供定制化全链条技术支撑，推动菌草加畜牧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实现畜牧业提质增效与区域生态保护双向共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表示，
16: 在全国这是第一个工作站，服务菌草畜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呼图壁菌草的生态治理，发展这个高产优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菌草业。过去这个三年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就把它规模化产业化，形成真正造福新疆人民的一个新兴产业。
15: 作为工作站落地企业，新疆润泰达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现存栏奶牛7120头，日产鲜奶稳定在100吨，规模化养殖对优质高蛋白饲草需求巨大。随着工作站落地，巨菌草将从种得好加速迈向用得好，有效填补本地优质饲草缺口，为企业降本增效装上科技芯。公司董事长宋翔：
17: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我们的降本增效能进一步的通过技术落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企业的效应，对我们牧场的生产经营带来更大的助力。
10: 刚刚说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河南路桥行驶缓慢，宁七就说了是有事故发生了哈。刚刚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的入口处有两车发生了刮擦，所以导致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往河南路出现了拥堵和缓行。
18: 农民刘月，早上好。
19: 你好。
18: 河南北向南距离四周路一家小还有5米的地方，有两车发生碰撞，在中间的两车道，然后大家往旁边绕一下。
10: 那就是有两起事故了哈，北向南入就是河南路桥的入口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快到苏州路的中间车道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所以现在的北向南是有两起事故哈，所以通行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提前站好道。
20: 河滩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的要求3厘米，中间车道有两车刮擦。
10: 就是快到苏州路桥那个位置哈，
19: 对对对，
10: 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提前避让啊，在中间的车道。8:51了，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也提醒各位朋友，虽然说今天的温度天气是比较适宜，温度比较凉爽的，但是在开车在路上啊，还是要各行其道，稳住油门，稳住刹车，稳住方向啊。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8月5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击剑项目在伊宁市体育馆开赛，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赛场上，选手们手持长剑，身姿矫健，展开激烈搏杀，在腾挪闪躲、格挡对攻中展现高超的技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现场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剑锋，场馆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乌鲁木齐代表队运动员何子墨：
21: 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这次我也看到了很多代表队的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11: 本次击剑项目比赛共有来自全疆各地10支代表队的287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选手们将在花剑、佩剑、重剑三个项目上展开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教练员吴顺娟：
22: 好，那我们这次比较优势的项目是甲组男子花剑和甲组的女子佩剑，我们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23: 品味24节气，
0: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1: 今天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哈，立秋了。但是提醒各位哈，立秋并不等于入秋哈，
2: 没错，
1: 还有秋老虎在等待着各位呢。但是今天立秋这个温度哈，确实比较适宜。今早出门，刚刘友也说过了哈，还挺凉的呢啊，
2: 真的是。
1: 这个今天在咱们身边，估计有很多朋友开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2: 哎，我刚想说，对，
1: 是吧？
2: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份仪式感。
1: 对对对，今天早上要不来一碗奶茶，来个波尔萨克也可以啊。
2: 这是新疆版的第一杯奶茶是吗？
1: 是，立秋了，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阴转中雨，31到22度。
2: 石河子阴天，30到20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2到24度。
1: 伯乐晴转多云，33到19度。
2: 伊宁晴转多云，33到17度。
1: 塔城晴，33到19度。
2: 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9度。
1: 今天在全疆比较热的地方哈，是在东江的城市哈密，阴天，高温41度，低温28度。
2: 吐鲁番呢是阴转小雨，42到32度。
1: 那南疆的库尔勒今天是阴天，36到26度。
2: 阿克苏阴天，33到21度。
1: 阿图什多云转阴，33到18度。
2: 喀什多云转阴，34到20度。
1: 今天的和田阴天，31到24度。
2: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28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出门看天，出门看路，上车就听949，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继续分享路况了。
3: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天上午11点至12点，949记者韩帅、刘正跟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交管大队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整治现场直播，严查占道停车、占用盲道、双排停放等违法行为，同步科普规范停车知识，文明停车，杜绝违停，准时锁定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在即，本周六周日下午7点到8点，949交通广播专注赛前出行便民服务，实时更新奥体中心周边实时路况、通行提示、停车位置、绕行路线，关注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直播，高效规划出行，避开拥堵，顺畅观赛不绕路。空调一直开着到底省不省电，最近不少朋友都在讨论，专家提醒大家不能一概而论，老旧的定频空调适合随用随关，保温效果不错的房子短时间出门，变频空调持续运行会更省电，要是离家超过3-4个小时，或者家里是高能耗空调，还是关掉更划算。记得搭配风扇辅助降温，温度设置合理，既能省电又能住得舒服。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1: 感谢小九哈，说到了两个这个新媒体的事件。第一个呢，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记者主持人韩帅和刘正将会跟随咱们天山区的民警啊，一起开展这个天山区的违法停车的专项治理的现场直播。在天山区的朋友，或者说在乌鲁木齐哈大街小巷的朋友，进山到天山区来，哪些路段容易有车辆违停，可以在直播当中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告诉主持人，来告诉民警啊，
2: 反馈一下朋友们。
1: 另外呢，在本周末就是明后两天哈，江超联赛的最后两场比赛，明天晚间的9点是季军争夺战，后天晚上周天晚上的9点是本届江超联赛的冠军争夺战，所以现场哈、奥体中心的附近肯定是车多人多。在明天下午的7点到8点是主持人嘉贺还有小龙在现场为各位直播，后天是罗明和李茂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所以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超联赛出行的一些提示，锁定949的现场直播哈。早间的8点57分了，再次回到路上。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也是被大家广泛提及的啊。现在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苏州路桥确实流量大，因为有事故发生了啊。
2: 艾琳也说了，他说发现除了从这个车流量大以外，还存在左侧车道

0: 压速行驶的车辆，
1: 嗯，
0: 还有变道不打转向灯的朋友啊，在河滩那可是一条快速路啊，朋友们，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现在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道的入口那儿是有事故发生，快到苏州路桥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啊，大家注意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另外这位朋友说了一个事儿哈，说在二环东二环快到八道湾工业园这个桥跟前儿哈，说有两匹马在路上跑着呢。
0: 妈呀，
1: 马上马路了。哦，马儿在想，这个马路不应该是我的吗？但是马儿啊，你还是得去草原吧，这公路上可能不太适合你啊。
0: 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
1: 是，
0: 李师傅说了，这个秋天的奶茶喝没喝到不知道，迎来了秋天的第一波堵车。
1: 现在的第一波堵车主要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
0: 嗯，
1: 现在主道辅道压力都比较大啊。

是我的家。到了早间的8:59，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如果说您这会儿刚刚出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不建议各位通行。当然在路上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和传递。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和刘瑞为您带来的早间开心路的通，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们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实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4: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就算没钱也。
1: 终于听到了熟悉的音乐节奏了哈，周五来了哈，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动物世界》。首先有请电子狗
2: 啊，我俩就是电子狗，
1: 对啊，
2: 然后还有刚才那东二环上的两匹马儿啊，以及在路上的牛马打工人们，
1: 是哈，这个大家都已经正式上岗了，是不是？
2: 对，
1: 好像还没有给大家一点热身的机会，这个周五的早高峰就已经开始了，还没有热身，是不是？但是我想说，这会儿路上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大家把路况报起来好不好？
2: 确实是，现在这个河滩快速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还有东外环的北向南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朋友们。
1: 好狗啊。好路况，好路况，报的挺专业的哈。
2: 哎呀，我觉得虽然我这是第二天的早高峰开心路通的节目，但是我这路况报的还蛮专业吧，龙明。
1: 这个专不专业我说了不算，大家伙说了才算，是不是？所以下面的时间请专业选手枪枪给你来演示一波哈，来专业的。
3: 哎呦，上压力了这个
1: 啊！
3: 这早高峰还带 PUA 人呢，还
1: 是
3: 啊。那个今天早高峰目前来看啊，通行情况还算是不错。除了河滩路的北向南，刚才你们俩一直在也在强调这个路段。目前来看，从河北路的进出口一直到苏州路桥，应该之前的这两个事故车辆已经离开路面了，但是呢，积压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从喀什路桥往河北路走，包括一直到苏州路桥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交口，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会偏大，行驶速度会偏慢，尤其是这个有一些还没有完全睡醒的小伙伴开车在路上，会这个起步也慢，跟车距离也大，行驶速度也慢，造成了现在北向南的整个通行压力还是偏大，所以还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另外一个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在百商桥面的苏州路桥的上桥口这个位置有一个车流的交织，所以这块也是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还有刚才你们提示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在7:3这个位置，开始出现有车流的交织，也是流量开始增大。目前来看，红山路出口包括五星路路口的通行压力还算适中，车流量不大，所以这个只是在7:3这块会稍微堵一点点。然后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是南湖路下岔口这块整个的排队距离大概也就是个200-300米，也是流量还没有上来，包括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现在整体的通行情况也还可以。西山高架桥西山快速路西向东，现在西山隧道包括156队进出口都是属于正常通行的，但是10分钟、15分钟之后是什么情况这就不好说了，因为今天第一个是阴天，我到支队的路上感觉是飘了一点点一点点那样小雨。
1: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有很几位朋友说了，现在在迎宾路下雨了，机场快速下雨了。
3: 对，那对这个早高峰的通行啊多少会有些影响，所以早出门是王道，这会儿没出门的我觉得还是抓紧出门吧。
1: 没错，这会儿9:06哈，部分道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拥堵的状况，但是大多数的路段还在慢慢的伸懒腰，慢慢的苏醒的状态当中，所以各位哈，这会儿还是能够赶紧出门享受一波福利啊。这位朋友说，想想你刚刚说的啥，积压的车辆
2: 啊。
1: 这位朋友说，积压的车辆还没释放，牛马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2: 这谐音梗让你玩明白了、啊、
1: 明白了。
2: 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么凉快的天看到很多窗子都是关着，他们是在吹空调吗？
1: 哎，可能是怕冷。
2: 哎，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冷着了啊。
1: 是啊，刚刚说今天这个温度，如果说你保证两边的车窗都摇下来的话，车辆通风，有点凉啊，不是在吹空调估计。
2: 早晨7点多出门的时候穿了个短袖，下楼中有点凉，我上门上楼又穿了个外套、啊、
1: 你看看、
2: 啊、你确实是年纪大了也没火气了。
1: 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今天早上都穿的什么这个装备出的门啊？
2: 啊
1: 来，
2: 短袖还是长袖啊？
1: 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没有穿毛衣的吧？
2: 没有吧？
1: 啊
2: 加速说了，从河北路走河滩到华林市一路畅通啊，收到。
1: 行的，现在呢还有畅通的路段，就是一位朋友说，这还都没出门吗？没起床吗 ？Nice 说了，我从西山已经到老华林了。
2: 哦，好快啊！
1: 9:01发来的信息哈，这会儿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四周路桥一。

0: 括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点堵，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苏州路桥的附近都是有缓行的状态。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吧。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还是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电子狗组合。哎呀
0: 这个节目当中真的是千奇百怪哈，
1: 怪可爱的嘞啊，
0: 惊喜层出不穷啊。
1: 来关注一下蜗牛。
2: 罗明刘瑞早上好。
1: 你好。
2: 进场高架开始下雨啦，一路畅通。
1: 收到啦。
0: 迎宾路在飘雨点儿，机场快速飘雨了，东进场高架也开始飘雨了，
1: 工程学院这边也开始下雨咯。
0: 所以现在主要是在城北的区域哈，在飘雨。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显示多云有阵雨，所以这会儿阵雨啊，阵到
1: 来了，
0: 阵到了北边。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报个天气，新市区杭州路已经开始飘小雨点了。
0: 杭州路开始飘小雨点了。这位朋友说为啥是电子狗组合，昨儿没听节目没跟上。所以听咱们开心路的通节目啊，咱们得按集听，按季听，
1: 得按分钟听。
0: 对，可能你上一茬没听到，下一茬听不懂了。
1: 就是
0: 昨儿就说了，很多朋友说我俩是什么组合，有人说我们叫这个敏锐组合，
1: 敏锐组合，
0: 有人说
1: 还有刘罗锅组合，
0: 电子狗组合。
1: 嗯，
0: 最后大家投票呢投电子狗，因为电子狗也很敏锐。
1: 对对对，
0: 对吧？在路上给大家精准导航，
1: 嗯，
0: 为各位来指路，让各位省时间，好不好？这位朋友说罗明刘瑞哈，老人说的。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啥意思？就是如果立秋早的话，会挺凉的；如果立秋时间晚的话，挺热的。
1: 你这是纯字面理解呀，你这一点深度都没有啊！
0: 咱们主打一个真实嘛，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对吧？
1: 然后安说了，已经从西山到单位楼下了，今天早晨穿的短袖，带了个防晒外套，稍微有个外搭就行。
0: 嗯，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学的一个穿搭方式。
1: 对，对，
0: 这个冷暖自知嘛。
1: 哎，
3: 罗明刘瑞早上好。
1: 你好。
0: 嗯，
3: 河滩路北向南，苏州路一直到燕窝立交，一路畅通。
0: 对，现在走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有一个节点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
1: 嗯，
0: 过了苏州立交桥，再往南的方向走，就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刚刚有朋友说，在东二环的八大湾工业园那儿不是有两匹马吗？
1: 嗯，
0: 这位朋友看到了，说我刚路过东二环，这两匹马好像听到你俩的指令了。
1: 嗯，
0: 从马路上走到绿化带里面了。开始吃草了，已经
1: 开始吃早饭了啊！吃完早饭要开工了，
0: 哎，
1: 朋友们。
0: 他俩不喝奶茶吧？应该啊，
1: 你给安排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有没有路过东二环的朋友，给这两匹马儿送点奶茶去吧？啊，
1: 有位朋友还说呢，说小叶要用我桌上的那个袋装的牛奶给于婷熬奶茶呢。我想起来钢蛋之前说过杭州的一个词儿
0: 啊。
1: 唐公鸡，
0: 哦，
1: 你知道唐公鸡啥意思吧？
0: 就是自己不往外掏，还到处粘嘛。
1: 对对对，
0: 啊，
1: 真是的，
0: 真是啊。
1: 饼王小叶，到处给人许诺呢，真的啊。
0: 再说了，留着桌上那个奶子，别轻易拿起来喝。我跟你说啊，
1: 嗯，咋啦？
0: 啥时候放的？
1: 哎呦，两年前了吧？
0: 你看看，所以大家啊，
1: 还是要保护自身安全啊。
0: 是，
1: 你好。
4: 早上好，
1: 你好。
4: 在这里49，机场高速车辆比较多，但还是比较通畅的。
1: 嗯，
4: 有飘小雨点，但不影响驾驶。
0: 可以哈。
4: 想问一下，俊青去哪里了？
1: 俊青
4: 好久没有听诊自诊了，很是想念。
0: 休假了。
1: 俊青，以后都是我上了。
0: 你确定是认真的吗？
1: 以后啊，以后都是这个早开啊，朋友们啊，我是早开的这个
0: 不是
1: 常驻主持人啊。
0: 我比较关心的是昨天晚上天博的心理状况怎么样？状态还稳定吗？
1: 非常之破防
0: 啊，
1: 非常之破防，
0: 受不了了是不是？
1: 非常酸啊，
0: 没有摔盘子吧？
1: 有
0: 了啊，
1: 都摔漏了都。

0: 重要。哎，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早高峰的这个节奏正在我们身边哈。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碰到拥堵，您堵在里头也是堵着，或者让副驾驶、让后排座位的乘客给咱来报条路况，对不对？
1: 是的，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提供一份便利啊。
0: 这会儿早高峰市区范围之内流量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有准备出行计划的朋友，因为在暑期嘛，很多朋友选择自驾游。今天有一条景观道路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在今天早间独库公路的奎屯段下了小雨，山区道路受连续降雨的影响存在落石的风险，暂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今天独库公路从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全天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待天气好转以后才会来解除管制，所以今天全天独库公路双向都是不能够通行的啊。
1: 顺理成章，这会儿的道路基本畅通，他说从米东区羊毛公镇到西山九鼎，基本畅通啊。
0: 好嘞，
1: 小新你好。
2: 电视高组合早上好。
1: 你好。
2: 刚刚这题我会，就是早立秋和晚立秋。早立秋呢就是立秋的这个时节，大雨莫伏的这个时间。晚立秋呢就是立秋的时间，晚雨莫伏的时间。
0: 是以立秋和末伏的时间来做对比
1: 哦，
0: 明白了。那现在还属于三伏天啊，关键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属于早立秋，
0: 哎，
1: 凉飕飕嘛，是吧？
0: 啊，有可能
1: 啊，
0: 好，
1: 可以啊。
0: 所以咱们这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生活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些
1: 小俗语，
0: 小俗语，
1: 嗯，
0: 真的是非常有生活经历，
1: 到位啊。
0: 对。东二环到七道湾东街一路畅通，快到单位了。
1: 好嘞，晶晶也说了，幸福花园南北都是一路畅通的。
0: 这个大湾北路的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
1: 没错，
0: 可以明显感觉到哈，大湾北路的南北双向在经过重新的照面的沥青铺设之后，也是变得通行更加的顺畅了哈。
1: 少年说了，今早出门穿短袖短裤，感觉还挺凉快呢。
0: 你改名字吧，改成中，改成中年吧。少年穿短衣短裤这会儿不会冷啊，比如说我
1: 真的啊你真不冷啊。
0: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1: 拉倒吧，你是火气大的中年人。你好。
3: 罗明、刘瑞早上好。
1: 你好。
3: S114由上沙河到北京北路这个路段已经开始下雨了，
0: 飘雨点了，
3: 一路畅通。
0: S14 线哈，往北京北路的方向也开始飘小雨点了，所以阵雨啊，正在北边，啥时候震到南边来，敬请期待啊。现在会展中街从会展中心的西边南向北挺堵的，大家能够绕行这个会展中街南向北的朋友绕一绕哈。
1: 这是重光还是重光？他说俊清去哪了呀，哭唧唧休假了是吧，拳头硬了说呢。我要说退休了你不得拳头拿起来抡我呀。我要说以后都是我上呢。
0: 是 Nice 说了，今天确实挺通畅的哈，已经到公司了，从西山到恒顺街能够保证一路畅通啊。
1: 收到。李师傅也在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南湖出口堵车了，朋友们注意绕行一下。
0: 收到了哈。天将降，
1: 大人之间一定很多考验。你知道刚到这个梗吗？
0: 啥？
1: 天博的勇劲儿又该拿出来了。
0: 勇劲儿啥梗啊？
1: 就是带上勇劲儿，不让这个眼泪流下来吗？
0: 不
1: 是，我终于是熬到早开了啊！
0: 不应该是把头昂起来吗？
1: 昂起来没有用，
0: 别低头，皇冠会掉。
1: 他这个泪水的这个数量有点大，
0: 跟今早的阵雨不太相符，是不是？他那是
1: 暴雨，
0: 他那是倾盆大瓢，瓢泼大盆，是吧？马磊说了，敏锐的电子狗组合早上好，
1: 你好。
0: 从河南路下河滩，河滩北向南，从河南路桥到新一路桥，流量削波有点大哈。过了新一路桥，再往三桥的方向，能够保证一路畅通。
1: 收到。
0: 这会儿您是在享受畅通，还是碰到拥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了。就

0: 别克没听懂，那就是 X 加 Y 啊。
1: 本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竖式，
0: 结果要列这个二元一次方程了，
1: 变成了方程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听节目哈，也是讲究一个情绪价值。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0: 跟上罗老师和刘老师的脚步啊，让你一路开心一路哈哈 哈。
1: 对对对，这个没人想坐雅座吧？
0: 啊，
1: 就是那个叫那个讲台旁边那两个座位。
0: 那叫雅座呀，在你的认知当中啊。
1: 那不是雅座吗？那应该叫啥？
0: 那个哎，那叫啥？我们当时也有一个非常别致的名称啊。
1: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学生生涯当中，因为这会儿暑假嘛。可能听节目的小朋友们比较少，但是这会儿很多的像70后80后90后00后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在你们的这个上学经历当中，是不是在讲台旁边也有两个雅座？
0: 你坐雅座坐了几年？
1: 我想上去没上去过呢。
0: 哦，是吧，好学生哈。哎，行呢。
1: 我一般在那个教室最后面那个角落里面坐着。
0: 你猜我信不信？还有可乐，
1: 他
0: 说今天又是晚出门的一天啊。
1: 他说刚刚听到你们说周五了，特别开心哈。他说想听行李和猫咪。
0: 你看
1: 节目一开始已经放过了，
0: 这位朋友也是没跟上我们的这个进度啊。
1: 出门有点晚，你可以通过思路试听来回听一下，好不好？
0: 闹啊，我们也是。
1: 他说我们上学时候啊，那个雅座叫两大护法。老师的左右两大护法，
0: 左膀右臂啊。
1: 哎，
0: 是
1: 真
0: 是。
1: 现在华瑞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华光街华瑞街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他说这会儿正在送孩子去参加你们研学活动的路上。哎呦，对哦，今天8月7号有咱们的第一场研学活动。
0: 是的。
1: 如果说今天没有报名赶上的朋友，我们在8月9号以及后续的时间还有两场研学没有报名成功。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听到这样的旋律，是不是感觉要做广播体操了？
0: 真感觉集合了，感觉啊！
1: 是，对，刚刚也说到了，在我们的学生生涯当中，在教室的各个角落存在不同的同学们，是不是？这位朋友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教室哈，有四个角
0: 啊，
1: 四个角上坐了四位同学，俗称天王角。教室的四个角哈、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后排靠窗，王的故乡啊。难怪呢，
1: 啊，
0: 难怪949现在是罗明坐镇呢。之前后排靠窗都坐了好几年啊，王，你就是949的王。
1: 那个座位我买季票了。
0: 还有这个左右护法座哈，
1: 行行行，
0: 大漠风沙说叫雅间儿。
1: 行呢，大家在路上边聊着边说着路况，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路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已经有拥堵和排队了。 这个起点已经排到了维斯特桥面那个位置哈，想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了。
0: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终点落在了上沙河立交桥。提示朋友们，目前车流量非常大，西向东东向西
1: 刚刚说的会展中街哈，这是双向都是有拥堵和排队的。今天呢，会展中街

0: 就是从河南路到西藏湾路，西藏湾路往河南路，双向都是在缓行状态当中。
1: 这会儿呢，百商桥面桥下的位置到小西沟的地铁站哈，东向西车流量非常大，是辅道哦。
0: 就是肿瘤医院的位置哈，
1: 对对对，
0: 有缓行的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呢，如果说咱们机动车驾驶员们通过斑马线前，一定要做好停车让行。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主。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早出门，
6: 路是大家的，
5: 晚出门，
6: 你是路的。
5: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6: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9:25，此刻您是路的还是路是你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吧，好不好？
1: 还有这个 Alright 也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他见过车上有贴高手新手的，最近看到一些贴了中手哈，他转手买了一个中手贴，
0: 就是说自己呢，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开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又不算老师傅，
1: 嗯，
0: 中手是不是？
1: 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我的闺蜜啊，她、
0: 嗯、
1: 开车非常的生，就是她开车开特别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想贴实习贴吧，又怕别人不让她，
0: 嗯，
1: 她从网上买了一个菜鸡贴，贴到了后面，果然路上没有一辆车敢靠近她啊，
0: 嗯、
1: 菜鸡啊
0: 我反正在路上看到过那种贴那个实习标，贴了特别大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快要接近半个那个后车窗那么大了，
0: 对，后挡风玻璃的地方，
1: 没错，嗯，
0: 我还看到过在那个后面的挡风玻璃以及这个后的引擎盖子后的那个后备箱盖子上，
1: 嗯，
0: 贴了18个实习，
1: 哦，
0: 就那个小实习标，
1: 真的
0: 贴了18个，
1: 哟，那赶紧买个菜鸡标吧，18个，好家伙啊！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新训驾驶员们，其实开车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并不复杂，
1: 是的，
0: 主打一个胆大心细。
1: 嗯，
0: 你如果说在路上要变道，看后视镜，打灯。
1: 对，
0: 你要变的话你就赶紧变，其实打完灯以后你不要一直灯在闪你不动，
1: 嗯，
0: 那后面的车辆在想你变还是不变到底
1: 是人家可能在给你让呢，然后你一直不动，
0: 对，
1: 导致后方车辆积压了，
0: 一看后方车辆看你，哎，你不动的话那我就加油往前走，
1: 对，
0: 正好就是这个时候他加油，
1: 嗯，
0: 你又变道，
1: 嗯，
0: 两个人就容易发生刮擦事故，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在路上还是稳准狠好不好
1: 简简单单的这个反馈啊我们收到了、
0: 嗯，
1: 我们来给这个相关的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
0: 其实这个事儿呢在本周三的时候就已经连线到了咱们的天然区的交管大队的民警、
1: 嗯、
0: 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冬后街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现在呢正处于孩子们的一个暑期，现在在冬后街要上这个东外环这个位置呢，现在车流量并不是像开学那么的大，所以没有放警力在那个路口，但是要告诉各位东后街这个8:30到10:30的这个单行道，它是全年365天都在电子警察抓拍，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大家不能够看清楚这个路的右侧的这个标牌，它是个单行道，
1: 嗯、
0: 以及没有看好时间的话、
1: 嗯，
0: 你闯进行了，不好意思，啪啪就被拍下来了。
1: 事儿教人、
0: 嗯、
1: 一次就会、啊，
0: 是等你收到信息，哎，我咋闯进行了？
1: 是，
0: 你下次就不走了。
1: 王，你好。
7: 马个大九十二，真好、
0: 嗯。
1: 你好。
7: 北大环由东向西，这百商广场桥面，车流量一直是跟往常一样，车流量大，但是缓行。
0: 现在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哈，
1: 嗯、
0: 北环的东向西比西向东的表现要好很多。
1: 是。
0: 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这个隧道里面一出来，无论是要往河滩走的，还是要下北京路的，都是在排队，通行比较缓慢。
1: L 你好，
8: 哥姐姐早上好。
1: 你好，
0: 小朋友。
8: 东外环北上南帕米尔街路口的，
0: 嗯，
8: 有一点点堵车，现在已经开始返行了。
1: 好的，谢谢你。
0: 听这个声音应该是个小学生啊。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暑假作业做完了吗？我怎么这么无趣，是不是？
1: 你怎么这么吓人，大清早的真是的，
0: 是该玩玩啊。
1: 还有 HI 说，我见过在车后边贴跟上的。
0: 跟上
1: 啊？
0: 有没有贴跟紧的？
1: 哎呦，我可不敢，我反正我看到这样的车贴，我是不敢跟上。
0: 是啊，天道酬勤说，现在团结路一路畅通，很丝滑啊。
1: 好嘞，何师傅你好。
8: 好好好，
0: 看
8: 几天都
0: 小
8: 七，差不多啊。
0: 嗯，小是一位小何师傅啊。
1: 嗯，
0: 也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路况信息啦。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凤起街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1: 嗯，
0: 说到凤起街哈，在今早的新闻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在水墨沟区的会展片区，在多条道路是取消了路侧的停车泊位，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是位于会展附近的凤鸣街、凤翔街、龙腾路和龙鹏路的路侧临时泊位都已经是取消了。
1: 嗯，
0: 那近期呢，水墨沟区交管大队也会对这个凤翔路这个周边的违停车辆进行集中的治理，所以加在这个会展片区附近的车友一定要把车停在该停能停的地方啊。
1: 看到吕师傅说了，河滩快速由北向南往喀什路走的匝道口上有一辆单车故障啊，提示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吧。
0: 大家在路上要各行其道，在路上如果车辆发生了简易的追尾还有刮擦事故，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然后呢给后方有一个警示。今天是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很多朋友说哈，周末准备要进山去游玩。
1: 嗯，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大家，急流危险远超想象，15厘米深的急流即可冲倒行人，雨天远离河道渠边，切勿靠近洪水区域围观。这会儿锵锵也是要介绍一下现在路上的整体情况，节目开始半个小时了哈，情况如何呀？
10: 特别认真的这个发一个通知啊，
0: 嗯，
10: 尾号是76和尾号是84的两个小伙伴，
0: 嗯，
10: 很恭喜你们在东后街领到了两张叫闯进行的单子，稍后应该是在三个工作日之后你就可以收到短信了。
0: 12123
10: 啊、嗯、包括这个大家如果好多人不太走天山区东后街路的，今天在949交通广播的路况的短视频里也能看到很多听众在说的东后街的闯进行是什么情况。
0: 嗯，
10: 因为刚才就是尾号76尾号84的两台车，
0: 嗯，
10: 没有按照现实的导向来行驶，就造成了这个东后街的这个丁字路口大堵车，而且五车道都被这两辆车给堵掉了。而且我能从监控画面能看到这两个闯进行的驾驶员也很慌，因为看到了那么多双眼睛，看到了那么多个大灯，
0: 嗯，
10: 包括到现在为止，现在我画面在看尾号09的车，还有后面一台黑色的轿车仍然在闯进行。
0: 给大家说一说，锵锵通过指挥中心的这个镜头能够看到各位的车的尾号，咱们的电子警察比他看得更清楚。
10: 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道路的这个交通秩序啊，不是说交警在不在现场，不在现场我们就可以怎么着，所有的道路的交通秩序大家要遵守统一的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安全，这样才能便利，才能通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熟悉道路的打开导航啊，这个熟悉道路的不要抱侥幸的心理。
0: 对，
10: 另外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现在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包括像在7-3的位置，包括红山路出口都会有排队。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从河北路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下桥口，现在也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排队，尤其是河北路桥的桥下、苏州路桥的出口，然后克南高架上桥口和克南高架下桥口都是这个北向南的几个拥堵的节点。那反方向南向北的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河北路的下桥口和这个再往北边新华陵的路段是比较堵的，现在行驶速度慢。然后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应该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 东向西有一个在桥面上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然后接着就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徽商酒店上桥口这块现在会有一段小拥堵和小排队。
0: 好嘞，也是感谢江江的介绍哈。我们还是要再次反复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啊，
1: 嗯，
0: 说到的东后街的进行的时间以及通行方式，再次反复提示大家，东后街实行的是分时段的单向通行管理，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它是不分工作日和周末以及节假日的哈，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道路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通行。禁止车辆由西向东来逆行。那有人说之前那前面站了交警，所以我不敢走，前面摆了锥桶，所以我走不成，现在也没有摆，也没人看到，我是不是能走了？要告诉各位，虽然没有交警，但是现在对这个沿线的路段已经布设了电子警察抓拍设备，将对逆向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取证。所以各位车主们，早8:30到10:30东后街是东向西的单行道啊，
1: 嗯，全靠自觉了，朋友们啊。
0: 路旁有非常明显的标志，
1: 是
0: 你看一看啊。
1: 沉默的等待说了，乌昌府道东向西迎宾路路口车流量非常大。
0: 嗯，
1: 另外呢，北站三路北向南快到天信汽车产业园东门右侧车道有一个井盖开着呢。
0: 嗯，
1: 没有警示牌提示朋友们啊。
0: 嗯 ，ZX 说了，人民路由西向东在南门有两个出租车应该是追尾了，正在处理当中，占据了右侧车道。人民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
1: 来关注一下庙，你好。
11: 瑞星路两个车，公司，快到桥下的位置。
1: 嗯，
0: 外运寺桥洞那个位置哈，瑞星路有两个车给刺到一块了。9:35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周五快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电子狗组合。
0: 有朋友说周六周日能不能走，刚刚说过了，
1: 不能，不分节假日，
0: 365天都不能走啊。
1: 是的，棚子来了啊，他说了西泉街由西向东畅通畅通，西山这边下小雨啦。
0: 哎呦，从城北下到城西了，这个阵雨
1: 可以呢，马上就挪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0: 雨姑娘，你是不是得雨露均沾一下啊？像刘瑞这样的同志等着你洗车呢。
1: 真的啊，
0: 真是
1: 看不下去了，快把我冲一下吧。
0: 但是这个阵雨给你震不干净，
1: 越震越脏了，是吧？
0: 有可能。
1: 没事，还有一阵阵雨呢，我就再等等吧。
0: 好嘛。
1: 邻居离你好。
12: 特南高架由东向西到六道湾出口，一路畅通。
0: 哎呦，好消息啊！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这会儿克南高架由东向西下新北园村这儿咋堵死了不动了啊、
1: 有两位朋友在问呢。
0: 对，有朋友在问新北园村这儿为什么堵车。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行驶在了平川路哈，就是东外环的，不是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在这个新北园村附近为什么堵车，欢迎大家来跟进一下哈。
1: 一颗空心菜说了，如何互动，我已经看到您的消息了，您发过来就好了啊。
0: 空心菜你直接发过来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好。西山由西向东这是怎么了？他说四条车道都不怎么动了。到了这会儿9:37，可以说来到了周五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现在的西山高架由西向东，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由东向西，现在都处于一个早高峰的流量大的状态啊。
1: 是的，咪咪说了，北向南啊，河滩快速，苏州路到燕儿窝路一路畅通。
0: 这位朋友说，维斯特这儿也开始飘小雨点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哈。
1: 收到。
0: 刚刚被雨水打湿的路面，是在所有的天气环境条件之下，轮胎的附着力和地面最小的时候。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经历一些阵雨的路段，路面刚刚被打湿，一定要提前制动哈，
1: 加大跟车间距。
0: 对对对，别跟太近了哈。
1: 云儿说了，从柯南高架往骑马山路下桥方向路不通吗？
0: 你看，就是在新北园村这个位置。
1: 对，堵。
0: 现在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往骑马山路走，往新北园村走，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包括香香也来看一看哈，什么情况。
1: 安兰说了，明天就是周末了，不知道这个周末胜利隧道是不是特别堵车呢？几点去会不堵车？
0: 非节假日的时候，即便是周末
1: 还好。
0: 对，天然胜利隧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除了比如说咱们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时候，
1: 对，
0: 可能这个天然胜利隧道会出现堵车、车多的情况啊。
1: 嗯。
0: 在节目当中我们传递路况，关注天气，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要传递美好的瞬间，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这些好的这个情况情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0: 立秋了，朋友们，这个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喝没喝上，但是立秋的第一波堵车已经被大家赶上了。刚刚说温泉路高架，就是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下新北园村那个位置堵车，什么情况？一片叶子说了，赶紧来跟进一下哈。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看到交警和120都在现场，所以现在堵车是比较长的。而这会儿江江也把镜头对准了这个位置来了解一下。
10: 我看不到特别具象的画面，但是我通过这个辉昌酒店的这个高空的探头，我能看到，第一个就是现在从西北路柯南高架，从西北路一直到新北园村东向西的方向，在桥面上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然后建议大家，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可以考虑从这个西北路下桥口下桥，走地面道路通行，然后再进行一个绕行，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另外一个，在主路路面上能看到是有事故，就在这个过街天桥的这个位置，
0: 对，
10: 比如说过街天桥这个位置，现在右侧的三车道全部是被占据的，因为看到所有的车辆，现在四车道的车流全部在往左边车道在进行变线，然后再通过这个事故路段，所以这个通行情况打了一个
0: 大打折扣了哈，
10: 打了一个25折，所以这个一定会特别堵。现在看到整个监控画面是全部都是尾灯，而且通过的车辆会非常慢，所以如果能绕行的话，就尽量的先把这条路给绕开。确实有点堵，而且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因为看不到现场，不知道这个事故的情况，不知道、
0: 好像有朋友刚刚路过说是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事故，所以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对，
10: 那就会很慢，
0: 时间比较长啊。
10: 所以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条路能绕就赶快绕。另外一个还是再说回东后街，我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有些人可能不熟悉东后街的这个限时通行，有些人可能这个走错了，但是刚才我刚刚就看到了一个，是明明知道这条路是限行的，因为他到公交车站之后，他都知道靠右边去躲对向过来的车辆，然后继续还要硬着头皮去逆行。我觉得这种驾车的心理啊，我觉得就非常有问题。明知道我是逆行，然后我就要怎么做，
0: 就
10: 那
0: 侥幸呗。
10: 对于路上的所有驾驶员来说，你都是一个危险的存在，真的。所以大家共同遵守这个交通秩序。今天我们也专门会出一条视频，把这条路的限时，然后什么时间能走，什么时间不能走，我们会标注出来。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49的全媒体平台，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思路视听的交通板块啊。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在了柯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新北园春路段哈，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过了，是在这个人行天桥底下有事故发生，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刚刚我们也说过了，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一定要做好停车让行。另外行人，咱们过马路都已经有天桥了， 你上天桥走去啊，
1: 就是
0: 对吧，
1: 都不用看车啊、你好，
14: 平川路平川红叶小区南边出口就特南高架东向西方向这下桥口的

0: 应该是交通事故了。
1: 对。
0: 刚才从西矿东路过的时候，看见交警在地上拉皮绳了，估计应该是人撞了呗。
1: 对，所以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和车的这个事故处理哈，需要更长的时间。刚刚香香也说过了，现在准备要从克南高架东向西下到平川路，往骑马山路走，大家都在往左侧变哈，所以现在大家在变道的时候更加得慢一点哈，别又发生刮擦事故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7: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6: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7: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6: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0: 到了9:46，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来到了周五早高峰的峰值的状态。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走走停停。现在另外一条道路堵得比较严重的哈，受到事故的影响，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新北元春的路段，因为是有事故哈，所以现在呢，整个的东向西堵车距离比较长。从这个柯南高架准备要往平川路走的车友，如果说能够有条件，先下桥哈，不然你到平川路那儿以后也得堵车。
1: 沉默的等待跟进到黄山街东向西北站三路路口，车流量也是有点大的。
0: 会展片区的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也是在缓行当中的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
1: 来关注一下小李。
2: 黄山大街西向东，除了石板山隧道，在这个十字路口。在直行的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交警在现场，第一辆。
0: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有情况。这位朋友说了，就给大家说一说刚刚那个发生事故的平川路那个路口啊。他说，既然就是在那个天桥底下，他也能够看到经常有行人，他就不走那个天桥，他就非得从那个栏杆里面那个缝隙里面把钻出来，然后站在那儿看你有没有车。没有车，然后再快速的跑过去，
1: 为什么呢？我都不太理解呀。
0: 你就不能爬几个楼梯，然后上到天桥，然后再过天桥下天桥吗？
1: 对呀，那样反而更加节省时间。有可能你在等待这个车辆通过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时间过得还是蛮长的，还不如直接走天桥，你就顺顺当当走过去多好啊。
0: 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平川路的地方，大家如果走过的话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大下坡，
1: 对，
0: 车速都会比较快。然后呢，又有比方他站那个位置又有绿植，可能行人
1: 看不清楚，对对。
0: 所以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咱们可能都会有过马路的情况，你不要觉得开车的司机都能把你看见。
1: 是的，
0: 有时候比如说，背阴面，你站在桥底下，或者你站在一个植被的附近的话，他那个阴影会把你挡住。
1: 没错，
0: 不是司机师傅不让你，他真的看不见。
1: 他也不想出事故，
0: 是，
1: 所以说朋友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仔细观察，能走天桥咱们就走天桥呗。
0: 这位朋友说，真是雪上加霜，我刚提醒完说变道的时候咱别着急，雪上加霜，平川路这儿最右侧两个车，你不让我不让你，死上了。
1: 哎呀，
0: 在拥堵路段别着急，朋友
1: 操碎了心了，朋友们，
0: 你这又刺伤了，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哈。
1: 对呀，你挤来挤去的，你两个车道都不好走，有什么意义呢？
0: 都快不了。
1: 对呀，
0: 只有慢慢的挪才是最快的啊。
1: 彭子说，西山路由西向东堵车，原因是四道岔上西山快速入口的这个位置有两车事故，占据左侧车道，朋友们注意啊。
0: 从9:40开始到现在9:50了，这10分钟呢，路上的事故挺多哈。提示各位，虽然时间已经越来越临近10点了，要快到打卡上班的时间了，但是欲速则不达，慢一点，你俩车死了以后，你不用说你赶，你不用说，哎，我会不会迟到，你如果说这会儿车死了，铁定迟到。
1: 是的。这位朋友说，东二环北向南卡子湾出口有两匹小马，哎呦，小马又上路了是吧？卡子湾出口呢？
0: 就刚刚从八大湾跑到卡子湾去了，已经，大家注意一下哈。
1: 通行路还挺长的，这俩小马，
0: 这两匹马早上出来那个晨跑来了，有可能哈，
1: 跑了一个小时了都。
0: 这会儿9:50了，关于这个平川路这个事故啊，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最新消息，现在。平川路新北元春东向西上桥处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只有一条车道能够来通过，所以造成现在柯南高架东向西和桥下客西街的排队比较长，大家如果说能绕行的情况之下去绕一绕，现在把平川路柯南高架的东向西西向东都绕开的话，可以更多的省时间。
1: 是的，
0: 让您更早的到达目的地。
1: 知道，你好。
2: 9:00报个路况，东二环北向南往喀什东路出那口子上有两匹马，
0: 都看到了。
2: 口子上，大家注意。
0: 有人说，电子狗组合，你俩刚刚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他说行人不听广播，
1: 我们主要是提示给开车的师傅
0: 呀。你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无论是开车的、坐车的，我不相信你不过马路。
1: 对
0: 吧？
1: 也有家人，那回家之后给家人嘱咐一下，其实也是一种安全的传递嘛，是吧？
0: 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叮嘱，这样的嘱咐不是做无用功，好不好？
1: 没错。来关注一下宋，你好。
3: 往北上南喀什路那个出口那儿一辆
0: 骏马，都看到了。行的行的，那个这是谁家的两匹小马呀？
1: 啊，
0: 不行，让那个套马杆的汉子给你拿走呢。
1: 套马的汉子，我来
0: 啊！你来，你去吧。
1: 然后有位朋友说了，
0: 嗯，
1: 刚才我看到他说罗明的状态一直像18岁，为什么
0: 啊？
1: 有没有可能罗明就18岁啊？
0: 真是啊，
1: 人家就18，刚满18岁、啊。
0: 这个虽然17岁是回不去了，
1: 嗯，
0: 但是我可以永远18，
1: 至死是少年啊。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0: 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到了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大家可能想要放飞、放松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是在今天周五还是一个正常工作日，咱们得把手头的事儿、眼前的事儿都处理完了以后，才能开心的过周末。另外，在路上通行，你如果是周末有出行计划，今天更加得慢一点。你万一今天把车给刺了碰了，你明后两天怎么出行啊？
2: 心情都不好了。
1: 对，尤其这会儿通行在这个克南高架东向西，还有克西街的朋友，更加得慢一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在天桥底下是发生了事故哈。
2: 是的。
1: 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仅有一条车道能够来缓慢通过，如果你在变道的时候，更加得慢一点，看看后视镜有没有车过来，你离旁边车有多远，确保安全，咱们再变道，好不好？
2: 沉默的等待提示大家，紫阳湖路西向东快到
1: 柴虎路
2: 中间，中间车道呢有一个井盖是开着的，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这会儿锵锵要给我们再次全面盘点一下9:54的早高峰的路况，锵锵。
3: 先更新一下克南高架的通行情况。现在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在新北仁冲路段的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
1: 处理完了。
3: 然后事故车辆已经上拖车拖走了，然后这个事故民警也已经开始离开路面。也就是说，后方，他不让说积压是吧？
1: 说鱼肉。
3: 后方堆积的
1: 啊，
3: 堆积的车流量开始进入到一个释放的过程中，但是因为现在从西北路这个下桥口开始，就是从这个空军总院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新北仁村，现在东向西整个桥面上全都是排满的车辆，所以这个堆积的车流量释放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在这块提示就是，如果你堵在这个车流里了，就不要变换车道了，因为如果释放了，那就三车道全部都进行释放，就不要变道了，根据你现有的车流有序来通过这个拥堵路段就好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河南路北向南现在仍然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比较堵，河南路桥桥下包括苏州路桥的出口仍然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还是有一个500-6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在南湖路下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轻微排队。东外环的北向南基本上没有拥堵节点了，之前的这个在路面上缓行的车辆基本上已经都释放完，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会展大道的出口处在引桥上开始有排队，包括龙胜街益民大厦路口的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这段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会有一个缓行。
1: 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哈，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通过克南高架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车友，现在从军总的桥面一直往平川路的方向，三条道都是塞满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北仁村那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
2: 是的，
1: 车流量正在释放当中。江江也说过了，既然开始释放了，就是三条道都在放，你如果说在左边就走左边，
2: 是
1: 不要往中间往右侧来变，即便你变到中间，你快一个车身也快不到哪儿去，好不好？
2: 真的是这样啊。DI 说了，东外环南向北会展大道下桥口雇佣雇佣的很慢哈，车流量大，
1: 雇佣
2: 雇佣
1: 行的啊。这位朋友说，今天骑马山路往福海路的车咋这么多哈、啊？都堵在那儿了呀？
2: 对呀、
1: 啊，有事故发生了，
2: 这会正常正在缓慢通行呢。
1: 对，堆积的车辆，哎，没有积压。没有牛马。
2: 三岁说了，新 AU3C15 白色雪铁龙，您的这个车呀后叉车灯是没有一个亮的啊，抓紧时间去修一下。
1: 周末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检查一下各自的车啊，灯亮不亮，
2: 对，
1: 里程数到没到这个保养的时候，周末抽空对自己的车好一点啊。现在新联市场的门口流量大，正常排队缓行通过。9:58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如果远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以及周末这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这会儿可能有些地区哈正在阵的当中，阵雨来了，高温28度，低温21度。
2: 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30-21度，西北风4-5级。

0: 天的时间多云转晴，32到22度，就是这两天的温度哈，还是比较宜人的。
1: 是的，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爱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还是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电子狗组合。哎呀，昨天刚成组，今天就要分离了，你说说啊。
0: 有什么感想需要表达一下的吗？
1: 有点不舍。
0: 欢迎来，欢迎常来，
1: 是吧？啊，行了，抓紧时间跟领导打个申请吧，我也不好意思说啊，主要是。
0: 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快乐，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九四九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凉爽的周末，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上午好，张崇。第一个，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在平川路路口这块是有一个车辆的事故，完了之后呢，造成了在桥面上东向西有一个拥堵排队。这会儿呢，从老北园村到新北园村这一段，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事故车辆也已经背离开了现场。那这个滞留的车流量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的，所以这会儿堵在克南高架东向西的各位小伙伴别着急，这个拥堵的车流量会逐步的进行一个释放。然后另外一个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木塞厂桥的右侧车道，就是快到浩源上品小区这个位置的时候，在道路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一个公交车，一辆公交车坏了，所以大家提前做一个避让，也打着双闪。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目前从蜘蛛山隧道一直到河滩快速路下桥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下桥的车辆比较多，下桥速度也比较慢，所以造成了桥面上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是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往这个南湖路下桥口走的这个车辆，车流量整体还是偏大，所以目前还有一个三四百米的一个缓行。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嗯，好，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克拉玛依西街，从克拉玛依东街到福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条路呢目前是拥堵指数比较高。除此之外，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常规早高峰车辆排队，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除此之外呢，现在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仓房只顾自己方便停车，只要他停下了，然后任何事情跟他都没关系。我觉得这种司机确实一点点的功德都没有。好，我们

0: 三路热线二五五一九四九、二五六一九四九和二五七一九四九，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通过热线来交流一下。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

0: 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希望在早高峰的时候，对于这个路段呢，来进行一个管理。我记得昨天在这视频平台上呢，看到了乌鲁木齐交警对于违停车辆来进行一个治理，他们呢是在西外环的辅道边上一个小区的门前，有一辆网约车就正正的挡在了人家小区的门口，然后民警上前在进行违停纠正的时候，哎呀，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呢很理直气壮，然后就说：“我在这儿等客人的呀，我如果不等客人的话，我为啥要停在这儿呢？”他还怪有理的听着，是啊，你可以在这儿，你可以呢是要来等候客人，上车。民警呢就问他：“那你可以把车开到小区里面去啊？”那你不必要非得要正正的挡在人家小区的门口啊，然后这个司机呢还在说，我如果不等乘客，我干嘛要把车停在这儿？然后民警给他说，那对于快速路的辅道来说，全线也是禁停的呀，你也不能够在这儿停车啊。结果这个司机，哎呀，好像态度也比较这个激动，所以我就在想，可能呢，对于你来说，你确实是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就包括像这位听众所说的呢，在新民路亚朵酒店门前，你的车可能在这儿停靠等客，你觉得你的理由非常的正当，但是对于其他的司机来说，那人家的行驶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对于首府道路的这，尤其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通行秩序来说，它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虽然你觉得你方便了，但是也能不能考虑一下其他司机在路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别人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开车上路也不能够太自私。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有交通问题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燕先生的电话。燕先生，你好。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来调整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李健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扬子江路南向北文化宫路口的通行问题。他说，这个路口掉头车道是左侧的第二条车道，但是长期有驾驶员直接驶入最左侧的 BRT 专用车道，在停止线前等候掉头信号。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路口地面标线磨损比较严重，标识不清楚，很多司机不看不清车道，误以为呢是 BRT 车道可以掉头，车辆违规占用 BRT 车道停止等待掉头，直接呢是挡住了后方直行车辆。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就不断有人在鸣笛催促，很容易引发拥堵和剐蹭的交通事故。希望呢949能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尽快的重新深化清晰的车道标线，增设提示标志，引导驾驶员在第二条车道正常掉头，不要占用 BRT 车道等候，理顺路口的通行秩序。您主要说到的这个路段呢，应该是在扬子江路，这个路口这儿。它这儿我记得应该是有空标的吧，不光是地面的标线，它是有，我记得在这儿应该它是有空标的。当然呢，您说到这个标线不清晰的问题，我们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燕先生的电话。燕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是我现在有一辆车在我的名下，我还想转在孩子名下。
0: 您的
2: 孩子在
0: 车，
2: 山东。
0: 哦，孩子在山
2: 孩
0: 东啊，您的这辆车现在是新 A 牌照吗？
2: 今天拍照。
0: 哦，是准备转到山东去，转到孩子的名下，对吧？
2: 对。
0: 哦。

0: 是如何来进行转移，对吗？
1: 对对对。
0: 哦，好嘞，好，那刚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之前也是请这个交管部门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转籍提示。那在这儿呢，我想继续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车管中队的中队长王震，给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您在线上听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嘞，好，王队，针对于燕先生的这个问题，您给他做一个解答。车是新 A 牌照的孩子，在山东，现在怎么样转到孩子的名下？王队。
1: 好的，主持人，刚才那个大概情况我也听到了。现在有个问题，这个车现在在哪里？
2: 现在乌鲁木齐啊。
1: 车在乌鲁木齐，你看现在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第一个是。这个就现在这个只能以这个销售的方式啊，就销售方式将是新车主和原车主现在在乌鲁木齐，因为车在乌鲁木齐，可以完成一
2: 我车
1: 个
2: 后面
1: 交
2: 准备在
1: 易。
2: 乌鲁木齐啊，准备开到山东去。
0: 我们现在说的
1: 对，
0: 是现在这个车在哪儿，您不要说以
2: 现
0: 后。
2: 在车在乌鲁木齐，后啊准备转到山东，然后
0: 明白了，
2: 这个车
0: 现
2: 在
0: 在
2: 山
0: 就
2: 东
0: 是，
2: 开。
0: 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王震中队长给您来做介绍，就是如何来进行转机。您先听，后面再有问题，咱们一并问，好不好？哎，好嘞，好，王队
1: 你
0: 继
1: 看这
0: 续，
1: 样，因为这个车在转让登记的时候，它是要这个查验，就是核验机动车的，所以车在哪里，它才能办这个业务。说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在乌鲁木齐发起这个交易。那么如果有一天这辆车被开到山东去，那你的儿子他就是相当于就是新车主，你是原车主，他可以在山东发起异地交易。然后这个开具交易税发票之后，可以在山东实现异地交易之后转入到山东，是这样的两种方式。目前来看，只能在乌鲁木齐，但如果开到山东，也可以在山东实现异地交易。
0: 严先生，明白了吗？还有问题吗？
2: 听懂，我知道，必须走交易，不
0: 对。
2: 交易还不行是吧？
1: 不是，目前在，因为车在乌鲁木齐，这个转让的时候要查验机动车。所以他只能在乌鲁木齐。我说未来有一天你要把车开到山东，因为车到山东了，他可以在山东这个办理这个异地交易登记，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吗，燕先生？
2: 我听懂了，必须要走交易这个过程，
0: 对，
1: 是
2: 比如
1: 的，
2: 说
1: 是的，
2: 赠与啊，或者继承啊，赠与他比是吧？
1: 这个继承还没有到那个业务程序上，还不属于继承。继承的话是把它
2: 赠
1: 当做一个
2: 与
1: 遗
2: 继
1: 产
2: 承
1: 来
2: 都不
1: 看
2: 行
1: 的
2: 是
1: 话，
2: 吧？
0: 对，这个继
1: 目前来
0: 承
1: 看就是转
0: 赠
1: 让交
0: 与
1: 易。
0: 都不行。好嘞，好，那也感谢王队给我们所做的解答，同时呢，也感谢燕先生的咨询。我们这两部热线呢都到这儿，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有交通问题的，此时呢继续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4: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文化宫这个 BRT 车道掉头啊，都是故意的，因为有些人呢觉得掉头车道的车太多了，不愿意等，所以说呢就都跑到 BRT 车道去掉头了。还有正正好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我想反映一下，就在西山旭阳路雅山兰亭那一块儿，人行道两边每天都停着车，人根本没有办法走啊。他说那个土坡，车全上去了，人行道到处也都是车，希望呢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还有水果茶这位朋友说到了，

0: 他说，红光山会展中心和尚德院之间的十字路口特别堵，主要呢是左转车在这儿堆积，并且占用了大量的其他车道，导致整个通行都特别的慢。建议呢把这个路口来进行一下调整，或者呢是让司机从前面来掉头，这样呢也不至于在这个路段出现被卡死的状态。还有手机尾号是8990这位朋友，他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短视频的内容，他说堵门堵路的网约车司机还是挺多的，他说确实啊，应该好好来进行教育。还有手机尾号是2102这位朋友，他说昨天早晨上班，我的车被小区业主的车堵了路，打了一早晨电话没人接，下午换了个电话打。接了，我给他说以后别这样停车了，要不呢就能够留一个联系道的电话。晚上下班回来停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盘算着会不会有别人搞我的车呢？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有3道印子。他说因为我昨天擦车的时候呢，对车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小区的监控又不给力，只能吃哑巴亏了。确实啊，我觉得。故意报复这种人的心理特别的阴暗，还有阡陌这位朋友说到了七将园桥下的马路，总有人在横穿马路，旁边就是地下通道，往前走有信号灯都不走，非要从马路中间过，早晨的车流量比较大，还不得不让。他说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进行治理呢？确实，这个地方呢，哎呀，也真的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过街设施都比较齐全，地下通道还有斑马线都比较齐。在这之前呢，也是为了防止行人在这儿横穿，还专门在路中间呢是设置了护栏、隔离栅栏。这隔离栅栏呢，当时设得矮一点，有人翻，后来呢又把它设置得高了一些，翻不过去了。但总有人呢是搞破坏，非要把那儿扒开一个口子，修了扒，扒了修。哎呀，这个路段真的太难管了，而且在这儿也算是一个商业吸引点吧，有酱园超市，在对面呢还有这个友好商超，来来往往的人确实比较多，在这个路段，哎，真的还是对于行人来说挺难管的。好，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里德兹。朱里德兹，你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3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 K3868+200 路段因道路临时施工占用该路段上行应急车道及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正常通行，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7日的20时。G217线独库公路哈希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路口、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是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0:3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G30、G32线的二台至三台段、奎屯至乌拉坡段、G217线的黑山头至赫什托勒盖段、奎屯至阿格段、独山子至天山胜利大峡谷段、独库公路、G218线的库尔根至巴伦台段、G216线的富蕴至巴伦台段、G0711线的乌鲁木齐市至巴伦台段、S101线、G17线的乌鲁木齐至木垒段、G579线、G219线的无锡至英吉沙段、科科亚至界山打板段、G314线的铁门关至库车段、北部山区巴盘水磨至红旗拉甫段、G581线的伊尔可什塔至乌恰段、G513幺五线的托尔嘎特至托帕段、应急沙至克孜勒段、若羌至红牛沟段南部山区。

0: 中 G 三零 G 三二线的奎屯至乌鲁木齐段南部山区 G 零七幺幺线的永丰收费站至天山胜利隧道段 G 二幺六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G 二幺七线的守望天山至大小龙池段独库公路 S 幺零幺线 G 二幺八线的巩南斯沟至巴伦台段 G 三幺四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 G 三幺五线的托尔嘎特至托帕段部分区有中到大雨。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十到十一级偏北风或西北风影响路段有 G30、G32 线的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三十里分区、七克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感谢朱莉德兹的介绍。刚才呢，也给大家是说到了独库公路今天的通行状况。独库公路奎屯中心段今天是小雨，山区路段呢也是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山体存在着落石的风险，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今天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全天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等到天气好转，道路符合通行标准之后呢，会第一时间来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的通行。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解决您所反映到的问题。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4: 就是我这个反映的就是那个温泉西路北三巷，现在也不是叫十六巷吧？
1: 啊，
4: 它那个北三巷由南向北不是有个上下坡嘛，双向单行道。
1: 嗯，
4: 那个靠这个右侧，就是南向北的时候，每天24小时都有车辆停靠。
1: 嗯，
4: 然后那个上坡以后，它是人也走，是车也走。如果说是那个边上停靠的车辆以后，那简直就是错车很困难。
1: 嗯，
4: 然后而且旁边桥底下就是停车场。所以我们每天从这个从院子出来以后，走这个地方特别困难。
1: 嗯，
4: 再一个加上马上不是学生要开学了嘛，他那个人流量会非常的大，车辆也非常的大。
1: 嗯，
4: 然后以后这个边上以后，这个上坡下坡这个地方右侧长时间停靠这个违停车辆以后，特别影响这个道路的这个通行状况和人走的行人的这个安全。
1: 明白。您是开车还是步行？一般走这条巷道的时候，
4: 我开车也走过。
1: 哦，
4: 我开车也走，步行也走。
1: 就是反正无论开车也罢还是走路也罢都不方便，是吧？那您的您的车是在这个附近小区的居民，您是把车停在哪儿？
4: 我每天就停在这个桥底下的这个停车场。
1: 哦，桥底下停车场您包月了？
4: 对，包月的。
1: 哦，是多少钱一个月？
4: 一个月就80块钱。
1: 80，那也就
4: 对。
1: 比这个小区的收费，小区是70嘛，按照这个物价部门的核准，也就贵了10块钱一个月。
4: 对。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停车场挺空的。
4: 基本上没停满。
1: 哦，那就是还是有位置停，但是呢周边的这条这个温泉西路北三巷周边有几个小区居民不太愿意来付这个停车费，就把车全部都停在了这个巷道里面。
4: 他也不是这样的，他就是有一些以后我看到好像以后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商户还是不知道，反正这个那个车辆以后就是经常就在旁边。

0: 双户或者是
1: 嗯嗯。
0: 双户的人还是怎么样的人，反正不清楚。反正就那几些，就那几辆车，每天
1: 哦，
0: 就是从下午我下班以后8点钟
1: 嗯
0: 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车就
1: 嗯嗯，嗯，
0: 那儿停着。我
1: 哦，
0: 们出那个桥底下停车场都要来回倒好几把才能出去，因为他车停在那儿以后，
1: 嗯
0: 下行的车辆以后错车过不去，上行的车辆得等下行车辆错车才能过去。这段时间不是施工嘛，那个施工车辆以后前几次堵了很长，堵了很久。然后交警也来处理过，我们当时现场也给交警反映过，就想到这个地方能设置成严管路段，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能增加以后电子摄像、电子抓拍，
1: 嗯
0: 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就能解决，
1: 嗯，
0: 这个情况也能杜绝。
1: 嗯
0: 因为交警来以后，他光是来了以后打电话就劝离了，这个所违停的这些人以后他不疼不痒，索性以后他就你一天给我打电话我就走，你不来了我就原停在这儿，你来再打电话我再走，就成了这样恶性循环的一个事儿。
1: 行的，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好吧？
0: 行的，行的，行的。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好，再
1: 哎，
0: 见。
1: 好，嗯。
2: 车行乌豫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3: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豫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2: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4: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012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新华南路以东、人民路以南、龙泉街以北、解放路以西，他说这个合围区域里呢，小路上全部都是违停车辆，而且每条小路上面呢都是树立了严管街道的标志牌，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进行一下严格的管理。还有手机尾号是3925，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啊，连霍高速转东二环连接线什么时候能够开通？他说我看呢已经是修好了，但是一直是处于封闭的状态。那我们找到这个建设方来帮您问一问看，这个路段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收尾阶段，看什么时候能够来通车。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9度，塔城晴，33到19度，伊宁晴转多云，33到17度，伯乐晴转多云，33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2到2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石河子阴，30到20度，昌吉阴转中雨，31到22度，哈密阴，41到28度，吐鲁番阴转小雨，42到32度，库尔勒阴，36到26度，阿克苏阴，33到21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3到18度，喀什多云转阴，34到20度，和田阴，31到24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6: 9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

0: 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有交通出行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信息。冷水鱼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张照片，说到了河滩快速路，河南立交桥这儿呢现在是非常的堵。您的这个方向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是不是？应该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吗？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这路段的情况。还有手机尾号是2670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东路赛博特，目前这路段呢非常的堵，那是不是也就是影响到了河滩快速路在河南路立交桥这路段的通行问题。还有雨伞说到了河南路西向东往会展中心堵死了，根本走不动。那看来呢在这儿是以河南路立交桥为一个中心点，出现了周边道路都有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大家也给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包括河南路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在会展中心这一片区的道路，还有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应该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可能不会导致这么大面积的拥堵。大家给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一个片区道路的路况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道路上的一些通行。记得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是提到了有关于黑网约车的问题。当时我在想，我说那平台它必须要来进行注册嘛，它得要来核验才能够来合规的进行网约车的这个营运。但是确实想的有一点点简单了，真的是存在这种黑网约车。这个问题呢，也是引起了乌鲁木齐市相关部门的一个高度重视。在8月5号上午，乌鲁木齐新一路车流如织，在医学院公交站点附近，一辆私家车呢是被执法人员拦停，而车内的乘客呢是一脸茫然，直到执法人员说明情况，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所乘坐的这辆网约车呢是竟然没有营运身份证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黑网约车。8月5号，在乌鲁木齐新市区，执法人员呢对于过往的车辆来进行一个动态的巡检。连日来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交警、公安等多部门启动了联合专项执法行动，精准布控，靶向整治，严厉来打击黑车非法营运的乱象。驾驶员邢某呢是通过滴滴平台接单，从水墨沟区镇安街载乘客前往阿勒泰路附近，线上呢是收取车费24.34元。经过调查，这辆车呢并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涉案车辆被依法查扣。根据相关的管理条例，邢某呢将会面临着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全部违法所得也被依法没收。而这次执法呢，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运气执法，而是多部门联手构建的筛查、布控、取证、追责全链条闭环当中的寻常一幕。那么所谓的布控呢，就是要从这个大海捞针到精确制导。这场行动呢，也并不是临时起意，以前的查黑车呢是靠碰，现在呢得靠数，也就是大数据。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副局长刘江就告诉记者说，这次行动之前呢，交通执法、交警以及是公安分局多次召开了联席会议，通过对于辖区非法营运高发点位 重点路段以及高峰时段的

0: 梳理，结合黑名单车辆、机场高频处车辆的数据以及网约车违规派单线索的深度挖掘，是一份呢精准的整治清单。执法人员说，我们不仅是要查清车辆是从哪儿接的单，谁派的单，收了多少钱，还要确保全程可追溯可倒查。执法人员对每一辆受检车辆的载客模式进行细致甄别，将线上接单行为和对应平台来进行精准的关联，彻底的呢，也是告别了过去这种粗放式的路面巡查。证据链也就说的是最难啃的一个硬骨头，就是要保证证据。在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前，如果说对方呢只是说一句我拉的是朋友，这就可能会让执法陷入到僵局。对此呢，执法人员在行动当中呢也是建立起了一套环环相扣的证据闭环，比如说询问笔录、现场视听资料、订单记录、聊天通话记录，以及是转账凭证、车辆行驶轨迹、卡口监控视频，所有的旁证资料交叉印证，让每一单非法营运都有据可查，无处遁形。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实每一份执法文书、每一次车辆查扣当中的一个硬性要求。机场呢，也是布控的重点区域之一。日前，有驾驶员江某就驾驶无证小型轿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P1层呢，拉载了3名乘客，协商是以每人70元的价格送往芳草湖镇总厂。就在交易即将达成之际，执法人员依托前期的布控信息，迅速出击将其查获。可能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说，那到底是谁派了单呢？那是不是应该来好好的管理一下源头，也就是这些黑网约车的平台？是这样的，那么盯住车更要盯住平台，专项行动还有一个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网约车的平台。针对于平台违规向无证车辆派单的行为，将会同步对于平台来进行处罚。这也就意味着说，整治不只停留在路面查车的层面，而是向派单的源头进行延伸。车被扣了，司机被罚了，违规派单的平台也难辞其咎。这次联合专项执法行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初。下一步，多部门将会继续来深化协作，紧盯机场、商圈、居民区以及客运站等等一些重点区域，常态化的来开展专项整治。一方面严查路面的违法，另一方面呢，要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从源头上来净化城市客运市场的环境。所以说呢，执法人员也希望市民在伸手拦车或者是手机叫车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儿。那么屏幕上那辆看似便捷的车，它是否拥有合规的营运身份证？也希望呢，通过这90天的集中攻坚，能够为全乌鲁木齐市民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的道路客运环境。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严女士的电话。严女士，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久等了。
5: 我是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七道湾南路到龙往龙胜街走的那个，就是由东向西，然后第一个路口新增了一个左拐的一个路口，就左拐过去是南湖港湾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就是本身是3条道都可以直行，然后它新增了这个左拐道之后，它只能左拐。然后最近它这个口子是新开的，然后我这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直行车辆的压力就在中间车道和右边这个车道，大部分都是在中间，因为右边它可能是个公交车道，有些车它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公交车道能不能走，它基本就是压在中间。然后我今天是8:30左右出门，我就发现8:30这个时间应该也不是早高峰，中间就是直行车排队真的很长，这个等于就要等很久。但是左拐这个车大概就是1到2辆，就左拐这个车辆很少，就是建议能不能交警这边观察一下这个路口的情况，因为现在还没有开学嘛，只是暑期，它现在这个直行车辆的压力就很大，这个路口新增的左拐就没有几辆车，基本上这是我这几天的

0: 观察，然后
1: 嗯
0: 能不能交警也再观察一下，看能不能把左拐改成，就是建议改成左拐加直行，这样子能把这个直行车缓解一下这个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车走这条路，它都是直行会偏多一些。
1: 好，明白了。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那也
0: 谢
1: 好嘞，
0: 谢。
1: 好，那也感谢您在路上的这种观察。
0: 好的，
1: 好，
0: 好，那就
1: 好，
0: 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说到了8月9号的这场比赛，2026姜超联赛决赛8月9号呢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办。那么活动当天人流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位是比较紧张。为了保障群众出行顺畅，道路通行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呢也是为大家整理出了完整的出行指南，有7条远端公交专线，还有多条近端百度专线都可以抵达比赛的现场。建议球迷朋友们呢能够优先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姜超决赛呢预计是18:30开始检票，20:30开赛，23:00比赛结束。当然呢还都得是以现场的时间为准呢。乌鲁木齐市公交部门也是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线路，需要前往奥体中心的乘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来选择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这个操作路线，来选择姜超乘车的线路，并且呢是完成网上乘坐公交的预约。那么具体的内容呢，您可以来详细的参看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去程专线的发车时间，它是8月9号的下午17:00、17:30、18:00和18:30，并且呢会根据客流的实际情况来实际的增发车次。在去程当中呢是不停靠上客，一站直达奥体，散场返程的时候呢赛事结束一直到人员全部疏散完毕，按照原线路进行返回。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来参看一下相关的信息，建议您呢能够来进行公交绿色出行。今天是立秋的节气啊，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从来不是酷热的终点，暑气呢依旧蒸腾，盛夏的燥热还没有完全退去。那么这个节气呢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在告诉我们2026的大半时光已经是流逝了。回望上半年，无论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都已经是翻篇成为过往了。如果说心中还留有一些些许的遗憾，那么立秋便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呢只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吧，来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算晚。而立秋这一天呢，咱们也有一点仪式感吧。老传统里呢，少不了一顿贴秋膘、炖肉、饺子，热热闹闹的摆上一桌，算是呢把苦夏里，欠下的这些胃口呢，好好的来补一下。所以说，还有咬秋。咬一口西瓜或者是秋桃，啃下夏天的尾巴，然后呢迎接即将到来的秋爽。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

0: 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1: 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午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看风景，你也是风景中的一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来向您问好。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听949，还可以看949。在949的抖音视频号，我们正在现场直播交警整治路边的违章停车。在路上呢，我们有话要说，随时更新最新的讯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大数据，路况数据里显示河南东路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和平时相比呢，您要多花15分钟的时间。现在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辆缓行。仓房沟北路车流量大，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红光山路也出现车辆拥堵了。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龙胜街车流量大，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的，还包括现在的河滩北路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到河北东路的南向北方向。您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吗？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今天呢是8月7号，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但是这个节气特有迷惑性啊，虽然上面有一个秋字儿，但是我们又有一个说法叫秋老虎，现在正值三伏天，所以立秋呢温度可能还会非常的高，甚至可能还会迎来酷暑。但是今天的乌鲁木齐还好，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28度，最低温21度，西北风4-5级。来，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也要给您送清凉，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是依法行事的那些事儿。我们有请了法官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二级法官张丽法官和您面对面。有法律方面需要咨询的问题吗？从现在开始，您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有我们，这里是九四九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在我们日常的说法节目当中，有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有关于婚姻家事的矛盾，是大家咨询率非常高的两类问题。遇到纠纷，不清楚赔偿的标准，不知道该收集哪些证据，把小矛盾呢，最后拖成了大官司。所以在今天我们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法官做客直播间，我们聚焦大家所关心的这些事儿，
2: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的法官讲案例当中邀请到的法官呢，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是二级法官张丽法官。我们先请张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张法官您好。
3: 九四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我们说在节目当中啊，有高频的一些问题咨询，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包括婚姻家事的矛盾等等。因为在昨天我们也特别有请了来自保险公司的专业嘉宾，提到了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怎么用保险理赔的一个流程。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节目里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大家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都觉得自己无责，协商一直谈不拢。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您是不是站在法官的角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或者说解读建议一下好吗？
3: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就是大家要如果双方当事人如果能够协商去解决那是这是第一种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请求这个交警部门出具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呢，是后续理赔以及诉讼的最核心的证据。对于执勤的交警，明确要求出具书面责任划定文书，现场保留多角度的照片以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聊天记录或者是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双方对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可以申请复核的。就是为了就是大家各方权益的保证，不要快速以及随意的签署这种不合理的私了协议，或者是口头约定，最好是有这种书面的凭证，以防就是后续伤情加重，车辆维修费用暴涨，很难进行第二次追责。定责没有落地前，请大家就是谨慎赔付。
1: 其实说到的这个赔付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啊。有人要求比如说有交通费的，还有人也提到了说你看我的车造成受损了，我的心里很难受啊。这实际上可能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的损失，甚至是觉得情感当中的受伤，也会主张各种各样名目的赔偿。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有请张丽法官给大家梳理，在发生了这种纠纷的时候，哪些赔偿是可以要求的，哪些可能就是我们的过度维权了。那大家针对自己的个体问题，可以进行留言，可以进行提问。在这儿我们还要来插播一条路上的消息，独库公路的。今天独库公路奎屯中心路段呢是小雨，中心山区呢受到了连续降雨影响，山体存在着落石风险，暂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在今天呢，乌苏驿到乔尔玛段进行了双向临时交通管制，而且是全天的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天气好转之后，如果道路符合通行的标准呢，相关的交管部门将会第一时间解除交通管制，也会通过媒体来告诉大家。所以朋友们，今天独库公路的北段从乌苏驿到乔尔玛段进行了道路交通管制，目前没办法通行，改变您的出行计划吧。还有听友提到了说，现在文思街取消了路边的停车泊位，提升了早晚高峰的通勤效率，但是在路侧依旧是有人在路边停车， 所以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多多的宣传违停的治理。那今天949交通广播在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抖音，在我们的快手也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今天我们直播到的呢是天山区交管大队呢对于道路侧路侧的这种违停进行现场纠正和执法，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的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在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说朋友借我的车，结果呢他在开车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他说我是车主，我需要赔钱吗？朋友借我的车出了交通事故，那作为车主要赔钱吗？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得请问一下张法官。
3: 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坚持的原则是谁开车谁主责，一般出借车辆驾驶人是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是车主或者是管理者存在过错，就要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本地的高频情形。如何确定车主存在过错呢？一般情况下是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资格证，或者是已经喝过酒酒驾，或者是吸毒毒驾，还把车辆出借的。第二呢，是车辆刹车车灯等关键机件故障，车身比较有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依然把车辆出借。还有就是车辆在没有投保交强险或者是过期脱保的情况，以及把车辆借给未成年人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说明车主是存在过错的。只要符合任意一种，车主就需要跟驾驶人共同赔偿伤者的损失。日常大家借车简单确认驾驶证以及对方的精神状态身体健康情况，不要把故障车外借，基本是不会承担风险。交强险会优先赔付伤者的，超出限额的部分是由车辆的商业险赔付，超出限额部分保险部分赔偿超出部分是由驾驶人来承担的。
1: 刚才您给大家解读到了说法律的原则呢就是谁开车谁主责，是吗？
3: 是的。
1: 但是作为车主，我们要知道有一些情形可能您有过错，刚才张法官特别的梳理到说一共有四类的状况。那现在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条提问是这样的，他说法官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对方欠了我10万块钱，他说有好多年了，但是对方呢目前是在服刑状态的，他说我现在就想问，我有他的身份证号和身份证号上的住址，这种情形可不可以进行诉讼？我到哪个法院进行起诉？
3: 这种情形是可以诉讼的。一般是在被告的住所地，或者是合同的履行地。但像这位听众说的是被告一直在这个监狱服刑，如果说是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和身份证上的住址，是可以向他的住所地去起诉，住所地所在的法院起诉，或者是在他这个服刑的监狱所在地去起诉的。但是这里想向这位听众提醒的是，任何的诉讼都是谁主张谁举证，在有充分的证据情况下进行去诉讼，以免自己承担过多的诉讼风险以诉讼成本。
1: 他提到说对方欠我的钱10万块钱好多年了，那他首先应该有一个转账的凭证，是这样吗？
3: 是，一般是转账的凭证，或者是就是出借的交付，这个钱借的10万块钱是如何交付给你的，双方是如何达成借款的合意，以及在场你如果是现金交付有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说现场有没有相应的见证人，如果说是转账，那有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或者是微信转账记录，这些凭证都是有具体都是可以来证明这个出借的。
1: 我也看到有听众提到了有关于这个交警出的事故认定，这个事故认定呢它是不是在这个 如果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案件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证据，但它仅仅是一个证据，是这样吗？
1: 是，他是就是，如果说是我们受理这类案件，是我们就是参考的主要重要的证据之一。
0: 也有听友提到了说，这个卫健委的处罚决定书能不能够作为医疗纠纷的辅助的一个证据，能够成为一个辅助证据吗？
1: 辅助证据是可以的，就是如果说他对案件的事实以及各方的责任是一个有决定性作用的话，那还要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他有效的证据相佐证相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就是达到就是说让法院来采信的一个目的。
0: 刚才他提到了一个辅助证据，我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张法官，这个辅助证据和我们理解的证据，它其实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我们的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它是就是可以证明你所的主张，这是很直接的。然后间接证据有一些当事人可能就是这种有维权意识，但是证据意识比较薄弱。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像这位听众说的辅助证据以及间接证据，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时候，那就需要提供一些其他的辅助证据和间接证据，就是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去所证明他所要主张的事实。
0: 我看到有听众提问，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婚内发现另一半出轨了，他说离婚的时候呢，在分割财产，对方因为是过错方，可以要求他净身出户吗？
1: 这个，
0: 净身出户，
1: 这个首先看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这个净身出户的约定。如果双方有这明确的，约定的话，那就按照双方的约定去履行。如果说是没有的话，就是法律是没有规定净身出户的规定的。单纯的出轨不会一分钱不分。但是出轨它是属于婚姻中的过错，法院分割房产以及存款会照顾到无过错方原则，让过错方少分财产，无过错方还单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出轨伴随着长期同居、重婚，少分比例会进一步加大。大家不要盲目的寻找极端的偷拍证据。或者是说去，就是有一个就是触及到对方隐私的这种情况，合法的聊天记录以及录音以及书面的认错材料，都是可以作为庭审的有效证据的。
0: 那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张法官，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关于婚姻家事的案件是不是也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那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和矛盾，可能就是最后在离婚的时候的一个财产分割问题。
1: 对，财产分割以及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0: 说到了这些问题，估计也是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所关心到的。那您的个体提问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来提问和咨询。我们的三部热线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说法节目今天在星期五为大家送出了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呢资深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二级法官张丽法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有听众在提问留言，问到了有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交通事故呢造成对方受伤了，前期呢也进行治疗了，但是后续需要呢二次手术取钢板。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笔治疗费什么时候赔偿是最合适的？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 可能一次治疗

0: 定以后，这个结果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去再次去进行第二次的索赔。
1: 那有一种情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也听到过，就是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双方其实已经协商好了，说你看我一次赔你多少，是这样吧？那
0: 是。
1: 后续可能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那可能费用得要增加，那我第一次签的这个赔偿协议还作数吗？还能够再追加吗？
0: 如果说是双方私下口头达成了协议，并且形成了书面的协议，双方签字以后确认以后，那这个事情如果说很明确的约定，就此事故的赔偿，双方今后没有其他纠纷，以这次协议的内容为准的话，一般没有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证据，以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内容为准，不能反悔。因为我们在这个处理各种事情的情况，以及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诚信原则啊。然后，如果说是双方达成私下协议的时候，有出现了重大误解，或者是受到了胁迫这类事情，或者是很不情愿的达成了这种协议，在后续伤者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新的这种伤情加重的证据，然后如果说是再去追责是可以的。然后，这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区分对待。
1: 那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解读，我们就了解到了，如果发生了新的情形，比如说前面的时候不知道这样受伤了，后
0: 是
1: 来
0: 的。
1: 知道了啊，那我可以呢，就新情形来提出我的主张，这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好，那么在节目的进程当中，大家可以微信留言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热线来互动交流，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炎热的三伏天，很多人希望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人又发现说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还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层呢深层过滤，而且精准的滤除掉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呢清甜没有异味，您在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部都适用，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过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三秒急速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的时候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呢，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呢很快速还不伤头发，让秀发柔顺而且亮泽。第三重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没有油，低脂烹饪，而且煎烤烘炸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解锁鲜味，而且提高您的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

0: 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所以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 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目前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这里是说法节目，我们来听热线了，陈先生电话在线。陈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法官一个问题。
0: 嗯，您说。
2: 就是我们去年在中院达成协议，这个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了我有单独带孩子48小时的权利，但是这条呢法官不允许写到那个调解书内容里面去。我们私下里面有这一条写好的，但是我的抚养费去年到现在已经连续每个月按时交呢，但是对方不履行这一条，我给法官打电话说他也没办法，这个你这个申请执行他怎么办呀？
0: 您刚才说的是调解，您是在法院去调解离婚的吗？
2: 在中院调解的，基层法院没有给判离嘛？
0: 我这个没有听明白。
3: 陈先生，您的意思是在一审的法院是没有判离，然后你们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然后给你们就是调解做的调解工作，你们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是协议离婚了是吗？
2: 调解其实是我自己把孩子抱走以后，他报警以后在警务站里面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到中院去主持法官主持的调解，但调解时我说了我有单独每周带孩子48小时的权利，对方也是认可的同意的，但是这条呢不允许写到这个调解书里面。
0: 您到底手上拿的是调解书吗还是什么？
2: 一审是判决，二审是调解。
0: 一审是判决。
3: 您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您手里的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就是咱们二审的这个调解书对吗？
2: 对。
0: 那现在您提到了说您需要呢是每月每周还是
2: 每周
0: 需要单独带孩子48小时，就是两。那陈先生提到了说在这个调解书当中没有说让他每周带孩子48小时，像这种情形可以写在调解里吗？
3: 这个就是不抚养孩子一方在离婚时他是有法律赋予他的，是有探望权的。
0: 有探望权。
3: 是的。
0: 但是陈先生刚才说我要单独带孩子48小时，我要单独带他2天。
3: 这个是如果对方同意以及在孩子的学习生活便利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陈先生这个探望权没有写进咱们调解书的协议，但是在咱们这个调解笔录中是否提到了呢？
0: 调解笔录里有吗？
2: 调解笔录里面他没有写这条，但是我们女方签过字，因为这个女方她本身说话就不算数，很多承诺黑子白子她也不履行。然后我们当时在法院中院调解的时候，这条已经我们在私下里面黑子白子已经写了，她也承诺要做到这一条的。
3: 哦，就是关于探望权的问题是你们私下跟对方写了一个书面的协议是吗？
2: 也不算是私下，因为就是在调解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内容要求写到调解书范围内，但是法官不允许写。
0: 他也提到，我估计可能当时的矛盾还是比较激烈的，他也提到他抱走了孩子，对方也报警了。就是这种情形，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冷静的来谈下来，是这样吧陈先生？包括像在现在对方也不让你要带走孩子48小时，是不是？
2: 对。
3: 但是你们对这个是有一个约定，是有一个书面协议的是吗？
2: 对。
3: 那你可以就是说首先呢咱们遇到这种纠纷以后，首先我们要就是心平气和跟对方去协商，因为您作为孩子的父亲，对方作为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双方就是共同点和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对，
3: 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协商，在考虑孩子的学习以及生活便利的情况下，我觉得您的这个

0: 48小时的这个探望权是可以得到实现的。
1: 嗯，但是像他的这种情形，我能够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吗？可以吗？
0: 嗯，他如果说是跟对方是书面达成的一个这个协议，没有经过法院的就是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那这个协议只在双方之间有这个法律拘束力。
1: 嗯，但是没有办法让执行局来执行，
0: 对
1: 吗？
0: 对，没有被法律去赋予他强制执行的效力。
1: 嗯，那在这儿我想问问陈先生啊，您现在可以探望到孩子吗？
2: 我可以探望到，但是因为这个他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然后这个女方现在30多岁了，一直孩子都现在已经将近5岁了，一直让他上班呀，我说你有本事挣6000，你挣6000，没本事挣6000，你挣2000，你就去干呀。他不干，他一直在家啃老，父母也支持他啃老，但是这孩子教育的问题，4岁多，4岁半才把尿不湿戒掉。
1: 嗯，就是您对孩子，如果是对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想要进行一个变更的话，现在还有没有办法呢？嗯，在这我想请问一下张法官，那作为父亲，他认为说你对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是存有疑义的，我现在想要变更抚养权可以吗？
0: 如果说是有证据或者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情况下啊，陈先生是可以去变更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
1: 嗯，陈先生，
2: 那法官就先问，就是女方现在在那个一审法院那个笔录里那个判决书上也写了，她是3月份法院主持的开庭，然后她说她5月份要找工作，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了，她依然没有找工作，她没有工作，但她父母在出这笔钱，这一条够不够着我变更抚养权的这个权利？
1: 嗯，因为她不工作就要变更抚养权，像这个。
0: 嗯，这个单一的这一点，陈先生，这个是不能够的。
1: 嗯，
2: 孩子跟他又有感情，不，那至于这个感情好与坏，我们成年人能看出来。那孩子依赖他，到时候法官，我变更时法官会问孩子，你愿意跟母亲、父亲？他肯定愿意跟母亲。那我
1: 是呀，陈先生。所以刚才您在这个讲述当中，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陈先生，可能我觉得您也可以和前妻多沟通一下，即使他没有工作，但是他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还可以呢跟孩子有很好的情感的互动。
0: 对，
1: 其实这也是利于孩子成长的，因为孩子可能跟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情感需求和被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陈先生，
2: 没有能沟通得下去，我们就不会离婚，因为就是这女方就是说了很多东西，口头承诺的东西，她没有履行到位，然后我就黑子白子，这生活了结婚6年多，结果黑子白子都不会履行的。
1: 嗯，
2: 就是这种人。
1: 嗯，听明白陈先生的这个意思了。那如果是要走这个变更抚养权的话，那也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对吗，张法官？
0: 是的，但是还是就是提醒一下陈先生，其实你跟对方就是孩子的母亲，其实都是在就是说保护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您可能认为在和对方的这个抚养教育孩子的观念理念上不太一致，但是您是站在作为父亲的角色上，但是站在孩子的角色上，他可能觉得跟母亲就是更亲近，或者是更有感情的这种满足感，这也是就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所以您可以先放下对对方的一个就这种意见，或者是说有一些芥蒂吧，去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心平气和的将您的想法跟对方进行一个沟通。当然了，您在保障您的这个探望权的时候，您也可以加强您跟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
1: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常说，其实在这个家事的矛盾出现之后，作为法官，我们有时候常说一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往往法官还要站在情理和法理的角度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纠纷。
0: 对，
1: 就像刚才陈先生说到的，他的这个状况就很复杂，是这样吧？有法院的判决，还有呢调解，甚至矛盾激烈到就是我把孩子抱走了，对方都报警的这种程度。
0: 嗯，
1: 那现在呢，作为双方可能要冷静，但是哪些权利是我们可以要争取到的权利？就像刚才张法官也给陈先生做出了一个分析，要变更抚养权，那这是一个新的诉讼吧？
0: 是的，
1: 您可以来主张，但是在主张的过程当中也要有有力的证据，同时也要考虑到孩子的情绪。 尔特

0: 我看到了你的留言了，有图片还有文字，说在雅山中路在德惠万达方向发生了有三起道路交通事故，大家呢都是互不礼让，造成了车辆的刮蹭啊，三起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这同一路段，在雅山中路的德惠万达方向，提示朋友们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谢谢尔特的留言。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东外环从幸福路上来就堵着，现在走不动啊，车流量非常的大，也提醒大家能够慢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法官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二级法官张立法官，和大家面对面
1: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好，我们继续进热线来听杨女士的电话了。杨女士您好。杨女士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您请说、
2: 我是这样子，帮个朋友咨询一个问题
0: 啊。
2: 我朋友嘛，他爱人嘛出车祸了，出车祸以后呢住在医院里面康复的时候嘛，就是又在医院里面又摔了第二次跤，他一跟我说该怎么办呢，他挺矛盾的，他不懂这都是呀该怎么办的事情，刚好他爱人这个情况嘛已经快一年时间了，要进什么这个司法鉴定程序了，还要走这个医保，不是那十三，保险公司理赔这个阶段了。完了以后，他就问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咨询一下法律师一下。那我，他说我现在我都还行挺。
0: 杨女士不着急啊，咱们先说清楚，就是您是帮朋友来问的，朋友的爱人他先出交通事故了，在医院治疗期间呢又摔伤了，啊，
2: 完了以后这个。他这以后影响到、这个、
0: 那他要什么呢？
2: 他
0: 想
2: 因为是他是一个私家车，这个公家的车理赔，他以后理赔有没有受影响，这样就问这个情况，
0: 理赔有没有影响。那他出了交通事故在治疗的时候肇事方给出了医疗费，是这样吧？
2: 给了，他是公家的车。
0: 那现在呢？
2: 他现在是就说和后续该是刚好现在不是给做了查了嘛，做了这个伤残鉴定了嘛，
0: 就是等于说在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摔伤导致病情加重了，
2: 又加重了，对，加重了以后呢，他怕这个后续的那些理赔方面可能有那啥有没有影响，就跟我说，我刚好今天听这个节目，我帮他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哦，这不是因为单纯的一起交通事故导致目前的这种伤情，而是因为在治疗期中，他是自己摔伤的，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
2: 因为他是在病房的时候，可能是忙于别的事情去了，还没注意爱人的怎么回事，一下子就从坡上摔下来了。
0: 就是
2: 等于是在跟天下摔倒了，等于是。
0: 是旁边也有
3: 基于自身原因摔倒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哦。
3: 那咱们这个伤残是在是在摔倒之前还是在摔倒之后？伤残确定鉴定。
2: 前面是真的是他脑出血，不是是脑外伤嘛？但是恢复的时间以后嘛，康复的时候嘛，他又摔第二次跤。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想问一下，他就要问一下怎么办呢？是问律师好吗？还是打官司好？还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先不要啥不要打什么官司呢？啥？我们先咨询一下律师的行不行？刚好这节目，刚好我听到了以后，
0: 我觉得这个诉求现在是比较混乱的。
3: 对，
0: 因为你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作为肇事方，您朋友的爱人他是无责方吗？
2: 无责方。
0: 对啊，那对方就说我因为这起道路交通事故，我来给你进行赔偿就可以啊。
3: 是的，就是刚想。

0: 那个杨女士的问题就是，这个伤者是在伤残鉴定之后又自身原因摔倒，还是在伤摔倒以后进行的伤残鉴定？
1: 的时候，他等于已经是住了两个月以后，住了两个月的院以后又摔了一跤，到现在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他又想做伤残鉴定呢。完了以后，这个法医就问他，就说你爱人摔这个跤时候嘛是怎么回事？就厉害了吗？说这个可能后续的这个理这个啥这个鉴定吧，可能说不定从几级到几级之间，可能要说不定就有点那次就有点争议了。意思是好像以前就等于是估计他们是五级，但是这次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嘛，可能说不定到不了五级了。再加上他后面的理赔有没有影响？他就问这个。
2: 嗯，我听明白了，因为自己摔伤了，导致这个病情加重了。那么就是在做伤残鉴定的时候，人家都要考虑到这些客观的因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可能还有自身原因的。那这时候人家对方可能说我不能赔这么多，是这样吧？
0: 对，是，如果说是就是可以和对方进行就是坐下来协商的情况，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跟对方也协商清楚，在双方自愿就是协商一致去做这个伤残鉴定，以及把这个伤残鉴定的原因，这个伤残导致的原因它有两点，一点是之前的交通事故，第二点就是后续的摔伤，两个原因导致了最终的一个伤残结论。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很真实的就是说跟对方协商和说明白，如果对方能够理解，那在这个伤残鉴定做出之后，还可以就是说双方去让这个鉴定机构去做一个这个伤残鉴定结论的原因力分析，
2: 原因力分析，
0: 对，就是说这个前期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对这个伤残结论的影响是有多大，以及后续的摔伤对这个伤残鉴定结论的影响有多大，可以做这个原因力分析。根据这个原因力，如果前期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残结论影响力比较大，那就是按照前期的这个结论，根据原因力的大小去承担这个责任。
2: 所以杨女士要告诉您的朋友啊，司法鉴定很重要。
1: 对对对，
2: 他肯定会做出一个分析的，因为做司法鉴定，对方更加的应该说客观而且有依据，而不是说我们想象他到底占了几成的原因呀。
0: 是，
2: 咱不够专业，人家专业啊。
0: 在这个问题上，听杨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是能够协商去解决问题的，对吗？
1: 对对。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朋友情况后是怎么样的情况，他没给我全部说清楚，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情况是给我大概说了一下，第二次受伤了以后，后面就等于是理赔呀、鉴定呀、理赔方面有没有受影响，你刚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很多了。我给他转达他的意思吧。
2: 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1: 刚才这律师主那小刚说的是原因B吗？是原因啥？
0: 原因力。
1: 原因力什么力？
2: 原因力，您跟这个司法鉴定中心来表达一下就可以。好吗？
1: 是吧？
2: 对
0: 对，
2: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了，杨女士。
1: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杨女士在替朋友来做咨询，可能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片面的，或者说有我们个人的理解啊，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0: 对。
2: 但是刚才我觉得在张法官您给他做解读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司法鉴定的结果它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是证据。
0: 对。但是如果说是双方共同去协商一个司法鉴一个鉴定机构去做出的结果，双方对这个鉴定结果都认可的话，那这个是双方就是协商去解决问题很关键的一个证据，而且是就是双方都认可的一个结果。但是就是说在跟对方商量不成的情况下，我们建议伤者是在伤情稳定，就比如我们前述说的那个问题，取出内固地后期的大约六个月左右去做这个伤残鉴定是较为稳定的时间，然后去主张这个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结论，然后再去主张相应费用的索赔。
2: 好，瑞雪兆丰年。
3: 东二环南向北，不是车流量大，是红山，距离红山出口不远，四车连撞。
2: 又更正了一下，说是从前进街上来不远的地方有四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是追尾的交通事故啊。现在东外环从前进街上来不远处有四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谢谢您的路况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一小段的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

0: 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电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呢是8月7号，今天在24节气当中立秋，很多地方呢依旧是烈日炎炎。可能您会忍不住问啊，说这么热怎么就立秋了？其实立秋呢，它可能是在全年节气。

0: 非常凉爽的周五的12:0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周末就在眼前了，各位朋友，您计划好周末怎么样去度过了吗？如果还没有计划好的话，稍后这一个小时节目请持续锁定，不要错过啊。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今天呢，到目前为止这个点儿好像路上还挺热闹的哈，因为有5条道路在行驶缓慢，准确都说是4条哈。现在在红光山路的东西双向都是有车辆缓行的，无论是从河南路到七台湾东街，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都是在缓行的。通过红光山路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另外，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哈，是在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3分钟。另外，在肿瘤医院的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沙溢巴克区的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哈，就是从民园往西大桥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继续来传递了。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今天独库公路能不能走，最新的消息哈，因为今天呢，独库公路奎屯段是在下小雨，山区路段受连续降雨的影响，山体存在落石的风险，暂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今天独库公路从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全天的双向临时管制。等到天气转好以后，符合通行条件了，会第一时间解除交通管制，大家耐心等待哈。今天要走独库的朋友，请这个调整一下时间，调整一下路线吧。
1: 949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每天这一个小时，九四九会生活发布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福利的好消息，刚刚预告过了哈。今天是周五了，明后两天就迎来周末的时间。如果说周末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的朋友，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呢，可以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这个地方可以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更重要的是，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发布一波重磅的福利。来，有请今天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嗨，大家好，我是美康王家庄马辉，又一次在周五的中午啊，来到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放送福利啊。
0: 今天是8月7号，
1: 8月8号
0: 对于美康王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节点，
1: 大日子。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明天呢迎来了美康王家庄12周年店庆的活动。
0: 嗯，
1: 我相信刚才在咱们这个直播前，有很多业主呢在这个周六周天有选择家庄的业主朋友们，一定要锁定今天一小时的节目，
0: 千万别错过了哈。
1: 真的是，因为今天呢马辉呢应邀来到直播间里啊，就是给大家在12年之际给大家放送我们店庆的福利活动。
0: 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会有一波重磅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福利？不是说买多少送多少，不是说给你什么买赠什么什么活动，今天节目当中是美猴王家庄和咱们九四九会生活节目当中给大家发布的真金白银的福利。
1: 是的，
0: 您拿到就是省到就是赚到了。
1: 对，美猴王家庄呢从公司开始2014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2年了。我们升级了一站式的咱们的产品，不论是咱们收音机旁的新房旧房还是四代宅包括别墅大宅客户，我们都能满足。很多听众朋友也可能知道，就从设计到材料，从设计到交付，美皇家装呢一直用品质来去定位，同时的话呢超越行业的标准。那今天在12周年店庆之日呢，我们联合了百家咱们的战略厂家助力，我们今天949啊专属样板间征集。你听好了，是949专属样板间。那本次所有报名的业主呢，全程由我进行一个媒体的监督。有哪些福利呢？我大概刚才罗列了一下，罗明我今天拿笔特意记了一下。有八重福利，
0: 八大福利。
1: 您听好了啊，您不管是新房旧房，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安宁区周边50公里以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您只要今天拨通507-4-9-507-9999的节目咱们的这个电话的名听众，第一呢一重礼，就是我们会有在原价899-1099的基础上给您做了六大升级，12项咱们的这个主材，六项辅材升级，那大概呢，像主材升级呢，原来呢是800×800的砖，让你免费使用600/1.2的墙砖，750/1.5的墙砖，900/1.8的墙砖，随便使用，地砖也是一样的，给你免费升级呢，生活家的实木多层木地板，给你免费升级呢，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那这个吊顶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从咱的颜值，包括咱们整个的一个耐潮，包括呢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啊，它的这个耐潮度都是不一样的。给你免费升级呢，高定整体的时尚橱柜，包括呢咱们304的主工盆，就是高定的橱柜有哪些好处呢？第一呢，它的板材；第二呢，环保；第三个呢，包括菜盆。我相信咱们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那个菜盆会有油渍，
0: 对不对？
1: 一擦完以后会有那个拉丝，容易这个藏污纳垢。我们全部是纳米涂层的，包括呢，给你免费升级呢，我们的科勒TOTO的我们的智能马桶，还有呢，它高端静音木门，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贝朗，包括呢咱们这个全系列的健康智能马桶，光这项升级呢主材价值26,930元。这第一个一重礼。二重礼呢就是所有的辅材类的了，你像辅材里面原有的咱们也是一线大品牌，但这个基础上949专属听众，我们水管呢给你免费升级日丰25防爆大口径的水管，那线管呢也是一样的，日丰20的线管，包括呢咱们的电源线全是德国宝格雷的 A 级主燃电线，那网线呢也是宝格雷超6类网线，乳胶漆呢是一款可以指引的这个具有蓝天使认证的环保等级啊，能不言而喻啊，能指引，你想想健不健康，这个阿尔卑纳钻石系列乳胶漆，包括呢升达的腻子粉，这个辅材呢我粗略算有个10,394元，这是第二重礼。第三重礼的话呢就是咱们新品工艺的升级，我们新品工艺呢在咱们2026年的7月份呢我们闭店一个月，针对于我们所有的八大工艺做了很多升级，你比如说全房的收胶工艺，全房的美缝工艺，那这个收胶美缝很多业主讲了装房子带不带，正常讲的话呢我们都是要额外收费用的，
0: 对，
1: 今天呢美缝收胶都不收任何的费用，
0: 嗯，
1: 包括呢咱们的地砖叫天地对缝工艺，
0: 嗯，
1: 很多人讲什么叫天地对缝，就你家那地砖和墙砖在不在一条线上，第一美观

0: 安性。第二的话呢，咱们也可以考虑到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落地效果。
1: 嗯，
0: 那这一点的话呢，也是针对于我们大宅的工艺，
1: 嗯，
0: 包括咱们门洞呀，有这个校正工艺。
1: 嗯，
0: 那言外之意，很多人讲什么叫门洞校正。那我相信咱们很多业主朋友们在咱们这个装房的时候呢，门套都有发泡胶，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去打完毕了以后呢，再安装门。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密封；第二呢，它这个固定，这个3年5年以后，
1: 它可能会松动。
0: 对，长时开合会有这个松动变形的情况。
1: 嗯，
0: 我们直接呢在门头呢，通过咱们的这个板材做了一个全房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校正啊，
1: 嗯，
0: 咱们会让咱们这个门套呢严丝合缝，
1: 嗯，
0: 包括呢厨房的电路，那电路呢我们叫中央极限盒八爪鱼工艺。
1: 嗯，
0: 什么叫中央极限盒呢？就是我们家里面可能类似于3年5年以后有类似于短路的情况，你要全部拆开去找源头，
1: 嗯，
0: 我们呢单管单路就随时可以进行检修。
1: 嗯，
0: 这是我们整个工艺。那工艺呢价值8999元。
1: 嗯，
0: 这第三重咱们的这个福利。第四重福利的话就是我们服务升级。那这个服务升级呢，我们这一次啊，在这个12周年之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类似于像精细化的量房验房服务。
1: 嗯，
0: 那很多人以前也在有过类似的体验啊，量房无非就是拿着咱们的激光仪卷尺做一个房屋的检测，
1: 量个尺寸
0: 给你出个图。
1: 嗯，
0: 这次的话呢，整个量房团队呢会由我本人带领呢我们专业的啊我们的验房验师验房师进行整个的验房。
1: 嗯，
0: 你房子有没有空鼓，你房子墙体有没有开裂下沉，你房子的老旧改房子里面需不需要做一些咱们的隔音降噪处理。
1: 嗯，
0: 我们会拉一个咱们的这个健康量房仪，告知您家里面的声光水气完毕了以后呢，做一个深度的体检，给您出具一个体检报告，家里的水质碱性含碱量多少，家里面的这个窗户它的密封性需不需要做一些隔音降噪。
1: 嗯，
0: 所以咱们的健康量房，我们所有的整个的一个服务呢提倡叫生活方式的规划者。
1: 嗯，
0: 就是我们会根据咱们业主家里头的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人群来去量身定制。同时的话呢，这一次呢我们升级了咱们一个塔台系统，就是这一块让业主朋友们在边工作边装修，边度假边装修。
1: 嗯，
0: 就一个手机 APP 软件就可以实时监控我们整个的一个咱们的服务过程。
1: 嗯，
0: 从开始开工到竣工，全天无死角的进行房屋的监控。
1: 嗯，
0: 手机上可以直接监管，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服务升级。
1: 嗯，
0: 那第五重的话呢就来了我们的硬核了啊，你听好了，您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只要是在一年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我们有了硬装。硬装里面呢我们包含全屋的水电主材，主材里面就像瓷砖地板洁具木门，对不对？辅材呢就像电线水管腻子粉沙子水泥，那还有呢我们的设计以及售后服务，就是没有哪些呢，没有软装。但今天第一个我们全屋家具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那这12件套呢原价呢是25800，
1: 嗯，
0: 现价的话呢12800，
1: 一半的半价的价格，
0: 半价的价格就可以买走原价呢价值25800的家具。这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就全屋的定制，美皇呢全部包含了全屋的橱柜，但是呢我们不包含衣柜。
1: 嗯，
0: 但是衣柜的话呢像100平方的房子也就在个20平方左右，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直接在原价899每平米的像我们的欧派索菲亚，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是499，
1: 也相当于是半价了，
0: 半价的，
1: 嗯，
0: 就可以买走咱们全屋的定制。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灯具窗帘，对不对？
1: 嗯，
0: 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
1: 也就是省了一半的钱了，就是，
0: 省了一半的钱。
1: 嗯，
0: 那咱们的这个窗帘呢也是一样的，2599，现价呢咱们的是1599。
1: 嗯，
0: 是第六重福利。
1: 对，
0: 那第七重福利了。
1: 嗯，
0: 有咱们的家具，有软装。第八重福利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咱们整个的一个进店礼啊。进店的话呢咱不管，只要是今天拨打报名热线的听众，只要是咱们949听众，在明天后天或者说在下周啊，您最好是明天去，因为明天的现场会有一些咱们的店庆活动啊。
1: 对，
0: 我们会有呢进店礼，进店呢就免费获得我们的这个12周年精品礼品一份。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个呢咱们的签约礼，签约成功的情况下呢咱们还可以现场砸金蛋已经免单。
1: 嗯，
0: 那金蛋里面呢从500元到3万元不等，砸到哪些拿哪些，
1: 砸出了多少就纯凭你的运气了。
0: 对，
1: 嗯，
0: 那还有呢就咱们的整个的一个开工礼啊。那开工的这天呢我们会带着我们美猴王咱们总裁直管的金锤行动我们的这个项目管家给您做落地。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竣工礼。您房子竣完以后呢，我们做一个全房的深度保洁。在你乔迁之际呢，我们会带着我们的乔迁宴，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美黄和咱们的这个五星的啊，咱们的这个私厨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您家里。

0: 里面的第一顿开火宴由美国王来给您送上。
1: 明白。
0: 所以以上的话呢，我们针对于今天啊949的听众，如果你家里面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或者说呢咱们在这个期房的业主啊，不管是大宅、平层还是咱们的这个四代宅别墅，都可以呢锁定节目先报名咨询。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马怀马总就已经是非常言简意赅的给大家这个单刀直入的哈，这个介绍了这一次的重磅的福利，所以这会儿是12:15。刚刚如果听完了马怀马总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赶紧的拼手速哈，0991-507-9999 来抢到这个名额，您抢到就是赚到了哈。当然，刚刚如果说听完马怀马总的介绍之后，没有听特别的仔细，没有听特别明白的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在12:00到13:00这一个小时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来层层递进，把这些福利给大家讲透、讲明白。因为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可能有过一次经验，但是我觉得装修房子装一套，你可能经验不是那么的丰富，对吧？
0: 对。
1: 刚刚马怀马总也说过了，美猴王家装今年是第12个年头了，一家公司能够在一座城市待12年，能够平稳的运营12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12年当中，美猴王家装也是从一个店面面积不太大的一个装修公司，从之前的非常简单的装修，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家装末，一个整装公司。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市面上的装修公司很多，我也见过各种这个介绍，那个宣传，这个美猴王家装到底和别的装修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我选择了美猴王家装公司，能够享受到公司的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和福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刚才罗明呢也替咱们所有的业主啊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提问啊。在此呢我也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美猴王家装从2014年咱们叫装修的服务商，我认为叫咱们整个的一个叫家装的一个服务商，
1: 提供服务吗？
0: 提供服务的。到2026年呢，我们也成为了咱们叫品质生活的提供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从12年前咱们为了能装好，对不对？咱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就是线下的一些找别人装呀，或者找一些身边朋友。
1: 对，
0: 那到今年的话呢，我们停为了叫整装服务的一个提供商。那首先有哪些呢？第一呢，我们呢是乌鲁木齐的一个整装公司，我们拥有呢全疆最大的一个15,000平方的一个超级家居帽。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重装升级14套咱们大师设计的样板间。那这14个样板间呢，我们拥有了6个全球美学的情景间。就是有8个呢由不同家庭组成的一个样板间。就为什么要8个不同的家庭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场景化。我相信这8个家庭可以代表的不同的业主群体。
1: 对，
0: 装房子不是冷冰冰的设计和简约风、原木风等等，是不是？
1: 对，
0: 那一定家庭背后，比如咱们说身边的这个主持人罗明，我是对他是比较了解的。就是他是一个，第一呢是咱们的这个媒体从业者，第二呢线下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1: 对，
0: 那或多或少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手办，对不对？比如说篮球、足球手办，那背后的时候我要考虑他自己的一个手办的一个这个怎么样的，这么能
1: 放哪儿啊？
0: 放哪儿
1: 能展示出来啊？
0: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咱们的从业者呢代表了一个家庭，所以说我们每个样板间呢都是根据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习惯，通过呢我们这十几年的大数据的分析而设计成的。你像我们现在简约意式轻奢，那包括呢咱们的奶油法式原木潮奢等等等等啊，就是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你就可以呢1:1还原到您家中。
1: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明后2天周末的时间是一个好去处。因为很多朋友说周末的时间哈，这个在外面转，现在呢这个放暑假了
0: 啊，
1: 带着孩子转的话，自己啥事儿干不了。你如果周末的时间带着孩子去美猴王的话，你完全不用操心孩子没人管。你如果要装修房子需求，你把娃娃往那一放，专门有工作人员给您带孩子。
0: 我们这一次呢展厅升级了以后呢，又把我们尤其是咱们的儿童区啊又做了大的一个升级。我光儿童区呢
1: 更大了，
0: 我专有专属的我们的这个教培团队。我们会有专有的教培团队，不用担心孩子在整个的体验过程中你东奔西跑，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居比较大。那第二呢，咱们在这个每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提供咱们的这个餐食
1: 简餐啊，
0: 基本上孩子吃的咱们的一些这个简餐我们全部都有，您不用担心。
1: 也就是说周末 末的时间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度过的话，刚刚马总也说过了，这个有样板间你可以去逛，孩子有人看，
0: 对，
1: 你也可以尽情的，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娃娃怎么样。

0: 你不用担心，你把你该操心的事儿，装修房子的事儿给落定了，
1: 对，
0: 才是最放心的。
1: 是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咱们第一个呢就是展厅，展厅呢就让业主能看到、能体验到不同的家庭背后的生活方式。哪怕你逛展厅，你不选样板间，你某一个角落，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宽厅，某一个咱们的开放厨房，某一个角落能给您带来一些这个参考，我们也是能达到我们的一个心仪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呢？

0: 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客户转介绍率啊，就是我们就是老客户的口口相传，能达到了38%。
1: 其实，在每行每业当中，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这些新用户啊，其实是忠诚度比较高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就是好比我每次来到咱们直播间里也是一样的，我通过咱们949啊，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业主，成为了朋友。
1: 是，
0: 罗明可能到现场去过我们的这个展厅，
1: 对，
0: 有很多冲着咱们949来的，现场看到啊，你就是罗明，哦，你就是马辉，
1: 对，
0: 就是我在整个的这个体验过程中，由客户慢慢的成为了
1: 朋友，
0: 成为了朋友。我觉得怎么讲呢？就对待一个事儿，就像咱们对的交一个朋友是一样的。交这个朋友，我觉得是可靠靠谱，他才会愿意真心的去交往下
1: 咱们
0: 去。
1: 得交心，是不是？
0: 对，
1: 而不
0: 扎装也
1: 是
0: 一样。
1: 面子上的事儿，对
0: 对
1: 吧？
0: 对对，能来到直播间，能在这个直播间里去展示美黄的优势，能给大家普及一些装修的知识，我认为呢，也是咱们949对咱们业主的一个。这个层层的一个把关，能把关
1: 是。
0: 同时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每一年呢，都会接待内地啊，就是这2年，尤其是在去年、今年，我们不管是咱们华中、华北、华南，包括西北，基本上能排上前5的龙头的家装公司啊，全部都到我们公司来过。
1: 哦，
0: 这个东西是说什么呢？在过去的时候，2015、2016年，美皇刚刚成立，我带着我的团队都去北上广深
1: 学习
0: 学习交流。但我发现怎么讲呢？潮流设计那一直很前沿，材料一直是需要咱们去整合的。
1: 对，
0: 但我觉得更应该把我们学习好的这些材料，那包括那个收纳以及呢咱们的价格呢，服务于咱们新疆本土的业主。
1: 也就是说，不光是要走出去，还得
0: 请进
1: 来，
0: 来。
1: 对
0: 所以
1: 吧？
0: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店一个城12年，我们没有去扩张，就想把新疆咱们老百姓把这个家装市场呢做深，而不是做宽。
1: 明白。
0: 其实也在今年的这个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装饰装修协会，我们在新疆举办了一个 TOP20 的一个峰会。其实我们也在研究咱们新疆老百姓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呢一些这个适老化以及旧改房子该如何来去设计。其实这些所有的背后呢，都是能体现出美皇在咱们的这个运营管理交付板块的话呢，确确实实能让业主放心选择的。最核心一个点的话呢，是哪些呢？我觉得就刚才我开篇之初讲的，就是我们的服务。在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叫全国首推的一个数字化交付企业。就是我们有一个塔台系统，这个塔台系统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摄像头。我们是从开始咱们的这个数据分析，从量房，我们每一个量房服务呢，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数据上传到我们的塔台上面。这个数据呢，可以一直延续到10年、15年、20年，甚至你第三套房、第四套房，你之前的一些数据分析，
1: 就跟我们去医院做检查一样的。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有过这样的就诊经历，你的整个病历现在是数字化的存在电脑当中的。
0: 对的，
1: 以前都是你，比如说你的病历是一本一个本一个本一本书一样的，现在都不需要了。
0: 对，
1: 原来装修房子也是一样的，那个图纸哇，一层一本
0: 满天飞，
1: 一本书一样的。
0: 对，
1: 但是现在都处于电子化的一个，现在的一个人工智能也是运用到了咱们的整个装修的行业当中。
0: 对，在数字化管理呢背后呢，也是让业主朋友们呢，咱不是口说无凭，不是拿纸来去记忆的，
1: 对，
0: 全部存到我们的云，咱们的云塔台里面。
1: 嗯，
0: 包括呢我们每天的施工进度，就好比说家里面今天说你今天家里干活了没？因为我上班没时间。
1: 对，
0: 我说干了，你说没干，你通过咱们的一个塔台系统，时时刻刻看到咱们家里面有没有人施工，家里面的这个着装，家里有没有这个不文明行为，等等等等啊，都是呢我们美皇在今年做的所有的升级。
1: 没错，
0: 就让您呢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在949的咱们的这个1小时里，如果听到节目，刚好呢在明天啊，明天是我们12周年店庆，今天呢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发福利、发优惠、发保障。马辉呢，作为咱们美皇家装的联合创始人，从2014年我们创立之初到今年的话呢，12年里，我今天呢也拿出我本人最大的一个诚意，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在价格保障的同时呢，今天所有预约报名的听众，您从设计的定稿到水电、木瓦油每一个关键节点，那我呢会带着我的这个直管团队来进行整个的一个直管，也就意味着您的设计团队我来给你安排，你的施工团队我来给你安排，那这里面的话呢都是在行业10年以上的老师傅，我们用的呢都是咱们的这个首席设计师，第一呢能保证咱们1:1的落地效果的交付，那第二呢就是保证咱们整个在施工过程中整个的一个竣工 包括咱们整个的一个监管，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我本人呢也受咱们949全程媒体的监管。
1: 明白了，其实呢，在前天的时候，马会马总也是来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发布了这波

0: 福利哈，在节目结束之后，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听到咱们前天的节目了
1: 啊，
0: 问我说：“哎，你给马总说一下，让他给我打个招呼，我便宜点行不行？”我说：“你打那个电话507-9999，比找我再联系马辉还要靠谱。”
1: 是的，真的是，就是身边有很多类似像那个朋友推荐过来，
0: 对，转介绍的，
1: 因为我们跟949是有一个战略合作的，
0: 是这样子的哈，
1: 嗯嗯，
0: 个人行为和公司行为，你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对，说得很直白了，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直播间里呢，第一呢，我不是说，因为949的这个号召力真的很强，有很多地州的，很抱歉，目前美猴王呢还服务不了咱们一些地州的客户群体。
0: 嗯，
1: 我们目前呢只能服务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也就意味着50公里以内的客户群体
0: 可以服务到。
1: 对，每次呢，
0: 可以服务好，
1: 我们的热线呢也是非常的火爆。
0: 嗯，
1: 我为啥我说每次有名额的限制？其实每一次拿出来优惠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想着给咱们专属的福利。
0: 嗯，
1: 如果每一个都有，第一。我作为咱们的商家，我也不愿意，毕竟要营生，这是我们的最最直白的这个告知，
0: 没毛病。
1: 那第二呢，也是凸显出来咱们949的一个权威性，
0: 嗯、
1: 你一定啊要告知我们的507-499的工作人员，哎，我是听到949，我是罗明的听众、
0: 嗯，哎，我是听到马辉马总在直播间当中
1: 对
0: 发布了这12周年的这个福利，
1: 对，
0: 所以现在12:27，刚刚听完了马总对于美猴王的介绍，对于这次活动的介绍。心动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 507-9999热线，如果这会儿暂时打不通的话多打几遍，打通为止，打通以后你也不需要跟这个接线员说太多，哎，我要什么风格，
1: 是的，
0: 我怎么怎么样，没有没有必要，您只需要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哪儿、小区在哪儿、多大面积、
1: 嗯、
0: OK 了，在线下马辉马总会安排专人和您来对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为生活
5: 正在直播。
0: 12:28，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此刻呢，直播间当中除了有罗明之外，还有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在明天8月8号，就是美猴王家装12周年店庆的日子哈。说到这个活动呢，相信这会儿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完全了解到；有一些朋友刚刚已经听到了这个福利，也已经报名成功了。这会儿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热线依旧为各位敞开。507-9999 507-9999，有一位好友叫这个 A， 他说了刚刚路过美猴王拍了个照片、
1: 哦、是的，
0: 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从7月份到8月份、嗯、整个是
1: 闭店
0: 了
1: 一个月，
0: 就是对整个的公司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嗯、外立面
1: 对
0: 有一个重新的装修。
1: 对，那既然说那12年，我认为咱们12年是一个轮回，
0: 是
1: 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嗯、
1: 所以呢咱们美猴王家装呢每一年其实都会升级展厅，
0: 对，
1: 升级产品、
0: 嗯、
1: 为啥会在咱们这个下半年这个快速的去升级整个产品呢？
0: 嗯，
1: 因为应咱们整个的一个数据分析啊，尤其是在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呢，整个房体
0: 嗯嗯
1: 房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对，
1: 由过去刚需性现在慢慢迈入了改善性，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的服务群体呢都是2套房，就是我们以前、
0: 嗯、
1: 就是咱们在这个10年前的时候呢，像我们还年轻，
0: 对，
1: 哎、选择第一套刚需性改善房、
0: 嗯、
1: 而现在慢慢的客户群体呢都是像我们的80后、
0: 70后、哎、
1: 90后，都是2套房了，
0: 对，
1: 改善型。那改善型的背后呢，它一定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发生了变化、
0: 嗯、
1: 设计理念发生了变化，交付体系发生了变化，
0: 对，
1: 不是以前单纯的就是类似于下面那个砖铺的多好铺要不要铺好，要铺好、
0: 嗯、
1: 那砖背后铺好的同时，那咱们整个的一个居住体验，那900.18米的砖为啥不放到家里头、
0: 嗯、对，
1: 751.5米的砖为啥不放家里头、
0: 嗯、
1: 所以才迎来我们12周年呢。我们也是历经了188天，通过了40天的整个的一个匠心的改造、
0: 嗯、
1: 我们把这15000方家居帽呢做了一个大的升级。 大的升级，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做了整个全国同行的一个交流，
0: 嗯，
1: 整个尤其是像内地一些比较北上广深的一些前沿城市，早就迈入了咱们的四代宅6.0的时代，
0: 对，
1: 所以咱们新疆相对来说的话偏滞后一点，但是呢，我们作为美皇家装，咱们整装的这个工。

0: 司我们率先呢把整个展厅服务产品做了很多的升级。
1: 嗯，
0: 那当然了，咱们老百姓呢更关心的是整个的一个居住体验和整个的一个价值啊。
1: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哈，一方面是有什么样的福利，
0: 嗯，
1: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能省多少钱，这次活动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真金白银的福利？
0: 嗯，我大概要再讲一讲啊。第一个呢，我们的计价方式呢很简单，我们就要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交付和一体化的服务。
1: 嗯，
0: 就是从硬装、软装、个性化定制到电器到智能，等于一体化的设计。
1: 嗯，
0: 我们的建筑面积呢，就是按照这个899和1099两个套餐。
1: 嗯，
0: 这里面呢，像主材、辅材全包含的。主材里面，你比如说瓷砖，瓷砖里面像我们的客厅、厨房、卫生间，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从这个80×80给你免费升级呢，600×1.2米，750×1.5米，这里面一定听好了，是包含人工铺贴的。
1: 嗯，
0: 我们不玩任何的文字游戏，
1: 给大家展开说，对吧？嗯，如果说你是贴那个小砖的话，可能
0: 包含在内，
1: 一般的人工
0: 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哎，两个人。
1: 但你如果说要贴大砖的话，你是不是加一个人？
0: 对，甚至于咱们像铺900×1.8米的砖，
1: 嗯，
0: 都要四个人，
1: 四个人。
0: 无形之中呢，会有一些额外的人工费用。
1: 现在怎么说呢？给大家说的再明白一点，
0: 嗯，
1: 这个价格就是材料，你在哪可以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0: 对，
1: 人工你跟谁谈？
0: 很多人说咋买马不配鞍嘛，但很多这就是中间有一些猫腻在里头。
1: 对，
0: 所以说美黄的话呢，第一呢我们全部含在内的，
1: 嗯，
0: 这是砖。那木地板的话呢是生活家巴洛克的咱们的实木木地板。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面包含了花洒、龙头、马桶、卫浴柜，包括咱们铝合金的平开门。那咱们的包括入户门门套、集成吊顶，包括厨房的卫生间全部都有。
1: 嗯，
0: 你像那个门槛石呀、窗台石全部包含的。
1: 嗯，
0: 全屋的开关，你不管是五孔的还是单开双控的，双控三边控全部都给你包含在内。
1: 嗯嗯，
0: 你看似为啥讲这些东西呢？我以前我很少去讲这些细小的东西，
1: 对，
0: 反而在水电改造方面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增项。
1: 嗯嗯，
0: 啊，美荒呢全部包含在内。
1: 我们都说细节决定成败，
0: 对，这是所谓的主材。那辅材的话呢，你像类似于水管、电线、网线、防水、瓷砖胶、背胶、界面剂、腻子粉、乳胶漆，包括呢咱们的石膏板、青钢龙骨，包括呢木龙骨、乳胶漆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全是辅材。
1: 不是，刚刚估计有很多朋友听懵了。
0: 对，
1: 你刚刚说的是啥东西都是？
0: 这就是装修里面包含的所有的产品。
1: 是，
0: 就是你里面除了没有什么呢？我这个里面除了没有家具、家电和软装，
1: 嗯，
0: 你家里的橱柜有多少包多少。
1: 这是原来的套餐范围之内包含的啊。
0: 对，
1: 嗯，
0: 那在今天报名507499、507999基础上呢，有哪些福利呢？有八重福利。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新品的主材升级。我刚才讲过，我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像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包括呢咱们的这个顺辉瓷砖，
1: 嗯，
0: 都是呢规格在80×80、90×90，地砖呢是600×1.2米的。但今天拨打507499的听众，如果你的房间宽厅或者说150、160、140适合用于750×1.5米的、900×1.8米的、600×1.2米的墙砖的，今天免费升级。
1: 嗯。
0: 我们这个价格呢，应该在个包含人工费啊，120的房子在7000左右，
1: 就是光这个砖升级
0: 砖加人工费用，
1: 嗯
0: 啊，在7000左右，我今天免费升级。嗯，那你也可以选木地板，木地板的话呢是生活家巴洛克的咱们实木多层木地板。那咱们厨房里面呢，我刚刚讲了，我们包含集成吊顶，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给你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吊顶。
1: 给大家说一说装修房子啊，这个最费钱的东西，
0: 嗯，
1: 就在厨房卫生间，
0: 就在厨房卫生间，
1: 金厨银卫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刚才讲的像这个类似于像这个法式龙的集成吊顶，也是咱们的大品牌，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定制蜂窝大板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采用的全是铝合金的材质，它有环保的胶水，
1: 嗯，
0: 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蜂窝大板，它包含它有这个环保耐用，
1: 嗯，
0: 包括呢美观和实用性。那包括呢咱们的橱柜的话呢，我们给你免费升级高定的啊，高定的咱们的这个时尚橱柜。
1: 嗯，
0: 你像以前的时候呢，美荒也是用的咱们的这个高端品牌，但今天的话呢，你像欧派、像索菲亚、像博士定制，
1: 嗯，
0: 我们都是可以让你免费使用的啊。木门的话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升级的是榻榻高端静音木门。
1: 嗯，
0: 光主材类的有12项，
1: 嗯，
0: 12项里面呢，价值26000元，这今天第一重礼品。
1: 嗯，
0: 先报名啊，507499。那第二重的话呢，辅材，辅材我们讲过。 我们用的全是一线品牌。水管我给你免费升级日丰的二五大口径，你不管是咱们选择 A4 套餐还是 A6 套餐，我们没有文字游戏，全部免费升级。包括呢线管，还有呢电线、网线、乳胶漆、腻子粉全线升级。第三重呢就是工艺升级，我们都很清楚，工艺无非你说家里面铺

0: 那个莆田，但也有咱们的这个高端工艺。
1: 对，
0: 美皇在2026年呢，我们成立了大盛奢庄，针对于咱们的别墅大平层有专属的施工团队，那相对来说它的造价很高。但今天的话呢，今天报名的听众，我10个啊，有10个呢享受咱们高端工艺的升级，同时家里面的每份收胶，包括呢咱们的门套校正呀，以及呢咱们厨房电路里面的这个八爪鱼、中央极限盒这些工艺免费升级。我在直播间里面讲，可能很多人在脑补，可能看不到。
1: 是，
0: 你可以到我展厅里面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讲的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把它这个去实地的去考察一下。
1: 就是这么跟你说吧，因为刚刚前面一开始说过，周末的时间呢，去美猴王，一方面刚刚说可以看样板间，那确实做得很漂亮。哎，你去了以后，无论是这个拍照呀，无论是在里面打卡呀，都可以。
0: 嗯，
1: 刚刚马化马总说的那些细节，你也能够在展厅里面看到，
0: 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因为我们15000方，就让业主呢能看到样板，看到材料，看到工艺，看到所有落地的。
1: 就是你在打个比方，你选择了美猴王，你在家里面装修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步骤，所有的材料，
0: 对，
1: 在展厅里面你都能看到，
0: 都能看到，
1: 所见即所得，而不是永远存在脑海当中，那个板材是啥样子的，啥颜色。
0: 我连那个马桶，我都要把马桶整个的一个剖面打开，
1: 切开的，
0: 切开让你看一看，就跟类似于像咱们人体的一个胃一样的，从食道
1: 哦
0: 这样的一个 S 弯怎么样排水，
1: 嗯嗯，
0: 我们都有现场模拟，或者现场里面马桶里面会放很多乒乓球，让你看看我们的排水量怎么样。
1: 明白了，
0: 就让你看看整个的一个釉面，包括呢整个的一个剖面，什么叫这个咱们的超炫虹吸，怎么个静音法，怎么个省水，
1: 就是
0: 都能看到，
1: 更直接。
0: 对，板材我们全部都有抛开的，就是我刚讲的高端静音木门里面的填充物，都让你能看到。所以这的就让业主朋友们就是真实的所见即所得，
1: 沉浸式的感受装修的快乐。
0: 对，
1: 对，
0: 这是第三重啊。第四重的话呢，我们讲有一个叫服务升级。服务升级里面像我们的设计服务、选材服务、施工服务。我简单的讲一讲，你比如说设计服务，刚才我也讲过了。今天所有打通507-499的听众呢，第一呢是我本人带着我严选的设计和咱们的施工团队。那我们这些老师呢，都在行业从业都是10年以上的，
1: 就是不是那种小白。
0: 哎，对，那针对于不同的房型、房龄，这个有专属的设计，老人房、儿童房、改善型，对不对？旧房改造，那里面整个的，不管是90年的、2000年的，水电暖，对不对？家里窗户怎么样来去整个的一个改造，都有专属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提倡呢，就是有一个健康量房服务，到您家里面做一个深度的房屋体检，给您出具一个呢体检报告，
1: 房屋的体检报告啊，
0: 房屋的体检报告，
1: 嗯，
0: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服务升级，包括呢咱们还有想着咱们的集团的总经办直管的巡检服务，还有哪些呢？像每年的2次竣工保养服务，我每一年我都会亲自带着团队去，就是很多业主看到之后啊，你都已经房子竣工了，还来给我们家里面看似打打胶，看似把家里面的 S 弯下水做一个检测，家里面地漏有没有反臭，对不对？我相信这些细小的环节都能体现出美猴王对咱们业主的一个上心。
1: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这样认为的，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都这样认为的，我在装修之前给你把钱付清楚之前，我是是不是、我说话算话，
0: 对，
1: 但是我把那个尾款全部结清了，好像我说话都没声没劲儿了。但是美猴王不这样，美猴王会在每，比如你新房子装修后，竣工以后，
0: 两年之内，暖气来之前，暖气停之后，
1: 对，
0: 会做一个上门的深度保养，可能也没有太多大问题。但是在整个那个居住了3-5个月以后呢，你可以提一些，哎，哪些这个类似于像咱们的门有没有这个对冲的情况，家里面其实类似于像一些这个有没有开胶呀等等的情况，
1: 合页有没有合不拢的呀？
0: 对，这都是看着很细小的，但是对于老百姓讲的话呢，家里没有专业的工具。对不对？我们是专业的，所以说，我们会有每两年都会有上门的保养啊。那第六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真金白银的礼品了。那我们呢会有在这个包主材辅材施工设计的基础上呢，家里面没有软装类的，软装呢就是全屋的家具里面啊，我们每一个样板间，您从1楼、2楼、3楼、4楼、5楼看到所有的家具，不同风格，您任意选择啊。原价呢是25800的家具，就是市面上能看到呢，也得在个3万多、4万多。美皇对外就是25800。
1: 你等一会儿，你刚刚说这个之前899和1099是主材辅材，
0: 对，
1: 就没了，
0: 就没了。
1: 但是今天，除了主材辅材这样福利之外，升级了，还有咱们的软装福利。
0: 软装福利
1: 啊、
0: 软装福利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您看到的，我们不管是哪个风格的家具啊，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您看到的，不管是原木风、现代风、法式风、奶油风，原价25800， 现价呢

0: 12800。
1: 明白了，
0: 这是我们给的第一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定制，全屋定制里面呢，像我们的莫干山定制，像欧派定制、索菲亚定制，
1: 嗯，
0: 原价呢是899。今天啊，拨通电话507-49的听众，前二十平方只需要呢499。
1: 嗯，
0: 只需要499，这是第咱们的这个软装
1: 的。
0: 还有呢，窗帘，
1: 嗯，
0: 窗帘呢，我们不管是客厅的还是卧室的啊，包含纱，我们的原价2599，
1: 嗯，
0: 现在呢1599。
1: 嗯，
0: 灯具也是一样的，您客厅的、您卧室的、您这个餐厅的2599，现价呢也是1599。
1: 嗯，
0: 以上呢我们这八重福利啊，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进店啊，进店呢、嗯、还会有咱们大礼包，有进店礼、签约礼，还有一个核心罗明、
1: 嗯、
0: 我跟一直没讲，就是我们的签手礼。
1: 签手礼，
0: 什么叫签手礼呢？我们在明天啊现场呢也有幸请到了咱们的这个体育局，我们文化润江，我们美皇呢在9月5号做了一个线下3v3足球的一个音乐嘉年华。
1: 嗯嗯，
0: 现场呢我们请到了像音乐人黄征，还有呢咱们水木年华，还有很多的音乐歌手，
1: 嗯，
0: 和咱们的前世界足球先生，
1: 嗯，
0: 巴蒂斯图塔，
1: 哎呦，
0: 以及呢像特里泽盖，
1: 嗯，
0: 一些足球爱好者呢，有一场音乐嘉年华的盛会，
1: 那文体不分家了。
0: 对，在9月5号，那咱们牵手的呢都可以呢免费赠送2张门票。
1: 哦呦，这是非常难得了哈，因为你如果说想要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些歌手啊，这些球员的话，你入场券的费用可能就会超过上千了。
0: 对的，
1: 对吧？所以这次如果说在明天到场以后和美猴王正式完成这样一个签约牵手以后，
0: 嗯，
1: 就能够获赠到这次的活动的入场券的门票。
0: 对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您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不管是期房、现房、四代宅、平层，都可以呢选择我们这次的啊12周年店庆的活动。
1: 嗯，
0: 507-9999，507-9999，先报名。
1: 有朋友在问了哈，
0: 嗯，
1: 说单独打一个衣柜是多少钱？刚刚说过了，美猴王家装是一个整装公司，他不单独承接给你打一个衣柜的这个业务啊。
0: 嗯，
1: 你如果说想要整装的话，刚刚马总说过了，你今天打通这个热线。原来这个衣柜的
0: 899，现在
1: 今天就变成499了，
0: 499
1: 就给你省一半的钱，
0: 还是欧派索菲亚。
1: 对，
0: 而且呢都是 HENF 级的，
1: 更环保了，
0: 更环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针对于啊咱们乌市所有的听众啊，您不管是新房旧房，咱们的这个都可以呢拨打我们报名热线，报名不收任何费用，
1: 嗯，
0: 只需留下您的小区面积，告知工作人员。一定说我是949的，因为我们在这个顶灯呀，或者说在一些咱们的这个道闸呀，都能看到美皇的一些广告。
1: 对，
0: 但我们的专属优惠呢，只限于今天1小时，还有最后的17分钟啊。
1: 嗯嗯，
0: 您打507-49，说我是罗明的这个
1: 听众、啊，
0: 哎，在949听到马辉讲的一些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嗯，
0: 您今天去、明天去、后天去都可以，咱们的锁价呢是1年，
1: 嗯，
0: 都可以啊。
1: 七在问了，说马总，
0: 嗯，
1: 房子最少得多大参与这个活动？
0: 我们是80平方。啊，嗯，
1: 80平方，
0: 对，
1: 你只要房子够80平方，
0: 嗯，
1: 就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了。
0: 嗯，
1: 所以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周末这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这会儿呢，乌鲁木齐的窗外的天气啊是一个阴天，今天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哈，高温28度，低温21度。在早上的时候，城北一些区域呢是零星飘了点阵雨哈。这会儿您那边下雨了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到了本周的周天，多云转晴，高温32度。

0: 低温22度啊。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啊。今天直播间当中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来自美猴扎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现在是12:46。刚刚如果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听了一会儿的朋友心里面在犯嘀咕，说哎呀，我为什么要选择美猴王，如果还在纠结的朋友，最后的一点时间14分了啊，我们依然会通过节目的时间给大家来解开大家的一些心结。当然在节目当中这会听节目的哈，在家装上在装修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哈。这个小刘就说了，他说问一下马总哈，我们家新房子装修好了也没住多长时间，但是有很多小毛病，比如说地漏不下水，瓷砖空鼓，还有一些软装没有到位，能不能帮个忙解决一下啊？刚刚马辉马总说过了，美猴王家装作为一个整装公司，你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在美猴王家装是不可能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因为我跟马辉马总私交很多年了哈，首先选择美猴王家装瓷砖空鼓是不可能出现的，
1: 不可能存在的
0: 啊。那如果说在美猴王有瓷砖空鼓怎么办？
1: 我们砸无赦，
0: 砸
1: 直接就砸无赦。对，所以说很多业主类似像咱们的这个这个小刘啊，3A小刘也在讲这问题，就是很多业主说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认为的靠谱的渠道，对不对？
0: 是是。
1: 在这个装修完以后呢，但体验不是很好，
0: 因为
1: 我们
0: 你装修完装修房子完了以后，任何。不管是你朋友给你装的还是你找其他公司给你装的，刚刚装好的时候确实问题不大，
1: 对，
0: 都能住，
1: 对，
0: 也都很喜欢，但是你谁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1: 确实啊，就是刚才这个小刘讲完这个问题，类似像瓷砖空鼓滴漏下水啊，包括一些软装没到位，我们真正就解决美猴王就是我们叫整装公司，整装公司呢我们叫怎么讲呢，从硬装到软装到定制到电器到智能，真正的业主呢就是一站式，我们有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交付，一体化的服务，你就不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其实可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业主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我在咱们949里面呢也做一个科普，就是为啥你说咱们市面上有很多公司，当然了每家每户都很好，
0: 都有每家每户的特点。
1: 对，我这一个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说设计啊，一体化的设计呢就不会存在于它后期有软装不到位的情况，我们这里面是全案，我们全案的话呢就从硬装软装定制电器智能，你就不用担心后期家里面软装不到位啊，定制完毕了以后呢这个电器塞不进来，来回这样的去扯皮的情况在美猴王不存在。
0: 也就是说你在装修之前选好风格方案之后，设计师会给你把软装都根据颜色根据你家里的尺寸都给你搭配好了，
1: 搭配好了，
0: 对，你不用去纠结啊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你不用说我装了一个什么现代风，我非得把中古风的东西扔到你房间里面去，那肯定显然就不合适嘛。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保证落地效果，同时的话呢我们在设计板块的话呢一定是啊叫设计到满意为止，这是一体化的设计。第二的话呢就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选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啊，我们第一呢叫供应链，我们有一个供应链公司，它几乎啊大半年的时间就是在内地做选品，做整个的一个产品的研发，我们从主材辅材，我们有15000方的选材馆，就真正做到了一站式选购，包括呢咱们整体的落地效果呢，包括我们有这个整体落地效果的搭配承诺，就是让咱们业主在我的展厅里面通过我们的样板间，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的一些咱们的视频效果，让你保证100%的落地，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叫它集中供应链，辅材主材全部都咱们自建仓储，不会存在于边干边去采购，你等一会儿我去买点这个线，买点管子，
0: 这是大家都遇到过的哈。
1: 对，
0: 就经常说哎呀，我给你打电话正要装修呢，哎业主那个我现在缺个什么东西，你到华林给我跑一趟，我正上班呢，我哪有时间给你跑，
1: 你在美猴王你连一个钉子都不需要排，这是我们承诺的。一体化的交付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有1000多位自由产业化工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从开始的开工水电到木工瓦工油工每一个工种呢都是自由化工人，在美猴王他们是拿工资的，同时呢我们全员保险，我们针对于咱们的这个的一个服务板块，我每年我们投入保险达到5000万，就是不希望业主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有任何这个给您带来一些叨扰的情况，就是我们全员咱们保险。同时的话呢配上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塔台系统，刚才我也讲过了，从开始的沟通交流到选材到落地到竣工，以及呢在施工期间每一个细节全程由咱们整个数字化平台进行监管， 随时呢有迹可循，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塔台系统，
0: 嗯、
1: 包括呢我们在经常提倡叫三十项杂无赦。刚才罗明讲的，家里面有空鼓怎么办？
0: 对，
1: 家里面这种情况，直接在施工过程中砸，装修完毕会有空鼓怎么办？两年内免费的上门保养。
0: 嗯，
1: 那三年五年怎么办？我们提倡呢水电呢终身质保。
0: 嗯
1: 啊，我们的主材以及像类似于刚才这些问题呢十年保修，
0: 嗯、
1: 这是美方承诺的叫一体化的交付。
0: 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装修完房子以后比较关心的售后的部分了。
1: 对，
0: 对吧？
1: 那最核心呢就是我们服务了。美方的一体化服务呢，我们有售前、售中和售后。
0: 嗯，
1: 售前。由我本人今天带着咱们的直管团队，只要今天咱们949听众啊拨打报名热线，很多人马会你有多大的这个能力，
0: 嗯，
1: 我没有多大的能力，但我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的我直管的团队，
0: 嗯，
1: 不可能今天报名给我报100个，我也服务不过来。
0: 是，
1: 实话实说，
0: 嗯，
1: 今天报名的这十来个听众啊，我只选10个，我只选10个，我会带着我的总经办的设计研发监理和施工团队进行直管。您家里面从开始的沟通方案到量尺到确定方案到整个的一个开工交底，我全程咱们在售前。
0: 嗯，
1: 售中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个我们的客服管理系统，叫侯小宝管家。
0: 嗯，
1: 但这个管家呢会做整个全系列的整个的一个监管，通过监管。任何问题，不管家里面有延期情况，家里面有类似于这个服务竣工有问题，我们的这个塔台系统呢会直接报警，
0: 嗯，
1: 因为我们全部是工期排好的，
0: 嗯，
1: 从第一天到第90天，我们全部
0: 是
1: 排好的。
0: 就是到底今天是干啥，明天是干啥，
1: 对，
0: 都是按部就班在进
1: 行。按部就班的，你比如说改水电，嗯，我们给7天的时间，7天以后，我们监理业主没在塔台上线上去点确定，
0: 嗯，
1: 我们这一家，比如说天山木哥，
0: 嗯，
1: 某某某小区家里面，哎，怎么回事？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背后就亮红灯了，
0: 嗯，
1: 我们会倒查，哦，家里面说业主说，哦，家里面停水了停电了，
0: 哦，
1: 会这样的原因。如果说是我们施工导致的这种延期，我们直接就开始罚单，
0: 嗯，
1: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服务，
0: 嗯，
1: 所以说售前售中服务也是我们美湖王这次提升的叫一体化的服务，
0: 嗯，
1: 演变出来整装美湖王6.0呢就是从开始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交付和一体化的服务呢，帮业主省钱，同时呢给一个放心的家。
0: 没错，这会是12:53、
1: 嗯，
0: 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没有了解清楚，
1: 嗯，
0: 这一次在明天8月8号美湖王家装12周年店庆的活动的朋友，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次发布这样的一个重磅的福利，如果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无论是自己装、给爸妈改善装，身边有朋友需要装修的朋友，都可以来赶紧的抢这个名额，把电话0991-507-9999 能够享受到怎么样真金白银的福利，来马华总再来介绍一下。
1: 那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呢在12周年店庆上呢，我们给大家给了8重福利。
0: 嗯，
1: 第一重的话呢就是咱们新品的主材升级，刚才呢美皇用的全都是啊，不管是899元一平方还是1099一平方，全是一线大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免费给您使用呢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
0: 嗯，
1: 包括呢我们生活家的10亩多层地板免费升级，包括呢我们定制蜂王大板的吊顶，高定的像欧派、索菲亚、博士，咱们整体时尚橱柜，以及呢咱们这个纳米涂层的 SU304 手工盆，
0: 嗯，
1: 以及呢像我们的塔塔高端静音木门，高端的定制卫浴，像 TOTO、科勒、贝朗，以上所有的主材呢，我们只是我有12项主材啊，我和大家只是讲了大概的7-8项，
0: 嗯，
1: 这个价格的话呢，应该在个26000多块钱，光主材升级啊，你像那一个 TOTO、科勒的一个洁具多少钱？
0: 对，
1: 我们不言而喻，
0: 市面上都可以看到的。
1: 对的，第二重的话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呢，像我们的水管免费升级，日封25的大口径防爆水管，那线管也是日封20的大口径，那电线呢是德国宝格雷的，网线呢也是德国宝格雷，乳胶漆呢是德国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那腻子粉呢也是咱们的这个升达比较环保的腻子粉，就是辅材。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工艺的话呢，我们把大宅工艺以及呢落地到咱们一些大宅独有的，像我们的全屋的收胶、全屋的美缝、天地砖对缝，包括呢门套矫正以及呢厨房电器的像八爪鱼、中央机械盒的工艺，
0: 嗯，
1: 可能我讲的也很专业啊，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天地对缝，
0: 嗯，
1: 你可以脑补一下家里面的厨房的砖和咱们整个的一个地砖，
0: 嗯，
1: 再不到一条线上，
0: 对，
1: 这个呢，第一呢它会废砖。废砖背后呢，我们的成本会增加。
0: 是，
1: 那当然对业主来讲的话更美观，
0: 嗯，
1: 对不对？所以第三重呢，咱们的工艺升级啊，我粗略算一下，有个8000到10000区间。
0: 嗯，
1: 第四个呢就是服务升级，服务升级的话呢， 今天拨打5074个九的听众全。

0: 成您的这个沟通洽谈设计，由我本人带着我们的设计团队、服务团队、验收团队来进行24小时的整个的一个服务，同时呢给您做到首年竣工免费的两次保养，以及呢十年的免费保修，水电呢我们终身质保，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主材十年保修。第五重呢就是最核心的全屋有了硬装、软装类的全屋的家具，咱们在这个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美黄的，咱们去严选高端品牌啊，原价25800，现在12800，
1: 半价
0: 就半买半送了啊。第二呢，全屋的定制啊，定制呢原价呢是899，今天呢拨通507-49的听众，我们呢前20平方是499，您不管是欧派、索菲亚还是美黄的莫干山定制，包括博士，我们全部都可以让你免费使用。第六个呢就是全屋的。软装类的窗帘，原价呢2599，现价呢只需要1599，包括呢灯具也是1599。以上呢，咱们所有的产品仅限于拨通报名热线507-49的听众。在最后呢，明天如果说您现场，我们还有呢进店咨询礼，进店的话呢，免费可以获得12周年的精美礼品一份，那同时咱们要如果说在开工呢，我们有开工礼，开工礼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的。直管的监管团队给您做落地服务，竣工呢有竣工礼，就是您家里呢第一个乔迁宴，由我美狐王和咱们的五星级私厨给您做一个上门乔迁，最后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牵手礼，明天在现场8月8号我们呢做一个新店开业的一个活动，那现场的话呢我会派送9月5号音乐足球嘉年华的门票，现场呢会有咱们音乐人像黄征、水木年华，像咱们的以前前世界足球先生，像这个特雷泽盖，以及呢像巴蒂斯图塔，在我们80后啊，都是一些心中的偶像。
1: 对，
0: 9月5号会在奥体能跟大家做一个落地活动。
1: 明天的活动是在店面
0: 呢会有一个现场的我们的一个签约
1: 签售，
0: 以及呢咱们的一个带展活动，
1: 有没有一个大概时间的节点？
0: 明天早上的话呢11点钟，
1: 11点
0: 全天的话呢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福利，我本人呢会在现场给大家做整个的一个福利放送。
1: 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的拿起手机拨打507-9999 507-9999，也特别感谢哈，能够马总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派送这么多的福利，最后还是要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不管你选不选美猴王吧，
0: 对，
1: 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因为装修房子确实是个大事儿啊。
0: 对的，我们的位置呢在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处，你导航搜美猴王家装，我们有专业的停车场和专属的泊车员。
1: 感谢各位朋友在周五的时间锁定949会生活，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哈，还没有拨通的朋友赶紧拨通507-9999 507-9999，给您的爱家一个更好更美好的理由吧。稍后的时间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949，每时每刻精彩继续。你是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务室各网点或400-800-9888。

0: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五的中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节目里这会儿呢，各位已经提前来签到了，看来今天的周末时间不但给自己的午餐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也在周末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有这个经历能够互动了。一开始看到好几条留言，先来看看坚持到底说了，中午好，这是昨天去妹妹家做的几个菜。哎呀，没有想到你是你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美食担当啊，不但喜欢分享，还能那个制作的特别的好。再来看一看这张图当中到底是几个菜，我数了一下，两个硬菜，一个大盘鸡，还有一个像大盘鱼，还有就是炒的白菜、鱼块、木耳，还有黄瓜啊，这应该是青笋，还有就是韭菜炒鸡蛋。这八个菜真的是今天的这个聚会，请问还有昨天的美味吗？还有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晒了自己的午餐，他说河坝巷子里面的八义湖快餐店，他们家的拌面烤肉好吃，都吃了八年了，今天是周五的时间，赶紧和我们签到一下，分享了这个美味的快餐店啊，八义湖快餐店好吃。我们看看这个烤肉真是又香又嫩的感觉啊，还有拌面也是特别的筋道爽滑的口感，还有就是这过油肉，这肉块实在是太多了哈，感觉真的是过油肉拌面上面还放着大串的烤肉，你看这个都看不到面了，全部都被肉给铺满了。还有这会儿特别好的心情来自小凡同学，他说中午好，今天出院了，检查结果一切都好，开心开心，哎呀真的是替你感到开心，终于可以成为东外环观察员、米东南路观察员了。这会儿他说中午在医院的食堂里吃红烧鱼块和红烧排骨米饭，香香的，开心开心开心啊，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更多每时每刻分享的美味。那这会儿看到后悔也在留言说正在收听每时每刻，谢谢各位的签到，赶紧打卡留言继续分享过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为大家准备了礼物，在节目里积极参与互动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您的美味午餐。
1: 重播着那首你爱唱的歌。
0: 其实说到了美味还有美景，可以说是每一个离开新疆的人都会出现戒断反应吧。来自五湖四海到新疆旅游的朋友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眷恋之情。你看我就从各个平台当中找到了好几条特别有意思的留言，有朋友说人回来了心一直没回来，还有说别轻易去新疆，后劲儿太大走不出来，还有朋友离开的时候呢会留言说你敢信吗，七月初刚去了伊犁，后天又要出发去伊犁了，还有朋友说真的新疆

量太符合我的生物钟了。也有人留言说又美，饭又好吃，人又热情，太喜欢这个地方了。当然还有一位厦门的朋友，他也留言了，说刚刚落地厦门，我的肚子现在想吃羊肉馅的烤包子。还有看到留言说离开新疆，嘴巴还没回过神来。你看看，只能说朋友们有空就来，千万不要就是带有留有遗憾，想吃了就回来啊。可以说新疆的美食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浪漫，每一口都藏着天山雪水的清甜和草原牛羊的丰腴，像大盘鸡的香辣，烤包子的酥脆，手抓饭的油润，椒麻鸡的鲜爽，你说少尝一口你都算白来了一趟。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你百吃不厌戒不掉的新疆美食，今天在周五的时间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有没有那些让你戒不掉的新疆美食。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路况，也陆陆续续的刷新了。看到天凉好个秋说，会展中街会展中心西门这儿呢特别堵，一动不动，那是什么情况？各位也可以继续跟进一下这条路的路况。还看到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刷，你看看看新大本校的新大的校本部餐厅的酥皮烤包子和烤肉馕，这个酥皮烤包子也未免太大了吧？感觉这个馅儿都快要溢出来了。还看到这个肉馕啊，我肉眼可见这个肉馅儿真的已经溢出来了。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香香的、美味的、扎实的，各位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也看到景师傅跟我们打卡路况了，说简泉二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儿老瓷贡。没错，节目里和我们继续互动分享路况和美食的听友可以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分享更多的路况啦。

这会儿呢，朋友们的留言陆陆续续也更新了，还有最新的天气的变化啊。看到零度空间说团结路飘小雨点了，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还有天气的提示都可以及时跟进了。大圣归来分享了说吃个鲜粉之家，中午好。哎，今天中午去品尝了，我先看一看这张图。说到鲜粉之家，如果中午还没想好吃什么的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回复鲜粉之家到微信平台，可以看到一张海报，在8月9号之前，您都可以凭这张海报呢，到位于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去限时尝鲜，特惠尝鲜，可以尝尝它的花甲牛肉粉。那这会儿看到大圣归来的这份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花甲和鲜虾，还有这个八爪鱼，还有就是有这个剁椒铺在上头啊，感觉就看不到粉了，已经被这些新鲜现捞现煮的食材给铺满了。谢谢您的打卡和分享，您吃的还满意吗？子健骑行也在说了，说戒不掉的美食那就是拌面、烤肉馕、抓饭、凉皮子，哈哈，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里。还有哪些戒不掉的新疆美食，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都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互动啦。

0: 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说说戒不掉的新疆美食。看到东子说了，戒不掉的美食还有火锅呀。我感觉新疆人爱吃火锅的程度仅次于川渝地区吧。哎，你别说，咱们新疆有很多特色的火锅，真的是可能川渝地区的朋友来吃也挺爱吃的。说到火锅，真的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吃法。过去可能我们总觉得就是川渝火锅啊，就是麻辣鲜香红油冒泡。那后来呢，还有很多朋友爱吃这种潮汕口味的鲜切牛肉的这种很清淡的火锅。再到现在呢，其实在乌鲁木齐有很多转转小火锅，包括这种孜然味道特别浓郁的美味，就是吃法各不相同，调料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但是吃出来的就是大家对美食的这份青睐。所以有没有一些让你戒不掉的在新疆吃到的火锅，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晒一晒，比如说哪些是你经常会去的，那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些戒不掉的新疆美食让你吃了还想再吃的。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喜欢吃的美味。刚才说到了这个火锅，其实你看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沉的，而且还飘起了小雨。子间骑行说在新大校的本部啊，这儿也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是不是中午也可以安排一个火锅呢？不管是你爱吃的方妹儿，还是喜欢吃的这种鱼火锅啊，我就觉得就是上次我们还聊到，就是很多美味的火锅其实它你始终去吃，它味道不变，所以口碑就特别好。就比如我们爱吃的大河宴鱼宴啊，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美味。还有哪些火锅或者是美食您觉得还是很不错值得推荐，也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互动啦。听听语音提示。
1: 主持人，周末快乐，周五快乐，
0: 快乐快乐。
1: 提前接四道岔也开始下雨了，四道岔也开始下小雨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四道岔也有雨，各位在路上及时关注天气，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刚才说了戒不掉的新疆美食，朋友们上来就跟我们说了有烧烤啊，还有馕。

0: 包括喜欢吃的美味凉皮子，其实有很多的美食，就是不但是做工非常的这个讲究，更重要的是它的食材和朋友们喜欢吃它的这种很朴实的味道。就像说到的烤肉，就是这么简单的调料啊，在火上这么一烤，就能够吃出原汁原味的味道。那除了这个拌面，就是很多朋友们中午的午餐都会选择来上一份拌面，最好来个夹面。如果说夹面不停，就说明这家的拌面真的是很好的。看到是朋友就说了，他戒不掉的就是拌面，而且戒不掉的还有烤串儿，百吃不厌，也在中午和我们一起打卡了。确实，说到拌面，乌鲁木齐的拌面有很多都是朋友们觉得百吃不厌的，那是不是也有您心仪的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晒一晒，来和我们解锁一下。那这会儿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也期待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最新的互动和留言。我们也会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继续期待着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吧。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每时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也期待大家继续分享路况，推荐美食，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刚才说到了戒不掉的美食，真的朋友们的这个回复特别有共鸣，说到了就是有很多都爱吃拉条子，你看坚持到底，说戒不掉的必须是拉条子、抓饭、黄面烤肉、烤包子、薄皮包子囊你就说吧，哪一个戒不掉，真的对我们来说每一样都落不了。还有东子说，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新疆美食，就是冬天吃的风干肉、熏马肉、熏马肠，想想就流口水，不过也快了，再有几个月入冬就可以吃到了。我跟你说真的，不论冬天夏天，我对这个熏马肠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你别说除了冬天我们能够吃到，其实在咱们新疆的很多餐厅当中一年四季也可以尝到，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来一份啊，浑身都是暖暖的。就是在我昨天也跟大家推荐过的，就是巴尔萨克爱巴尔萨克餐厅，在新民东街，还有呢就是在天山万科，包括在恒昌这个小区的这个门前也有，就是只要是他家的这个美食你点进去之后，都会可以给你来一份嫩嫩的马肠子。还有呢就是在很多这个哈萨克族的早

0: 轻轻一掰都能听到那个咔咔咔的声音啊，掉下来的碎屑都是带着麦香和肉香的，馅料也是烤包子的灵魂，必须得是咱们新疆本地的鲜嫩的羊肉切成细小的肉丁儿，再配上皮牙子，还有就是提味的孜然和胡椒，就这么不要过多的调料，保留的就是最鲜美的肉味儿。而且好的烤包子肯定是鲜嫩多汁的，不但有这种羊肉的鲜香和皮牙子的清甜，再加上独特的这种香气，汁水流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哎呀，哎，我擦擦我的口水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还有哪些戒不掉的美食，是不是也跟我们来推荐分享一下呢？好吃的抓饭啊，还有美味的烤包子，朋友们经常给我们推荐铁路局的一把抓，临管巷的十元烤包子，都是正宗和田烤包子，绝对没有牛肉的那种啊。还有就是军邦大酒店一楼的烤包子也好吃，各位也给我们推荐过，说一定要点个刚刚肉才叫正宗。还有就是中亚南路迎宾路交叉口的烤包子王，包括在大湾富康街的茶房烤包子都是带蔬菜的，还有阿布利克姆烤包子王，虽然有点远，是在米东区的轮台路，但是朋友们跟我们一直在推荐，一定要去尝一尝。再就是二宫体育馆的幸福烤包子也可以去打卡一下，你看看，就是大家跟我们推荐的我都记着呢。这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分享到微信平台吧，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天山梅，
1: 洋洋洋洋，中午好。
0: 中午好，好的。
1: 从金源路上横琴路高架，从西南高架下河开，向四平路方向正常通行。然后新疆美食，我觉得还是咱们的，新疆美食到外省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我到了威盖以后，在威盖吃了咱们新疆的红洞
0: 啊，
1: 烤肉和獐子肉，还是咱们的新疆维吾尔朋友做的，那是真正的。像并且这是新疆的餐厅是人满为患。到了苏州，然后又吃了咱们新疆的朋友烤的馕和烤肉摊子。这也是人是最多的，爆满的，所以咱们新疆美食还是比较受欢迎。
0: 好嘞，听到了满满的60秒的语音，真是满满的美味啊，还有满满的热情，确实喜欢吃新疆美食，爱的就是这份家乡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在美食当中融合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种骨子里的浪漫和豪迈，很多都是我们独有的烹饪方式，吃到的就是汇聚了我们传统的手艺，还有很多创新的吃法，总之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还是我们记忆当中最美的那个味道。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您的美食推荐过来了，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发送一下。还看到听友呢在路上需要大家的帮忙，他是在昨天8月6号的上午10:35到10:40呢，在大湾北路往幸福路方向，在邮政储蓄银行的门前呢行驶过程当中，货车的后备箱门锁坏了，他就丢失了一个比较大的绿色帆布包裹，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一路呢能够捡到，和他赶紧联系一下。那他的电话是多少？各位也可以来记录一下：150-9913-7297，150-9913-7297，是昨天在10:30到10:40之间，在大湾北路往幸福路方向的这个邮政储蓄银行门口附近行驶的时候，应该是掉落的。那大家帮忙寻找一下，在路上需要帮忙也可以及时联系949交通广播。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

0: 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昨天收听949美食每刻，继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食。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送出第一份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给我们晒出美食的海东分享这份礼物。今天中午的美味啊，我看到是红烧牛肉，还有这个土豆，这应该是红烧的牛排，感觉到还很软嫩啊。还有就是炒了一个虾尾，这也是中午的自制美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继续来晒一晒。

0: 当然今天也说了有哪些是你戒不掉的新疆美食，因为最近有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当他们回去之后呢，都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出各种各样的留言。有人说新疆的后劲儿太大走不出来啊，说新疆你好下次再见，我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还没有离开我。总之这些留言呢就汇聚成大海，看到的是大家对新疆的很多很多种的表白，其中就有对美食的眷恋。那有没有你戒不掉的新疆美食呢？有没有来到新疆之后你就爱上的新疆美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喜欢吃新疆的大盘鸡，其实提到大盘鸡，真的很多朋友都公认说这起源于塔城地区沙湾市。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塔城、阿勒泰这些必经的就要到沙湾经过一下，所以有很多饭馆呢、商店还有旅店招待过往的长途汽车司机的食宿，本地的厨师就会就地取材，把鸡块和土豆一同入锅爆炒之后小火慢炖，土豆就充分的吸纳了肉香汤汁，口感是软软糯糯还很醇厚，再加上爽滑的筋道的手拉面皮儿啊，就这样 一路可以吃到就是忘记了路上的疲惫，就是感觉到很痛快。所以现在呢，作为新疆美食的汇聚之地，那乌鲁木齐也让大盘鸡在坚守传统之外，也衍生出了很多地域的流派和创新的吃法。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大盘鸡，有这种干干辣辣的啊，比较干扁的这种柴窝铺辣子鸡，还有朋友喜欢吃土豆特别软嫩的啊，汤汁特别浓郁的大盘鸡。那我们也跟大家会推荐好几家，比如说朋友们经常跟我们分享的丁香奶爸，还有马宁大盘鸡还有就是时运大盘鸡，在河南路挨着河滩的，还有就是燕海大盘鸡。如果来新疆吃大盘鸡，肯定要去吃一些老店，那燕海大盘鸡就是比较有名的。鸡肉不但是非常的紧实，而且他家的土豆很绵密，再就是这道菜真的已经不只是一盘菜了，就像是行走的新疆名片啊，它是在传统的味道之下呢又有现代的一种创新，但是吃出的就是不变的这种久违的味道，有美味的这个宽面啊，还有就是有浓郁的汤汁，总之你吃了之后觉得分量还挺大，性价比很高。所以很多乌鲁木齐的美食都不是有很多花哨的做法，而是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味道的纯粹。有机会就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一定去尝一尝。还有朋友们在推荐说石河子有什么好吃的，石河子有凉皮儿啊。昨天前两天啊，有朋友也在跟我们推荐说，其实你不用绕到石河子市区里头，在机场附近就有好吃的。我记得推荐过小徐凉皮儿啊，还有呢就是石河子有很多美味的凉皮，可以说每一家它的做法都不太一样，你直接导航到石河子市随便挑一家，我相信闭眼冲就是好吃的凉皮儿啊。还有很多的美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刚才问到石河子好吃的，首先得尝一尝凉皮子，你就闭眼冲，哪家都好吃啊！还有没有更好吃的？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看看有没有好吃的石河子美食。这会儿呢，尔特也在打卡，中午好。还有Somewhere 也说了，问问大家日月星光周边有没有好吃的抓饭啊？日月星光周边有没有好吃的抓饭？大家来跟我们晒一晒。看到有你真好也说了，今天的西兰花摆了个盘，而且换了一个造型，哎呀真的这是花开富贵的感觉，还有一种这个青红椒摆在旁边非常娇艳的，我感觉这是万花丛中一点红。还有好吃的美食太丰盛了，还给自己做了一个沙拉，炒了豇豆，炒了这个应该是茭白，是不是炒了一份茭白，还有就是美人心萝卜凉拌的，炒了葫芦瓜，还有就是凉拌菜。哎呀，我只能说每天中午有你真好，就是我看完我都觉得更饿了。美味的家常美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和传递。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传递更多的美食心情。
1: 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

0: 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1: 老板加个面。
0: 收听每时每刻，
2: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0: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呢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哎呀，这首歌一放出来，我感觉就像我唱的一样，这个音质。当然也是期待和各位一路分享美好的心情，周末的时间呢就可以轻松一些，惬意一些，尤其是把美味传递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这会儿食盒子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给刚才问到我们的桑木维尔，今天是不是准备去食盒子打卡呢？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同时也提示，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比较炎热的三伏天啊，还是要注重饮水的健康。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有水垢，而且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滤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渴解暑都是全都适用，那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厂家还会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
1: 渐渐的忘记，赶不上明天，只要用力的抓紧了下。
0: 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是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到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可以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而且不伤发质，也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是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多功能微压锅，微压缩鲜味，而且提高烹饪的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多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各位可以继续持续分享949的更多福利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6: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用心分享你的美食故事吧。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也将会产生奖品，就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积极分享美食和路况。刚才朋友们说石河子哪里有好吃的美食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是在石河子最出名的美食街幸福路步行街，这儿呢汇聚了很多的商家，而且是咱们各地的朋友来这儿打卡的一个热门地。主要是石河子还有凉皮一条街也是特别的美味啊，就是在新城街道的8号小区西区，一般这儿就汇聚的有好多家凉皮儿，白家凉皮儿、小赵凉皮儿、月月凉皮儿、大榆树凉皮儿，好多家店。就是你可以在这儿呢配上烧烤，然后再尝一尝地道的石河子凉皮，就是那种汤都能喝掉的凉皮儿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到美味当中去享受一下这个惬意的生活。还有这会儿一兰说想推荐一下好吃的缸子肉，在乌鲁木齐有没有好吃的缸子肉呢？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在这个和田街啊，其实在和田街汇聚了新疆的特色美食，如果中午或者是晚上你过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热闹，可以尝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一家缸子肉其实特别有名，您可以在这个步行街当中呢随便的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中意的美食，再去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缸子肉。真的，说到缸子肉，这也是咱们新疆的朋友们戒不掉的新疆美食，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暖心美食。它不像烤全羊那么的这个张扬啊，那么大份儿，也不像大盘鸡那么浓郁，它其实就是凭着特别温润鲜美的口感，就成为了一年四季的最爱。你看冬天的时候，你走在路上能够喝到冒着热气儿的热乎乎暖身暖心的缸子肉，这是我们的最爱。到了夏天呢，你也可以在午饭的时候来上一口汤，一口肉，哎，就是这种有一种养生的气息。所以炖好的缸子肉，羊肉一定是特别酥烂脱骨的，用筷子轻轻一戳就能够穿透，而且 鲜嫩不柴，还是吸满了汤汁的这种精髓，还有就是有蔬菜，有胡萝卜啊，青萝卜，就是让你觉得喝了很舒服，而且就是还能解腻，因为它适合各类的人群，你看老人孩子都可以尝一尝缸子肉，这藏在小缸子里的温润和鲜美啊。所以如果你想尝一尝，也可以到和田街去打卡一下，顺道还能吃个好吃的一把抓。那有没有其他的缸子肉可以跟大家推荐呢？也欢迎我们的美食美客的各位达人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新疆很多的特色餐厅当中都有，就是只要你看有这个美食的薄皮包子啊，比如说黄河路上好吃的薄皮包子，它肯定也有美味的缸缸肉。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欢迎大家继续推荐，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用美食分享美好的心情。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8月7日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

0: 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1: 是的，到了立秋节气，大家也会感受到，就是温度虽然还在，感觉是比较高，也比较炎热，但是是不是也有朋友会觉得，好像经常喝水还是不够解渴呢？那也可以有一个妙招，杨洋在每时每刻分享给大家，就是最近您可以把早餐里的鸡蛋换成鸭蛋试一试，因为有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就有一种上火的感觉，比如说头晕、头痛，或者是喉咙感觉干痒，那喝了很多水依然是感觉干巴巴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每周两到三次可以把这个鸡蛋换成鸭蛋，你可以做菜做汤啊，都可以。其实说到鸭蛋，也会说我们常吃的就是咸鸭蛋，它会不会盐分太高？那专家也说了，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其实它的营养底子还在，关键就是咸鸭蛋的这个蛋黄的油呢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是感觉对身体的一些炎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您在吃咸鸭蛋的时候，其实可以用它来代替三餐中额外加的盐，因为它自带咸味，你可以炒菜的时候用一点，或者是做汤，很多朋友用这个豆腐还有海带和这个咸鸭蛋白菜直接打成汤，也特别的鲜美，所以其实吃法很多，也有一些妙招分享给大家。不过刚才朋友们在问了，说希望尝到好吃的缸子肉，希望大家来跟我们推荐一下。那我们也推荐，除了刚才说的二道桥啊，这个和田街，你还可以到二道桥、新疆名街和大巴扎步行街里面去逛一逛，那儿的缸子肉也是会让你感觉美到上瘾啊。还有哪些美食呢？这会儿超超也说了，前段时间有点忙，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一起互动和分享。他说去吃了湖阳拌面，觉得味道很好，货真价实。还有呢，在节目当中也在和我们一起互动，说他觉得新疆特别好吃的美味就是拌面、二杰的炒面、揪片的炒面，还有昌吉市建国路上有一家波鱼子炒面也特别好吃，吃的时候还送三炮台茶品呢。那谢谢您的留言和分享，又收获了很多啊。多吃蔬菜这会儿来了，就是觉得跟你的名字啊，这是完全相反的一道美食，但是真的很美味。今天中午吃的是炭火烤肉，我先看看这个放在这个炭炉上的这个肉片儿，还渗透着鲜嫩的这个血水的这个感觉，感觉它很嫩。那这会儿烤熟了之后可以饱腹了，中午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就能够从容一些，慢悠悠的吃个炭火烤肉。谢谢多吃蔬菜，记得也要多吃蔬菜啊。还有这会儿东子继续提示大家了，头屯河公路上 G30 连霍高速往南走，上桥以后有堵车，原因是前面有临时的右侧两个车道在施工，所以提示大家这会儿车流量非常大，路遇施工的路段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这会儿河也在和我们分享，说是盒子有什么好吃的，再次提示一下哈，刚才说到的这个美食，希望你用餐愉快，到幸福路的美食街可以尝一尝，他也在感谢大家为他提供的美食的推荐。那更多的路况和美味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节目当中我们也产生了两位获奖的听友，将会私信和您取得联系，分享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和各位继续分享美食美味，同时刚才说到了美味还有的推荐，除了燕海大盘鸡，这会儿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鲜粉之家到949微信平台去尝一尝美味的鲜粉，也是限时和大家推出的，可以直接导航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上。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分享美味和美食。其实在乌鲁木齐有好吃的牛肉面，那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推荐，可以去尝一尝百味楼兰美味的牛肉面，也是 很多朋友品尝过后也是有很好的反馈，所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来推荐美味啦。949的美食每刻一直在开启寻味新疆的美食之旅，那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推荐美食，同时也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那在这儿呢，尝到的就是原产地鲜牛肉熬汤，精选小麦，手工面筋道，而且食材新鲜，味道攒劲，也希望更多爱吃等吃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那这会儿继续期待各位和我们刷新一下路况和提示。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分享路况，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在路上行驶，如果觉得疲惫或者看球容易疲惫，推荐大家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6: 一路畅通。

0: 时装。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0: 哎，今天中午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啊，
1: 很凉爽啊。
0: 对啊，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好像呢是为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节气啊做了一个小小的筹备啊。
1: 没错，那
0: 小仪式。
1: 是的，先问一问各位啊，今天8月7号什么节气呢？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大家发在我们的
1: 微信公众号上。
0: 对、
1: 嗯、
0: 发过来什么节气呢？好、
1: 哎、
0: 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整点路况信息吧。
1: 首先看到的是会展中街在今天中午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只有12公里每小时。
0: 哎，来红光山路呢，现在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啊，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啊，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应该确切的说是由
1: 东
0: 向
1: 西，
0: 那是18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嗯，机场高速呢是从这个外环出口的位置啊、往乌昌方向走，那其实就是出城方向了、
1: 哎、
0: 是吧啊、那现平均速度呢是39公里每小时。我觉得基本上堵点啊会出现在大地卧铺转盘的这个位置啊。
1: 是的，那团结路的反方向啊，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
0: 反方向
1: 平均时速、
0: 嗯
1: 也是21公里每小时、啊、
0: 今天的团结路双向车辆都很大。
1: 是的，
0: 迎宾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是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0: 嗯，今天的节目在这样好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
1: 哎、
0: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是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1: 嗯、
0: 啊，互动一下嘛，是吧、啊、
1: 是的啊，刚刚
0: 你先说刚刚怎么了、
1: 刚刚就说
0: 刚刚咋了，刚谁是刚刚、
1: 我是小雨啊
0: 我想静静
1: 我想等等啊
0: 啊，刚刚怎么了
1: 刚刚就说了今天是八月七号什么节气啊、
0: 哦、
1: 然后呢
0: 好多朋友在回答是吧，
1: 哎，杭志就说了一句没下雨、哎，
0: 再飘一会儿，再飘一会儿。
1: 哎，
0: 今天呢，好像为了这个节气啊，特别天气呢，给我们了一个仪式感。
1: 是，
0: 大家可以说一下，今天开始是什么节气？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节气，说这个节气之前，
1: 哎，
0: 跟大家呢来说一下我们明天的活动。
1: 自驾啊，不是自驾游啊，这个
0: 应该是叫亲子游，
1: 近郊亲子游、
0: 嗯、对，
1: 嗯，
0: 我们呢要尝试多种的户外活动来组织，来看一看哪一种方式啊更加适合大家的胃口和喜爱。
1: 对，
0: 那这次呢我们组织的是去康华农庄的一个采摘活动，
1: 嗯，
0: 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80个名额啊是全部报完了，
1: 已经整装待发。
0: 对，而且我们分成了6个小组。
1: 嗯，
0: 这6个小组呢分别是西红柿采摘组、
1: 辣椒采摘组、
0: 茄子采摘组、
1: 西梅采摘组、
0: 还有树莓采摘组、
1: 还有
0: 捡鸡蛋，
1: 哎，
0: 捡鸡蛋采摘组、
1: 鸡蛋采摘组
0: 就是捡鸡蛋组啊。
1: 是的，一共是6个组别。
0: 对，因为康华农庄非常大，它的不同的园区、
1: 嗯、
0: 然后呢是有不同的这个
1: 点位在的。
0: 对，所以我们80个人呢，我们以12到15人啊为一个小组，5个家庭为一个小组、
1: 嗯、
0: 然后呢分别分配给了我们的6位小伙伴、
1: 哎、
0: 嗯，然后呢我们大家带着他们到不同的区域啊来做这个互动游戏、
1: 嗯、是的，
0: 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今天跟金亨烤肠也对接了、
1: 嗯、
0: 烤肠那边的工作人员说呢为我们准备了非常精美的伴手礼，每个家庭都有，
1: 很期待。
0: 同时
1: 嗯
0: 还有呢在现场吃完的纯肉肠、
1: 哦、
0: 还有给获奖的小朋友
1: 准备的精美礼品
0: 奖品。
1: 嗯，同时呢每一个家庭呢其实也有伴手礼。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家庭都有5公斤免费的采摘券。
1: 嗯，
0: 同时我还给每一个小朋友又从咱们这个帝王户外城的洞，哎，那个叫什么地带，时尚地带，
1: 哎，时尚
0: 差点说成动感地带，
1: 哎呦，
0: 他这么喜欢动感这个词，
1: 年代
0: 时尚地带 啊,
1: 啊，
0: 时尚地带，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地方啊，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文具，
1: 小朋友专属，
0: 哎，专属文具。然后我今天下午就要去那里呢，去跟老板见面，然后把奖品放到我的车上，
1: 装箱了、啊。
0: 对，然后我们这次参加活动啊，以从最小的到大到17岁，小到
1: 1岁半，
0: 1岁半，
1: 嗯，
0: 总共有19个小朋友，
1: 你看看，
0: 不是19个，
1: 不止吧？
0: 29个，
1: 29个，你看差点少
0: 10个
1: 啊！
0: 对，
1: 29个
0: 小
1: 朋友，不同年龄跨度，最小1岁半，最大的17岁了。
0: 对对对，
1: 很期待你跟他见面。
0: 我们这里边还有家庭啊，是大人参加的，就是两个大人，
1: 还有就是老人来参加的。
0: 对，我差点说这是亲子游戏，活动，但是他们是为了采摘来的。
1: 哦、
0: 啊，专门为了采摘，然后呢，感受农家菜啊什么的。
1: 嗯、
0: 听了我们的这宣传，特别感兴趣。还有一个大姐啊，
1: 嗯，
0: 昨天最后一个名额让她抢到了，
1: 这个时刻我见证了。
0: 她说我一个人参加，
1: 你把我加上吧。
0: 对，她说我就想跟着你们去，
1: 我搭车去都行。
0: 啊、好好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家长啊，忙
1: 啊、嗯，
0: 把两个孩子甩给我们了。
1: 哦，太放心了。
0: 一个12岁，一个8岁，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特别放心嘛，
1: 是完全托管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呢就特别交到了一个组啊、
1: 嗯、
0: 这个组呢是在摘树莓组，
1: 哎，
0: 然后让孩子们去感受那个树莓是怎么生长的，
1: 是
0: 吧，啊，
1: 嗯，
0: 摘怎样的才是成熟的，大家可以现场品尝呀，是不是娱乐特别的好、
1: 所以活动的这个内容特别的丰富。
0: 对，
1: 而且我是不是带了一个组嘛，
0: 嗯，
1: 然后就自己在内心啊，
0: 嗯，
1: 暗暗立了一个目标
0: 啊，
1: 不知道我的组员们知不知道啊，我先小小透露一下，就我一定明天我要拿第1名。
0: 哎，田宇、啊、
1: 咋了，
0: 你是裁判
1: 哦，那我要公平公正的拿第1名。
0: 哦，你要拿我们6个人中的第1名是吧？
1: 啊，
0: 就是欢乐第1名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哦，你们组要最欢乐是吧？
1: 最好玩，最欢乐
0: 啊，
1: 最厉害。
0: 嗯嗯嗯。
1: 你看小朋友就有一个这样的胜负欲。
0: 对对对。
1: 我也是小朋友嘛啊。
0: 行行行，就是看谁带大家带队带的好。
1: 然后最后我们6个工作人员，949工作人员，我们自己要排1、2、3、4、5、6、
0: 哦、
1: 啊，我就是第1名啊。
0: 对。姐不要太犬撒、
1: 啊、哦，也是放松时刻啊，开心的拿上第1名。
0: 对对对，好的好的、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就已经筹集完毕了、
1: 哎、
0: 还有我看还有听众发数字8、
1: 哎、
0: 你可以看一看路书，然后自己呢约家人呢平时周末去玩，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那天的活动啊只接待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其他听众呢我们是不接待了，
1: 就你们自由行就可以、
0: 哦、
1: 因为在康华农庄您可以自己前往之后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同时它里面的这种农家饭你也可以来自行的点菜品尝啊。
0: 最好吃的柴火鸡必须点啊，
1: 特色菜已经推荐给大家了、嗯、
0: 我们有好多呢，看今天昌吉的听众朋友听节目的也很多，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五一农场离昌吉更近，
1: 很近，
0: 对，很近，然后呢在武昌大道上嘛，
1: 开车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去这个武昌就是昌吉去他们
1: 五一农场，嗯，
0: 就直达，他们有一条路叫安屯路吧？
1: 哎，对，就在康华农庄的旁边。
0: 对，安屯路直达、
1: 嗯、
0: 啊，就是特别近，从那个昌吉的东绕城过去就直到了。
1: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发送数字8、
0: 嗯，
1: 把我们这次活动的地点给收藏一下，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或者老人、
0: 嗯、
1: 自行前往感受一下，也可以。
0: 是的。
1: 当然
0: 啊，
1: 还要再预告一下
0: 啊，
1: 虽然我们这次康华农庄的这个亲子游、
0: 嗯、
1: 暂告一段落，准备整装待发出发了。
0: 对。
1: 但我们下一次的这个亲子游也在筹备当中了啊！
0: 嗯、是的、
1: 嗯，
0: 我们下一次的亲子游呢，将会是在
1: 吐鲁番，
0: 它不是亲子游了，
1: 啊、
0: 下次叫研学游、
1: 哦，
0: 我们要换一种方式，
1: 嗯，
0: 只带孩子不带大人的，
1: 大朋友就去不了了，
0: 对，大朋友就不要去了，
1: 啊、
0: 主要是接待小朋友
1: 啊。
0: 研学游，我们要去吐鲁番、
1: 嗯，
0: 已经都规划好了，马上上宣传啊！
1: 是的，各位也可以来持续关注，
0: 嗯、
1: 不要错过了。
0: 好的，我们这样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今 今天是一个什么节气呢？
1: 看看各位答对了没啊？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他所在位置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0: 对，还真有雨啊，不是没有雨是吧？
1: 房间里没雨啊，外面有雨呢啊。
0: 惠子说了啊，这个节气叫立秋，
1: 太棒了！
0: 哎呀，
1: 马立青也来了，他说我在昌吉，你看
0: 下
1: 雨
0: 了，
1: 地都下湿了，
0: 真下雨了啊，
1: 太凉快了。
0: 今天下雨了，明天就是凉爽的一天哦。
1: 没错，而且这会儿下雨应该能闻到空气中散发的那种泥土的芬芳，
0: 对，特别的舒服。哎，小马装修说天山区也下雨了，
1: 哎，
0: 今天这个雨啊，就一点点，不是很大，
1: 阵雨啊，
0: 对，
1: 阵
0: 雨，
1: 嗯，
0: 啊，随缘说什么？
2: 经常是，今天立秋，然后八道湾会展中心这一块儿
0: 啊，
2: 正在下雨，正在下雨，
0: 哦，
2: 大
0: 小
2: 雨。
0: 真的，
1: 小雨，
0: 哦，
1: 八道湾会展那一块儿，
0: 啊，看来我是真的应该把头塞出窗外啊，
1: 塞不下吧应该，
0: 啊，对，那个窗缝太小了，哦，应该看一下啊，这下雨了。你看还有听众说，零度空间说，航航子啊，下雨了嘞，
1: 不是没下雨，下的呢啊。然后呢，子健骑行也来了，他说兴大这个本部学校这儿啊，也下雨了。
0: 然后子健骑行说，你的口头头禅是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看啊，
0: 你
1: 看看让你发现了啊，我要改一个口头禅。
0: 对，这个有一个笑话，有个笑话，说一个美女啊，她每天出门呢都要化浓妆，结果有一天呢，她这个就是出门之前正在化妆，他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呢没有画，结果呢这个有人敲门，他以为是他老公呢，然后呢他就一开门，结果原来是个邻居
1: 敲他的门，
0: 对，结果他意识到了，他吓得他就捂住左眼说你看看，然后就觉得左眼不对，又捂右眼，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邻居左右看说哇，这是在玩变脸。
1: 哦，原来是啊，
0: 好，
1: 行，我就不说你看看，啊，
0: 你看看，哎呀，
1: 轻松的笑话，也希望在中午的时间能够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心情。
0: 对，坚持到底啊，说了，友好片区呢，也开始飘小雨点子啦。
1: 你看这温度多么适宜，同时呢，浪迹天涯就说，九四九你好，今天是立秋节气，
0: 立秋，对，大家都说的非常对，
1: 棒棒哒 啊！
0: 来看苍清水说什么，
3: 949。现在在八道湾，今天是立秋，外面已经开始，八道湾这边已经开始下小雨了，
0: 下小雨了，
1: 也在八道湾附近，
0: 立秋来了一点雨啊，
1: 是的，及时雨。
0: 这个杨小
1: 吕小佳，
4: 高新区北区，我现在在静水路这儿，下雨了，雨下的不大，
0: 对对对，就是
1: 都是小雨，
0: 稍微飘那么一点点啊。
1: 对，小佳也说到了，今天是立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天是啥节气啊。
0: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呢。海洋，
5: 九房子，
0: 哎，
5: 肿瘤医院门口这太堵了，堵死了。
0: 肿瘤医院，肿瘤医院，
5: 有关部门能不能在这个肿瘤医院门口人行道这儿设个红绿灯？
1: 其实
5: 过马路一波接一波，所以造成双向特别多。
0: 对对，其实我前面就曾经说过，可以设那种人行控制的红绿灯，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就我要过灯，我按一下按钮。
0: 对，按下按钮呢，它不会及时变，绿，
1: 立马变，
0: 它会在这个30秒之后变，
1: 有一个预备时间。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车辆还可以再过一波。然后呢，哎，变灯之后啊，行人通过之后呢，它又变，
1: 正常通行了，
0: 这个，正常红灯了。然后呢，下一波人呢，得要按了之后呢，他要等下一波时间，所以就给车辆啊留出了一个。
1: 预留通行准备的一个时间啊，当然您说的这个通行的问题其实也有听友反映过，我们也会再次跟相关的部门来沟通一下，好不好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圣归来说，说什么，他说春有凉风，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冬 小大寒，立秋了。
0: 这个好像是一个节气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节气诗。
1: 你看啊，很有文化呢。
0: 对对对，
1: 棒棒的。
0: 还有听众在问说能不能报名了？哎呀，不能了，
1: 真不能了、
0: 嗯。我们通道已经关闭，因为我们的接待能力有限。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接待80个人。
1: 希望能够参与的朋友们都有很好的体验感，所以我们不求量，要求质量。
0: 我们希望下次949的报名活动啊，大家早点报名。
1: 哎、
0: 你不要等到
1: 最后
0: 明天搞活动了，你今天报名，这样是
1: 来不及，
0: 来不及啊、
1: 嗯，
0: 真的来不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我们随时的活动，在节目上都会告诉大家的。
1: 是的，
0: 啊、
1: 我向我车我狂报来路况，说17沪路双向车流量适中。
0: 东子说了啊、
1: 嗯、
0: 他说哦，今天奶茶店。

0: 排队排成啥了？
1: 嗯，
0: 你们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他不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杭志，田宇作为你的好搭档，
0: 哎，
1: 你有没有给田宇和莲芳大姐买上第一杯秋天的奶茶？
0: 哎，今天小叶连铜壶都搬到办公室来了，
1: 就给于婷送的呢。
0: 对，我当时热情的给你们端成啥了？
1: 啥时候？田宇的桌子上空空如也，我就问杭州，我说杭老师啊，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啥日子？立秋呀。然后呢？立秋呀。就是不知道啊。
0: 穿厚点儿，
1: 别感冒了啊。
0: 好的，
1: 嗯，
0: 那这个下雨的地方挺多的，也有听众说呢，融合城那里呢也开始下雨了，老华林附近还有荣盛二街都下雨了，
1: 嗯，没错
0: 啊。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报说哎，这雨还下大了。
1: 他在昌吉市南公园西路的位置。
0: 哦，昌吉那边的大一点，
1: 嗯，没错。
2: 喀什东路下小雨了。
0: 啊，喀什东路也开始下了。
1: 甜甜的声音啊。
0: 你说说，我就说了一句。
1: 没下雨。
0: 啊，我就说了这个天凉凉的，虽然没有下雨，但是结果哗就下下了。哎呦。
1: 说明啥？大家都在这个潜水呢。一说没下雨都跳出来冒泡说下雨了，
0: 就像我洗车一样，我一洗完就下雨。我今天早晨哦还真说了，
1: 嗯，
0: 我说哎呀车这么脏，我今天一定要洗一下，
1: 明天
0: 我就想了
1: 一
0: 下，
1: 哦，
0: 我就想了一下就下雨了。
1: 那你能不能天天都想一下，天天来点小雨天就不热了啊。
0: 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小晴说了啊，
1: 嗯，
0: 机场高速呢乌鲁木齐到昌吉啊说是有些堵车，
1: 嗯，
0: 对，刚有听众也说了说大机场高速到大地部转盘的方向有就出城方向是吧，出城方向
1: 是的，
0: 嗯，
1: 有排队的情况啊，
0: 那咱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一下立秋吧。
1: 没错，
0: 好，
1: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在今天8月7号立秋了。
0: 立秋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1: 立秋呢就意味着降水湿度呢都迎来了一年中的一个转折点，
0: 嗯，
1: 在自然界万物开始繁茂成长，趋向丰收成熟，但是呢不代表酷热的天气就此结束了。
0: 嗯，暑热呢依然是非常多的
1: 啊，
0: 咱们就说呢是盛夏时间的那种燥热并没有退去，
1: 哎，
0: 所以在立秋之后呢会有秋老虎，
1: 嗯
0: 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
1: 那这个节气呢其实更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在悄然地告诉我们，2026年的大半时光其实已经流逝了。
0: 是的，虽然说没有真正的进入秋天，但是立秋这个节气啊它还是非常讲究的，
1: 有仪式感。
0: 对，它很有仪式感，
1: 嗯，
0: 它告诉你呢接下来的日子呢天气会渐渐的转凉，
1: 哎，
0: 我们大家啊该贴秋膘啦，
1: 贴秋膘，
0: 啊，对，你看，
1: 哎，
0: 在过去啊就是
1: 老一辈的人，
0: 老一辈的人吧，
1: 嗯，
0: 那时候日子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
1: 是
0: 啊，但是到了立秋之后呢家里啊就炖点肉啊，包点饺子呀，
1: 嗯，
0: 是不是 啊一些，因为什么呢，这个季节刚好就是各种物产开始
1: 丰收的
0: 时节啊，
1: 嗯，
0: 所以餐桌上的可以吃的东西啊是特别的多，
1: 所以叫做贴秋膘，
0: 啊，对，然后呢热热闹闹的摆上那么一桌啊，
1: 嗯，
0: 然后让自己在苦夏当中欠下的那个
1: 胃口
0: 呢好好的补一补。
1: 所以在前段时间天比较热，大家没胃口，觉得哎呀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
0: 对，
1: 突然这个立秋节气过的时候，一过完之时，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啊，就好好的贴秋膘吧，
0: 是的，不过也正好进入了丰收的时间嘛。
1: 没错，就乡下的院落里呢比如说像辣椒啊玉米啊，
0: 嗯，
1: 都铺开来，
0: 哎，西红柿，
1: 这个是立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仪式感，嗯，叫晒秋。
0: 哎，其实在南方啊特别讲究，
1: 嗯，
0: 尤其是农家啊，
1: 嗯，
0: 他们在立秋到来的时候呢都要庆祝这种丰收和喜悦，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呢叫你刚说的那个晒秋，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
1: 没错，就比如说老百姓在晒秋的时候啊，
0: 嗯，
1: 会利用房前屋后的一些平台，
0: 嗯，
1: 以及房顶的空地，
0: 嗯，
1: 晒一晒丰收的农作物，
0: 对，
1: 这粮食晒得越多说明今年的收成越好，
0: 再晾点干菜啊，
1: 就比如说像杭志最近在晾的这个豇豆啊，
0: 豇豆
1: 花菜啊，
0: 哎，听众讲的太好了，就是把它用水烫一下然后在房子里阴干啊，
1: 嗯嗯，
0: 它是绿的绿绿的特别好，
1: 颜色不会变
0: 不会变，

0: 难熬，时逢立秋，将其摇住。
1: 就希望这份凉爽、丰收的喜悦、好的胃口都能留下来。
0: 嗯，
1: 所以呢，在每逢立秋的时候呢，人们也会买点西瓜回家，就众人围在一起来品尝。
0: 嗯，
1: 那据清朝的张涛在《金门杂记岁时风俗》中就记载，说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在立秋时节呢，吃西瓜可以使整个秋天不生病，并且呢，可以免除冬天和来春的这个时节的这个腹泻的情况。
0: 哎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1: 哎、
0: 但是可能呢，就是老百姓平时生活中这么做了，
1: 嗯，
0: 而且也蛮有效的，
1: 是
0: 不是、啊？是
1: 的，也算是立秋当中的一个仪式感吧、
0: 哦嗯。当然了，这个季节的西瓜都成熟了嘛，
1: 是
0: 啊，那是特别好的啊。
1: 嗯、
0: 而且西瓜特别的甜，
1: 多汁儿。
0: 对，再过一段时间的西瓜呢，可能瓤就。
1: 没那么脆了。
0: 对、
1: 嗯，
0: 那现在还有就是秋
1: 桃，
0: 桃
1: 子的季节，
0: 对、
1: 哎、
0: 啊，各种桃子啊，蟠桃，大的小的油桃啊，都黄桃全部都熟了。
1: 你看看，
0: 哎，这可以说呢，啃住夏天的尾巴呀。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将迎来凉爽的秋天。嗯、
1: 那说到立秋节气呢，其实它有三候、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再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
1: 嗯、
0: 一个节气总共十五天，
1: 哎，
0: 五天为一候。
1: 嗯。
0: 哎，所以呢，咱们
1: 节气当中有
0: 对有三候，
1: 是的。
0: 哎，所以咱们经常说气候，了解一下气候。你看啊，它都是有讲究的啊。
1: 哦、
0: 节气，三候，
1: 你看看。
0: 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立秋的三候讲的是什么？
1: 比如说一候讲的是凉风至，
0: 嗯，
1: 就是西方七清之风曰凉风。温变而凉气始速也。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此时的这个风，
0: 才女，
1: 你看啊，
0: 才女降空降直播间啊，
1: 嗯，
0: 啥意思啊？
1: 这意思就是呢，此时的风已经不是暑天的这种热风了
0: 啊，
1: 这个风开始有点凉意。
0: 对，
1: 天气呢也开始呈现转凉的这种趋势了。
0: 哎，过几天还有个秋老虎呢。
1: 哦，那就热一会儿会儿就好了噻。
0: 对，第一候，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1: 嗯，
0: 凉风多了，
1: 对
0: 对，早晚温差呢慢慢变大了。
1: 哎，
0: 不像夏天啊，这个全天闷热，
1: 从早到晚。
0: 对，当然了，我们这个其实今年的新疆，
1: 嗯，
0: 热天比较多的啊，好几次高温天气。但是呢，我们这儿还算好的，比起来啊，全国其他的，比如说南方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这个华中地区啊，
1: 嗯，
0: 那种热啊，真的是你没感受过，就是一个蒸笼吹来的风全是热风，
1: 嗯、
0: 你待在阴凉地方也是热的、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1: 所以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啊。对，但是到了立秋以后啊，就有凉风了，
1: 有变化了，
0: 对，有变化。
1: 嗯，
0: 那再看第二候是什么呢？叫白露生。
1: 嗯，
0: 就是大雨过后呢，清凉，嗯，风来，这个时候就会你会发现呢，会有白雾，
1: 嗯
0: 啊，雾蒙蒙的，哎，然后呢，其实它是空气中凝结的一种水珠，
1: 哦，
0: 故曰白露降。它其实呢就是凉气已经来了、
1: 嗯、
0: 所以呢水啊在空气中凝结成了白色的水珠，
1: 嗯，
0: 形成了像云雾一样的这种感觉。
1: 雾气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啊。
0: 对，早晨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白色的雾了，嗯。
1: 那第三候呢叫寒蝉鸣，
0: 嗯，
1: 就寒蝉呢开始鸣叫，说明天气真的开始变凉了。
0: 嗯，
1: 为啥呢？寒蝉之于由秋天，就犹如布谷鸟于夏天，它其实是一种信号。
0: 嗯，
1: 这就是立秋的三候之中的啊，寒蝉鸣。我曾经
0: 看过一个文章啊、
1: 嗯、
0: 就讲到蝉这种动物啊、
1: 嗯、
0: 它呢这个它的卵呢首先呢就是出生之前啊母体会把它生在这个地底下。
1: 地底下。
0: 然后呢对它在地底下呢生活要生活三年的时间，然后最后蜕变结蛹以后呢变成蝉。
1: 嗯，
0: 就在快到秋天之前啊，夏天的时候呢，它就出来了。
1: 嗯，
0: 从地下出来之后，爬到树干上呢，它就开始，鸣叫，用它那个腹部，它不是用嗓子，实际它是腹部和蝉翼之间发出来的一种非常响亮的声音，
1: 哦，
0: 是为了求偶。那么这个过程呢，非常短暂。
1: 嗯
0: 嗯，大概呢就是到这个快到立秋的这个立秋节气啊，是它最后的鸣叫时间了。
1: 嗯，
0: 因为再冷一点呢，它就死了，所以 他在地下蛰伏三年，在树上只叫几

0: 几天来展示他所有的能量，最后呢就终身而亡。他其实也代表着一种就是
1: 时节的轮回，
0: 对，
1: 时间流逝的象征。
0: 既然破土而出，在这个树间展示自己的话，那我就用最大的音量最好的音色展示自己，
1: 在最后时刻倾尽所有。
0: 对对，他就有这个寓意。
1: 你看看，这人生忠告啊。
0: 好，
1: 那三后说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节气的时间，天儿有变化了，气候有变化了，那如何养生能够把自己比如说像贴秋膘呀，养得白白胖胖的，健健康康的呢？
0: 立秋养生啊非常重要。因为秋季呢，中医认为呢，秋令呢与肺气啊相对应，所以秋季呢燥邪呢是当令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于空气中越来越干燥，水分含量偏少，再加上呢这个热还没有消除，所以就这种燥热一来呢容易侵蚀肺部伤肺，所以呢一定要做到啊甘润养肺，就是要滋阴润燥。这样的食物呢对于秋天是比较好的，
1: 适当
0: 可
1: 以来吃。
0: 对，比如说雪梨、苹果、甘蔗还有石榴，这些富含水分的是吧这个水果啊，还有银耳、蜂蜜、芝麻、核桃，这些呢是起到滋润作用的一些食物，
1: 所以就要做到养肺防燥。
0: 对，
1: 同时呢在运动方面呢要早起锻炼，就是早秋时节啊，这个秋高气爽，而且空气是很清新的，
0: 对，
1: 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大好时机。
0: 对，
1: 所以适当早起，在空气中新鲜的空气也比较的多，可以走走路散散步，然后做到
0: 氧气比较多吧，
1: 吐故纳新。
0: 对，新鲜空气加负氧离子比较多，
1: 是
0: 吧？
1: 早
0: 晨的时候因为呢这个夏天它的就是起床和睡觉的方式不一样的。夏季啊是叫早起晚睡。就跟太阳一样，就是因为白天长嘛。
1: 对。
0: 早起晚睡。但是到了秋天呢就叫早起早睡。
1: 因为白昼的时间会慢慢缩短了。
0: 对对对对。到了冬天呢叫晚起早睡，
1: 晚起早睡，因为夜晚的时间被拉长 了。
0: 对，所以它跟太阳是有关系的，人们一定要符合这个自然规律啊，
1: 多智慧啊。
0: 这就是天人合一嘛。
1: 但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今天立秋了，哎呦，这一下子转眼夏天过完了，进入秋天了。但是立秋是等于入秋了吗？
0: 不等于。
1: 这个别混淆了。
0: 对，因为呢这个入秋啊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节气上的入秋，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呢叫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它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1: 怎么判断呢？
0: 那一般是这样的啊，这个气象学对秋季的判定标准是开始于某地平均气温连续五天低于20摄氏度。
1: 五天低于20摄氏度还是连续性？
0: 对，它这个是讲的平均气温，就是把你的最高气温和
1: 最低
0: 气温，最低
1: 气温相加除以二。
0: 对，
1: 你看我数学多好啊。然后呢接着往下 说
0: 而且这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本身也是各地的平均气温，所以它这个值啊是不容易达到的。
1: 是啊。而且呢这五天当中呢每一天都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0: 对，
1: 那根据这个条件来看呢，乌鲁木齐常年的平均入秋的时间呢大概是在8月25号的前后。
0: 对，25号以后了，是不是
1: 是
0: 的，那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入秋，
1: 所以现在不算是入秋了啊。
0: 对，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秋天。
1: 为啥呢？
0: 第一是瓜果多，是吧？
1: 丰收季节。
0: 第二呢就是这气温啊太好了，
1: 不冷不热，很适宜。
0: 对，很适宜，很喜欢这个秋天的这种感觉。就是唯独呢要保护好自己的呼吸道。
1: 是。
0: 在秋天尤其是冷的那段时间啊，就是9月底10月初容易感冒。容易咳嗽。
1: 是。
0: 这个呢是需要注意一下。
1: 所以为啥说在这个时节如果说要养生一定要养肺防燥。
0: 对。
1: 原因也是在这儿，防止天更冷的时候容易比如说呼吸道发炎呀、感染呀等等一些疾病啊。
0: 对。
1: 那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立秋了，您喜欢秋季即将到来的秋季的这个时节吗？然后为什么喜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呢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呢用语言给我们送上了第一杯奶茶啊。
1: 哎呦，我们来看。

0: 你看啊，
1: 有一位听众朋友直接对你喊"于婷姐姐"
0: 哦
1: 啊，
0: 哟，续啊，
1: 说
0: 续
1: 于
0: 啊，
1: 婷姐姐，
0: 啊，
1: 我想和你煮的秋天的第一杯绿豆汤，说的
0: 太凉了吧？哦，我
1: 哎，
0: 是，
1: 这个地方没有于婷，
0: 我是田雨，
1: 哦
0: 虫叫，
1: 你叫啥？于田，
0: 哎呦，我又多了一个名儿啊！
1: 哦，你和于婷就差一个字儿哦。
0: 我们俩是好姐妹，所以我是田雨。
1: 就是当时取名的时候就想的跟于婷比较接近嘛，然后就把名字翻一下，因为就
0: 翻一下又说了啊，我们俩转过去一个人，背过来另一个人是吧？
1: 对对，哎，咱们有个节气宣传，我们播一下吧，
0: 来听听，各位可以来持续继续互动啦。
1: 嗯。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1: 嗯，
0: 好美啊，
1: 是吧？啊，
0: 特别优美的感觉啊。
1: 对，然后我们看到坚持到底啊，他来了，他说。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喜欢在下小雨的天气里不带雨伞，然后走上七八站路？
0: 哦，
1: 有啊，
0: 七八站路差不多七八公里。
1: 对呀，有啊。
0: 而且你就会觉得那个小风一吹，然后点滴小雨拍落下来，听着歌，戴着耳机观察路面上的车水马龙和行人，好浪漫呐。
1: 嗯，就是这种雨其实可以不打伞的。
0: 对，但我得打，
1: 挺舒服。
0: 你问我为啥？
1: 为啥？
0: 头发少。盖不住雨滴啊，全落头皮上了，拔凉拔凉的。
1: 你让这个发型师给你做一个伞高音。
0: 哦哟，你是有创意的哈。
1: 对。
0: 然后就小时候有一句话叫做
1: 啊，
0: 下雨，下雨不愁，你有雨伞，
1: 我
0: 有
1: 大
0: 头。
1: 来看一下啊，这个叫恋童。
0: 嗯，说了什么？
3: 雨冬。北路也开始下雨了，
1: 嗯，
0: 米东北路也下雨了，
1: 北路啊。
0: 同时呢，也看到多吃蔬菜。他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没喝到，但是秋天的第一个中奖949给我啦。
1: 哦，明白
0: 了，幸运啊！
1: 对，今天他在上一档节目中得到了我们的节目奖品啊。
0: 嗯，
1: 上一档节目有奖品呢。
0: 哦哟，
1: 真正的哎，咋想的？我们有实录互动都没有哎。
0: 那你我们努力吧。
1: 我们自己努力，
0: 我们加油、
1: 嗯、生活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0: 越来越美好。
1: 好、
0: 啊、打鸡血一样两个人。
1: 需要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0: 你们在我们就力量满满、啊、
1: 好，来看啊、
0: 嗯、
1: 读书养浩然正气、
0: 哦、
1: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
0: 嗯、
1: 第一杯奶茶没有、
0: 嗯、
1: 但是今天喝了第一碗奶茶，
0: 那也算。然后厚厚的
1: 大碗的
0: 油酥放好，奶皮子加上，泡上这个油香油饼子一吃，
1: 嗯，
0: 多好。
1: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
0: 嗯，
1: 秋班子的一扎子啤酒啥意思？
0: 他应该是不是说贴秋膘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他说我先稍微喝点儿。
1: 啊，奶茶就不喝了，啤酒来上一杯。
0: 哦、
1: 啊，
0: 你是秋天的第一杯啤酒。
1: 对，
0: 他说秋天第一杂子啤酒啊。
1: 对，我今天问你，
0: 嗯，
1: 借了一个，哦，不是借的，
0: 啥东西？
1: 我今天问你要了一个，
0: 嗯，
1: 黑咖，对不对、
0: 嗯？哦，对，黑咖啡。
1: 对，我今天奶茶也不喝了，我就来一个黑咖，秋天的第一杯黑咖。
0: 哦，可以呢，原来是这样啊！你早说嘛，我给你冲好呀。
1: 哎，冲就不用了。好，来看林的空间来了啊。
0: 嗯、
1: 他说，金银路上跃进街桥，
0: 嗯，
1: 车流量呢稍微的有一些大。有排队呢。
0: 哎，他说到、各位都在暴雨况当中啊，这说明听众都在默默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对，然后呢，吕东兵说，
0: 嗯，
1: 迎宾路从老机场一直到北站转盘啊，
0: 嗯、
1: 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他也说到，
1: 嗯，
0: 他说新疆人呢，大多数这一到下雨都不打伞。
1: 哎，你错了。
0: 嗯，我打的呀。
1: 我跟你讲，新疆人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因为我们这儿雨少嘛，
0: 嗯，
1: 不是雨特别多的，不是很勤的那种下雨，
0: 偶尔下。
1: 对，一点毛毛细雨啊，就都打伞。
0: 嗯，
1: 一看下雨呢，不敢出门，
0: 嗯，
1: 就生怕雨点子打到自己身上。
0: 其实这是不是算对雨天的一个，
1: 嗯，就是
0: 仪式感？就下雨了得打伞嘛。从小我妈就说，下雨了把伞打上呀。
1: 对，
0: 也算啊，
1: 就是害怕把衣服打湿嘛。
0: 哦，
1: 但是呢，在很多南方地区，就常下雨的地方啊，
0: 嗯，
1: 人家下一点那种毛毛细雨啊，
0: 嗯，
1: 真不打伞。
0: 这算啥？
1: 对对，只有下瓢泼大雨的时候才打伞。啊，
0: 天天打累得很。
1: 对， 对， 对，
0: 不打了。
1: 嗯，对。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苹果问的问题。
0: 他说：“哎，杭真，你刚说把啥菜用水焯一下，放干了，
1: 绿
0: 绿
1: 的。
0: 绿绿的”
1: 哦红。实践经验，
0: 嗯，
1: 那就讲啊，
0: 开课了，
1: 开课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两天呢是晾干菜的时候嘛，
0: 嗯，
1: 刚好现在是立秋了啊，就家里呢买了一个那种笼，就是某宝上买的，
0: 是竹子吗？
1: 网状的，然后那一个笼子一样的，
0: 哦，
1: 然后里面一层一层的，
0: 然后一拉
1: 晾干菜
0: 一串一层一层的，
1: 哎，对对对，挂起来，哦，对，完了以后呢是。把那个豇豆，
0: 嗯，
1: 而且啊，可以到市场上，到那种农贸市场买那种老豇豆，
0: 老豇豆，
1: 嗯，不用买那种嫩的小的，因为现在豇豆长得都很大，
0: 很长。
1: 对，买回来之后呢，
0: 嗯，
1: 也不用摘，什么都不用弄，直接水一焯，烫水啊，咔一焯，它就变绿了，
0: 嗯，
1: 然后呢，把它晾到笼子里，放在房间里，不要放到外面太阳晒，
0: 室内
1: 就是阴着。
0: 嗯，
1: 大概需要3到4天的时间，
0: 嗯，室内自然阴干，
1: 中间可以稍微的拨拉拨拉，给它
0: 翻面，
1: 对，也不用翻，你就拨拉拨拉行了啊，
0: 嗯，
1: 晒干了以后绿绿的，然后呢，嗯，特别的好，嗯，
0: 哎，那如果这样子晒成了之后一般都是冷冻保藏，嗯，保存，
1: 不用就常温保存即可，
0: 哦，
1: 但是为了害怕它出现一些问题，
0: 啊，嗯，
1: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家里的，嗯，冰箱的冷藏柜也可以，
0: 可以每次吃多少可以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放到保鲜袋里。
1: 对对对，因为我家害怕这个长虫子，包括这种干蘑菇呀，
0: 干菜，各类干菜
1: 都放到冷藏柜，
0: 哎，
1: 嗯，
0: 保鲜，
1: 对，
0: 防蚊防虫。
1: 对，然后呢是吃的时候呢，就是你假如说今天炖肉了
0: 啊，
1: 哎，我就挑上一绺，
0: 或者是弄点蒸面了，
1: 对，然后挑上一绺，把它呢用凉水啊，
0: 哎呀，
1: 泡一下就行了，不要用热水，凉水泡一下，
0: 嗯嗯，
1: 稍微泡个半个小时，
0: 嗯，
1: 软一点，直接在那个下了汤炖的时候啊，往里啪一扔，
0: 一头
1: 下火锅的时候你早上啪一扔，
0: 一头炙，
1: 对对对，
0: 哦，
1: 完了以后锅盖一盖啊，出锅。
0: 你看讲的声情并茂啊，
1: 哦，
0: 我就在想，
1: 比每时每刻都馋人啊，
0: 我啥时候能吃到呢？按你这个讲法啊，我也能秒变大厨。
1: 对对对，
0: 嗯，
1: 来看一下啊，灌饼高手来了啊，
0: 来听听。
3: 刚才就听九叔，刚才就要暴露话，今天上今天下的小雨，
1: 哦，
3: 特别凉快，
0: 嗯，
1: 特别凉爽。
0: 那时间过得特别快，已经到了14:40，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先出一下我们的实录互动吧。
1: 好的，
0: 说到，
1: 哦，
0: 乌鲁木齐这个游玩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嗯，
0: 问问各位有哪些游玩地可以看到一些萌宠动物，同时在哪些
1: 路上，
0: 哎，
1: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实录啊，给大家指一些呢，可以带自己的宝宝或者，
0: 嗯，
1: 带自己的家人呢去，可以看到动物，
0: 哎，
1: 是吧？啊，
0: 是的，
1: 欣赏到动物又能跟他游玩的这样的乌鲁木齐的一些可以去玩的地方，还有在哪条路上？大家现在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抓紧时间，
1: 哎，
0: 来答题。
1: 陈宇，你知道啊，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0: 嗯。
1: 全疆各地的听众都在听
0: 哦，欢迎各位，
1: 他们想了解乌鲁木齐哪些地方好玩，
0: 抓紧时间来推荐，我们稍后对一对。
1: 嗯，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午间一路畅通，
5: 回去罚你抄一百遍啊。
4: 昨天我就在晚间说这里是午间一路畅通，后面的开心路通。
5: 哎呦，你这个转弯转的好呀。重新说。
4: 各位朋友，这里是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5: 各位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
4: 行组
5: 合。
4: 这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好不好？
5: 来吧。
4: 要说一个有关于供热方面的信息了。
5: 没错，今年立秋，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开始有这个供暖了。
4: 是的。
5: 那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暖条例由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那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这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法地方性的这个法规啊。
4: 条例呢总共有7章48条，那其中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和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负责。那对于咱们住户的达标温度不高，还有呢维护设施权责不清，以及投诉维权流程较慢和温度不达标退费有争议等等，这样的群众非常关心的用热方面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啊，都进行了回应。
5: 那首次与法规形式明确了居民卧室、起居室室内的达标温度呢，是为20摄氏度。那较国家通用的18摄氏度标准呢，是提高了2摄氏度。
4: 对。
5: 那同时呢，条例也包括了多项的惠民内容，提高了居民供热达标温度标准，设定了测温标准准则规则，明确了退费标准，首次以专项条款的形式清晰界定了入户阀门的维修以及维护责任。
4: 你看说到这儿呢，我们讲的再具体一点吧。条例中啊明确规定，供热单位测温的时间，你要避开中午的12点到16点这个中午时间，因为中午啊外面的温度呢相对来说也是偏高的，
5: 升高，
4: 你如果去测温的话呢有可能不准，所以要避开中午的时间。第二呢，测温的点位要在房间中心距离地面1.4到1.5米的这个位置，你看这个规定的是很详细的，
5: 是的，
4: 这样呢，你测出来的温度呢，才是这个房间当中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温度。同时还明确了，非因居民热用户啊，他这个原因而造成的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低于20摄氏度、高于18摄氏度的呢，要按日。就按天啊来退还50%的采暖费。那如果低到了18度以下的，要按每天退还100%的采暖费。
5: 规定的很详细。
4: 哎，对，就是20度到18度之间退50%，18度以下退100%。退费的起止时间标准啊为用户告知之日，一直到测温达标之日。哎，这个就说得很清晰了。
5: 是的，那当然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什么退还的采暖费的比例，它也有一个前提的条件规定，都非常的明确。
4: 对。
5: 同时呢，条例还从制度上构建了企业处置、行业监管、应急接管三级闭环的管理机制。
4: 对。
5: 明确热用户反映室内的这个温度不达标，应当24小时内上门测温。供热设施故障应当在2小时内启动抢修，停暖要提前告知，确保群众供暖诉求有人接，问题能处置，困难能解决。
4: 好的，那么这个信息呢就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也是大家呢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了，
5: 没错啊，
4: 是不是？好，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吧。这个旭阳说了，他说、哎呦错了，说田雨姐姐
5: 哦，行、
4: 哎，人家说不准是你妹、啊、
5: 小姐姐
4: 啊，对，然后他说呢才想起来杭志哥哥今天换他今天换的嘛、
5: 哦、
4: 我是去年吧，啊，去年换吧、嗯。
5: 他意思是他晚上听的时候是你和于婷，
4: 哦，
5: 中午听的时候是你和田雨，
4: 对对对，
5: 两档节目、啊。
4: 他说田雨姐姐之前采访过我，本人老漂亮了。
5: 哦，你前面没叫错我名字啊，都叫的对的呢。我咋有点没印象？
4: 来来，
5: 嗯，
4: 然后他说呢，
5: 嗯，
4: 一炮成功，水塔山山上。
5: 嗯，
4: 有一个可以看小松鼠的西公园
5: 哦，
4: 然后呢，在那个
5: 汗血宝马基地，
4: 汗血宝马就野马
5: 啊，野马国际
4: 可以跟宝马互动
5: 哦，
4: 哎，说的不错啊，
5: 这说到点上了啊。
4: 但你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红山路，
5: 嗯，
4: 一个是在
5: 鲤鱼山路，
4: 昆明路，对对对对、
5: 嗯、
4: 啊，好，来看一下阿雷说，
5: 嗯。
4: 他说：“哦吼，搬小板凳坐在树下面，凉快的。
5: 哎呦，然后再摘上一下身边的西红柿吃一下。
4: 他今天到石人沟去了。
5: 哦，说下雨了也。
4: 啊，你不会就在石人沟呢吧？
5: 哦，应该是在呢。嗯。
4: 然后这是男神限量版说，
5: 哦，他说啥？
4: 奶茶没喝好，面汤来了一碗。
5: 哎呦，也可以呢，热腾腾的啊。然后你在里头再放点珍珠。
4: 啊，珍珠。”
5: 搭配一下，
4: 珍珠不是挂脖子上的吗？
5: 你没喝过珍珠奶茶，嚼起来 QQ 弹弹、
4: 哦，
5: 像 QQ 糖一样，
4: 你说的是那个吃的那种，小丸子一样、
5: 嗯。再不要聊了，再聊有代沟了。我们
4: 那样还不如下上几个汤圆呢。
5: 哦，也是大阪
4: 过个元宵节，秋天版的。好，来看一下啊，倩儿
5: 说什么？
6: 学艺还是中午好？
5: 中午好。
6: 刚刚从那个中间的路段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5: 嗯，
6: 现在这个北环高中间的路段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
5: 嗯，
6: 现在这个北环高架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后方有一些短暂的拥堵，提示各位车主，上了桥提前靠右侧车道通行。
4: 嗯，
5: 特别详尽，感谢您，
4: 谢谢谢谢啊，切尔的路况总是这样特别的棒啊。好，我们再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语音来了啊。雪岭云山
7: 想看动物，地铁一号线植物园站，植物园里面有个动物科普馆，
5: 哦，
7: 然后你坐到头三峰碑就可以看熊猫海洋世界。
5: 哦，
4: 一号地铁一座哪个动物看不了，
5: 就是你到南门下离那个水墨沟公园也近得很、啊、
4: 对对，其实呢水上乐园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是
4: 吧、
5: 嗯、
4: 啊，水上乐园的那个动物园的门口，就是除了从正门的燕儿窝路走、
5: 嗯、
4: 好像在骑马山路那边，我记得
5: 也有一个侧门，是不是？
4: 对，那个门呢离动物园更近，
5: 因为它里面的游乐设施比较多一点，
4: 对，它好像是叫南侧门，
5: 哎、嗯、
4: 是吧，啊，实际上南侧门、
5: 嗯、
4: 然后呢我第一次去前一段时间、
5: 嗯、
4: 我们做活动嘛、
5: 嗯、
4: 啊，
5: 是啊，
4: 里面的动物真多，
5: 哎呦，
4: 就是还有一种，哎，那个不是卡皮巴拉
5: 啊、
4: 就是那种各种小动物啊，
5: 就是从来没想过会在里面见到的一些小动物，但是它品种就
4: 狸獴，你知道一个
5: 狸獴，它长得有点像考拉吗？
4: 不是，狸獴是有点像小猴子一样的，是一种啮齿类动物，
5: 猴子和狐狸结合吗？
4: 对对对对对，
5: 是吧，有点像、
4: 那个、对
5: 啊，
4: 那
5: 我知道了，狸獴，
4: 嗯，还有
5: 熊猫，
4: 熊猫，
5: 嗯，
4: 还有一种特别不爱动的趴在地上
5: 树懒，
4: 反正就是好多种、
5: 哦、
4: 还有各种猴子，
5: 你看，所以就提到这如果说带小朋友或者大人，大朋友也特别喜欢看啊、哦、
4: 还有各种我的兄弟啊、
5: 哦、
4: 小猴子
5: 啊、哦、啊，你属猴的？
4: 不是不是、哦、不是，我们人类是灵长类动物的近亲嘛、
5: 哦哦、你看我们俩的思维方式就很不一样啊。

0: 来看一看，
1: 我们继续看
0: 这个坚持到底啊。他说了，干豇豆做红烧牛肉大盘鸡的时候放上一点，味道太攒劲儿了、
1: 哦。然后那个汤汁一吸进去，一口一个爆汁儿。
0: 哦、嗯，
1: 还是会吃呢。
0: 行行的，
1: 哎呀，
0: 安永胜啊说了，他说看、嗯、那不多吗？他说到水墨沟公园，
1: 嗯，
0: 就那个水墨沟公园那儿可以看鲸鱼。
1: 而且那个水墨沟公园那个河流当中还有、
0: 嗯、有好多的锦鲤
1: 啊，黑白天鹅，
0: 对、
1: 嗯、
0: 啊，还有野鸭，
1: 哎，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呢，水上乐园的燕尔窝路呢看熊猫，
1: 嗯，
0: 然后新疆古生态园北京中路看汗血宝马，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化肥厂看骆驼
1: 哦，在天山野生动物园它还有一个游玩体验、
0: 哎、对，
1: 就是坐着那个专业的安全设施到位的车辆可以走进猛兽区，
0: 对呀，
1: 然后近距离的互动和投喂生肉。
0: 我就说嘛，到天山野生动物园你不看一下狮子老虎，
1: 你不得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一下，
0: 对对对，
1: 安全保证之下啊。
0: 零度空间说了，我刚说错，那个不是叫狐獴、
1: 哦、
0: 狐狸的狐、
1: 哦、
0: 狐獴啊，
1: 狐
0: 獴，对对对对，嗯，哎呀，你看我这名字还是没记对、啊、
1: 下次再去看看他啊、哦、
0: 对，哎，狐獴可好玩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大圣归来说，赛马场路不是骑马山路。
1: 哦，这是哪个地儿我们刚刚说到的？
0: 是那个，就是赛马场路，在水上乐园的南侧门、
1: 嗯、哦，南侧门
0: 看动物园，赛马场路、
1: 哦、
0: 我说的是骑马山路吗？
1: 你看年纪大了，
0: 我脑子
1: 就忘，
0: 反应的是赛马场路但是我说出来竟然是骑马山路，
1: 所以是赛马场路啊。各位如果说要离这个水上乐园的动物园更近、
0: 嗯、
1: 可以选择从这个门。
0: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再看，嗯，这位听众朋友呢说，
1: 他去中午吃了个美食啊！
0: 哦，
1: 说
0: 那个
1: 想吃
0: 面
1: 面
0: 痱
1: 子
0: 啊，对，
1: 说门口台南停车了，转了三圈没停车位嘛。
0: 但是在哪儿？你光说这个面痱子，哪个地方都没说，
1: 哎，
0: 是是，
1: 对，哪条路上？
0: 对，这才是信息呢。
1: 我们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就近有没有停车场。
0: 来，豆小豆。
2: 万盛大桥到新客站车辆之中。
1: 嗯，万盛大桥到新客站。啊，乌鲁木齐站。
0: 哎呦，我们是不是该了解天气了？然后再 Q 下流程。
1: 来，我们先了解天气的情况吧。
0: 嗯，
1: 那首先看到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
0: 嗯、
1: 多云转阵雨。
0: 嗯，
1: 高温28度，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那昌吉呢是阴转中雨，20到31度，31度到22度。
1: 石河子阴，30度到20度。
0: 奎屯呢是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2度到24度。
0: 伯乐呢是晴转多云，33到19度。
1: 伊宁晴转多云，33度到17度。
0: 塔城晴，33到19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30度到19度。
0: 那哈密呢是阴天，41度到28度。
1: 同时呢在8月3号12时啊发布了这个高温
0: 红
1: 色预警、
0: 嗯、对。
1: 那同时吐鲁番阴转小雨，42度到32度。
0: 库尔勒阴天，36到26度。
1: 阿克苏阴，33度到21度。
0: 那阿图什呢是多云转阴，33到18度。
1: 喀什多云转阴，34度到20度。
0: 和田阴天，31度到24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高温28度、
0: 嗯、
1: 低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还是嗯，不错的，
1: 凉爽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今天呢是21度到28度，是吧、
1: 嗯？
0: 啊，那乌鲁木齐呢，明天白天呢是多云，30到21度，哎，温度太好了，
1: 刚刚好，我们要出游、
0: 啊，
1: 又是一个周末的时间，
0: 又不晒，
1: 又
0: 凉爽，
1: 又不热，还有风，
0: 哎、太好了，
1: 哎、
0: 嗯。然后9号呢是多云转晴，32度到22度，那10号啊就开始慢慢热起来了，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
1: 嗯。
0: 从11号到13号之间呢，中午的气温都在35度左右，
1: 是的，
0: 是比较热的，
1: 温度有一个小范围的回升。
0: 啊、
1: 但是立秋节气过后呢，
0: 对对对，
1: 风开始凉起来了、
0: 嗯，
1: 早晚的温差也拉大了，凉爽的天气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哎，咱们能不能给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 Q 一下流程？
1: 当然可以啊、嗯，我们来看看今天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看到在今天的14点到15点，又、
0: 嗯、
1: 到达旅客人数5000人，是一个今天的峰值之一，需要785辆的车辆。
0: 15点到16点之间有3400人到达，需要47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0: 提前预告一下，今天周五了，来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站下车的旅客特别的多，从今天傍晚的18点一直到今天晚上的23点、
1: 嗯、
0: 持续到达人数呢都在5000人以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啦。
1: 嗯，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嗯、
1: 一会儿是由嘉贺带来的
0: 劲
1: 爆
0: 体
1: 育。其实我们最近要特别关注姜超联赛，因为明天和后天就是8号和9号啊，就进入到这个亚军的争夺赛，
0: 决
1: 赛
0: 系列当中
1: 了
0: 啊。
1: 对，所以呢对于很多的朋友啊也一直都在关注、
0: 嗯、
1: 我们九色有交通广播呢在明天和后天也将关注姜超联赛。
0: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明天要前往康华农庄，这次亲子活动很多朋友没有报上名没关系、
1: 嗯、
0: 我们949也有系列的研学活动，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明天见了啊，
1: 见
0: 周末
1: 愉
0: 快朋友们。
1: 周末愉快。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在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哎呀，今天天气又很凉爽，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五，这份期待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咱们一起互动起来。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揭幕，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晋级四强 ；WTT 横滨冠军赛陈欣桐晋级女单八强。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哎呀，很多朋友说啊，看到石鹏呢也是留言信息啊，说哎呀，今天立秋了，下点小雨好凉快啊。嘉贺，中午好，立秋快乐啊。所以也向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那想问问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啊，喝了没有？给朋友点了没有啊？啊，给自己的运动搭子说啊，我们今天放纵一下吧，啊，来一杯奶茶吧啊。好，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我下午吃我狂，锦师傅在说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在西大桥桥面上面这块呢，车流量表现偏大。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会展中街从校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虞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3公里每小时。看到大圣归来的时候说，哎，嘉禾下午好呀，雨一直下，气氛真的融洽。当然气氛怎么能不算融洽呢，气氛真的刚刚好，对不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啊。伴随着这样的淅沥沥的小雨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的是这一份轻松和惬意啊。哎呀，很多朋友说，哎呀，再坚持一下，再坚持半天啊。为什么呢？懂都懂，是不是啊？当然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啊，关注体育咱关注健康，别把困难的工作留到下午啊，下午大家都放松了，是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人体生理节律啊，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皮质醇呢在清晨达到峰值，这时候的注意力与执行力是最强的。那午后人体的体温下降，褪黑素呢分泌前奏开启，那么包括它的疲惫感自然就会上升。那么因此呢，最好把最费力的任务呢放到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做决策等等，那么下午大脑进入到一个低功耗的模式。有研究表明啊，下午做的决策呢更快，但准确性更低。下午更做适合啊回邮件、填表格、开会等工作。当然在15点到16点呢，其实更适合听广播、听劲爆体育啊，能够更加的放松一点啊，到周末有个很好的过渡，是不是？啊，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畅聊更多的体育方面。今天我们要聊到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呢决定这忙完之后啊，跟朋友们一块儿去骑行一下，在路上一起骑行，那种放松感啊肯定是超级超级爽的啊。有朋友说路线我都想好了啊，去哪儿讲一讲呗，咱组个队呗。今天我们的小有趣啊，体育冷知识说什么呢？来说一说自行车啊，为啥自行车比赛递水超3秒就判作弊呢？啊，为啥自行车比赛递水超3秒就判作弊呢？啊，这项3秒实现规则呢，主要是用来杜绝借水壶借力的赛场的灰色作弊手段，保障赛事的公平啊。首先第一点呢，获取外力助推啊，补给车呢是本身呢是处于一个向前行驶的状态，那么车手啊长时间啊攥住，比如说攥住这工作人员递来的水瓶，就能够借着补给车辆的牵引力获得向前的推力，节省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体力，那么在上坡逆风路段的优势极其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借助补给车啊挡风险

组，紧贴补给车接水，长时间握这个握持水瓶，可以躲在车体后方，规避迎面的强风，大幅度降低风阻的消耗。当然它有一些规则细节的，比如说第一个，正常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时间来到了15:26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斜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了解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7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桥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苏州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3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关注路上的路况表现。此刻呢，我们也来解锁一下，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第二条信息线索啊。紧听内容，准备好了吗？锻炼时呢，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结构提供阻力。第二条线索是锻炼时呢，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结构提供阻力。咱们想一想，说一说，一起判断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呢，日常健身房内

随处可见，可供健身者调整发力强度。第二条线索是锻炼时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结构提供阻力。来吧，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

劲爆体育，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清华大学、上海交大晋级四强。8月6号呢，2026年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啊，6号呢是开启了淘汰赛的阶段。清华大学呢和上海交通大学呢，交通大学是男篮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淘汰赛当中呢，清华大学男篮呢与菲律宾大学队是展开了激战啊。那么清华大学队呢一度比分落后，但在第三节啊是凭借这个席泰成、石奎以及刘庆文连续面中三分啊，实现反超，双方呢三节战成了62平。那末节的关键时刻呢，全场得到26分的石奎呢是连续得分，帮助清华大学是稳住局面。最终呢，清华大学队以85-81险胜菲律宾大学队，晋级半决赛。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小组赛。两战全胜的北京大学队呢，在淘汰赛当中呢迎战上海交通大学队，两队呢比分是始终焦灼，比赛最后三分多钟时啊是战至70平。那么关键时刻呢，上海交通大学球员陈天灿啊，连续是制造了犯规啊，并且稳稳的是命中了5次罚球，帮助球队是取得领先。随着北京大学队最后时刻的三分不中，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呢以79-77险胜晋级。那么来另外两场淘汰赛当中呢，卫冕冠军中国台北的政法大学队啊，以72-67是险胜延世大学队，挺进四强。那么松本晴是砍下了41分，刷新赛事单场得分记录啊，帮助早稻田大学队以78-71逆转高丽大学队，晋级半决赛。那么本届 AUBL 半决赛呢，将于8号，也就是明天进行。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将对阵清华大学啊，那么政治大学队是与早稻田大学队将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特别的爱，希望给特别的你，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对于体育、对于运动的一份执着的喜欢，咱都坚持下去啊！包括对于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通过线索前面两条线索大家的信息和留言。刚才我们的前面两条，第一条线索是日常健身房内随处可见，可以供健身爱好者调整发力强度；第二条线索是锻炼时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结构提供阻力。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有身在说是划船机，看到大神过来在说说拉力带，魅力乱射这位朋友说臂力棒，那还有看到迈克尔在说吊环，还有呢有意在说说蝴蝶机，世鹏在说说结果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他说是蝴蝶机。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说不定离答案就越来越近啊。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辉展中街，从翘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继续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所以也希望大家相信自己啊，对于周末咱也要精彩安排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对于答案只有一个，咱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啊。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啊！看到云卷云舒冰凉在入加贺，我刚刚查询了一下，是蝴蝶机啊？怎么在查询的呢？咱不是通过思考判断吗？橘子在说双杠啊，加贺，我认为是双杠。行呢 啊，是什么都可以，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答案啊！因为才两条线索嘛，对不对？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再一次说一说讲一讲啊。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啊，了解到的是U17国足啊，一分钟两球，U17国足2-1逆转勒沃库森 U17 队。8月6号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3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U17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的一分钟内啊是连入两球，2-1是逆转勒沃库森 U17 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是锁定小组头名。哎，他们会在7号，也就是今天的半决赛当中迎战来自阿根廷的

河床 U17 队。那么在前两轮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先后是以3-2绝杀阿森纳 U17 队，1-0力克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提前一轮锁定出线名额。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队对阵容呢是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多名球员呢获得了首发机会，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赵松源成为了中国队获胜的关键球员，他在一分钟内是完成了一传一射。那么上半场比赛当中的中国队防线多次出现了漏洞场面是持续陷入被动。第36分钟呢，勒沃库森队球员米克阿奇兹穆哈马迪接中场斜传，面对出击的门将秦子牛挑射破门。一边再战的中国队持续加强前场的逼抢。第53分钟，勒沃库森队的球员丹尼尔艾希耶是拼抢动作过大，两黄变一红被罚离场。第61分钟呢，刚刚替补上场的赵松源呢在角球进攻当中是头球摆渡，孔希诺的门前抢点补射破门，不到一分钟之后呢，又是赵松源在禁区外晃出空间之后轰出世界波，中国队2-1完成反超。最后呢，他们稳住防守节奏，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所以再一次恭喜咱们 U17 国足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希望再接再厉。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强的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阵雨，温度是28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阴转中雨，31到22度。石河子阴天，30到20度。奎屯呢是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2到24度。伯乐晴转多云，33到19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3到17度。塔城晴天，33到19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0到19度。了解到哈密呢是阴天的天气状态，温度是41到28度。吐鲁番阴转小雨，42到32度。库尔勒阴天，36到26度。阿克苏阴天，33到41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3到18度。喀什多云转阴，34到20度。和田呢是阴天，31到24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了解一下，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温度是28到21度。8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0到21度。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32到22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之后的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训练过程当中上半身保持固定坐姿，主要用来锻炼胸前肌群啊。第三条线索是训练过程当中的上半身啊保持固定的坐姿，主要用来锻炼胸前肌群。所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一起思考，一起判断，一起交流一下。这前三条线索，第一个，日常健身房内随处可见，可供健身者调整发力强度。第二条线索是锻炼时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结构提供阻力。第三条线索是训练过程当中上半身保持固定坐姿，主要用来锻炼胸前肌群。

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啊 ，WTT 横滨公牛赛，陈欣桐呢是晋级女单八强。8月6号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公牛赛6号是继续进行。中国队呢当日出战的4名选手呢取得了

0: 单身一副，陈欣桐呢是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呢是闯过了男单的首轮，陈毅呢是止步啊女单的16强。那么男单首轮呢，向鹏以11-8、9-11、11-9、11-8战胜了 WTT 美国大满贯赛亚军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啊。陈元宇呢同样发挥出色，以11-5、12-10、11-2击败了法国名将高次。那么女单方面呢，陈欣桐呢在1/8决赛当中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以11-8、11-2。11-2是直落3局淘汰法国选手帕瓦德，陈毅呢则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打满了5局，他以13-11、11-9连下2城。那么但此后呢未能够延续优势，以5-11、10-12、5-11连丢3局，总比分2-3遭逆转。那么7号呢，向鹏呢将挑战的是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呢将对阵的是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呢将在1/8决赛当中分别啊将迎战的是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和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啊，所以大家也希望大家一块关注，一起了解啊，给咱们的中国运动员加油。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2: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8月7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时间来到了15:53啊，我们来解锁第四条线索。第四条线索是双臂如同羽翼一般开合，专属针对胸肌内侧进行塑形。再一次提示一下，第四条线索，双臂如同羽翼一般开合，专属针对胸肌内侧进行塑形。来吧，还有什么答案你能够想到的，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来解锁最后的答案。

0: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石鹏在说，说保持答案基本就是啊，就是蝴蝶机。永生在说是蝴蝶机，蝴蝶机。那么最后答案是什么呢？来，咱们一起来解锁最后的答案。来了解一下，第一条线索是日常健身房内随处可见，可供健身房爱好者调整发力强度。这条件呢，就是适配于绝大多数的健身器材，哑铃啊、划船机啊、推胸器材啊等等呢，它们器械呢都是比较满足的。第二条线索是锻炼时需要双臂向内侧收拢发力，依靠金属机构提供啊这个阻力筛除，比如说啊这个筛除掉负重的徒手器械，比如说此刻的这种胸推器。加胸器械、飞鸟器材等等啊，都是符合条件的。第三条线索是训练过程当中上半身保持固定坐姿，此刻用来锻炼这个胸前肌群。那么过滤掉腿部的器械，像肩背部的啊、肩背部的这种器材呢，像飞鸟机、蝴蝶机啊，还是满足条件的。当然，第四条线索是双臂如同鱼一般开合，这个如果说专属针对胸肌内侧进行塑形。啊，刚才有独有的一个特征啊，那就是羽翼开合对应蝴蝶的动作，对吧？最终的直接锁定的就是蝴蝶机，你有答对吗？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响应和互动参与，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祝各位周末快乐。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我们一起在路上，周末快乐。

0: 说，也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只要有你在，五花的每一刻都像是永远。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尽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为什么咱们说一个人迟到啊，就说要等你等的黄花菜都凉了。为什么是黄花菜呢，而不是青菜、白菜或者是茄子呢？这是因为啊，这个黄花菜其实啊是古代的一个顶级食材，它呢跟猴头菇啊、跟银耳啊并称是草八珍。古时候啊，在这宴会上面呢，一般都是这菜的顺序啊是很讲究的，最后一道菜呢一定是压轴的，就是黄花菜。这个菜啊可以说是解腻又醒酒，就是要是有人来太晚了，就是那最后一个菜都放凉了，那就黄花菜都放凉了，你还没有到的话，那不就是已经说明酒席基本就已经散场了吗？就来得太晚了哈。所以说后来呢，大家就用这个话来调侃一些就是迟到的人哈，慢慢的就引申到的是等得太久，时机都等过去了的意思哈。你看看，这呀就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含蓄的表达了。所以大家还知道黄花菜的其他的别称叫什么吗？您可以来说一说哈。好嘞，到了下午的4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无忧无虑在路上的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可以来打卡签到了。怎么打卡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啊。这个我们是朋友，他说今天立秋了，伴随着今日的这份清凉来参加边走边听节目。韩帅下午好。哎，你好啊，我们是朋友，真的是啊，你给我们节目增添了非常多的惊喜的彩蛋啊，哈哈，欢迎欢迎。哎呀，欢迎子健骑行老师来打卡签到，今天是骑行过来的吧。还有后悔关师傅，欢迎欢迎。哎，没错，黄花菜它的别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其实啊，黄花菜啊是一种可以食用的萱草，它呢也叫做金针菜，不是金针菇啊，是金针

0: 菜。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很好听，就那个歌都听过吧？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忘忧草，没错。哎，但是呢，各位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市面上啊，就是咱们看到的一些公园绿化里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萱草哈、啊，它呢不等于黄花菜，是不能吃的，好吧？咱们路边的那个观赏性的植物呢，萱草就不要拿去吃了，哈哈。但是路边的一些路况变化，拥堵啊、排队呀、啊、缓行，包括一些事故需要分享，您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啊，分享此刻最新的出行变化。比方说此刻我们看到呢，是在广汇桥桥面由西向东，从南站盘桥位置一直排到了下客滩的位置。西向东现在是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了，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把路况拥堵原因告诉我们。还有在此刻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一下哈，这是从大概珠江路这开始，由南向北一直是不间断的排队缓行，到了龙泉街了，这段拥堵还挺厉害的，包括龙泉街本身双向车流压力也是很大的。另外还有看到是在这是胜利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呢是从哎，你看差不多从国书院，就是从教育厅的对面开始哈，由南向北一直堵到了三西巷。还有啊，这是东外环桥下金鹰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团结路的双向车流压力现在都不小哈。再看到的是这是西大桥桥面吧，由西向东方向，从红山转盘一直到光明路，目前排队缓行。从这个路口啊，一直是往南走，新华北路一直是走到了人民路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那咱们就一边听广播，一边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这会儿咱们需要进行的是一个稍微放松一点点的环节，您准备一下。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4:0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说到一个小游戏啊，咱们今天呢跟大伙儿要继续的是五奖竞猜啊。这个题目呢，你就说咱们最近确实啊，数学题的这个比例急剧上升，就是锻炼一下咱们的思考的数学的思维能力，好吧？这个题目是这样的，数学题，请听好了，哪个数字加它自己、乘它自己、除以它自己、再减它自己，最后还等于它自己呢？哎呦，这个题目难了一些啊！就说是有一个数字哈，这个数字哪一个数字加它自己？举个例子哈，一是吧？举个例子，一加一，再乘它自己，乘一，再除以它自己，除以一，再减去一，哎，还等于一。这样的数字，您觉得是哪个？难度是挺大的，给各位点时间吧，好不好？您现在想一想，能够想到哪些数字是可以达到以下条件的？您可以就是代入哈，代入，比如说举个例子，放个一进去呀、啊，那不行的话呢，就放个二啊，是之类的，你可以试一试哈。但是有一个原则，好吧，您得要记住是先乘除后加减，这个还记得吧？这是小学的题目嘛，是吧？来，欢迎大圣归来了哈，那就来参与一下节目吧。我看您发了很多的信息哈，这个答案您需不需要再次斟酌一下呢？

没那么简单。还有啊，这是我们是朋友啊，说小区绿化里面有好多的萱草呢，它的颜色比小时候看到那种家里种的那种花呢，颜色略深一些。是的，就它的萱草花的长相啊，有点像百合，但是颜色更重啊，但是不能吃啊，朋友们。来吧，更多的道路变化咱们可以及时分享一下，您可以继续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的变化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啊，就是用手机软件嘛，是吧，微信点开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请问一下哪个数字加他自己，乘他自己，除以他自己，再减去他自己，最后还等于他自己呢？

行，这个题目呢咱们就到此结束。但是公布答案哈，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答案，答的基本上呢没有太全对的。为什么说不是全对呢？因为啊，这个题目呢咱们可以简化一下哈，你就是假设 x 嘛， x 加 x 乘 x 除以 x 减 x， 其实它的答案就是 x。 因此呢，我看还有朋友答的是数字八的哈，这关键词发来以后还有些惊喜是吧？橘子女士答的是一呢，其实也算对，但不全对哈。但是我看了一下，流失的人生啊，我们是朋友啊，还有那是这个是百师傅、雨熙、四点六摄氏度，以及东子、金刚狼、星杰、货运、几分钟一等等，答的都是零。其实零它反而是不对的。因为零呢是不能做除数的，所以呢这个 x 不能等于零，但是除了零之外的所有的数字都是成立的。哎呀，这个题目确实哈，想不到吧，意外吧。但是你看哈，陈师傅他说这所有的数字都可以呀，但是零是不行的哟。啊，这个数学课啊咱们就当是本周的一个就是压轴好吧。压完轴以后呢，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简单一些的更好参与的环节的语文字谜题。来吧朋友们，这个题目会简单不少。题目是什么呢？字谜，谜面是点点成金。哇，点点成金，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字不难，猜题方式啊，包括拆解方式，这个字谜也是很简单、很常规的。所以说，点点成金，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来吧，现在把这个字就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

上车就听949，我们看到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签到了。目前在阿勒泰路北向南，在大修厂这边呢，车流量是适中的。好嘞，感谢。经常会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哈、啊。咱们这个题目呢，问大家什么呢？字谜啊，字谜是点点成金，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很简单呐、啊，我看大家的答案哈、啊，我们是朋友，答得很快哈、啊，而且还给解释了一下，包括呢朱师傅、微笑蒲公英，以及呢安师傅、小朱师傅、小方块、东子、科比答的是釜，就是那个锅呀，就釜带的那个锅的那个说法哈、啊，一个父亲的父，底下是金的下半部分。但这个字需要再考虑一下，还有呢是 bingo 张师傅，恭喜你们，还有呢王师傅这锅碗瓢盆明亮开锁等等等等，答的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就是全部的全。为什么呢？点点成金，就这个字啊，加个点儿，再加个点儿，那就是黄金的金。这个解释还可以哈，点点成金，加两个点成金这个字儿了，那就只有是全面的全。这个好理解吗？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咱们就继续跟进一道语文的字谜题。就说字谜的谜面是这样的特点哈，谜面的字数越少就越难猜，因为给的信息就比较少嘛。但是啊，字谜的长度越长，就论文一样长着。它其实相对长一些呀，您去考虑的角度啊、内容啊、包括形式啊，就是线索会多一些。那不行，我们试一试哈，继续加做一道字谜题，题目是：存心不让出大门，你说烦人不烦人？请问是什么字呢？也是初步的想法哈，就是字的拆解呀。组合这个字谜啊，甚至您都不需要去拆解什么字，把俩关键字跟意思找见以后呢，直接合并，谜底就出现了。请问哈，再问一遍，这个字谜是这样的：存心不让出大门，你说烦人不烦人？什么字？

0: 即便咱们拥堵在路上的话呢，也无需忧伤哈，咱们可以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的第一手信息。这包括我们看到目前的广汇桥桥面的拥堵情况还是在继续啊，包括咱们看到在队尾啊，已经是堵到了金在说堵到金不是高这是德惠万达这里已经都。目前我们看到目前这个高架的拥堵啊，广汇桥的桥面当中对头的位置呢是在下桥的位置。然后队尾呢看一下，一直是过了南站之后呢又到了德惠万达的桥面，这一段目前拥堵还挺厉害的，有急事的话咱们建议提前的绕行。看看河滩快速的北边哈，由北向南的方向队尾呢目前看到是在堵到了喀什路的位置，对头呢我们看一下大概是快到新英路路段，北向南目前呢有出行的间断的排队缓行。反方向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是在苏州路高架，对头的位置啊是在河北东路的位置，目前这个区间呢显示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刚才不是又出了一个字谜吗？很简单是吧，存心不让出大门，你说烦人不烦人？在家里很多人就喜欢宅着是吧，其实也挺好的，有个人的喜好和选择哈。但是这个字谜其实前半段已经把答案告知大家了，你看存心不让出大门，你看存心啊，心是吧，一关键字，不让出大哪儿，出大哪儿呢，大门是吧，所以说把心和门组合一下就组成了闷这个字，一个门里面一个心。你看这个朋友答的也挺多哈，包括呢8658的尾号啊，我们是朋友说是闷呐、啊，闷在家里出不去啊，那可不闷呐、啊，这微笑蒲公英啊，四季平安，以及是这个是 YY 冉星、冯师傅、田师傅、瑞还有那是鱼儿飞飞、天理之行、小猪师傅、大圣归来、bingo 张师傅等等等等，答的都是对的。咱们今儿题目主打一个入门且简单好参与哈，咱们就尝试一下大家的微信这个平台是不是咱们已经打通了。参与节目的话怎么个参与法呢？您可以现在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就是预备着，因为稍后啊咱们会有音乐游乐场的环节，您先准备准备。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

0: 4: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关注几个道路的出行变化哈，今日的乌鲁木齐会展片区多条道路的侧方停车泊位呢已经取消了，同时呢安装了路侧泊位的取消的标志标牌。那么交管部门呢也会加大力度啊，对咱们那个违停的进行这个处置哈。那么同时呢，除了凤翔街之外，会展片区包括凤鸣街呀、凤翔街、龙腾路跟龙鹏路路侧的临时泊位呢都取消了。那同时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以上的四条道路取消泊位之后呢，有两个时间段是可以临时停放的，您注意一下哈，有两个时间段是可以临时的停放，分别是中午的午饭时间，也就是1点到3点之间，中午的1点到3点之间，以及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的早晨的8点半，这个区间呢是可以临时停放的。所以各位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段，其余时段呢是禁止停放的，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出行的标志标牌。同时呢，交管部门啊也会加大力度处置和治理啊车辆的违法行为。
1: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1: 又到了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了哈，咱们今天确实看了一下时间呢，是星期五，还是挺愉快的。明天星期六，后天星期天啊。今天继续跟大家进行的是听歌曲的旋律，然后呢，请大家把歌曲名字告诉我们的一个环节，很简单，参与节目您就需要一部手机，用手机呢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节目了。但是今天咱们听的呢，可不是原版的一个部分哈、啊，是改编过的。改编之后的难度有多少呢？增加了一些，试一试吧。如果您听到这个旋律，知道歌曲名字，请把歌名或是歌声都可以发送过来了。现在。

这个歌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估计应该没怎么听过，但是常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或多或少会唱一些吧。所以说听到这儿以后，您知道歌曲的名字，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原版歌曲的名字，如果您要会唱的话呢，都可以继续把歌名啊歌声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提示一下，这个歌名三个字，是一种植物啊。你看这会儿呢，答案就一下过来了哈。子健骑行说歌词记不清了，但是歌名还记得，恭喜您记对了啊。天山美女士，这歌您一定会唱吧。 Jerry 他说的是，您是用的语音输入吗？为什么语音的转化的正确率这么的低啊？猪猪爱喝茶，大圣归来，笑看人生， Bingo 张师傅，导航者，打的都是

正确答案其实简单，对吧？我看大家发的语音消息都开始唱起来了，这歌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应该会合唱过的歌曲哈。这个呢，这个蒲师傅说雪莲花，雪莲花吗？看水星啊，灵力李师傅，我相信温暖的心，跳跳爸爸，飞龙，天力之行，哇，好厉害这个。直接把乐器名字告诉我们了，是吉他和手风琴共同演奏协奏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们要不再听最后一遍，因为这是都演奏过了嘛，是吧？我们再听一遍啊，预备。

么样？你看看，这个确实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哈。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这歌估计也没有少唱和少听哈。包括你看王师傅啊，幸福的小日子，星节货运，杜师傅，向师傅，安旭而行，小飞等等。包括呢，科比啊也说，我从山中来，带着什么？带的就是兰花草。要不咱们就听一个版本吧，改编过的版本，来自于周岩的兰花草，您能跟得上吗？

0: 来，咱们听听各位的语音消息啊，真的是小方块两个。
1: 我从风中来，
0: 风中
1: 来带着兰花草，兰花草。
0: 是兰花草，但是应该是从山中来哈，从风中来怎么个带呢？这花瓣都吹散了是吧？啊，也是唱的风中来嘛，这个。来 H L
2: 叫什么名字？
3: 兰花草。
0: 哎呀，小朋友很棒，答出来了。这歌你会唱吗？哦哟，口哨可以啊。哇，可以啊，别有一分韵味啊！来，这个是。
1: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0: 哎呦，有点羞涩。然后呢，后半句就没了呀。小蝴蝶。
4: 我从山中来，你带着兰花草。
0: 哦，很轻柔。
4: 站在江沿上，夕阳光很柔。
0: 嗯，很甜美的声音啊，聂师傅。
5: 兰花草
0: 啊，没错，答案就是兰花草，您答对了吗？猪猪爱喝茶。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风在草原中，希望它开早、
0: 啊、也是好听的，不错不错。看看 H L 的声音。
7: 我从山中来，
0: 哎呦，小朋友！哦。哦，这是合唱啊，小朋友，好厉害！哦。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这是一个和声。我甚至啊，听到的是主音跟和声全都可以听出来，是有些编排的，这还是啊，可以太厉害了！既然就都已经唱起来了，是吧？咱们场子也热了，要不咱们就开始一个全民欢唱的环节吧，请大家演唱一下《我从山中来》，歌词里歌名中有“从”这个字的歌，有“从”的歌，比方说什么呢？从前呐、啊，从来呀、啊，包括从容啊，就是您可以先组词儿。如果你要单想这一个字儿啊，确实有点难了哈。有从，我从山中来，那还能从哪儿来呢？那不光是从哪儿来哈，您可以用从这个字组词，之后呢，再想一下跟这个词相关的歌曲，您能想到哪些歌词歌名里有从的歌吗？如果您要是想到之后的话，可以参与节目，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啊，用手机软件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有从的歌。哎，有朋友发的信息，我们听听看。
8: 我从山中来，爱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
0: 哇，这是个女中音，而且呢音色还带点沙哑的那种感觉，颗粒感啊也不错。往事随风，哎，看随风来了。

0: 一个，
1: 这个就厉害了，还自带伴奏呢啊！有人还拿着什么手机那种带伴奏的软件搜歌，可以搜歌词嘛，然后把歌词跟着伴奏唱完以后发过来的话，那真的是太用心了哈，再次很感动哈。但是也可以这么参与，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参与节目唱歌吧。

上车就听949，我们看到德罗梦与李师傅啊发信息说，目前在机场的位置呢，出租车运力充足。好嘞，感谢路况的分享。还有呢，这个是马师傅说，从前的歌友，从前有个魔仙堡，这是啥歌？是一首儿歌吗？这个是哈。水星没有水啊，也是说了一首线索。歌词里歌名里有从的歌，他说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哦，这个不就是周杰伦的歌吗？这歌词你就念着念着就是感觉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哈。来吧，有从的歌再提示一下，抛砖引个月。

哦，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啊、哦，有好多从字啊，在歌里它存在感不太强烈，容易一耳朵听过去之后呢，就是没听太出来啊。那您还想到哪些歌带有从？

李师傅他说的什么？从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那个不是从前呐，那是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马师傅还说呢，刚那个歌啊是什么《巴拉巴拉小魔仙》的主题曲啊，我一看这个歌词就感觉好像是充满了童趣啊。哈哈，陈师傅也发来了文字啊，说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好美丽。自从有了你，哒哒哒哒哒，这是《还珠格格》的歌曲，好像啊。你看，有聪的歌，别人还发信息啊，说一生有你，一生有你，哪一句有聪？来，我们听听看。因为梦。

0: 梦见你离开。
1: 我从哭泣中醒来、
0: 哦、我从哭泣中醒来。
1: 半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
0: 能感受，能感受哈、啊。今天咱们这会儿呢，如果你也想到了更多的带有从字的歌曲，继续啊，可以把歌声发过来，看看微信的消息。这是小云。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0: 从前哦，那个歌那算不算？这样的话就是，有多少爱可以啊？那是重来，不对，这是从，从哎，从来也不齐。你看。从来也不齐，哎，小茶师傅。

0: 蝶
1: 飞进我的窗口，是吧？康师傅他说，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确实，顺其自然，欢迎新朋友。
2: 等待古人凌云之歌，再对此又如何？
1: 哦，这个歌够老的。
2: 沿着那门中的地方去，饿了我也不回过。
1: 哇，这个歌应该是1980年前后的歌吧，差不多这感觉就是。哦，刚看了一下，顺其自然关注我们的时间是2016年的5月份，关注949已经有10年了，已经，哇，10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来，安师傅。
3: 从前，从前，
1: 从前，
3: 有个人爱你很久，
1: 但偏偏雨渐渐，等等你看你不见啊，是这个歌呀，原来是啊，可以可以。来，橘子李女士。
4: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变得滋味这样凄凉，这一刻忽然感觉的好像你是一种羔羊。
1: 哦呦，这个歌确实没怎么听过哈，你看，所以说咱们通过大家的积累呀、推荐呐、很多歌曲呀，就逐渐的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也是一种缘分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咱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呢，您又想到了一些跟从字有关的歌曲，从前啊，从来啊，从容啊，有从字的歌，您还想到哪些？请尽快的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再重复一下啊，参与方式，用手机软件微信，好吧，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把有从的歌，从头再来还是从头再来？有从的歌可以继续，现在整理一下，搜索一下，用语音方式发过来了。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要洗车吗？建议呢，先不要洗了。乌鲁木齐啊，明天是小雨天气，低温18度，高温27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塔城晴转小雨，19到34度。伊宁多云，18到33度，伯勒晴，19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2到33度。奎屯多云，18到33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转多云有时晴，21到33度。昌吉小雨转晴，21到31度。哈密多云，31到39度。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6到37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2到3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和田多。

0: 云，24到35度。乌鲁木齐明天小雨天气，低温18度，高温27度，西北风4到5级。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路遇困难的时候啊，也不要忘记可以跟我们联系。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呢是0991250549，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车辆没有电了需要勾电，轮胎没有气了需要换备胎，可以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49。4:45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这后半段啊，跟大伙来唱的是歌词里歌名中有从的歌，有花丛的丛，哪怕同音的字也行吧，说草丛啊，是吧，是能够搭得上边的都可以哈。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温暖的心。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那很能走啊，
2: 还要从北走到黑。
0: 哎呦，
2: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0: 哇，可以可以，唱歌的感觉很到位啊。云师傅还说，小云啊，说的是什么，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这是一个小时候讲故事的开场白吧。还有大圣归来，终于啊，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0: 吧。
1: 这个是，这个是您现编的，还编的有些生涩和稚嫩，对吧？但是音色又特别的沧桑和成熟。来，还有谁？就是田师傅啊，说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明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个歌也是一首经典歌曲了啊！来，老朋友清茶开嗓。
2: 从来不愿你用执着，不怕旅途多坎坷。
1: 哦，是这歌，刚才有朋友已经唱过这个歌了，已经哈。陈师傅也发信息了，说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哦，是的啊，真的是这个歌呀，我以为是重新的从头，应该对，确实应该是从头再来。哎，没错。明亮开锁还说的是刘欢的从头再来，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刘若英的后来，都有从这个字呢。但是您好歹给我们唱一首呗，您唱一首我们就知道哪一句带有从这个字了啊。笑看人生，
2: 从来不愿明知错，不怕你多多坎坷。
1: 哎，有朋友能告诉我们吗，这个歌的歌名叫什么？已经有三个人唱这歌了，但是是不是也是我没有赶上这首歌比较火的时候，就是好像听过但是又不太熟的样子啊。哎呀，什么歌带有从呢？很多歌，包括这首《稳稳的幸福》。
3: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1: 从平凡日子感受快乐，
3: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1: 来，一起来，稳稳的幸福。

0: 真的是啊，温暖的感觉来了。飞师傅，飞龙。
1: 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好美丽。
0: 哇，这也是曾经看过《还珠格格》的朋友啊，哈哈，可以。孟师傅说的是渴望，渴望的那一句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这个歌我也会唱啊。哎呀，还有什么歌？笑看人生说那歌啊叫做《人在旅途》哦，《人在旅途》这歌也是不太熟悉啊。小朱师傅说《晴天》啊，那个从前从前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歌吧？包括呢 ，Siren 也说的是晴天里有啊，确实。但是如果您发了文字，不妨把语音能不能也跟进一下，我们来听听看您的语音歌声是什么样的呢？刚才有朋友说为爱痴狂，有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为爱痴狂里有没有从这个字，是从心啊，从头还是从什么呢？
2: 我从春天走来、
0: 我从春天走来，
2: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0: 这谈了半年吧，
2: 说好不为你忧伤、
0: 怎么可能啊，
2: 但心情怎会无恙，
0: 那我就说嘛，看看

0: 是啊，如果大家这会儿想到的一些歌曲歌词中有从这个字，请不要只发单纯的歌曲名字。你看啊，这是我爱蓝天空蓝，说童话，那你就特别费我脑细胞哈，我就得使劲去想童话，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我就会找哪一句有从呢。那就请大家把有从的这个歌词儿，劳烦您把歌词儿给我们发一下，发文字也行，您能演唱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说请问一下，童话的哪一句有从这个字呢？科比说从前说，从前说啊，这个还有归零，叶师傅说的是活着，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哦，匆匆忙忙的匆匆，哎，这是谐音是吧？就音是相同的也可以，行吧，就是匆匆匆匆都行，哪个音能合得上的？您想到了有从的发音，都可以把歌声继续的抓紧时间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橘子女士，
1: 在你离开以后，
0: 刀郎的歌，
1: 从此就丢了温柔，
0: 从此就丢了温柔，那就说明啊，更加的坚强了，是吧？有朋友还在问啊，说这个广惠桥什么情况？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广惠桥的拥堵啊，还在继续当中。对头的位置呢是在下河滩的位置，对尾啊，目前是在南站桥的最上方。目前由西向东方向拥堵的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的最新拥堵原因，也可以把路况来及时分享一下，路况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看看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龙泉街开始，一直呢是到了红山公园脚下，由南向北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了。人民路由西向东排队缓行，还有呢，这是在西大桥桥面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一直是到了光明路的位置啊，拥堵长度大约500米。更多前方的路况变化，可以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及时更新最新的出行变化。大圣归来说人在旅途啊，可以呢，好的。这个老虎菜也说的是旅途哦，人在旅途，这歌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好不好？这是温暖的心，
1: 不能再回到从前，那个萧瑟的秋天，分手在那个秋天，
0: 不能再回到从前。你看这个歌也是啊，顺其自然。
2: 这首歌是人在旅途，
0: 哎呦，大家都知道这歌啊。那其实真的发现啊，咱们可以让大家的歌声整个后期制作一下，串成一首歌，那感觉是不是也是棒棒的？秀他说虫而飞，虫而飞跟从它其实差别就大了一点啊。卷舌音跟这翘舌音的区别哈，一个是呲，一个是吃啊。来，张师傅，
2: 你从哪里来？
0: 从哪里来？
2: 我的朋友，
0: 您是加带了一点精细的腔是吧？赵师傅发信息说啊，包括路况目前在东外环高架桥北向南，在离帕米尔街出口100米处的位置呢，有一个单车的事故占据中间车道。哎呦，那提示一下哈，这个车辆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是在东外环北向南，离帕米尔街出口1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一个单车的事故。好嘞，感谢。哎，这是安师傅说的《匆匆那年》，爱错，我从来没想过。
2: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过。
0: 哇，唱得很用心啊，都把这个唱歌的技巧、哭腔都表现出来了啊。水哥说为啥不跟我互动？哎，没看到，不好意思哈。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请问这是什么歌啊？哦，他说了是爱错，那水哥能不能给我们演唱一两句这歌啊？我就跟你好好的互动一下。 T 天空蓝说从你说爱我，哦对，童话童话，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从你说爱我以后，你看，所以说得需要大家来提醒一下我哈。好多鱼说东外环北向南经营路高架一起单车的事故，提示一下咱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哈。东外环在金鹰路这边，哎呦，整个是在，我看一下图片，是右侧车道整个是斜着45度停那儿了，什么情况呢？如果各位知道的话赶紧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也提示大家后方车辆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事故车辆。橘子女士，
3: 还是这条路况就是往广汇桥，就是河畔路由南向北，就是富江路桥对面桥下以后，往那个大巴扎方向拐，就只有堵车，都堵到那个珠江路桥下。
0: 哦，珠江路
3: 那儿。路不到，就是特别严重，到往大巴扎方向桥下都堵。
0: 哦，好嘞好嘞，感谢橘子女士路况信息哈。更多道路出行变化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呢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李师傅的信息再听听看。
4: 韩帅韩帅，刚才有三人唱歌的那个歌叫人在旅途。
0: 哦，这个歌
4: 电视剧的主题曲人在旅途。
0: 哦人在旅途哈，这个歌我得补一补。李师傅也发信息说，在河滩南向北上人民路西向东的位置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嘞，感谢路况分享。这个发飙的蜗牛发飙也没多快是吧？那还说那是假行僧，这歌是有的。我要从南走到北啊，可以。丁师傅问一下说949的热线是多少，那有事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散步热线0991255149 2561949和2571949，以及浩翔地产陈师傅说年轮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还有牡丹之歌，还有呢哈，还挺多的，看这歌哈。行吧，咱们更多的声音啊时间关系没法播出了，那么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歌声来需要分享，不要忘记啊，在每天下午的16点整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是由主持人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来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呢祝大家周末开心快乐，那就明天后天继续路上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9: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8: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9: 我要说声谢谢你，
10: 分享爱，传递爱。
11: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各位呢，在路上行驶的途中，如果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把路况的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道路通行的情况如何。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呢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土路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北向南，目前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我喝杯豆浆，山后让心去更远的地方游荡。再来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的辅路的反方向啊，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目前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今天河滩南路的辅路呢，是从中午的时间呢就有拥堵的情况，到现在呢双向都是拥堵，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此路段上，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共享一下吧。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团结路的双向呢都是飘红路段，从金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目前呢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小西沟桥的地面道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相信自己

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缓行路段。红光山路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最后呢，是看到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节目打卡互动信息，都可以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信息已经持续发送过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田雨。在8月5号，天元小区的花园里，几个小朋友围坐在果树下，仰着小脑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哪颗果子可以摘了。这幅充满童趣的这幅画面的背后，是南昌北路社区与居民共同书写的老小区新生计，把话语权交给了住户，把改造落实到了细节。凉亭、步道、花园、停车区，一件件实事儿落地生根了。小花园的停车区呢，都已经改造完成，很多微更新也正在路上。曾经的老破旧正在一点一点变成大家期待的模样。苹果在枝头慢慢成熟，老小区的幸福生活也在一天一天的走向了圆满。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以岁月温长为主题，走进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幸福感人的画面，或者是您遇到了被帮助的事儿，都可以来跟949说，表达您的谢意。949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开启，0991-255-949、256-949以及257-1949，希望与您的美好故事一起来相遇。当然今天立秋，天气也非常的舒适，中午的时间呢还落了点小雨。那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太阳出来了吗？雨是否还在下着？各位除了报送路况，讲出您的幸福生活的感人故事以外，也可以把天气的情况雨况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当中。老旧小区的微更新让居民的居家生活愈发幸福安稳，而在千里之外的和田策勒还有一份跨越三代人的坚守，默默滋养着一方土地，润泽一方百姓。8月4号的清晨，阳光刚刚越过了昆仑山的山脊，洒在策勒县努尔乡的土地上。73岁的艾萨库尔班牵着孙子塞麦提麦提亚生的手，缓缓走在他曾经工作了30多年的地方——战斗区。石壁上斑驳的痕迹，像极了岁月刻在他脸上的皱纹。他对孙子说：“你看，这每一道印子，都是我们当年一锤一锤凿出来的。”1970年2月，17岁的艾萨扛着铁锹加入了修。

出见战斗渠的队伍。那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芜的戈壁滩，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每天天不亮就开工了，晚上借着月光还要再干一阵，饿了啃一口干馕，渴了喝一口浑浊的老爸水，这一干就是整整20年。我父亲上世纪60年代也参加过修建战斗区。艾萨望着远方，眼神里满是回忆。1990年，战斗区通水的那一天，整个策勒县都沸腾了。艾萨站在渠边，看着清澈的雪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泪水模糊了双眼。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和父辈们30年的汗水没有白流。2016年，艾萨在战斗区10号管理站退休，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开这条区，因为他的4岁儿子麦提亚生·艾塞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2008年，麦提亚生参加了工作，干的正是与战斗区相关的工作。如今他已是努尔河管理站战斗区渠首管理站的站长。小时候喝的涝坝水又苦又涩，麦提亚生回忆道，现在家里自来水清甜得很。他深知这份甘甜来之不易，是祖辈们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战斗区不长，只有几十公里，战斗区也很长，流淌了3代人的青春，这条渠见证了各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情。水在流，人在变，唯有那份守护家园的初心，如渠水般清澈，生生不息。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以岁月温长为主题，走进一个又一个的温暖故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受到了他人的帮助，或者您也伸出援手帮助了他人，不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是热线的方式来讲述您身边的那些温暖故事。岁月温长，岁月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生活当中的那些暖心温暖的瞬间好像能久久的在我们的心间无法忘去，所以岁月它又是温长的。当然今天的温度很适宜，又是立秋的节气，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在路上驾车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降雨的天气啊，咱拐弯的时候刹车的时候啊，别着急。也欢迎各位呢能够把天气的情况，您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头顶那片天是否还下雨呢？
3: 那我就没有必要隐藏欲望。
2: 看到子健骑行来打卡，同时呢我向我痴狂也来了，他说田宇下午好，打卡签到，他说最近咋上我要说声谢谢你了。哎呀，这不是建军不在吗，让各位的耳朵也换换口味呗。那现在看到高德的数据啊，关于道路通行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目前呢排在榜首的拥堵点位呢是在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啊，目前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今儿的拥堵点位呢较往常有点多，是因为今天周五了吗？朋友们，今天这个天儿啊凉凉的，而且呢又是周五，明天周末各位也要休息了吧，所以今天如果说要晚上吃点啥，我刚还在说呢，今天这天气特别适合吃一个这个火锅，冒着热气，然后看着窗外湿润润的街道，闻着下过雨之后芬芳的泥土香味，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情和幸福感可能也就来了吧。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 有好多话从不敢当面对你说，问你为
2: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问到关于您头顶的那片天下雨了没，我笑我吃我狂着说道，他说田宇，我在北郊客运站这儿是阴天，没下雨啦。今天中午一路畅通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说我在的地方都下起了雨，然后感觉温度的湿度都很舒适。然后我下节目之后3点，我出去到院子里溜了一圈啊，的确这小雨下着感觉人的心情都静了。所以也可以继续把您所在的路段和您所在的地方它是否下雨了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到东子也来了，他说哎呀田宇，哎，他说珊珊去哪儿了，好久没听到了。珊珊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每周内的工作日的晚上的在交警支队的视频直播啊，就能看到他和听到他的声音了啊。然后就问到说哎其他节目，哎我跟你说你每天都准时收听949的各档节目，说不定哪天我就哎冒到别的地方去了啊。

那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分享到的第一个故事，讲述着在策勒县战斗渠流淌着三代人的青春与坚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那些温暖和善意当中。其实呢，田宇每天都是在坐公交地铁，然后上下班通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能看到路上的车水马龙和车辆当中的形形色色的人。那接下来的这个故事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

一座城市的温度，有的时候就藏在那些不动声色的片刻里。在那天傍晚出门散步，走到一个路口，我看到一个青年人正在过马路。走到一半，他转过头看到了来往的车辆。就在回眸的一瞬间，他发现了身后在人行道上还有一位老人，慢慢悠悠地走着，步子碎而缓。青年人没有犹豫，停了下来，站在斑马线的中间，等着老人赶上来。两边的车辆也陆续都停了，安安静静的，没有一声喇叭。看到这一幕，心里不由得

触动了。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想起了四月里的那个深夜，想起了801路末班公交车。

那天夜里，橘黄的灯光把路边树木的影子拉得又长又大，我一路狂奔，总算赶上了801路的末班车。车厢里空荡荡的，算上我60多岁的老人。他一上车没有找座位，径直走到60多岁的老人。他一上车没有找座位，径直走到司机师傅跟前，含混地问了一句什么。这司机师傅侧过头又问了一遍，你要去哪儿啊？老人站在那儿手扶着栏杆，连说带比划，这舌头仿佛打了结，大家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排的一位中年女子突然开口，你要去39中吗？是吧？先过来坐下，到站了呀，我们叫你。原来她听懂了，一句简单的确认让车厢里的空气松了下来。就这样，车继续往前走着，到了39中，司机师傅停下了车，转过身告诉老人到了。老人却四处张望，神色茫然，像站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他不确定这里究竟是不是自己要下车的地方。就在这时，刚上车不久的一位年轻人从后排站了起来，噔噔噔下了车。大约3分钟后，他带着2名辅警回来了。原来他去了路边的警务站。2名辅警上了车，弯下腰，耐心地询问老人的姓名。老人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又问身份证带了吗？老人颤抖着从口袋里摸出了证件。很快，他们查实了他的家庭住址，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帮你联系。一位辅警轻声安抚着，老人的肩膀也微微地松弛下来。电话那头是老人的女儿，她显然还不知道父亲深夜还在外面游荡着。得知情况后，他说道，请你们把老父亲带到警务站，我马上开车过去接。听到这句话，老人仿佛终于放下心来了。2名辅警就这样扶着老人下了车，一个搀着他的左臂，一个扶着右臂，慢慢的一步一步穿过马路。路灯下3个人的影子倒映在马路上，慢慢揉进了派出所那片明亮的灯光里。这整个过程，从年轻人下车求助，到老人被扶着离开，大概有20多分钟。车厢里始终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看表，没有人叹息抱怨。虽然已经是深夜了，虽然每个人都着急回家，但那一刻，所有人都在等，等待一个陌生老人被妥善安置，等待这座城市完成他深夜里最朴素的一次善意。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

0: 在床。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各位在路上的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不论在今天立秋这样一个凉爽舒适的天气当中，是一路畅通有缓行，还是在周五的这个时间已经开始有拥堵了，各位都可以把路况发送过来。那目前看到通行的高德大数据上有了新的变化，那看到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拥堵路段呢，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团结路的方向呢，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这一块呢，依旧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反方向呢，金银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啊，那个通行条件呢，稍对来说比刚刚要好一点，是一个缓行飘黄的路段，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呢，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目前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今天的河滩南路辅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土坝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最后一处的拥堵点位呢，是在苏州路的辅路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各位，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向949来求助。我还没多想，然后让心去更远的地方游荡，然后让心去更远的地方游荡。时间已经来到了17:41，那我们给各位司机师傅 Q 播流程啊。看到呢，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呢是4900人，需要598辆的车辆。那目前跟大家盘点的数据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站。再来提前预告一下，下一个时间段呢，18点到19点，到达旅客人数相对会少一点，1100人，需要122辆的车辆。当然，从1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23点，每一个小时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人数都比较的多，平均呢都在5000人以上，也达到了今天下半程的一个高峰人数阶段。所以呢，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以及19点到23点的这个时间区间当中，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那其中呢，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是5400人，需要1161辆的车辆。那么在晚上的22点到23点，到达旅客人数将有5000人，需要1440辆车辆。那今天是周五，暑假依旧在进行当中，天气又这么凉爽，今天乌鲁木齐站到站的旅客人数也比较的多，提示到各位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还有更多的及时的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

0: 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3: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2: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3: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2: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3: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欢迎回来，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看到有听友送来了路况未平，说到跃进街这儿上外环的口子这儿啊，直接堵死了，啥情况呀？那有没有朋友在这条路段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堵车，还是因为今天周五天气又如此凉爽，各位都出门要吃火锅去啦，所以路上的车流量是不是比较大呢？那目前呢，通过高德大数据来看到，在时代广场 CC Mall 附近，以及人民公园，还有人民公园人民路立交桥啊，以及中医院附近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途经的路段呢有拥堵缓行，或者是一路畅通的路况，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在平常生活当中的公交车上的善意。一城温暖皆是人心向善，车厢里的默默的守护与包容，其实是细碎生活当中的一种温暖。同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敢，也是最让人动容的一种责任的担当。那近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件事儿。8月4号，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工作人员专程走进了市民阿巴白克日克热木家中，为他颁发见义勇为个人荣誉证书，致敬他前两天跳入了湍急河流中救人的一举。时间回溯到8月2号的傍晚，库尔勒市沙伊东园一场四队的河道水流湍急，河水裹挟着杂物奔涌而下。阿巴白日克与朋友途经河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他快步冲到岸边，眼前的一幕让人揪心。一名孩童意外落水，一名成年人下水施救后双双被困在了河中央，随时可能被冲走。危急关头，阿巴白日克没有半点犹豫，他先是将绳索扔进了水中，落水孩童却不慎脱手，在朋友的配合下，他用跳进了湍急的河道，顶着汹涌的水流奋力施救，最终与朋友一起成功地将被困的孩童和成年人安全护送上岸。当时根本顾不上河水有多凶险，只知道孩子啊不能出事儿。回忆惊险瞬间，阿巴白日克的语气当中质朴又坚定。让人动容的是，这次救人并不是他第一次的善举。我十五

岁就救过一名3岁小女孩，这是我第二次救人。阿巴白日可坦言，危难面前伸手相助是本能，更是责任。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遇见险情我必须救。母亲谈起儿子的举动也满是心疼与自豪。我从小教育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得知他跳进急流救人，我特别担心，但也为他的勇敢与担当感觉到了骄傲。阿巴白日克说，他非常的热情，想要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新疆，走进新疆，来到库尔勒，走进库尔勒，感受这片土地的温暖与善意。

0: 善意不分大小，温暖从不缺席。无论是深夜车厢里陌生人的耐心等候，还是危难时刻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其实都是新疆大地上最朴质最动人的美好。正是这束光，也正是无数普通人的温柔与勇敢，也汇聚成了城市里最温暖的底色，让岁岁年年温情绵长。所以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以岁月温长为主题，感受到了离我们生活又近又有温暖温情的那些瞬间。当然也相信各位在生活当中，哪怕是路过人群当中的一抹微笑，或者是一个点头，或者是轻轻的俯身向您走来，这一切切的细节都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不少的善意与温暖。当然时间也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17:53，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高温27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1: 看到镜子里自己笑得那么好看，要给自己惊。
0: 再来看到的是昌吉，小雨转晴，31度到21度。石河子，有时多云有时晴转多云，多云有时晴。哎呦，这天气可真够多变的，高温33度，低温21度。奎屯多云，33度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度到22度。伯乐晴，33度到19度。伊宁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晴转小雨，34度到19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7度。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江哈密，多云，39度到31度。同时呢在今天8月7号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吐鲁番多云，43

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6度到22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和田多云，35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高温27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今天周五了，很多朋友呢也早早下班了，是不是？或者是在期待稍后的下班时间之后，去今天开始来度过一个周末的休息日的开始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周末时间段乌鲁木齐的天气如何？看到八号，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9度，低温19度。那九号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稍有上涨，来到了32度，低温19度。那当然，明天是8月8号，在明天的这个时间呢，早上的时间啊。由杭志和田宇带队呢，也将带着949的各位听友一起走进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感受在立秋之后丰收的时节到来，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那周末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来安排一下自己的休闲休息的生活，放松心情，好好的感受美好生活吧。同时呢，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韩帅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买车。各位，我是田宇，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周末愉快。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今天是立秋了哈，咱们立秋之后呢，也明显感觉到天气有变化，挺凉爽的。我就所以说嘛，王老师，你看我昨天说不是未雨绸缪是吧？今儿就下雨了。其实咱们买车的时候啊，也是需要未雨绸缪。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啊，也需要打个提前量。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周期的。
6: 二手车呢，它不像新车，新车它一个指导价，指导价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经销商最终的成交优惠价。
5: 嗯，
6: 它还分几个方案，比方说按揭购买，比方说全款购买，它的所享受的最终价格是有出入的。但是二手车讲究什么？它讲究八个字啊，一况一价。那一车它是不是一况呢？
5: 嗯，
6: 同样的一款车，不同的消费者开完以后，它补漆了，它刮蹭了，它哪地方都没问题，它公里数少，它公里数大，它内饰磨损大，它内饰没磨损，那在这里面它的价格幅度就会有出入。
5: 嗯，
6: 那有些车主开车当然很爱惜啊，那你看他每天早上在开车的过程中，首先自检，那他保养的时候也非常爱惜，都在提前做一些规划和功课。他不会说5000公里换机油，我拖了8000换，我3年该换。换一回这个防冻液，他也不会你拖到4年5年。那他的车当你目测的时候，像我们评估师啊，
5: 对，
6: 通过首先是静态检查车辆的时候，观察一下车辆的外观，哎呦，发现漆面的颜色相对是规整的。我们再看一下内饰的时候，后备箱的时候，也发现磨损不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动态路试，那是什么？方向盘，方向盘框不框？试一下车里面的各种电器件正常工作不？发动机和变速箱在路上的匹配是否正常？那像这次油车的，我们的试车的方式，看车的方法，那有些擦混，增程还有电车，那我们会借助第三方专门去把电池的这个力度去测一下，看它的这个电量储存到底是达到95%，还是97%，还是连90%都到不了。这些方方面面它都会影响到二手车的价值。
5: 所以咱们在这个卖车的时候啊，这车辆保养的好了，它会带来一定的升值，所谓的哈，就是比残值要会稍微带一点加分项。
6: 那就看开的爱惜不爱惜，你不要看每一天开车，一年365天，你有可能65天是停放的，对不对？300天你是在路上行驶的，这每出去的这1米1公里，其实都会影响你的车价。那就看你怎么开了。
5: 是，
6: 我看很多这个师傅开车快到红绿灯跟前，人家非常良好的行为，就哎不怎么加油了，滑行过去了，
5: 有预判。
6: 对，人家就说我综合的油耗60升多，那相同的一部车，有的消费者他就纳闷，哎，为啥我的车油耗9.8，我的车油耗10.几？
5: 是，
6: 你打开他后备箱你就发现了，
5: 对，这都是有原因的，其实，
6: 对，你打开后备箱你就发现了，三角牌不带，灭火器不带，这个反光的马甲黄马甲的不带，再剩下我跟你讲，那堆的是满满是，
5: 饮料、矿泉水儿。方便面什么都有哈，那这样吧，所以说啊，就是一车一况一价，这车况呢跟咱们的开车习惯呢，跟车况的表现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大家对于车辆，对于您的车辆，想评估残值问题，想发布相关信息，三部电话现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立刻拨打了，电话就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微信啊也能评车，能够快速啊给您给个价格范围，您可以把您车辆的购买的时间。

0: 年月、品牌型号、配置、当时的价格、公里数、颜色等信息，用文字方式啊编辑好之后呢发过来，帮您进行一个快速的残值评估。那咱们今儿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这包括咱们昨天啊有朋友在问说想去找您看看车，昨天有去吗？
1: 有啊，我其实每天7点钟不是下了节目，从这回去的路上，其实就能接到很多听众给我打的电话，买哪个车好呀？
0: 啊，
1: 我卖这个车能值多少钱呀？
0: 对呀，
1: 那其实就是要通过静态检查、动态路试，最终得出来一个准确的价值。像电话里啊，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你说你的车，我的车是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几手车，当年的发票是多少钱，为啥要问你当年的发票？
0: 对，
1: 它这个型号，这一款车有起步价，比方说19的，还有最顶配26万的呢。
0: 对，
1: 那新车都差了7万，那二手车它不得差个5000呀？
0: 嗯，对，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是想评车啊，打电话的沟通最直接有效，而且呢范围啊可能会锁定的更加的紧一些。
1: 是，
0: 那发微信的话也行，发微信啊就是帮您快速的给一个价格的评估范围
1: 区间，
0: 您可以去参照这个范围的标准，车况好坏啊什么的，还是要根据实车的情况去做判断
1: 的。你卖车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你准备换车之前，你把功课做好，你的车价格是不是卖得稳啊？
0: 对，
1: 你不是明天新车到了，今天去琢磨你的二手车能值多少钱？
0: 嗯，
1: 明明能卖46000的，结果卖了个42000，这4000块钱，
0: 啊，
1: 嘿，不容易挣啊！
0: 对呀，啊，这心疼啊，这个。自荐骑行欢迎来参与节目哈，还有呢是发哥刘师傅说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吧，在木材厂过来以后呢，走阿勒泰路桥下的道路啊，目前显示一路畅通。好嘞，感谢刘师傅的最新路况分享。
1: 在路上开车的过程中啊，咱们都是老司机，是不是韩帅？
0: 对，
1: 你看啊，我就发现有的司机他特别好，有车德
0: 啊，
1: 他看着前面没车，他会快速加速，他不会让后面造成拥堵。
0: 嗯，
1: 有些车啊，不知道是干啥的呢。我有几次从那过去，因为我开的是 SUV， 比那个轿车高嘛，
0: 啊，
1: 我就回头瞅一眼，瞅 啊，
0: 瞄了一下，
1: 我终于通过那个稍微有点黑的那个挡风玻璃，我看明白人家在干啥，
0: 玩手机，
1: 低着头。哦哟，我在说你的车厉害，都开着支架嘛，开支架你眼睛也得往前看呀，
0: 所以不行哈，这是不好的一个示范。行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微信消息啊。想评车三部电话，您可以持续拨打，目前空缺的是0991256149。这是海纳百川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说19年的吉利帝豪 GL 1.4T 的自动挡，公里数开了9万公里，现在残值表现怎么样呢？
1: 这个吉利帝豪呢，源自吉利，这款车的品控最近几年也确实非常好，出了很多支架，可油可电。1.4T 的这一款车作为城市的通勤，它是绰绰有余的，美中不足呀，7个年头你跑了9万公里，平均到每年1万多你不多，但是一部小车它就怕你加到一块过10万。
0: 嗯，
1: 现在好出手的价格，我觉得啊，3万块钱如果有消费者认可给你出了，咱们要舍得去变现。
0: 行，如果觉得价格合适，想发布信息啊，让大家就是可以打电话找到车主，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呢来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打通电话，这部是杨先生在线。你好，杨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王杰老师好。
1: 下午好，杨师傅，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些个，先问个别的事情啊。
0: 啊，您说。
2: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车的话，在你那过户的话，如果是过户的话，时间长，就是过完户，就是卖给你，你卖掉了，过户了，是不是要注销呢？
1: 是这样的，我理解不了你说的全部意思啊，我归纳一下，您看对不对，杨大哥？就是你现在有一部车想把它转让出去，转让的时候呢需要带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还有这个行车证上的这个人名，就是主人，最好是到现场带着身份证，然后到了车辆管理部门下属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第一步打二手车交易税票，然后第二步警官外检车辆，外检完以后没有改装，轮胎尺寸都是吻合的，车况呢也都是不错的， OBD 一擦没有历史故障，那就过了。过了以后第三步咱们就到大厅，把车辆的前牌照后牌照拆下来，把行车证登记证书递到窗口，那估计半个小时之后，新的行车证、新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还有新的牌照，咱们几时选一，在电脑上选号，然后就完成了交易。
0: 嗯，听着略复杂啊。
2: 像我这个14年的1月份1月1

0: 一月份的车，大众思腾 1.4T 的手动挡的话，
1: 对，
0: 车况还挺好的吧？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个搁到今儿，它值不了太多的钱了。但是12年前的2014年，你买这个所谓 1.4TSI 的版本的速腾，如果是自动挡带天窗的，那不都得个15、16、17才能拿到手里，是这么回事吧？
0: 对对对
2: 对。
1: 我建议，车况各方面表现不好，那你现在想卖个1万、1万5，达不到。车况各方面经过评估师鉴定之后，属于良好的状态，那我觉得你卖个13000、15000低了。那咱们咋的也得往个2万、2万多来靠靠看，卖卖看。
0: 哦，好的好的。
1: 这个速腾出掉了以后，这是家里车多了要变现，还是想换部新车了？
0: 我以前在你那个卖过一个车。
1: 哦。
0: 王杰老师。
1: 哦
0: 是这样子了，我想问一下的话，我以前在你那卖过一次车。但是那个车的话，车已经过户了，已经是2017年吧，是2016年，我都忘掉了，现在这个车这个还在我这个还在我名下，是怎么回事？
1: 那不可能啊，
0: 啊，
1: 那不可能！你拿上身份证到车辆的管理部门去查询一下，这台车的牌照早都已经不在你名下了。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保险公司还一直在你打电话，保险到了，你该买保险了？
0: 没有。
1: 那我觉得不太现实，你可以带上身份证到车辆管理部门去查一下，这台车不应该在你名下。
0: 我今天去那个啥，我也他们跟我说的话，别人跟我说的说我那个车还在我名下，也是在
1: 你
0: 那卖的车。
1: 不是，你到车辆管理部门去了没？
0: 没有。
1: 你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你听你的朋友，那你的朋友是交警公安系统还是别的行业的聊天跟你说这个车还在你名下？
0: 我跟你说实话，
2: 对，那这样吧，这个朋友，您可以节目之外呢，我们让这个王老师跟您再打电话的沟通这个事情，再查一下这事，好吧？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到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把你的身份证发给我，我呢帮你去车辆管理部门查一下。我敢确定这台车不会在你名下。
2: 您放心就好了，好不好？
0: 好，
2: 帮您去问问再。
0: 你把你电话留下，好吧？
1: 我电话你不知道，那您方便拿笔和纸记一下不？
0: 我就知道您是好像是911什么什么。
1: 不。
0: 18。
2: 来，那个王老师，911
1: 没关系，
2: 您说一下。
1: 13999911988。
2: 9913499118。
0: 13499118。1988。
2: 哎。
0: 13499。
2: 1198。对。
1: 对，恭喜你记住了。
2: 好，我们先到这儿，钱先生啊。这个事儿咱们节目之外跟一下哈。
1: 这个有时候车主车辆交易完了以后呢，比方说某些机构、保险公司呀，或者是别的地方给你打电话说你这名下还一个车呢，你可千万记住看自己手机的11123，这台车是否在你名下还捆绑着？
2: 对，
1: 或者查不出来的话，到车辆的管理部门带上你自己的身份证，只要递到窗口，人家给你一看，早都不在你名下了，清楚明了。
2: 是的。这个看看微信消息啊，这个是孟师傅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7年的欧蓝德30的2.4排量5座9万公里有补漆，请问这车残值目前多少钱呢？
1: 2.4的好在呢，它是一个四驱的系统，很多消费者买这款车呢，其实可能也就是冲着它这个4WD 这个版本购买的。
2: 四驱啊。
1: 对，车况9万公里，说多不算多，说少它累加到一块也小10万了。有补漆现象是正常的。我建议车况一般出手的价格有可能在35000，车况精品那35000到40000这个区间，咱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尝试。
2: 好嘞，价格参考哈。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1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车辆残值您需要做评估或想发布信息，直播间三部电话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哈，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 发微信也能评车，怎么发信息呢？之前跟王老师也说过哈，咱们评车的几大核心影响车残值的要素信息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影响车要素那一定是车况，但是要评估信息，评估车辆的价值，其实就是几个点。第一，哪一年的什么车型，这个点儿说清楚啊。有的车型它排量还不一样呢，有 1.4T、1.8T、2.0T 的，就比方说大众，对不对？那你要说出来您自己到底是哪个车型，跑了多少公里，当年裸车发票价多少钱，这几个信息只要来了，给你报个价，应该不太难。
2: 对，其实像王杰老师平时的时候啊，在私下里看车是看实车的。
1: 对，
2: 有的时候甚至看了一个车之后呢，一眼就知道大概的价格范围了。
1: 我看车有时候挺简单的，我会绕车一周啊。绕车一周之后，我先找到这个外观不太规整的地方，腰线不太规整的地方，我先一针见血的找到它这个点儿
2: 问题啊。
1: 哎，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有时候我们同事也在看车嘛，来了顾客以后，我就发现绕一圈绕一圈，哦，全车看了下来20分钟，
2: 哦，绕晕了。是。在咱们看车的时候呢，咱们广播评车的特点就是快速，
1: 快速
2: 给一个价格的范围，您先知道。比如说您这会儿您正好去评车、去卖车、去交易车的时候啊，路途当中就可以去了解一下您的爱车残值价格的范围是多少了。
1: 往年啊，我觉得其实六七月份一个价到年底呢，跟这个价格接近的很，比方就几千块。那现在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月几乎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它都有一些浮动的调整，
2: 哦，对，不断的变化哈，尤其到年底之后啊，正好是需要车的时候。其实随行就市这个话指的就是就是这个价值规律嘛，车辆需要的时候啊，买的人多的时候呢，价格会适当更坚挺一点，而量多的时候，那价格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浮动和变化了。行，咱们继续哈，开通三部直播电话0991-2551-949、2561-949，也可以拨打2571-949。看一下这是北极的信息啊，说请问一下王杰老师，18年的吉利 X3 应该是个 SUV 吧？
1: 对，小的 SUV， 小小的
2: 啊。说公里数啊，开了7万，不算多，一年还不到10000呢。能评估一下这个车残值怎么样吗？
1: 再小的吉利 X3， 咱也不能把它当做 A0 级四轮四角的那个 F0 来对待啊，人家是有缓冲区的。
2: F0 它指的是紧凑型的小车了，算是，
1: 跟紧凑都得往下降了，叫 A0 了。
2: A0 级，
1: 你看那个四轮四角的设计，前轮左前、左右，还有右前，还有左后跟右后，四个轮，你看把那个车直接撑起来了，不错。
2: 那就给它评下 X3 吧。
1: 10000多块钱吧，20000，我觉得车况如果好，公里数不多，那是可以尝试来卖卖看的。
2: 对，公里数还可以，
1: 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这个公里数少，人家车况开的也爱惜；有的公里数多，人家开的也爱惜。
2: 对，
1: 但也有的消费者就跑了个5-6万公里、5-6年，那个车真的没法看。
2: 那就是习惯问题呗。来吧，这个鲍师傅啊，说2015年7月份开了有11年的别克昂克威了，2.0T 四驱版本，前后保险杠呢有喷漆，白色，公里数啊开了12万，最顶配的全景天窗那个版本，说什么都有，现在残值怎么样？当时这车得是不是得奔着30了得？
1: 2014-2015年拿这个别克昂科威2.0T 四驱版本的，那起步都在25-26万9900，配置在高点的都不到27、28、29了。但搁到后面好景不长，3万的优惠、4万、5万的优惠全来了。昂科威的 S、昂科威的 Plus、都改版了。
2: 是。
1: 我建议11个年头跑了12万公里，现在出手的价格4万是达不到的。车况如果表现非常一般，你着急卖，4万往下的可能性占了95%。
2: 好嘞，价格参考一下。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迎接这部电话想评估这台本田的王先生，这车年限不长啊，王先生是吧？
3: 对，2022年3月份的。
2: 开了4年时间嘛。本田哪一款车型？
3: 就享域的混动。
2: 哦，享域混动，
1: 可以，不错。介绍一下嘛，王师傅，你的车啊，当时多少钱买的？跑到现在多少公里？几手车？
3: 本地一手当时是13万多吧，具体金额记不住了。然后跑了8.4万。自己家里代步用。
1: 多大排量？
3: 排量我还不知道，1.4。
1: 咱在
3: 买车的时候没看，没注意看。
1: 不，
3: 朋友介绍的就行。
1: 这个玩笑咱不能开。这部车呢是咱家里的，家里的车您可以说这个不太知道它的名称。你看你名字都叫出来了，享誉那么小众的车型，唯独就是不知道是 1.0T 的还是 1.5 的混动。
3: 是混动。
1: 是混动啊，
3: 我知道是混动，对，有个小电瓶。
1: 这个享誉它没有这个 1.4 的，它是 1.5 的混动。
3: 哦，那就1.5。
1: 自然吸气，139,900的入门级别应该。受到保有量不太大的影响啊，如果说21年落牌，22年落牌。
3: 22年3月份。
1: 跑的公里数多少？
3: 84。
1: 多少？
2: 八万四。
1: 84。外观怎么样？外观的表现。
3: 没出过保险，就是小磕小碰可能会有一点。
1: 颜色整体目测都不花，是这个道理不？
3: 都不花。
1: 那就证明人家没喷漆嘛，啊、哦。
3: 没有。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把它控制到6万之内，5万5的左右来尝试一下。前提是车况一定要精品。
3: 就是加拆嘛、
1: 这款车，在我的印象中，19还是2021，好像最多生产到22年。23、24、25，它都没有更新换代过
2: 啊、哦，就停产了已经，
1: 对
2: 吧？
3: 啊，买完好像就停产了。
2: 嗯，
1: 享誉这款车，你不要看它这个排量不大，但是坐到前排、后排，它的空间不压抑，那比飞度大多了。
2: 对。
1: 嗯，
2: 是，行，价格您参考一下，怎么样？价格您可以接受吗？还是再考虑考虑，再开一开？
3: 再考虑考虑吧。
2: 哎，好嘞，如果需要出手的话，咱们再联系王先生啊。
3: 好，
2: 哎，好嘞，再见，不客气啊。这个是拉力师傅啊，说目前在东外环人民路出口的位置啊，超级堵车，一动不动，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如果各位知道前方最新的道路出行变化，可以继续啊，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给我们发过来。邓师傅发信息啊，想问王杰老师了，20年的经典白色轩逸11万公里的残值目前表现怎么样？
1: 轩逸呢，新车也在降价，包括日产的奇骏、逍客，整体的价格下滑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
2: 嗯，
1: 现在探路跟 N7 卖的不错，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4万是知道了，但是到底能多个2000、3000，车况来决定。
2: 嗯、对，4万多一些哈。行，这个残值参考一下。还有呢，是平凡的烤包子，他说啊，23年1月份购买的吉利缤越铂金版的，价格当时呢开的是87,800。公里数少19,000公里，说现在市场什么价？1.4T 带天窗四缸的版本，
1: 这么小的一个缤越配了个1.4T 的发动机，真的是用料给到位了，
2: 动力杠杠的。
1: 对，87,800买这么一款车，你想它作为城市的通勤，那绝对是够的。美中不足，跑长途要一车人，那坐后排的真的稍微有点累。
2: 对，
1: 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4.78万来尝试买买看。
2: 你看哈，同样是4万多的车型，一个呢是吉利的缤越，空间比较紧凑一些，
1: 是。
2: 另外一个啊，就是2020年比它再年长一些的白色轩逸，这价格也是4万多一些，可以试。
1: 这两款车你看啊，差别很大的
2: 啊。
1: 经典的轩逸，你看前面有两个经典，它属于轿车，
2: 对，
1: 这个空间比较大，它的定位是 A 级，但其实后面给了个 A 加，它没有达到 B 级的这个轴距啊。
2: 嗯，
1: 还有一点。你看这个缤越，它是23年的，那个是20年的。
2: 嗯，
1: 缤越跑了10,000多公里，20,000都不到哦。
2: 对呀、
1: 那这个跑了多少？跑了11万公里哦。
2: 你看，这也是有差距的，其实哈。行，你看这个 LYF 啊，他说王杰老师刚才没有吹牛，说我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呢？说早上的时候呢，去王老师店里去评估车型了，说王杰老师围车转了一圈，66,000。
1: 哎，现在的二手车没法收，为啥没法收呢？哎呀，拿到手里了吧，1星期1个月卖不出去，直接价格就得往下调、你要不赔钱，二手车商都变现不了。
2: 对，因为确实啊，也说过影响车辆价格的因素太多了。
1: 对，
2: 首先是新车的层出不穷
1: 降价，
2: 对，而另外就是价格的变化。
1: 你想从1月份到这个月8月份上市了几百款新车呀。
2: 啊，是啊，说今年预计啊到年底的话，有800多款的新车上市。
1: 哎呀，今年一年新车的换代，包括上市，可能我估计2-3年的总和加到一块儿，可以打个等号了。
2: 对，所以咱们这也是增加咱们在买车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困难的一个程度了。
1: 是
2: 啊，行，咱们这会儿啊，咱们听广播继续要进行车辆的残值价格的评估，包括呢想发布信息都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三部直播电话0991255149925619499以及257194925719。

0: 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6: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继续啊跟大伙来聊的是车辆的价格评估的问题。那么咱们这个嘉宾啊是来自于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跟大伙啊继续来聊车评车。微信呀有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3年开了3年的汉兰达2.5尊贵版，开了70,000公里，裸车当时价格32万了已经。说这个车现在您能给评估一下价格是多少钱吗？
2: 这个汉兰达3-5年前呀，8-9年前，那真的是越早一车越难求。但搁到现在来说，2.5的尊贵，当年你花了30多万买的没毛病。但是搁到现在，你能不能卖个21、22？我得打个问号。你可能说为啥？其实这两年不仅是汉兰达的保值率在下跌，关键是新车的价格在下跌，所以它才会影响到它的二手车残值。
1: 哦，但整体来说，汉兰达的车型的残值表现还是整体是不错的，包括保有量啊。
2: 新车如果不掉，那它的价格可能更保值。但新车不掉，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
1: 啊，
2: 那它的销量在哪里？现在很多车其实这两年整体来说都是换代。换款式，增加配置，让你感觉大冰箱、大沙发，各种智能驾驶都在上面。
1: 对，配置。
2: 汉兰达玩的是什么？不走这个套路，它大空间有，低油耗有，它在玩什么？玩皮实，玩经典，玩耐造。
1: 对，是的。继续迎接一部电话，这是倪先生想评估的，是一台2024年开了2年的特斯拉。你好，倪先生。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嗯。
1: 啊，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3: 我的是那个 Model Y， 就特斯拉。标序24年4月份。
1: 24年4月份开了2年多时间哈，时间不多呀。
3: 对。想换个大一点的。
1: 哦，嫌车小了。公里数开了多少啊？
3: 开了5万多。
1: 5万多哦，其实也不算少啊，开的。一年2万多呢。
2: 这个倪师傅是这样的，特斯拉 Model Y 买了个后驱的，对不对？裸车24.9万买的，25.7万买的。
3: 26万多吧。
2: 26万多。
3: 我们那个颜色不是还加钱了吗？
1: 24年。
2: 哎呀，加钱这个事儿因人而异啊，有的消费者可能没加钱，有的消费者就被加了。其实2年跑5万，你说多吗？它不多。特斯拉在绿牌里面的保值率和品控还是算得上第一梯队的。所以说您这款车车况如果各方面好的话，20不可能卖到，新车都在降价，不同的月份，对吧？所以说能卖个17、18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3: 17、18是吧？
2: 对、
1: 啊、
2: 尝试卖卖看吧。二手车市场转一圈有可能都在16。我给你报的这个 17， 我给你报的这个 17-18 是终端销售价啊、哦。你要听明白呢。好，
3: 明白明白。
2: 那
1: 我再问一下，这车是24年几月份买的？这是
3: 4月份。
1: 那就还是上一代，不是换新版的 Model Y 是吧？
3: 不是不是。
1: 哦，行，那价格您参考一下。您看要发布电话吗？
3: 可以。
1: 啊，那您把电话说一下。
3: 186。
1: 0902。0902。
3: 2957。
1: 行，好嘞，那有需要给你打电话，然后看看实车再说价格，好吧？
3: 哎，
1: 好，再见啊，倪先生。好嘞，这个车如果需要，可以和他打电话哈，电话呢是18609022957。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6:29哈，那么关注到的是此刻的咱们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天气提示。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你好。我们稍后来请导播调试一下。看微信哈、啊，看看微信的消息啊，跟王杰老师，看看这是愤怒的小鸟哈。24款大众探岳330顶配2.0的排量，请问一下多少钱？颜色呢是黑色的，
2: 330的顶配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4驱，只有2驱。买的不管是23、24款，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当年指导价20多，你也是10几万拿的吧？搁到现在的优惠力度比你2年前24年的要大很多。我建议，如果说24年落牌，跑到现在呢， 4万、3万、5万公里，有没有？

0: 可能10万左右，可能性是挺大的、
1: 哦、10万上下可以试一试哈。大海的信息想问说，2021年8月份30亿哥梦想版公里数8.8万公里，前杠有维修，后杠换了，车价呢当时12万9千8，应该是入门配置吧，说残值怎么样？这个车
0: 12万9千8，当年这个价格不是太高，但美中不足，三菱一哥其实它就是填补生产线的一个空白。
1: 嗯，
0: 你瞅瞅那溜背儿，谁坐到后排，稍微一个1.75米、1.8米的个儿，那头都得往下低着坐车。
1: 这车是不是它的后排的车窗也比较窄，感觉？
0: 有个小三角窗嘛、
1: 哦、
0: 啊，那个是观赏的啊，打不开的、
1: 嗯、
0: 但是美中不足就是它那个座椅第二排它也不能靠，它就特别小，紧凑型的、
1: 嗯、
0: 所以这款车折旧率我认为比较大，4万块钱、嗯、车况好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嗯，好嘞，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朱丽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2条，普通国省道有4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 K3868+200 路段因道路临时施工，占用该路段的上行应急车道及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正常通行，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7日的20时。G3012线的土河高速和硕匝道收费站至塔什店收费站路段，因工作需要，现对此路段的和硕匝道收费站、高桥收费站、27团收费站、紫泥泉收费站、塔什店收费站入口，大型货车、危化品车辆、乌鲁木齐往库车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7日的23时。G217线的独库公路、哈希勒根隧道至强尔玛交叉路口，还有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以上的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该路段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31日的23时。G335线的三角泉桥路段因发生交通事故，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的大浪沙往木雷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7日的20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线的奎屯至乌鲁木齐段南部山区， G0711线的永丰收费站至天山胜利隧道段， G216线的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G217线的守望天山至大小龙齿段独库公路，S101线、G218线的拱南斯沟至巴伦台段、G314线的塔什库尔干至红旗拉甫段、G315线的图尔嘎特至托帕段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你，再见。
3: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对，转眼啊，这快到晚高峰了，6:35，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咱们继续啊，有朋友在线等待评估的是本田的捷德。哎，王老师，捷德当时我们也去试驾过哈，是6座的一个车型，就感觉这车应该还不错，但是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了，是不是？
1: 该停产的车型停产了嘛？有些车型它真的就是昙花一现，弥补了生产线的空白。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进口车、合资车、国产车都走过这条道路。
0: 嗯，吴先生，
2: 你好，
0: 这车您买的还挺早哈，2019买的这个车，开了7年了，是您的一手车吗？
2: 对，一手车。
0: 啊，怎么样？给我们先大概的分享一下您的驾驶感受和体验。
2: 啊，这车开着特别稳，也省油。
0: 空间也还不错吧？
2: 空间的话也还可以。
0: 这个样子也还可以哈。
2: 外观的话，现在的话可能有点也可以。
0: 也可以哈。行，来帮您评估一下吧。
1: 哎呀，其实我也挺喜欢开轿车的。轿车呢，它讲究一个方向盘的回馈和操控，相对的比 SUV 越野车经济省油太多。但是美中不足，我就是开轿车的时候，我总感觉坐在地上贴地在飞行。后面我就更加期望自己开的车是 SUV， 坐得高，看得远。那您这部车是多大排量？
2: 1.8的。
1: 跑到现在7个年头，多少公里？
2: 现在的话是13万公里。
1: 13万。我觉得5万左右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2: 5万左右。
1: 到底能多一点少一点，那我说了不算，车况说了算。
2: 我想就是卖了以后换个越野车，王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吗？
1: 看你怎么越了。如果在城市里咱们走一走，那我觉得一 SUV 足能胜任。有很多方盒子视频拍的好呀，告诉你可山可海可玩可野可家，但实际一承载车身它玩什么？它不就城市通通勤，高速公路拉拉人，它走到一些极端路面可以去，能不能回来打个问号。但如果你的工作性质然后属于你自己也喜欢周末一家人出去撒撒欢，找一些荒地去走一些深度的路面，那这个时候带大梁非承载车身保有量超大的车型可以作为你的首选。
0: 对，用车环境啊，
1: 就跟人家说的，把你带上去了还能安全的带回来，不就是这个道理。
0: 对，这个很重要啊。你有看好的备选车型吗？
2: 现在是想看那个大狗，或者是稍微空间大一点 SUV 嘛。
1: 城市代代步，大狗足能胜任，1.5T、2.0T 都可以。买 2.0T 的四驱，那可能投入的钱是当要多一点，但是四驱你要知道，到了冬天，到了夏天，到了春天，到了秋天，无论是一年中的哪一个季节，当它速度跑起来的时候，它的刹车有效距离一定是比两驱要安全两倍左右的。那就 2.0T 比 1.5T 的也费油啊。那 1.5T 的它的好处是什么？相对一方盒子那么大的车身，动力够不够？够。但它省不省？它体现出来就相对要省油。
2: 对，看的就是 1.5T 的那个省油一点嘛，不是？
1: 对，二手车市场也非常大，把你的本田捷德开上去转一转，顺便再看一看，然后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什么猛龙啊，二手的 H9 啊，或者你说的这个大狗，都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
2: 行，那王老师店里面有没有合适的？我想到你店里评估一下，然后能置换的置换一下。
1: 帮你把转让信息发布出去，求购信息发布出去也可以。周末你来我们车小白二手车找王杰，给你评评你的捷德，顺便参观一下我们的展厅，有没有合适你的车也可以。
0: 对，那王老师的店儿您知道在哪儿吗？
2: 不知道，能不能说一下地址给我？
1: 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
0: 导航
2: 就可以了。天山景轩。
0: 对。
2: 天山景轩知道。
1: 对。
0: 门面好吧。
2: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行，我们先这样，不客气，再见啊，吴先生。
2: 好的。
0: 那您要公布电话吗？刚才说了一下。
2: 先不公布了。
0: 不公布了。好嘞，有需要再联系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好了，这部电话目前空缺了，想评车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49来评估爱车。孙先生发信息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他的车啊是24年，开了不到2年的长安第3代逸动，是个轿车哈，
1: 对，
0: 尊享版，当时价格79,000。 其实也不高，公里数29,000，想评价格。
1: 你看啊，人家这个逸动给我们说了车型就叫轿车，这款车轿车后备箱第二排都是足能胜任家庭使用的。
0: 嗯，
1: 关键你看这个板儿的前面留两个字儿尊享。
0: 哦，尊享版那就是高配呗。
1: 对，配置高，你看这个价格裸车7.9万。
0: 哦，性价比就高起来了。这个
1: 该有的配置应有尽有嘛。
0: 嗯，
1: 而且入门，而且我们花不了太多的钱，我们就能买到一个配置家用空间都够用的嘛。
0: 嗯，对。
1: 小两年还差两个月，人家才29,000公里。
0: 嗯，
1: 美中不足就是您现在卖，我觉得5万块钱得往下探一点才好出。
0: 哦，5万再低一点。
1: 所以说一部车买到手里啊，哎哦，争取用个5年6年走起来嘛。
0: 这个用了不到2年时间，确实想卖车的话有点着急了。
1: 对，是你这里里外外一折，比方说79,000是裸车，那你办完手续，
0: 嗯，
1: 你没个9万你能上路？
0: 嗯，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要卖车呀？公里数看的开的也不算太多呀。用车的效率不是那么高，换车频率变高反而会增加用车的成本。
1: 如果是换车，孙师傅我就得劝劝你了。如果别的原因，
0: 嗯，
1: 如果确定要卖了，跟家里人也商量好了，把你电话发来，我们帮你发布出去。
0: 嗯，好嘞，价格您参考一下哈，孙师傅。还有朋友在问啊，说19年的哈弗 M6 19款最高配，公里数呢目前开的是5万多，追了个尾，然后把这个大灯是吧，还有呢中网的水箱都换掉了。
1: 嗯，
0: 然后呢被人顶了一下，换过后尾门。哎呦，这车我觉得还真的是啊，对对对，
1: 刮蹭的，
0: 多灾多难的车，这是哈。那残值给评一下，19年的 M6。
1: 因人而异，不能因车而异。每个人开车的心得跟想法，还有刮蹭之后他的理赔方案都是截然不一样的。
0: 嗯，
1: 7个年头跑了5万公里是卖一点。如果是手动版本，我觉得你卖个2万；如果是自动的版本，卖个2万多的可能性有。在这里多说一句啊，我也是师傅，经常在路上，有时候不小心刮蹭了，我都是大事化小就把它解决了。有时候不小心刮蹭的力度大了，走保险，能换的我换。不能换的东西我就尽量化小，不去扩损。你想一想，前面追尾大灯中网水箱都换了，这个力度在我的印象中气囊是不是要出来？如果你的气囊不出来，你中网水箱你换它干嘛？还有这个大灯是碎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光换个中网，大灯抛光修复一下，水箱修复一下就能解决？
0: 嗯，
1: 你不要认为当时咱们走保险换了挺香的。其实我跟你说句掏心的话，2年以后你卖车的时候，哎呀，人家那个买家说你咋回事
0: 啊？
1: 这个也换了赔了8000，那个也换了赔了10000多，
0: 感觉撞得好厉害的样子。
1: 而且第三方你去鉴定一下，才发现自己的车它够不上事故啊。
0: 嗯，
1: 所以说我是觉得及时止个损。还有你说换过这个后尾门，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车刮蹭以后，你发现这个后尾门只是一些变形
0: 啊，
1: 到底达到那个更换的点了没有？如果没更到，那咱们首先选什么无痕修复？无痕修复，然后其次钣金喷漆修复来解决问题。
0: 哦，好嘞，行，咱们继续看看在线等待的王先生，评估的是本田冠道。你好。
3: 你好。
0: 哎，您说说吧，介绍一下您的本田冠道，什么时候买的？
3: 2020年元月份上的。
0: 哦，2020年元月，那就是6年半了。
3: 19年的12月份买的车。
0: 嗯，
3: 2020年元月份上的牌。刚好6年嘛，
0: 嗯，
3: 跑了89,000，
1: 买了个多大排量？2驱、4驱，
3: 1.5T 的2驱的，尊享版。
1: 哎呦，尊享版那价格就飞起来了，不便宜。
0: 2驱最高配了哈，尊享。
3: 嗯，当时买是257,000吧。
1: 嗯，
3: 现在想出手，
1: 那直接给您报电话，转让信息帮您发布出去。
3: 你先给我说一下能卖多少钱，我想听一下老师建议。
1: 那到现在全车外观这个漆面的颜色统不统一？
3: 统一，就是也没有刮擦，也没有碰，就是去那停车场一下，开车门到这吃一下，人家盯一下，有个小的盒子。
1: 听明白了。前后保险杠原车的吗？没倒腾过，是这个意思吗？
3: 没有。
1: 明白了。
3: 嗯，
1: 那跑的公里数多吗？
3: 89,000。
1: 大五座6年的车型，当年再不花钱也得个24、25拿到手里。但是6年过，27，你回去看你的发票，我认为不是27，
3: 25万起，
1: 25万起啊。
3: 哎，
1: 好，我明白了。那个6年了，这台车大五座，当年呢，其实他是想把车卖得很好，有些讲品控的消费者认可本田技术的，的确是为他买了单。但是好景也不长，你看汉兰达现在都不怎么香了，是这么回事不？

0: 所以说你这款车卖好了，我个人觉得无非十万左右。
1: 十万左右。
0: 对，你可不是赔了个五万、八万、十万，你可是赔了个十五万七啊！
2: 哦，六年时间，你看看，确实啊，这个价格您考虑考虑。
1: 啊，我考虑考虑。
0: 所以说，王大哥在换车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仅供参考。
1: 好的，谢谢，
2: 那先这样啊，没事，再见啊。哎，好，需要拼车还有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呢是0991255149，可以拨打0991255149。那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还看到朋友发微信啊，这个飞向阳光想问一下王老师说，20年9月份的奔驰 C260L 公里数12万公里，白色小刮蹭无事故，当时价格29万了，说这个车现在能给评估一下价格吗？
0: 20年的 C260L，那这个序列号和车型就买到相对天花板了，所以说发票花了个28.9万，那办完不比这个数还得多。
2: 是啊，
0: 但是美中不足，六年过去，您12万公里里加到一块儿。我估计啊，您这款车现在你想卖个14.5万，我估计二手车市场消化不下去，人家加点钱都买那个 E 买那个新的去了，对不对？
2: 对，跨级，
0: 对，六年12万公里12万公里，这两点对它都是制约的。你如果想卖个11万5、12万，我个人的感觉出手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现在新车不好卖出去，二手车同样价格就低才好变现。
2: 是啊，这一下基本是折损了，三
0: 一半，一半都当不住，
2: 一大半了，
0: 对
2: 了哈。
0: 如果是29的发票办完31，你瞅瞅这数嘛。
2: 对，
0: 现在卖个13万，啥概念？
2: 是，好嘞。你看薛先生想评估的是2018年购买的哈，这个北京40。你好，你好，是薛先生吗？
3: 王杰老师你好。
0: 薛大哥好，请讲。
3: 我是2018年5月份的北京BQ40，然后 2.3T 四驱的，
0: 对，
3: 然后想评估一下，大概在11万多公里，不到12万。
0: 几手车？
3: 二手。
0: 二手。我是这么想的，薛师傅啊，如果这部车18年到现在就跑了个4-5万公里，您其实不要怕它费油，它的动力跟这个油耗是相辅相成的。那 2.3T 的那个劲儿非常大，发动机是有渊源历史底蕴的，但是美中不足，几年前那个油耗相对要比现在实惠一些，现在的油耗高呀，所以您是想换车了是不是？
3: 对，油耗有点高。
0: 您是想换车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如果想换，这个账放到桌子上，拿纸和笔算明白了啊，一年跑2万公里，如果你换一个排量小点的，省油一点的，有可能就划算了。但如果您又换一个继续越野车油老虎，那您换车的目的就不存在了。
2: 省不掉啥哈。
0: 这部车现在二手车市场，我个人的理解，4万块钱不好找买家。
2: 哦，4万，
0: 当年很贵，2.3T 的。
2: 这个价格您再三思一下。您看的新车是什么车呀？有没有看好什么目标车型？
3: 因为我出去玩时间比较少，所以说想换个电车、轿车，
2: 在市区代步，
3: 带个步
2: 啊，
0: 对，通勤带个步。您看咱们自主品牌长安呀、吉利呀，包括比亚迪呀，出了6万多、7万多的可油可电的车型，你没电了，用完了，你用油往前续航，它都会让你很低，3升、3.几升、4升。
2: 对，通勤代步的车型还是很多的。啊，行，那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呢，还是再考虑考虑，再选择选择？
3: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好，价格您参考。 好吧，
3: 好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咱们需要评车三部电话可以继续拨打哈。咱们看看这会儿呢，有朋友呢要评的是奔驰 E， 奔驰 E 这车也是18年的吗，吴先生？
4: 啊，是的
2: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奔驰 E200。
4: 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想考虑换呢，还是增加一步呢？想让王老师给评估一下。
2: 先听听价格。
4: 一个1200了，跑了6万，四驱的。
0: 这个好多奔驰 E 呢，后推前，您这部车确定一下是四驱的？
4: 啊，是。
0: 刚才听到那个 C 了没有？260，人家车主说我花了29万发票，那办完手续都32万上路，我给他说我说14卖不到，有可能就卖个12、13左右。

0: 车况如果不好价格还会更低。那您这部车当年购买的时候价格不菲，我能理解30往上，但是现在也八个年头了，有没有可能好出手的价格就在14左右？
1: 14左右？
0: 对。
1: 哦，那我问一下王老师，那个14左右我就不想卖了
2: 啊。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能够推荐一下吧？你看是换那种，我想买一个经济省油的，是想买个纯油的呢，还是买个插电混动的？
0: 因人而异。这个插混、增程、纯电，那顾名思义，它能让你省，省得更省，而且花很少的钱能获得很高的性价比，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你有没有充电的条件？你是在家里几毛钱的地库充，你还是到路边一块一块左右的价格去充？在这里你自己要权衡，在哪上班，单位充电方便不方便，方方面面来结合，最终来决定钱怎么花。
1: 哦，这两天我一直听你这节目，我说那个周六周天到你们这儿看一下，
2: 嗯，
1: 有没有做的，有没有推荐的？预算就是在个10万以内。
0: 你要是决定到我这来了，那就周末咱们见面聊天再说呗。
1: 哦，
0: 啊，
1: 行，
2: 好吧，啊，啊，去看看实车，再去对比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嘞，那这个车呢就留着了，是吧？价格可能估计要低于你的预期了。
1: 这个车我就暂时先留着，我分家一部吧。
2: 好嘞，
0: 哎，车位都紧张，你整那么多车没那个必要，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一部车如果能解决你们一家人出行的问题，那咱没必要养两部车。但是刚需两部车，你到一个地方上班，爱人也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班，两个人回来也不顺路，上班出去也不顺路，那你就增加一部。
2: 对，看情况好不好？然后咱们周末跟王老师再面谈啊。我们先这样，
1: 行，
2: 吴先生再见啊。哎，
1: 好
2: 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咱们稍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继续接听电话，2551949，您可以随时拨打。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继续迎接在线等待想评估车型的热线电话苏先生。这个车我先问一下苏先生，这是您的一手车吗？
1: 是二手车。
0: 哦，福特翼博。车呢是十年前的，您是哪一年买的呀？
1: 2016年3月8号买的。
0: 哦，是您是16年买的。
1: 对对对。
0: 哦，那这车第一任车主呢？
1: 没有，第一任车的是我哥，然后最后过户给我了。
0: 哦，好嘞，那帮您评一下这台16年开了10年的福特翼博，公里数多少啊？
1: 公里数9万多公里。
0: 那不多。
2: 这个翼博呢，就是 A0 级的一个代步小 SUV。
0: 嗯，
2: 这款车的底盘相对高，但是它的宽度稍微有点窄，城市的代步通勤能体现出来相对的省油，保养方面也不用操太多的心，早都出了 4S 店的保养，路边任何一个维修店都能解决这部车的问题。建议如果是自动挡出手的价格 1.5 吧。
1: 1.5, 对。
2: 建议自动挡出手的价格控制到2万左右，2万多。车况好呢就往上线卖，车况不好就往下线往下调。
1: 这手动挡啊。
2: 手动的版本是不是？
0: 那得更低吧。
2: 那就12000到16000这个区间嘛。
1: 12000到16000啊。
2: 对。
1: 好的。
2: 当年翼博还出了一个 1.0T 的发动机，92千瓦的功率，那款车也非常经典。
0: 对。
1: 好的。
2: 仅供您参考。对。
0: 好，我们先这样啊，苏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了。哎，好嘞，这个利剑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有一辆2017年4月份上牌的起亚智跑 GL 白色，公里数37000公里，这个公里数算少的哈，你看9年时间了，37000公里，没有任何的磕碰，原版原漆，车呀常年在车库停放，想问一下现在残值价格表现怎么样呢？
2: 我觉得表现虽然说公里数少，但是呢，一部车它上了岁数，上了年代以后，9个年头了。他想卖太多的钱也不好卖，因为新车在跌。建议出手的价格3万78左右，4万左右，卖卖看吧。
0: 嗯，好嘞。9438的尾号啊，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能评价一下泰七值不值得买吗？泰七，
2: 哎呀，打开门一瞬间，里面用料扎实。
0: 嗯，
2: 从外观关上门的一瞬间，绕车一周，颜值够高。关键的一点，那大皮儿沙发也舒服，那配置高大上，你不买它那怎么能体现出来很好的性价比？
0: 嗯，
2: 我前段时间就经历了一部二手的泰七。
0: 哦，您亲自体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开放舒服。
0: 哦，就舒服，
2: 价格便宜
0: 啊。空间的话它泰七应该
2: 也不
0: 小，
2: 前后排都非常大。
0: 嗯，很宽敞，
2: 后面一书包一背，气场也十足。
0: 对，那残值表现怎么样呢？
2: 一般。
0: 嗯，行，那您参考一下吧哈。月起说提示一下吧，新 A0NZ21 的刹车灯不亮了，然后提示一下咱们尽快嘛，就是灯泡更换一下，好吧，安全第一嘛。黑骏马王师傅说天山警宣王杰老师给您给了个冠名哈，然后说还有主持人下午好，目前厦门路东向西凤凰城南门到太原路白石桥车流量挺大的，有排队，提示一下注意咱们减速慢行哈。还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快乐就好，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5年8月大狗 1.5T 高配边牧白色，公里数12900公里，说现在闲着就想出手了，能给评估一下价格吗？
2: 新车优惠完了可能在10万左右，还不算所谓的各种国补还有置换补贴。
0: 嗯，
2: 估计你这款车我觉得8万尝试一下吧。
0: 嗯，8万可以尝试一下。
2: 对
0: 啊，一年的时间啊，不到一年时间就准新车，公里数也还可以，1万出头。
2: 不要觉得光省了个车辆购置附加费、装修、前任车主帮你磨合，人家卖个8万块钱，其实也跟新车拉开差距了。
0: 嗯，
2: 如果准备买大狗的消费者，这台车就在你眼前，果断入。
0: 嗯，好嘞。还有那是徐师傅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沃尔沃 XC70 3缸的怎么样？它是插电混动。
2: 它插电混动，它也没有造过3缸的。
0: 嗯，
2: 沃尔沃的3缸。最早的时候可能就在一些非常小众的小车上体现过那么几款
0: 啊，
2: 在后面最起码都是4缸起，
0: 都是 L4 啊，
2: 对 L4 4缸嘛。
0: 对，是的。好嘞，咱们更多的车型需要评估，需要看车，咱们节目之外跟王杰老师就私下打电话联系吧。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车小白二手车，大家需要评估自己的爱车能值多少钱，路过这儿了可以给我打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好嘞，感谢汪老师，明天见。
2: 好，明天见。
0: 这看球一疲惫呀，喝乌苏电池，咱们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的是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碳口感更加的清爽，而且呢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中奖概率哈，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账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而且预测第一的话呢，有机会获得的是巨幕彩电。同时啊，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的是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的大奖呢，好礼就位了，快来参与吧。那么稍后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关注的是由主持人于婷跟小叶带来的晚间版开心路通。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八月八日起，铁杆球迷相约兵团第十二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共赴足球盛宴，为新疆斯巴达队加油打 call。 猫眼搜索五超联赛新疆购票，惠民票价29.9元，详情关注九鼎生活家公众号。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就算没钱也想浪荡洱海边。
1: 都说指缝太宽，时光太瘦，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啊。
2: 虽然说依旧处在三伏天，但是秋的脚步已经悄悄的报到啦。
1: 一到立秋，朋友圈呢直接分成三大流派：温柔告别夏天的文艺青年，跟风打卡立秋奶茶的仪式感，还有满屏古风诗句的氛围感选手。
2: 让我们先把这个文艺的开场说完啊，送上秋天的秋日的吧，因为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到秋天了。送上我们的第一份祝福，愿我们牵挂的人岁岁年年平安顺遂。还有呢？
1: 岁岁年年共赏清秋，
2: 我们俩得一起送祝福嘛。
1: 行行行，好好好、啊、这老话讲啊，这立秋的饺子头伏的面，今天这顿立秋饺子可不能缺席啊。
2: 哦，饺子管饱，浪漫不能少，吃完热乎乎的饺子再来安排上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快乐直接双倍啊、那此处我要感谢我的搭档。
1: 哎呦，
2: 大家相信铁树会开花吗？请问你相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一直画饼的搭档今天
1: 居然
2: 终于兑现了。哇，
1: 不容易啊。
2: 对，今天早晨我一进办公室，就真的收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哎呀，
2: 而且不是自己熬的那种咸奶茶茶多牛奶少的那种。
1: 哎呀，
2: 是真正提前准备了的、
1: 嗯、
2: 专门从外面定制了一杯。
1: 我跟你讲，你
2: 太不容易了，我就说铁树会开花的。
1: 看谁还说我画饼啊，主打一个说到做到、
2: 哎、今天不是饼王了。
1: 哎，
2: 从今天开始就再也不是饼王了。
1: 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靠谱的人，是不是、你今天订奶茶你不得早早订，是不是、要不然你真的订不上，人太多了啊。
2: 做一个靠谱的人，从立秋这一天开始做起、是吧。
1: 所以饺子配奶茶，朋友们，秋日的幸福感就直接拉满了啊。
2: 大家也来说一说，今天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
1: 这会儿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毕竟是周五的晚高峰了，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珊珊。珊珊下午好。
3: 靠谱的小叶，支队的地址你知道的吧、
1: 怎么是，
2: 天哪，
1: 怎么会是明月呢？
3: 哎呀，你看看，
1: 你看看，哦吼，
3: 两杯吧。
1: 好，
2: 这又这咋回事？
1: 这又赔掉一杯，咋回事？
3: 关注一下现在路上的情况。北外环珠山隧道西向东上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有排队，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集中在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行驶速度很慢，一直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而且这段路呢也是前往大巴扎的朋友游客朋友会稍微的多一些。在地面道路有人行道，所以好多车都要礼让行人。当然了，这个路段呢，民警也在现场来疏导交通。反方向呢，是在南向北下跃进街路段，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关注到在华林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两车追尾，是一辆 S

0: 白色的 SUV， 后方还有辆小轿车，黑色的，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堵住了西向东整体往华林桥方向的车辆。那左侧车道和最右侧车道是可以行驶的，反方向东向西也是华林下班的时间了，这个路段呢车流量也是稍大一些。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南向北行驶速度适中，但是呢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有短距离的排队。目前关注到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行驶速度慢一些，南向北呢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往华林桥包括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车流量比较大，而且今天是周五，确实晚高峰来的比较急，柯南高架的交通压力首先就有凸显，尤其是从河南上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反方向东向西呢下到河滩新一路立交桥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关注到西外环在北向南的方向，徽商酒店桥面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另外呢在龙泉街和天二街路口其他路路口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还有在团结路的西向东高级中学门前车多缓行。二位
1: 好的好的，谢谢明月啊，这个口干舌燥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奶茶啊。
2: 哎呀，小叶今天赔大了呀，这是
1: 这咋回事，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
2: 这前面做了这么好的铺垫，没想到在晚上不够用了呀。
1: 这个
2: 千算万算没算到还有这波呢，
1: 是
2: 还有一个人
1: 呢，是算草率了啊。
2: 行呢，强博就说于婷你应该感谢我们啊，
1: 嗯，
2: 因为我们一直在酸小叶是饼王，他终于被熬不住了，
1: 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
2: 嗯，
1: 我就去订了一杯奶茶，
2: 然后给搭档我发了一条信息说，亲，你什么时候来单位啊，
1: 想给他一个惊喜，
2: 结果我的回复是
1: 咋了，你要干啥呢，说的
2: 你是不是进不去办公室门了，
1: 嗯，说你是把家里面那个壶端上来了，说的
2: 我不要、
1: 嗯、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啊，
2: 嗯，我想那壶底底黑得很，把我桌子搞脏了。结果我一来、
1: 嗯、
2: 哇塞好暖心哦，
1: 不是惊吓是惊喜啊，
2: 太惊喜了啊，谢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都在秀啊，说今天的幸福感呢、
1: 嗯、
2: 来自于奶爸的拌面
1: 哦，今天子健行大哥去吃了拌面是不是啊，
2: 嗯，是他女婿给他做的应该是、
1: 啊、不，这个是那个奶爸拌面啊，
2: 哦，
1: 一家餐厅啊、
2: 哦、我以为
1: 你想太多了，
2: 来来来，这家店把广告费交一下，
1: 嗯，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吗，你的幸福感来自于什么，是不是啊、嗯、
2: 看蓝胖子说我的今天的幸福感呢是来自一个热囊
1: 啊，每天一个热囊，
2: 嗯，
1: 下班回家路上边回在路上边吃边啃啊，
2: 嗯，心态也说到了，说看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媳妇儿中午给我点的
1: 哦，
2: 另外一张图片呢是早晨给媳妇儿点的，
1: 真好啊、
2: 嗯、
1: 互相奔赴呢啊，
2: 双向奔赴啊、
1: 嗯、
2: 来看一下高宪伟也来早早打卡了，他说小叶订的奶茶是4.5一杯还是大的那种4.5一杯呢，意思是订的是大杯还是小杯是吧、
1: 哦、
2: 哎，那杯得20多了、
1: 哎、大杯啊，
2: 嗯，大杯
1: 大
2: 杯大
1: 杯少冰，然后不额外加糖，
2: 对，就是低糖低热量、
1: 嗯、
2: 当下很流行，
1: 是的是的啊、
2: 嗯，很受欢迎很抢手的，
1: 我早上他们家店一开门直接就订了，
2: 你就是秋天的那家店的第一杯奶茶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哎呀，
1: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杯，反正前几杯了应该是、啊、
2: 我收到的时间也很早，你想吗，
1: 11点
2: 之前，
1: 对，
2: 嗯，看看，
1: 所以朋友们来说一说，
2: 有心了啊、
1: 嗯、
2: 有心了，
1: 谢谢谢谢啊、嗯、只要以后这个饼王的称号啊
2: 不叫了，
1: 暂时给我
2: 先不叫了，不叫了啊！
1: 行行行，
2: 但是明月叫不叫我就不知道了。
1: 他估计还得叫一段时间啊。
3: 这个华林桥东向西这个事故，在第二车道，它后面白警告标志的，但是白特别近，就在它后备箱下面。
2: 哎，
3: 哎呀，大家往左边避让一下。
1: 怎么就摆到了？
2: 后备箱下面，
1: 这个没摆没有区别啊，
2: 真的是、
1: 啊、东向西的方向大家注意避让，华林桥桥面上啊，
2: 嗯，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要走17分钟，
1: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依旧在榜单当中，这会儿呢所需要的通行时间17分钟，
2: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15分钟，
1: 会展中街的反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也有拥堵排队，需要10分钟的时间。
2: 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走11分钟。
1: 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

0: 赵雅山中路北向南这段十分钟啊。
1: 对，我刚是不是说了这样、
0: 哦？这又说过了啊，我这咋回事啊？
1: 别害怕，
0: 紧张了呢。
1: 就是明月的那杯奶茶没算吗、
0: 哎？满脑子都是明月现在啊。来，五星路辅路，五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九分钟的时间。
1: 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走15分钟。
0: 嗯，还有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这一段啊，需要15分钟的时间。嗯，
1: 蒋女士说：“榆树叶儿，这是离你们最近的一次，就在单位门口啊。”
0: 哦，欢迎你啊，
1: 欢迎你。
0: 哎，我们就在后面那个楼里呢。
1: 只可惜我们今天下节目有点晚了，
0: 嗯，不知道你能不能等得了啊。
1: 嗯，来看一下，还有恒，他说小叶你不会是弄了一包奶茶粉、
0: 哦、
1: 然后直接去单位接了开水泡的那种。
0: 啥意思啊？
1: 就某奶茶是吧？
0: 就是我，你的意思我捡了个杯子然后倒了点奶茶粉、哦、
1: 不是，他
0: 到单位接了个开水。
1: 他说的他猜是这样的，不是、
0: 啊、
1: 不是，那一看是
0: 那个包装都
1: 比较有名的啊，
0: 包装都没有撕开呢，
1: 就是密封的。
0: 嗯，哦，我在大家心目当中已经成
1: 这样
0: 了。
1: 你这个应该是不是？等会儿让明月配合一下，我是你的什么？
0: 你是我的奶茶。
1: 这个4块我可以买，
0: 可以啊。
1: 来看一下，一个人一切说，哇塞，榆树叶下午好呀，打卡签到了，今天。铁树开花了、
0: 啊、
1: 哎呀，五小叶估计要继续画来年的大饼了，
0: 今年就画到这儿啊，
1: 明年的饼明年再说，
0: 从今年开始做一个靠谱的人啊，
1: 大家都记住了。
0: 夸下海口了啊。
1: 来看看子健骑行老师说到的是田雨没有喝上奶茶、
0: 哦、
1: 小核桃吃的真香啊，
0: 嗯，真可爱啊，
1: 嗯，
0: 祝宝贝健康快乐成长。
1: 嗯，饭量不错呀，我看
0: 真的是啊。吃的是
1: 拌面啊，
0: 有点像纳人啊、哦、
1: 不是，就是拌面，
0: 嗯，
1: 给他盛出来的、嗯、小凡同学来了，说雨婷小叶下午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他说我今天的幸福感呢来自于出院了，
0: 哦，
1: 检查结果一切都还好，很开心，
0: 太好了。
1: 是的，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有点缓行。
0: 收到啊，
1: 嗯，
0: 祝越来越好啊，小凡同学。
2: 就是华林桥东向西这个事故，
1: 哦，只说到三角警示牌摆的有点近啊。
0: 嗯，对。还有这位朋友马京，他说团结路西向东在堵车啊，是的。

0: 有朋友说这立秋是不是就等于入秋了呢？并不是啊，根据气象学上对于秋季的判定标准，开始于某地平均气温连续五天低于20摄氏度，且这五天中每一天都要满足这一条件。根据这个条件来看呢，乌鲁木齐常年的平均入秋的时间是在8月25号的前后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他呢在路上打卡前途无量，说到的是下人民路匝道这儿堵车堵车。
0: 下人民路匝道，
1: 东外环吗？
0: 对，东外环下人民路匝道啊。
1: 阿伟来了，说曝光一辆车，新 ADA3071，在南高架窗外扔。
0: 南外环应该是啊。
1: 对，没说是柯南高架还是南环高架，没说，但是乱扔车窗抛物曝光你了。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是小雨的天气啊，18度到27度，夜间应该会相对比较凉爽的啊。
1: 强博说小叶你还是真的挺聪明的，花卷鸡可比奶茶贵多了，为了等到立秋你是咋熬过来？哦哟，我不得不熬摇一下。
0: 哎呀，我不解释了，
1: 就你会说哎，真的。
0: 哎呀，
1: 直接
0: 咋样都不行啊！
1: 就是捂不热是吧？
0: 捂不热是不是啊？还要干啥呢？等一下，明月先来了啊！明月你好，
2: 两杯啊，
0: 两杯啊，好的好的。
2: 提醒你一下，这会儿呢，关注到华林桥的西向东一起事故已经驶离了，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但是河滩往华林桥整体东向西辅道变道的这个路段呢，整体车流量会大一些。另外南外环七站园桥面的西向东方向整体车流量都在增加，一直到广汇桥桥面下河滩的位置整体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东向西呢是上下河滩的位置行驶速度稍慢一些，但整体来看南外环交通压力西向东向西的方向不是很大。另外关注到西大桥的西向东这会儿车辆已经很大了，包括 CC 贸周边停车位已经满了。西大桥桥下的位置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一直往华林桥这会儿的这个车流量正在不断的增加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河滩的河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的行驶速度也比较慢，南向北呢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目前表现还不错。二位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8月7日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书叶组合。
0: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森巴提说于书叶晚上好呀，大家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打卡打卡下班了，这周呢是第一次正常下班，太开心了，
0: 辛苦了啊！这周五的时间能正常下班还是很开心的啊。
1: 是的是的，那这不是得庆祝一下去吗？是不是过个小周末。泽宇也来了，
0: 对，他说今日的幸福感来自刚到公司就收到一杯奶茶啊。
1: 那我俩差不多嘛，但是他配了一段小文字，他说这个呀都是哄男人的小把戏罢了罢了。哎呀，
0: 谁哄谁
1: 咋了？被哄被哄也挺幸福的，幸福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我信了啊。
0: 三生说于树叶晚上好，机场往市区方向车流量稍微有点大，缓行当中啊。
1: Mr. 迷说了，算了，今天呢也不阿扎小叶了，
0: 谢谢啊， 至少我也做了一件靠谱的事情啊。
1: 对，从此以后都不阿扎了啊。

0: 郑江说，小叶你不会奶茶钱还没给吧、啊、哎
1: 哎，朋友，奶茶钱不给人家咋给我快递给我送过来呢？
0: 哎呦，你一下说的我心里咯噔了呀我心想我这已经咽到肚子里了呀。
1: 哎，没有没有没有，你肯定是先下单支付完了人家才送过来。
0: 我想也是嘛，
1: 就是，
0: 哎呀，
1: 我在大家心目当中已经如此之抠了啊，这个形象很难改变了啊，
0: 这个标签啊、
1: 嗯、
0: 需要时间。
1: 对，看来一杯奶茶还是不够的啊。
0: 那不是明月每次都要说两杯吗、
1: 啊、明月已经提醒我了，两杯啊。
0: 嗯，澎湃说，会展中街的北向南在汇丰大厦这里堵堵堵，
1: 收到了啊。
0: 45度仰角还要提醒一下，他说骑行的各位骑手们还是麻烦要斑马线的时候推车走、
1: 嗯、
0: 突然间窜出来有点吓人，还很危险啊、
1: 嗯、斑马线的时候要
0: 推
1: 行推
0: 车、
1: 嗯
0: 嗯、来听一下叮当。
2: 嗯，今天爸爸送给我和妈妈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们喝了吗？
0: 喝了，宝贝。
1: 宝贝，我给别人喝了。
3: 谢谢你的路宽
0: 哟。哦，这咋感觉马上要反击到我这儿来了？
1: 没事，你喝就行了，我不重要，我你喝就行了。
0: 日子还长着呢啊！
1: 就是你喝就行了。
0: 那个、
1: 舆论的压力太大了，
0: 常来常往嘛，是不是、
1: 啊？就是为了那个啥，让你喝，专门让你喝的。
0: 舆论的压力由我来说。
4: 小叶雨晴，晚上好，报上路况：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常规性的排队堵车，缓慢行驶。小叶，你别唠叨了，哎呀，你把花点街送成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
1: 这个叫啥？花小钱办大事儿，不知道了吧？
0: 会过的男人。
1: 哎。
0: 哦，
1: 一杯奶茶和一顿花卷鸡的价格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啊。
0: 哦，你直接说出实话了，看来刚刚那位朋友强博说挺对，你其实心底里是这样想的是吧？
1: 也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后面一想，哎呀，这都已经这个画饼画了大半年的时间了啊，这马上又立秋了，我不能让我搭档没有奶茶喝呀，是不是？
0: 哦，这还是真正的关心
1: 啊、
0: 哦、
1: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你桌子上除了我送还有别人给你送是咋回事？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人缘好吗？
1: 哎，于婷桌子上除了我给他送的那一款奶茶以外，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品牌的奶茶也在他桌子上放着呢。
0: 那个
1: 人缘好就是这样子啊。哎呀，
0: 多喝一杯，
1: 你让
0: 这个秋天就不太冷。
1: 你让电话那头的明月怎么想？
0: 你的意思我有钱要从我手里面抢回去呢？
1: 你想一想啊，
0: 你的意思我千算万算没算出来这
1: 招。你一个人喝好几杯、
0: 哎、给别人的不带要回去的，你这样。
1: 我没有要回去啊，我的意思就是怎么还有别人给
0: 你
1: 送。你
0: 就是给我给了一杯吧。
1: 对呀、啊、
0: 你别管别人给我没给，我给你看好你自己那杯，
1: 管好自己啊。行了行了。
0: 哦，这个秋
1: 天人缘好啊，
0: 我不会太冷啊。
1: 好好好。玉山江说，庐山街西向东维泰南路交叉口大概500米啊，有堵车在排队当中啊。
0: 这位说，白天太忙了没有喝上奶茶，这个点儿点一个奶茶还能睡得着不？
1: 你点那种没有咖啡因呢？
0: 对，喝个酸奶也行嘛。
1: 嗯，喝个酸奶啊，人家喝奶茶他喝酸奶、
0: 嗯、
1: 你自己熬一个嘛，也挺简单，烧个奶茶喝，
0: 那个也会睡不着吧，
1: 没有加那个啥就行了，茶叶少放一点啊，
0: 就你原本计划的那种咸奶茶哈。
1: 啊，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刚才马叫的声音是主持人自己发出来的吗？是的，是的，是的。
0: 他养了一匹马。
1: 嗯，就在直播间里放着呢。
0: 嗯。张雷说，刚才呢，刚买了一台3匹的空调。
1: 嗯。
0: 然后吹着空调，喝着奶茶，那叫一个惬意呀、
1: 啊！这最热的天都过去了，朋友。
0: 我感觉你喝的这个奶茶应该就是自己熬的。郑江说，大家都不要着急，红光山这里呢东向西虽然堵车，但是堵车不堵心哦。
1: 说得好啊，堵车不堵心、嗯、开心路路通。
0: 秀儿也来打卡签到了，说咋回事小叶，这咋就吃醋了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吃醋啊，我就是想呢
0: 质疑一下，
1: 质疑一下怎么还有人比我送的早呢。
0: 嗯，阿伟说了， 于婷，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儿呢？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给小叶送的，然后小叶又给你了？
1: 阿伟哦，
0: 回头你还得把第一杯奶茶的钱结给小叶。哦哟，不能再想了，太残酷了，这是他的原话。
1: 哦，你说谁会那么早给我送呢？对不对？
0: 对呀，上班前，难道是昨天晚上送的？
1: 哦、过夜茶不能，过夜茶不能喝啊！
0: 在冰箱里第一时间，然后来上班的时候带上的。
1: 要不然我能起那么早？没有没有啊，都是玩笑啊！
0: 不能想啊，不能想，大家再别烧火了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我怎么能做那么做呢？
0: 孙乐乐说，都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秋天的第一箱油呢？
1: 哦，这个梗还是去年还挺火的啊、嗯、就是老公给媳妇儿买奶茶，媳妇儿给老公加一箱油、嗯、啊。
0: 哎，媳妇儿都这么傻吗？
1: 一箱油多少钱？
0: 一杯奶茶才多少钱、啊、嗯，
1: 但是爱是无价的呀。
0: 好、哦、你爱他就给他加一箱油是吧？
1: 啊、哦。那老公又不喝奶茶。
0: 哎，小叶，你今天下班有没有人接？
1: 今天下午啊，下班。
0: 不是你。
1: 今天没有。
0: 哦，没人听节目说。哦，你又不用加油。
1: 我不用加油呀。
0: 对呀，我们那都不用加油啊。
1: 嗯。
0: 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是不是、
1: 啊？爱是无价的，朋友们。
0: 不加也没有关系，怎么能用一箱油就来定义爱呢？
1: 不是你咋回事？奶茶喝完了又开始攻击我了。

0: 温喝奶茶，
1: 嗯。
0: 我却可以下个早班儿。哇，这比奶茶更让人欣喜啊！
1: 嗯，幸福感是不是？
0: 嗯。
1: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说走到哪儿了？庐山街的西向东，对，在这个维泰路路口这方有点堵啊。嗯，收到了。
0: 还有朋友说：“小叶呀，你就是一匹马。
1: 嗯，
0: ”哦，明白，那匹黑马啊。
1: 对对对，我是团结路黑走马。
0: 对，偏扁扁啊。
1: 说于婷的那杯奶茶是刘瑞给她送的
0: 我兄弟嘛，
1: 嗯，对，
0: 兄弟不光在立秋这一天给杯奶茶，平常也有。
1: 也有啊。
0: 嗯。
1: 北环西向东，江丽说还没到第一个蜘蛛山隧道口呢，就堵在路上了。想问问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啥情况呢？说于婷的桌上是不是堆满了奶茶呀？
0: 没有，
1: 特别像以前同学们，不是同学们，听众们，你还记不记得上学那会儿，就人缘特别好的女同学，就是你看逢年过节，她那个小零食那个兜兜啊，都是满满的，各种同学给她送零食，好吃的。
0: 哦，
1: 于婷桌上就是那种景象，今天啊。
0: 你看人家心态就提醒我了，于
1: 嗯，
0: 婷，我告诉你啊，喝人嘴短，
1: 嗯，
0: 我嘴还
1: 注
0: 在
1: 意一
0: 呢，
1: 下啊，
0: 我摸一下嘴还在呢，
1: 在呢，在呢，今天一天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没种啊！来看一下这位说，哎呀，大锤说，我来晚了，咋回事儿？小叶，你们在直播间发奶茶呢？我要。芋泥波波的，还要少糖，
1: 行了，一会儿下节目我给大家派送
0: 少
1: 啊，
0: 冰。
1: 大家等着啊，你就等着啊，下节目就给你送啊。
0: 你这非要逼着让人把那个饼继续画起来是吧？局外人他说，在黄河路这里南向北右拐，就是招商银行大厦这里。前面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车应该是开锅了，打开了引擎盖，他说在冒热气呢。后面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6: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
1: 刚不是有朋友在说吗？秋天有没有加第一箱油的朋友呀？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发现身边的善意，那这些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发送这些信息到

0: 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您可以下载中油好客驿站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优惠新疆，加油有优惠
1: 哦。我以为你要给大家加呢，
0: 这个温暖大礼包当中有加油券、
1: 哦、
0: 洗车券，然后还有购物券
1: 哦，这就是
0: 比加一箱油还要优惠的更多，就价值200块，
1: 嗯，超值啊，
0: 嗯，超值优惠
1: 啊、哦、所以 Rose 就特别想要是这个是吧，温暖大礼包啊、
0: 嗯、
1: 行啊，天气逐渐转凉啊，温暖大礼包安排上。
0: 在路上的朋友发现身边的这些美好吧，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嗯、那么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也好，第一箱油也好，就让你觉得幸福感满满的事儿是什么呢、
1: 嗯、霍泽宇说、啊、不用给我配送，我到店自取，我就在团结路附近、
0: 哦、小叶压力有点大，现在是3杯
1: 了怎么这个节目越上我这欠的越多了呢，
0: 明月心想才第二杯啊、
1: 哦、
0: 这第三杯也来了，
1: 前半个小时已经3杯出去了、啊、
0: 嗯，心态说河滩路的北向南，河南路到苏州路辅道这里堵车堵车，暂时不知道前面是因为车流量大还是有事故等原因。
1: 河南路到苏州路常规缓行应该是啊，另外呢还有在从那个城北主干道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长距离缓行啊，进市区的车很多、啊、
0: 来听一下风。嗯，方你的这个风噪声有点大，他说周五的晚高峰怎么这么堵是吧，
1: 嗯，
0: 但具体哪条路我没有听清楚。W 说到了呢，他说我特别好奇，我就是这两天特别好奇你们两个人长什么样。
1: 嗯，
0: 他说昨天搜完之后发现于婷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么美
1: 哦，
0: 就是国通语还说的那么好。
1: 哎呦呦，谢谢谢谢啊，还劳您费您的这个流量去搜了一下我们俩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的支持啊，
0: 下次我们要开视频直播的时候提前跟您说啊。
1: 嗯，谢谢。这说打卡打卡，下班路上迎宾路东向西快到第五铺转桥稍微有点堵啊。
0: 嗯，玉山江说盘丝洞啊上层堵堵堵。
1: 嗯，蜘蛛山隧道啊上层。小宝说啊，这辆车啊，这个左穿右插，然后呢，这个还抽烟，开车抽烟啊，
0: 嗯，
1: 想曝光一下，新 AF17FC1768，
0: 驾驶技术这样可不能秀啊，
1: 嗯，不打灯，转向灯不打啊，
0: 嗯。
1: 阳光下的回忆说自己在家也不用只煮咸奶茶，您可以用大红袍、肉桂，还有。这是
0: 善从
1: 哦，善从，这些高香的乌龙茶来煮也很好喝哦。
0: 你在给我搞坑呢？
1: 我在说之前，我一定要注意这个发音啊。
0: 嗯，
1: 本来是一个今天是很有幸福感的一期节目，
0: 我充满了忐忑，谁让喝人嘴短呢？
1: 啊，所以这杯奶茶的作用很大，朋友们啊！
0: 就是如果我刚刚那个字也念错了，罚也是罚我。
1: 嗯、哎，对，反正我们
0: 反正不能再赔了嘛！你哦，这个账算得明的呀，精明。
1: 我笑我吃说啊，于树叶晚上好，万盛大街西向东车辆排到了骑马山隧道外面了，车流量很大啊。
0: 周老师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从河滩路出口这儿就开始堵了。
1: 嗯。有朋友说你们说加油的呢，是不是要油价要调了？是8月14号20:40油价调价窗口还有7天的时间，按照目前来测算的大概率会下降，现在来看是3毛左右啊，降3毛左右、
0: 嗯、燕子说现在会展这儿怎么这么堵呀，都排成长龙了，
1: 会展大道啊。
0: 金鹏说哎呀急需一箱油，小叶安排一下嘛？
1: 咋的？我这奶茶送完，现在还得送油了呗？
0: 这个权利给你啊？
1: 啥权
0: 利？你说了算，选谁呢？
1: 哦，你说温暖大礼包是吗？
0: 啊、
1: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要自掏腰包呢。
0: 这会儿都算在那算呢，哎呀，几杯了？
1: 哦， 行呢，只要有好人好
0: 事，错字都跟我在这儿扣上了，你
1: 我们就送啊。
0: 你这根弦呐，
1: 绷得紧紧的。
0: 弦呐，
1: 弦就念弦。
0: 叶、哦、说到了，说我也该加油了呀，小叶。
1: 哦，加油呢是吧？
0: 嗯，
1: 那就大家要加油哦。
0: 还有张雷在问说，听到了949的研学活动，怎么可以报名？
1: 嗯，
0: 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各位继续来听晚间开心路通，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迪迪说，小叶真的给于婷买奶茶了吗？是的是的。
0: 嗯呐，
1: 我说铁树都开花了，
0: 嗯嘛，
1: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
0: 是的。
1: 哎呀，惊喜满满啊。分君说，南湖北路南向北红光山路口车流量很大呢。
0: 冷水鱼说，河滩北向南城北主干道到喀什路有些堵。是的，在地图上也标红了这段路啊，长距离的缓行就是进市区的这段啊。
1: 小乐说，我刚才听到有温暖大礼包呢，我是网约车司机，他说代表网约车可以领一个吗？
0: 网约车不都是充电的吗？
1: 他可能想玻璃水啦、购物券啦，这些还是需要的呀，洗个车呀，洗车券啊，
0: 这里面洗车券也有呢？
1: 有
0: 哦，可以啊。
1: 而且中石油有些加油站它是可以充电的
0: 哦，可以可以啊。这位朋友说，你们说完这两位主持人以后好好奇啊，我去搜了个遍，说
1: 挨个搜呢。
0: 你搜一下杭志啊。
1: 嗯，迪迪说我需要加油了。还有玉山江说到的是，过了盘丝洞到河滩快速路出口还是堵车
0: 哦，这西向东啊。
1: 嗯，文心说，今天福利就是小叶送奶茶是吗？我能不能约一杯？小叶如果慷慨的话，给我对象也烧一杯呗。
0: 哦，你对象那份也我也包了是吧？
1: 哎呀，
0: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过分呢？
1: 小叶心想，这三杯我都已经，
0: 哦，我不
1: 光有点心不在焉了，
0: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由于婷一个人完成啊，
1: 他要出去算一会儿，尽量少出声了是吧？准备。
0: 接下来我就只放音乐了，于婷一个人开始吧。
1: 哎呀，不要怕，勇往直前。
0: 奶茶几个钱嘛，是不是？
1: 把你之前给我那招用上呀。
0: 嗯，哪一招？
1: 咸奶茶大壶。
0: 哦。行了，
1: 我们找个机会啊，
0: 把那一个大壶，啊，
1: 对一下，
0: 对一下，
1: 嗯，兑现一下，
0: 然后把那个谁抽屉里面东方树叶拿出来。
1: 行了，我们改天搞个现场活动。
0: 嗯，
1: 欠了各位的奶茶，小叶都给你们倒上，
0: 现场给大家倒上。

0: 往北说东站路从城北主干道堵到喀什东路了。
1: 嗯，
0: 好的，收到啊。
1: M 说乌昌路北向南，往喀什路的方向堵堵堵。他说到的是东二环是不是该划线了呀，好多线他说不是很清楚了。
0: 嗯，这个问题啊我们给快速路大队已经反映过了啊。
1: 嗯，东二环也很长。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更具体的来说一些哪些点位啊。
0: 嗯，
1: 浮尘说关注九四九的微信和抖音公众号，所有主持人都在里面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Little 说，今天给在外地的女朋友送了秋天的四个榴莲，还有两箱水果。
1: 哇哦，这送的
0: 暖男啊。
1: 嗯。江丽说，于婷你知道吗，我见过你现场主持，但是我没有见过小叶，所以呢今天专门搜了一下小叶的照片和视频，娃长得可以呢，
0: 娃长得可攒劲了，
1: 帅得很呐，
0: 帅得很，
1: 不画饼就更帅了，那就从今天开始了、
0: 啊、今天就没画饼啊，
1: 从今天开始就更帅了。但是有朋友说，
0: 嗯，
1: 冷水鱼说才三杯那不行，我也要要，
0: 你也要啊，行啊， 我接下来少说点话啊，
1: 让你慢慢让大家都慢慢的淡忘这个事，
0: 忘掉忘掉，还有一个主持人，谁说广播主持人不能看了啊，大家去搜一下949的主持人样样都能看、
1: 哦、
0: 拎出来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啊，
1: 现在准备转移一下话题转移一下目标、
0: 哎、
1: 是吧，
0: 我听你太敏感了，我发现
1: 天哪，世鹏说小叶是听者有份吗，那我赶紧现在要去你们单位门口等你了，正好我也下班了，团结路堵得很啊，
0: 团结路堵得很啊，
1: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团结路是排在第三位的，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西双向特别堵，都要走23分钟，还受到大巴扎景区游客比较多的这个影响啊，像周边的比如说这个胜利路呀、延安路呀，还有大湾北路也在修路，所以周边的道路都比较拥堵，车流量很大。
0: 是的啊，
1: 小叶放心了啊，
0: 了
1: 我已经劝到这儿了。
0: 来，明月盘一下，明月。
1: 是呗。
2: 这会儿呢，其实除了刚刚大家说到的大巴扎以及和田二街，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其实也是我们大熊猫宝源德瑞的生日周，所以在水上乐园周边车流量也稍大一些，涉及到的是燕儿窝路还有赛马场路，整体呢在三屯碑路段，还是建议大家。

0: 乘坐地铁出行是更快的。另外关注到在黄河路整体呢车流量会大一些，尤其是五一路交汇路口南向北右转，在招商银行大厦的路段右侧车道有辆车故障，那民警也在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在华林桥整体西向东车流量是适中，但是东向西行驶速度会非常慢一些。华林桥下河滩的位置有所缓解，到了柯南高架上桥口的位置依旧车多缓行。另外呢关注到南外环西向东，从七一电源墙面一直到广汇桥下桥口、河滩下桥口，还有团结路、胜利路下桥口都是行驶速度比较慢的，一直延伸到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北外环植物山隧道呢现在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交通压力都非常大，尤其是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比较长。另外肿瘤医院桥面、百商桥面、美居桥面行驶速度都是比较慢，一直延伸到下河滩的位置。在东外环的南向北往会展方向盘桥处车流量也稍大一些。二位
1: Mr. 张说到了从高尔夫路上东二环往东泉路的方向最右侧呢有一排违停车，他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2: 有违停啊，这个地方有电子警察抓拍呢，高尔夫路上啊。说苏州路和天津路路口四个方向堵堵堵，需要交警来疏导一下。
1: 陈说到了，真巧啊，小叶哥哥，我刚好就堵在你们电台门口了，
2: 真是巧了啊，缘分啊。
1: 哎呀，还好你有十二分钟才下节目呢。
2: 还好我有十二分钟，走出去五分钟，我还有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能躲一躲啊。
1: 行，那门口二十分钟他就已经走到那个大湾路的路口去了。
2: 对，我看一下，
1: 或者是到大巴扎门口去了。
2: 你看嘛，团结路由东向西走完全程22分钟嘛，刚好错开了。
1: 刚好大家堵出去了，你也下班。
2: 我也下班了。
1: 哎呀，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是吧？有没有这位说你下班我刚好堵到你们单位门口。萨萨说上沙河立交桥上东二环这儿排队排队。
2: 萧毅说晚上好，武昌快速路北向南转到省道114西向东一路畅通，车流量呢比平时稍微有点大。
1: 随遇而安说于婷，他打我的名字是
2: 问一下是不是这两个字儿？
1: 不是，我的鱼呢是愉快的鱼去掉竖心旁。
2: 这样子介绍呢，
1: 人月利刀那个鱼。
2: 他估计是到网上搜你去了。
1: 大家可以搜我们949所有的主持人啊。还有这位热依汉他说了卫星广场十字路口这儿东向西红绿灯的位置车比较多，可以送一个温暖大礼包吗？奶茶呢准备回家自己煮，上次送的酒也没有要，不喝酒，刚刚听到了有油，这个我的车可以加。
2: 行呢，
1: 那你多报路况吧，
2: 多报路况，然后传递正能量的瞬间好人好事我们就有机会啊。
1: 似水流年说在美居的祥平大厦这个十字路口堵堵堵啊。
2: 还有西外环的南向北美美三门口到外运寺桥洞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
1: 这位尾号296的朋友说苏州路和天津路四个方向堵成疙瘩了，不动了，
2: 疙瘩
1: 特别形象，
2: 要那样解开啊，
1: 解不开的那种吗？这位朋友王建卫他说西山农场这儿下小雨了，也到家了，今天有雨吗？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的天气，18度到27度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呢小雨转晴，21度到31度。
2: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转多云有时晴，21度到33度。
1: 这够复杂的了。奎屯多云18度到33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2度到33度。
1: 伯乐晴19度到33度。
2: 伊宁多云18度到33度。
1: 塔城晴转小雨19度到34度。
2: 阿勒泰多云17度到30度。
1: 哈密多云31度到39度。
2: 吐鲁番多云31度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26度到37度。
2: 阿

0: 苏多云转晴，22度到36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2度到33度；
0: 喀什小雨转多云，20度到34度；
1: 和田多云，24度到35度；
0: 乌鲁木齐小雨，18度到27度。这是咋念的？这是怎么出来？多云有时转晴，转多云有时晴，
1: 就是还是不一样的。你要念慢一点。
0: 多云有时转。
1: 多云有时晴。
0: 哦，不是，它是这样断句的。
1: 转多云。
0: 多云有时晴转多云，是这样转的。你看多云。
1: 然后呢？
0: 你看它是多云，断在这儿。
1: 多云
0: 有
1: 时
0: 晴
1: 转
0: 多
1: 云，
0: 然后是
1: 多
0: 云
1: 有
0: 时
1: 晴，
0: 应该是这样念的。
1: 就这个云啊，它比较调皮。
0: 就是他一会儿藏在这边，一会儿又出来了，一会儿又藏到后面了，
1: 然后来点小雨
0: 啊。没说雨啊。
1: 哦，
0: 你再不要胡解释啊。
1: 乌鲁木齐有雨，石河子啊，石河子的天儿这么多变，这个云也很多变。
0: 哎呀，好了好了，过了过了，
1: 圆不回来了。
0: 说能不能洗车，有雨啊，有雨，看一下明天，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应该可以啊。
1: 嗯，飞他说有辆车啊，新 R 8B382，开车还扔瓜子皮儿。
0: 嗯，
1: 把你忙的呀。
0: 这位朋友说，行行行，你俩也是在节目里练开基本功了啊。对，我们刚才学习一下气象知识，下次让阿拉伊给我们教一下。
1: 阿莱伊。
0: 哦，阿莱伊是啥？哎呦哎，
1: 好长时间
0: 生分了。
1: 没跟人家联系了吧？
0: 就是啥时候跟阿莱伊连个线啥的？
1: 他去进修了，好像一年时间也到了，
0: 该回来了啊。
1: 对，回来的时候可能需要个接个风啊什么的。
0: 接个风？什么意思？
1: 你想先不联系
0: 了？又要消费了是不是？那就先暂时不联系了。
1: 下次
0: 我们可以电话连线呀，没必要非要见面呀。
1: 行的，跟那个不太熟一样的是吧？
0: 就是工作关系嘛。工作不一定要消费啊，
1: 摆得正。
0: 有说去外地半个月的时间刚回来，感觉路上车挺多。周末嘛，今天周五啊。
1: 这位说在你们楼下呢，准备架个大锅
0: 现煮，
1: 再来点自来水，买上5块钱的牛奶，管饱。
0: 哦，
1: 来吧。
0: 行了，团结路不让占道经营啊。
1: 我们遵纪守法。
0: 嗯。
1: 来，泽南说，嗯，说啥呢？我们听一下。
2: 49建国路由东向西堵堵堵。
1: 嗯，建国路由东向西堵堵堵。陈亮说到的是所有主持人照片在视频号里还是在哪里？你搜一下都能搜到。刚刚有朋友说豆包都能搜到。
0: 说尤其是想看看于婷的照片。传奇这位朋友说，
1: 哦，谢谢，下次我们开视频直播啊，争取让大家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状态。看到新月说，主持人好呀，听到广播我也来打个卡，原来呢单位在小西沟，现在呢被派在城北的一家单位。
0: 嗯，
1: 他说希望有惊喜，以后有机会报路况了。
0: 太好了啊，
1: 希望有惊喜。
0: 嗯，就是他希望能够中温暖大礼包。
1: 哦，行。
0: 鹏飞说，补充一下，喀什路与长春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在排队啊。
1: 鹏飞说，长春路从奥龙广场到城北主干道的方向路上车流量适中。他说于婷今天是你吗？是的呀。他说给你报一个路况分享一下心情，就是在出停车场的时候有排队。
0: 嗯，
1: 结果啊，出停车场的那一刻就超了1分钟。
0: 嗯，
1: 然后就得交费了。
0: 哎呀，
1: 感觉就那么的郁闷啊，着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否极泰来。
0: 嗯，
1: 或者说好运都在后面。
0: 嗯，
1: 好事多磨。
0: 哎，是，
1: 说不定你今天出去会碰到其他好事呢。
3: 于婷小叶报个路况。
0: 你好。
3: 114啊，由东向西在米泉这个出口有两个车刮擦，刚好把那个路口堵住，后面排大队了，过完的车辆走下一个路口出吧。
1: 嗯，还有一条。

0: 是由西向东，由西向东。
1: CR7 说：“两位周末快乐呀！机场高速车流量比较大呢，尤其想看榆树叶的照片儿，搜一下，搜一下啊。”
2: 这位朋友说：“紫阳湖中路到蜘蛛山隧道，堵堵堵啊。”
1: 热依汉说的是中亚南路往河滩路，然后拐西外环和阿勒泰高架的方向，红绿灯比较多。过了之后呢，上阿勒泰高架，出了阿勒泰高架以外就畅通了。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个朋友说荷塘路出米东区的口这儿堵，堵堵堵，
1: 就是往那广汇汽车城那个方向拐出口的位置啊。
0: 嗯，小凡同学说大家都好奇啊，反正小叶和于婷我都见过了
1: 啊。小凡同学每次都参加我们的见面会啊。
0: 嗯，
1: 都在啊。
0: 嗯，小柯说到的是小何他说喀什东路东向西从东方预警出来呢100米左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
1: 嗯，泽南说天山路这儿堵堵堵啊，大学路一路畅通。
0: 玉山江说目前呢在大巴扎这儿堵车呢，他说给我一个大礼包呗。
1: 行了啊，但是你得说好人好事啊，传递温暖瞬间可以啊。
0: 我觉得其实玉山江也算我们忠实的听友。
1: 嗯，每天都报。
0: 对，每天都报，而且每次都报很多，不管是路况啊，或者是身边的这些发现美好的瞬间啊，路上有一些急救的朋友他都会这个帮忙报来最新的路况。
1: 嗯，话的意思是
0: 你决定吧。
1: 喂喂，怎么是我决定呢？
0: 你理解的对呢。
1: 啊，那我们就送给玉山江吧。
0: 嗯，
1: 今天我们就送出我们的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一份给到玉山江啊。
0: 嗯，玉山江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会有工作人员呢把这个大礼包自动电子券返到您的中油驿站这个绑定的手机号当中。
1: 对，你得知道一下怎么操作啊，中油浩科驿站啊。
0: 嗯，是和你并肩看山海。
1: 周老师来了，柯南高架西向东从河滩出口开始堵堵堵啊。
0: 嗯，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吧，稍后呢是由杭志和于婷继续陪伴大家，祝大家周末快乐喽。
1: 周末愉快哦。
0: 哦呦，小爷紧张的。
1: 哦呦，
0: 终于下节目了。
1: 这欠了几杯？三杯是不是？四杯？还行还行。
0: 一锅。
1: 祝大家周末愉快哦，立秋快乐哦。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
0: 把鱼吃
6: 好组
0: 合。
6: 立秋了得吃点鱼啊，啊，贴个秋膘
0: 这喝点鱼汤啊，
6: 对对，
0: 也是不错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传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呢要特别请出在指挥中心的明月，给大家介绍一下道路上通行的情况。明月你好。
1: 黄月玉婷晚上好。首先提醒大家，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在华林立交桥桥下最右侧车道两车有事故，民警也在现场处理的过程当中，后方加的车辆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
0: 加重，
1: 对对对。另外，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比较长，肿瘤院桥面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一直会延伸到百商桥面，再到下河滩的位置。另外，关注到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排队距离还是很长，但是相较于上一时间段来说好了许多。反方向呢，在南向北的位置下跃进街路段行驶速度比较慢，广汇桥西向东也是上下河滩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关注到机场快速路目前缓解了一些，从大地优富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车速在不断的加快，但整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南向锦林并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另外关注到西外环也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居安之家辅道的位置车流量大，行驶速度缓慢。另外就是徽商酒店墙面行驶速度稍慢一些。
0: 刚才说到东外环由南向北，今天车辆非常大，一直到了那个下西红东路的那个口子的位置了。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原因呢？
1: 东外环滨团二中桥面吗？
0: 啊，对，滨团二中桥面。
1: 目前没有看到。
0: 就是
1: 周末，周五晚高峰车流量会比较大，因为大家都是缓慢行驶的。
0: 明白了。好的，那行，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刚才呢是这个明月啊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再详细的解读一下吧。我觉得今天是周末了啊，咱们这个道路上通行的状况真的是不容乐观啊，周末就是有周末的样子啊。
2: 是的，
0: 这个路况堵得好漂亮啊。
2: 发紫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人民路，现在
0: 人民路啊，盯着人民路。
2: 我看到这里发紫。
0: 对，这个就跟你的名声一样是吧？
2: 跟你。
0: 我是紫的发黑。
2: 哦，
0: 好，
2: 太帅了，太扎眼了。
0: 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先看河滩路，好不好啊？我觉得河滩路呢，首先是南向北的方向，每到晚高峰啊，南向北呢，就好像是天天啊，就是固定点会有堵车。首先呢，是从珠江路到广汇桥这一节，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了，而且呢，珠江路的盘桥呢，也已经开始出现堵车的情况。那么继续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广汇桥啊。大概呢是从三桥开始，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再到这个西大桥。过了西大桥以后，到华林桥，华林桥过了到五层桥，都是堵的，特别的厉害啊。那华林立交，五层桥过去之后，到这个新一路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也就是说，今天呢，就是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啊。如果大家呢要是可以从别的道路选择的话，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因为今天。东外环和西外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反方向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来看一下，这是从上沙河立交开始，过了这个东靖厂，然后一直到永祥街，也就是城北大道，再过去呢到卡子湾立交，到河南路立交，过了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整个啊车辆都非常的大，这是由北向南。那过了苏州路立交之后呢，咱们由北向南相对来说啊就要好很多。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堵点呢，就是相对来说啊是稍微的有点堵，那就像华林立交桥的这个附近北向南。其他的路段呢还是可以的。这是河滩路。
2: 刚明月也说到了河滩路华林立交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
0: 交通事故的发生。
2: 对对。事故处理情况，那么路上的车友也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0: 对。
2: 还有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也有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
0: 是吧？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四道岔的位置啊今天还可以。不是特别的堵啊，就是从西外环到骑马山入口的位置，那么相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的， 还有一节呢，就是在G30

0: 陵或高速这个位置啊，那么相对来说呢，盘桥这里呢还是出现了堵车。那么西山高架呢，从骑马山隧道过来之后啊，骑马山入口进来之后啊，一直到西山隧道之间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啊。
1: 嗯，各位好朋友也发来了路况信息，小凡同学就说了，杭志哥和于婷晚上好，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他说杭哥俺出院了。
0: 哦，哎，太好了，祝贺祝贺。
1: 他说目前呢，东外环
0: 恢复健康。
1: 对，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
0: 对，因为今天东外环呢，就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比较大的，除了这个跃进街出口的这个位置之外呢，就是一直从兵团二中的位置，就是咱们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上桥位置嘛，从那个上桥转转桥的上桥的位置呢，就开始有堵车了，一直呢堵到了就是西红路的出口的位置，在这个中间呢，像红山路啊这些地方呢，车辆都是特别大的啊。
1: 国华说，阿勒泰路的北向南在西城街这里开始缓行了。
0: 嗯，来听个语音吧。好。
2: 9999报个路况，
0: 嗯，
2: 南路，南向北，
0: 南向北，
2: 上这个河北路桥，这个路口这儿，老汉在桥上面，看着飞子二道在上面走着呢，
0: 嗯，
2: 这个东向西的方向，
0: 嗯，
2: 在这个桥上，不知道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
0: 有一个人。好，知道了啊，这个情况已经知道了，在河滩路在上这个河北路的高架桥上有一个人在走着呢啊，特别注意一下。明月来了，他呢要说一下苏州路立交这个地方的交通情况。
3: 苏州路立交桥桥下最右侧车辆有一起事故，事故不是
0: 哪个方向？河滩哪个方
3: 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
3: 对对对，刚刚民警已经到现场处理完毕了，大概三分钟就已经解决了，两车都已经驶离了。
0: 哦，
3: 其他的车辆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
0: 哦，
3: 所以朋友们要减速慢行。另外关注到，就是在华林桥下不是还有一起事故嘛？刚刚节目一开始已经说过了，但是那起事故现在还是没有移开，因为现在事故也不是特别严重，他们
0: 就是两个人就在那儿僵僵，是吧？
3: 待交警的到来，其实通过12
0: 没有必要等待交警，
3: 可以
0: 是吧？
3: 处理了。是，另外关注到在东外环，不是，喀什东路快到东站路路口的位置，整体呢是在东向西，快到核心家园南门。目前是有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救护车已经就位了在最前方，然后民警也已经在现场，后方没有摆放。
0: 嗯，再把这个点位说一下，是在哪儿？
3: 喀什东路的东向西。
0: 嗯，哪个位置？
3: 到东站路路口的位置。
0: 东站路路口，喀什东路啊。
3: 对，最左侧车道。
0: 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交通车撞人的事故是吗？
3: 而且后方加的车辆会比较多。
0: 哎呦，你看，本身东站路这里就排队啊。
3: 嗯，而且这个路口呢，我看了，它刚好是一个绿化带，绿化带旁边中间有一个隔离护栏，哎，可能就是确实没有看到。
0: 哦，它是一个电瓶车在这里发生的事故吗？还
3: 是
0: 摩托车，还是
3: 那个
0: 小轿车，
3: 对，
0: 是一个私家车。然后呢，但是人受伤了，是不是啊？
3: 刚刚已经就在现在已经上救护车了，
0: 上救护车了。
3: 目前已经处理完了，后方加的车辆释放了。
0: 那这个事故车辆还会在这停着是吗？
3: 就在我说现在看的这个探头刚刚移走，就是说
0: 有
3: 放的过程当中移走了，
0: 拖车已经拖走了。
3: 救护车
0: 已经走了，但是我就说的他这个自己的车呢，事故车辆呢
3: 也跟着一起走了。
0: 哦哦，还能开，
3: 因为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
0: 哎，刚才说到的一个河滩路上的另一起交通事故，没有挪走的那起两个人在那儿僵持的，
3: 对对对，
0: 这个是在哪个点位？再说一下。
3: 华林桥下在南向北，
0: 也是南向北，
3: 是右侧车道。
0: 哦，今天怪不得南向北堵呢啊。
1: 嗯
0: 嗯，好，那明月还有最新的信息吗？
3: 这起事故的后方摆放了一个灭火器。
0: 哦，
3: 不是三角警示标志，大家要注意
0: 了，大家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先到这里，再见啊。 哎呀，你看今天周末了，能不能不要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
1: 对，大家别着急。
0: 那请宾客大聪明。

0: 李玉婷把那句话说一遍。
1: 李玉警官的话是吧？
0: 交通道路的畅通
1: 要靠你我他保持
0: 足够
1: 的，
0: 把那个的去掉，
1: 足够跟车间距的
0: 支持。
1: 哦，
0: 好，你这个德字的位置啊，老是提前。
1: 哎呀，我要多加一个德。
0: D， 嗯，来看小 E 说什么？
1: 他说：“两位晚上好，京津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在米东区这里三到八出口
0: ，对，
1: 匝道上呢有一辆货车，
0: 货物撒了一地，
1: 对，撒了很多这个货物撒到路上了，刚好就在转弯的那个地方，
0: 对。”然后呢就是匝道的位置嘛，是不是 啊货撒到地上，你这拉货的车你货不捧紧真的是特别让人痛恨啊。
1: 对，
0: 前两天呢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货车，人那个捧的紧啊，哎呀简直就像是
1: 包的特别好，是吧？
0: 对，感觉呢就是打了个包裹的感觉啊。你说那车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对不对？
1: 对，也不撒落东西在路上嘛，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咱们呢只要拉货的司机师傅啊，你这货物一定要捧紧啊。
1: 这会儿天色慢慢就暗下来了，
0: 是不是
1: 视线也会有影响，这个大家在路上要注意一下。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到时候提前喊开灯啦？
1: 我也觉得
0: 啊，待会儿大家看看
1: 秋天啦，
0: 看看大家
1: 立秋了。立秋了，
0: 现在你要说秋天呢，还确实
1: 早了。
0: 望北说什么？
1: 望北说，河滩路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前面的车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就可以跑起来了。
0: 跑起来了，对，这个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啊，就好多了啊，多吃雪糕。
2: 99999，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方向。上这个河北路桥。
0: 哦，这个刚才我们听过了，他说的是有一个人在这儿啊。咱们这样刷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吧，看一下啊，这阵子路况多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呢传来路上的最新动态信息，哪里有交通事故，哪里有堵车，红绿灯的位置有排队，都可以传来。那打开手机找到位，这个还是有病大聪明的语听给大家介绍一遍。
1: 打开手机，就把你的手机充好电，打开之后，看一下那个网络都好着呢吧？
0: 好。
1: 打开您的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有一个小加号，点一下，
0: 对，
1: 有添加朋友选项。然后呢，在公众号里输入999，点击搜索。
0: 对，第一个跳出来的那个最长的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节目中心949交通广播。
1: 没有，现在就叫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对嘛啊，名字
1: 短一点。然后你就点一下关注。
0: 对，
1: 然后再点发消息，
0: 发消息是不是？
1: 就是你可以发图片，可以发文字，可以发语音，都可以。你给你的朋友是怎么发的？给949也是这样发，然后你看一下你那个信息能不能发出去，网络就好了就行了。
0: 那我们就都能在直播间直接看到了啊！
1: 对，
0: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大家一起看到道路上的情况。黑骏马来了。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心韩志，南方大姐，晚上好。
0: 好，
3: 给大家报路况。有空接由西向东，马上快到上海城这个小区的大门口。
0: 啊，
3: 在路中间有一个阴井，没电子，张着嘴了啊。大家途经此路段的时候，小心避让。
0: 对，哎呦，非常感谢黑骏马传的，真的是太细了啊，太棒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在东二环上啊，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因为今天呢这个路上呢车辆比较多，是吧？啊，
1: 梁红
4: 上车就是上车就要报告，哈密大海道东门进入以后走76号公路一直到大红柳科旅客服务中心，双向道路畅通，不堵车。
0: 那肯定那家肯定不堵呀，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26年专业汽车。
5: 99999，机场高速南向北，刚过了木材厂这个总台正门，往机场方向
0: 啊，
5: 四车追尾，
0: 哎呀，
5: 快速车道。
0: 咱们的西外环啊，过了这个隧道，然后呢，直接到机场高速的位置，四车又追尾了啊！哎呀，来，兵哥大子于婷，来，咱们继续来一遍，交通道路的畅
1: 通，
0: 需
1: 要
0: 你
1: 我
0: 他
1: 共同，
0: 哎，有必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吗？
1: 就害怕那个德。

0: 字儿多说一遍。交通道路的畅通要靠你我他保持足够的，
1: 哎，
0: 又得了，
1: 哎呀，
0: 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
1: 姿势，嗯，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心情呢还是一样的，哦，
0: 我刻到手上了，你看到没？
1: 品格搭子刻到脑子里啊，啊，记到小腿肚子里啊，小费来啦，
0: 哦，小腿肚子小，
2: 啊，与考汉组合晚上好啊，下班听到你的声音，嗯，我就非常快乐。
1: 谢谢，
2: 大家周末也要快乐。
1: 嗯，周末快乐。
2: 报个路况：西安环南向北，依然是在美美三开始排队缓行。
1: 美美三，
2: 嗯，比较长，前面还是在武昌路的出口。
0: 嗯。
2: 哦，再补充一下，西安环出来在武昌路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再缓行啊。还有几个骑电动车的、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在这主道上行驶的，我觉得特别危险。
1: 你看啊，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我有一篇稿子，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但是前两天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今天啊还想再提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交管部门和运输部门呢对咱们的一些快递行业啊展开了红黑榜，交通违法行为红黑榜的这个设定。
0: 嗯，
1: 红榜呢，就是在这个三次违法以下的，是不是啊？啊，这样的企业，那么将会呢受到相应的表扬。但是呢，还有一个黑榜，只要呢在平时营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的快递小哥出现过三次以上的这种违法行为记录的，人员在公司有多少，那么将会呢接受到相应的教育。
0: 嗯，
1: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实行了，而且呢这个红黑榜呢已经公布了，据说第一批啊就有2000多人上榜啊。
0: 对，我们949的官方微信也推送了这条图文信息，
1: 对对对对，大家关注一下，
0: 有视频，
1: 有真相，
0: 还有图文啊，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咱们的广大的司机师傅啊，咱们在路上行车呢，按自己的道呢正常行驶，如果路上遇到这种小哥呢，能让呢咱们就让一下。但是呢，现在有行业主管部门和交警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更加规范的管理，也希望呢他们逐渐的啊增强交通意识。现在呢，包括我们的城市当中路侧呢，也开始画这种叫机飞车道
0: ，
1: 机飞车道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机动车
0: 和
1: 非
0: 机动
1: 车
0: 的
1: 共用车道。
0: 嗯，
1: 那么就是在最侧面，最咱们的最右侧车道啊，再画一个机动车道的线。这样的话呢，咱们的电瓶车和这种外卖车，你都得从这个机飞车道里边呢来进行通行，就不能在马路上随便左穿右插了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爱山江来了啊。
0: 他说，杭志老师有没有给搭档准备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呢？
1: 哦，
0: 没有吗？
1: 今天秋天里的第一个西红柿谁给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哎呀，今天一走进办公室，那真的桌子上的零食太多了。
1: 对，
0: 杭志老师准备的和大家准备的不一样。
1: 对，
0: 是那个
1: 地里摘的新鲜鲜的无公害的，
0: 那个叫什么西红柿？
1: 草莓西红柿，不是普罗旺斯，我们这次种的是草莓西红柿。
0: 我咋记得早上你讲的不是这个名字
1: 啊？不是，我们还有一种小的那种圣女果啊。
0: 对对对，
1: 是宝葫芦形圣女果。
0: 啊，对，
1: 嗯，
0: 对，就是那个颜色还挺独特的。
1: 哦，不是，你说那个
0: 啊
1: 那是
0: 啥？
1: 那个叫紫罗兰西红柿。啊，嗯。
0: 这是你自己创的名字吗？
1: 我自创的，对，因为它是紫色的，它是里面还有花青素。
0: 我以为是太阳晒多了。
1: 没有，它就是那种颜色，特别漂亮。
0: 第一次吃。
1: 对，好，来看一下啊，海龙。
3: 我叫周子谦，周末湖南向北，在舒心宫纪念那儿纪念你的媳妇儿，车来撞了，到了这儿就是猫。
0: 哦，
1: 一路畅通，石油新村这个地方啊，是一路畅通。来，继续看这期交通事故，好多听众都说了，
0: 看到了。
1: 机场高速木材厂路口往机场方向的四车连环追尾， 你们就不能跟远一点吗？周六不办事吗？不开车吗？啊、
0: 嗯！强子说，河滩路进米东区二环路的这个路口堵堵堵。
1: 嗯，嗯
0: 他说因为前面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两个司机正在处理当中。
1: 嗯，对啊，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说是米东区进二环路的路口的位置。哎呦，好，来这儿说二环路过了温泉路高架呢，这个地方车辆比较多，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继续来看、
0: 嗯、还有二环沙河中路永顺街这里堵堵堵
1: 啊，东二环现在也堵车，是哦，对、
0: 嗯、
1: 这个下沙河中路这儿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啊，稍微等一下事故处理完毕就好了啊、
0: 嗯、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默然，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二零二六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把鱼吃
1: 夯
0: 组
1: 合。于婷啊、
0: 哎、
1: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你不想参与一下吗？
0: 我太想参与了，名额爆满了呀。
1: 啊，不不不，不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嗯，是八月十四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会，更不能错过啊。
0: 对 对, 对，
1: 到时候王母娘娘给你送蟠桃吃啊。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据说呢带着家人去富康，在这儿呢还能够看到打铁花、嗯、
1: 对，
0: 品美食，
1: 对，
0: 热闹不打烊，
1: 不打烊、
0: 啊、热闹不打烊。
1: 然后呢这么近这么夯
0: 夯就特别大，
1: 夯就是大力气的意思啊，力大的啊、
0: 嗯、
1: 力大无穷。那在八月十四号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到富康呢去参加蟠桃会啊，咱们大家呢一起。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从八月十四号开始到八月十六号，在新疆富康市举行，这是叫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富康开幕，
0: 嗯，
1: 西王母率众仙与现场的游客互动，
0: 有没有觉得仙仙儿的、
1: 嗯？那个西王母给你拿一个桃子，给，
6: 给蟠桃，是给甜的很啊！
0: 就那个富康话。
1: 哦哦对，哦，原来是这个口音。好、嗯、啊，然后呢说有什么呢？蟠桃造型的蛋糕
0: 哦，
1: 还要给大家分发蛋糕，品尝大锅的干煸炒面哦。
0: 西王母率众仙和大家一起分蛋糕
1: 啊，
0: 分蟠桃，
1: 然后
0: 还要吃干煸炒面。
1: 现场的仙人啊，快闪表演，咔一下哦，那个太乙真人也来了。
0: 对对对，
1: 没想到咱们这个。新疆的蟠桃这么好吃的噻，
0: 第一次吃吧。
1: 哦哟，我都吃不够噻。
0: 那你多待两天，十四号到十六号，三天时间呢。
1: 对对对，
0: 吃个够啊。
1: 给我带上一个让我的徒儿哪吒尝一尝噻。
0: 徒儿来呢，徒儿来呢。现在中你不是带了那么多仙的吗？
1: 对，然后呢还有舞蹈戏曲表演。趣味套圈、啊、还有快乐加蟠桃电竞比赛汉服租赁、
0: 嗯、
1: 哎你到那个地方
0: 沉浸式游园，
1: 对，租上一个汉服，然后你马上秒变仙子啊。
0: 对，要觉得自己不够仙的话在那儿租套汉服。
1: 对，你要变成仙子，你要变成仙子的话你是哪个角色？
0: 仙女啊，仙女、
1: 嗯、
0: 哪个仙女啊，
1: 哪个仙女，
0: 我想一想啊，
1: 三二一，
0: 哪个仙女
1: 回答不出来， 丹阳肯定是心机娘娘嘛、嗯、
0: 哎，心机娘娘，她石矶娘娘吧，
1: 石矶娘娘的妹妹
0: 啊，心机娘娘，
1: 对，你呢？
0: 哎呀，
1: 嗯，
0: 我能不能就

0: 能
1: 对，
0: 姓于吗？
1: 他叫于婷，不叫乔婷啊。
0: 哎呀，
1: 啊、来看我笑我愁我狂说什么？
0: 他说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
1: 对，然后机械齿轮说，原来希望是新疆人。
0: 对，在富康呢。
1: 那肯定呀。
0: 他8月14号到16号在这个新疆、富康。
1: 嗯，富康举行蟠桃会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来，继续看一下听众的路况信息。这位听众朋友，哎呀，你拍个照片啊、他说的是庐山街，西向东到维泰南路的路口这里堵车。另外上了北外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我们看了这个大数据显示啊，就是北外环的桥上西向东的方向呢，都堵到河滩路的位置了。
0: 嗯，
1: 你就慢慢走吧啊。
0: 青春说：“航航子、鱼玉子，晚上好。
1: 对，
0: 河滩路的北向南上，柯南高架往南湖路的方向走。
1: 嗯，
0: 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都十几分钟了，
1: 十几分钟了。
0: 嗯，
1: 对，这个呢是河滩路北向南到柯南高架往南湖方向走，南湖西向东堵啊，那肯定呀、啊
0: 嗯。
1: 现在这个点儿，河滩到南湖路出口的。”这个西向东的柯南高架此时不堵更待何时。
0: 哇，我瞬间进入了
1: 对
0: 神仙
1: 状态啊，
0: 神仙逛蟠桃会的感觉。
1: 那我就是太乙真人了噻。
0: 那请你进入状态。
1: 好，
0: 保持
1: 啊，保持不住。因为我要说普通话。好，来，远山来了，
0: 普通话
1: 啊，远山来了啊！他说呢，柯南高架南湖下桥口啊，堵的是死死的啊，西向东堵的很厉害。
0: 嗯
1: 嗯，香菱雪说什么呢？嗯，
0: 他说幸福路的西向东的方向15小的门口有事故发生。
1: 嗯、对，
0: 哎呀，他说这会儿呢正在处理过程当中，
1: 哎呦，
0: 后方不要着急。
1: 他说是出租车和一个外卖小哥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哥在地上躺着在打电话。哎呦，你看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慢一点很重要啊。刚到道来了啊，刚到道要是一个神仙的话，应该是。
2: 上车就进酒店，用新方式把鱼放上，晚上好。
1: 对。
2: 城北大道东西双向在东一站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好，这明天你要去法西玛的采摘园。还要看一个啦啦啦啦啦，一直下午
1: 就带
2: 着
1: 小舅子。哎，叫你呢，约你呢，你咋不来撒？哎呦，哎，真真儿的。
0: 我以为他是申公。
1: 明天我们分6个组，然后呢，80人已经满了啊。5个家庭一组，然后呢，我们大概有30多个家庭。我呢带的那组呢是捡鸡蛋组。我们到那个康华园区的养殖区，那然后有林子林带，那鸡呢在小林子里面呢就非常悠闲的啊，啦啦啦啦啦，然后呢走到一个地方蹲下，嘣下个蛋，然后呢啦啦啦啦啦又跑掉了。
0: 你不会空筐子出来了吧？
1: 不，我是裁判。
0: 哦
1: 吼，哎，你让裁判捡鸡蛋吗？真事儿的，是我们的5个家庭捡，然后我给5个家庭一人给一个筐子，
0: 嗯，
1: 然后他们自己到里边去捡去。
0: 还得跟一只鸡，
1: 跟什么鸡呀、啊？
0: 得跟对了。
1: 哦，你还得
0: 捡不上，
1: 等线下的
0: 啊、哦？
1: 不用，我跟你讲，人康华园区啊，到处都是蛋。
0: 哦，他们那天就提前几天都没捡过，是吧？就等着咱们的听友去捡呢，
1: 那是不可能的。嗯，
0: 哦，
1: 你天天捡呢啊，就是正常的，正常。
0: 行呢，
1: 他们那儿的鸡每天都要下一个蛋。
0: 他们那儿有多少只鸡呀、啊？
1: 有固定点位。
0: 你没有偷偷给设置一个标签儿？
1: 哦，那作弊不行啊！
0: 只有裁判知道那个点儿在哪。
1: 对，我们半小时的时间，30分钟进去自己捡，看谁捡的最多，那组获胜。
0: 嗯，
1: 我的奖品都准备好了。
0: 啥？
1: 我为大家今天下午啊，特别去了帝王文体城。就在帝王户外城的楼下，
0: 嗯，
1: 就首层的就是他们的文体城，全是小朋友的文具呀，嗯，体育用品啊，全在那一层。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叫，时尚地带的一个店面，这个呢赞助了我们这次活动，

0: 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送一份这个马克笔。
1: 哇、哦、
0: 12色的马克笔，
1: 嗯，
0: 然后还有特色盲盒橡皮，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中性笔、嗯、一个礼包，每个小朋友都有，嗯，下到1岁大到17岁的小朋友全有。
1: 哦，
0: 嗯，然后还没完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获奖的组里头有一个家庭获奖将送上一份神秘大奖。
1: 啥大奖？
0: 神秘大奖啊，不能讲，神秘的还能讲啊，别看我、
1: 哎、
0: 啊，好好。然后呢说马龙问你呢，说下周一是不是该你去上早班了，问呢
1: 下周心机娘娘、丹阳
0: 心机娘娘来了
1: 就
0: 回
1: 来
0: 了，对，
1: 她带早班去了，
0: 对对对，明月来了啊，明月，哎呀，明月要是神仙的话是什么神仙？明月啊，你要暴露矿是不是？哎呦，不好意思，那就分你一个等神，等了10分钟，不好意思啊，来了。
2: 现在河南快速路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到广汇路立交桥，整体呢是有2起事故。第一起事故是在广汇立交桥桥下上河滩的这个大转弯的方向，两车追尾了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出租车，目前转弯的车辆整体都堵在了后方。那在珠江路立交桥桥下最右侧车道又有一起事故，所以这两起事故造成了从珠江路立交到广汇桥这个河滩上广汇桥的路段整体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0: 走不动的啊。
2: 这个广汇桥桥下上河滩的这起事故移开之后，
0: 对，
2: 整体才能有所缓解，因为只有最左侧车道可以行驶，但是辅道那个位置大家都是上桥的。
0: 嗯，
2: 如果大家如果要直行不上桥的话，提前从珠江路立交桥的最左侧车道来变道。
0: 对，
2: 另外关注到还有一起事故，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西环中路路口最右侧车道有辆车 MPV 黑色的，后方也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驾驶人和乘客都在这个柯南高架桥面的最右侧，各位你们要注意避让一下。
0: 还有西向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还有在这个幸福路的西向东15小学门前，有事故，是外卖这个电动车外卖小哥和一辆出租车，目前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好的，
2: 还有北京北路
1: 等了这么久
2: 到北辰一街绿地城最左侧车道一辆车追尾，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
1: 嗯，
2: 另外刚刚说到的机场快速路木材厂立交往机场方向的4车连撞的事故，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后方家的车辆正在释放。
0: 好，那行，我们先到这里啊，明月。
2: 还有
0: 。
2: 那个、
0: 这，这是周末，这又不是碰碰城。
2: 河滩往美东区的这个二环快速路
0: 啊
2: 交口的位置，堵车的原因呢、
0: 啊、
2: 是最右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也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后方加的车辆有点多。
0: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不是事故了，就是这个
0: 啊
2: 咱们的路况
0: 啊正常路况。
2: 好消息，
0: 好的，
2: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基本上这个排队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
0: 啊、然后呢就是在月经街的出口稍微有点堵是吧？
2: 对，
0: 好的，那还有吗？
2: 一会儿吧。
0: 没有了是不是啊？
1: 这次是真的说完了。
0: 对，明月蟠桃会去不去啊？
2: 可以
0: 啊，西王母给大家发蟠桃。
2: 行，
0: 如果你要是神仙的话，你愿意当什么神？
2: 嫦娥吗？不是说
1: 嫦娥仙子啊？
0: 嫦娥，哇，
1: 嫦娥，
0: 行，好，那不是嫦娥身边的玉兔精就可以了。
1: 好，嫦娥过两天就来了，时间
0: 对
1: 不上。
0: 你看这次这个西王母啊，喊大家回家吃饭啊、回什么家呀？去富康啊，对不对？8月14号，在富康的瑶池天街，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开席，大锅干煸炒面。你可能问呢？为啥这次是
1: 大锅干煸炒面
3: 啊？我们天天吃的都是这个。
1: 你们做的是干煸炒面？干煸炒面，
3: 我们最喜欢吃干煸炒面。
1: 好好说。
0: 好，
1: 那个大姐会做干煸炒面吗？
3: 当然会啦，辣条子拉出来以后切成节节子，然后放上油，把韭菜呀皮牙子往里辣皮子往里一爆啊，往里放点肉一爆，然后再把

0: 再把那个切好的辣条子往里头啪一砸，
1: 哎呀，
0: 然后往干里炒，一定要往干里炒。
1: 那大姐这次也要去这个富康，西王母瑶池蟠桃会是不是啊？
0: 对，我炒上一干煸炒面，跟西王母拉一下亲戚，然后给我分一个啊神仙。
1: 太乙真人，你愿意吗？
2: 那个莲芳大姐要神仙的话，啥神啊？钢蛋蛋，我想到了，银角大仙。
1: 我以为你说他是那个申公豹呢。
2: 啊，那不行，他不合适。他可以当银角大仙。金角大仙还是银角，就是你叫我一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
1: 到这里来。
2: 对，然后呢，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现在植物园与喀什东路这一块呢，说路边有违停的车辆，这样你把这个违停的照片呀、或者情况呢，可以反映到我们的帮您问上，我们也给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好，继续看一下。
1: 思文说木材厂这儿怎么了呀？上桥的位桥上。
2: 木材厂桥上啊。是因为往机场高速方向走呢，四车追尾，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一会儿就好了。绿来了啊，他说，我想看你们一如既往的挖坑，
1: 我没
2: 敢不敢？你的意思是我们给你挖？
1: 行啊，这会儿轮不着我们，轮不到我们啊。大家都着急要去这个看蟠桃会呢
2: 啊，
1: 现场
2: 对对，
1: 吃干煸炒面，
2: 对这个
1: 蟠桃。
2: 明月说他想当嫦娥，
1: 嫦娥蟠桃会期间
2: 是
1: 来不了啊。
2: 不，嫦娥在蟠桃会上要跳一曲舞，这是他的、
1: 哦、
2: 啊，就是。年会不能停，知道吧？得练。
1: 现在就开始练起来。
2: 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
1: 天津南路和苏州路的交汇处堵成麻花了。
2: 麻花了，说大家呢都有点不太让，是吧？啊，能不能相互礼让一下啊？
1: 对，
2: 是不是啊？啊，
1: 低调说，把鱼吃行组合，你们好。
2: 好。
1: 西外环南向北，在春天雅居这里缓慢通行。
2: 西外环春天雅居啊。现在呢，整个西外环呢，就是出木材厂的那个口子那儿啊，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现在在机场高速上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来听一下刘丽。
3: 天二一打开949，竟然是鱼亭和杭志。
2: 对，把鱼吃哈。
3: 很好奇你们俩这组合。
2: 把鱼吃
3: 哈。
2: 把鱼吃哈。
1: 记住了，
3: 紫阳湖东路超级堵车哦。
2: 紫阳湖东路哪个方向？
1: 嗯，
2: 姐哪个方向？咱老师不回答我。
1: 小燕子说：“
2: 啊，
1: 哦呦呦，你看这个葡萄多歹呀！”
2: 哎，听众朋友又看不到，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现在这个时节，立秋了，是不是啊？正是吃葡萄的好时候啊。哎，这样我们来听一个立秋节气宣传啊。
4: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8月7日立秋了，立秋并不代表正式入秋，三伏天的暑气尚未消散，麦田金黄，瓜果香甜，处处酝酿着丰收的喜悦。顺应时节变化，早睡早起，充足睡眠有助于养精蓄锐，饮食少吃辛辣刺激，百合、银耳、莲藕适宜养阴润燥。
1: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说的今天立秋了，很多水果呢，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开始正常鲜的时候，比如说刚那位朋友发来的葡萄，看着特别的诱人啊。那么大家走到哪儿了？最新路况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陌上花开说，949晚上好呀，提醒一下，有辆车新 ADS062 刹车灯只有一个是亮的，麻烦修一下呀，明天正好是周末了，安排一下，赶紧把刹车都修一修，刹车灯修一修啊。还有 Mr. 李说，阿勒泰路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堵堵堵，什么情况呀？还有等会儿说。

0: 还有广告。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九四九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把鱼吃夯组合。您在哪里？现在呢，请继续给我们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我觉得今天的听众朋友特别给力啊，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点赞点赞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吃上王母娘娘的蟠桃，好不好？
2: 大家除了这个还有啊，
0: 还有擀面炒面，
2: 还有蟠桃式的蛋糕还有
0: 你为那口甜点啊，还有打铁花，
2: 对呀，还有
0: 穿汉服，
2: 如果你觉得你不够仙儿的话，现场给你打扮一下，让你变真正的仙女啊。
0: 是的是的，去了以后一定要租一套汉服，然后呢在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的开席之后啊，直接穿上啊，你只要一走马上就宫女样子就出来了。
2: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啊。
2: 我以为你说大姐呢。
0: 对，大家说一说，如果莲芳大姐要是扮演一个神仙的话，扮演什么角色比较违和感会少一些呢？就没有违和感了。对，你觉得你心目中她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为什么我想到的是容嬷嬷？
0: 哎，容嬷嬷不是神仙。
2: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大姐的这个。
3: 哎，我长也应该是何仙姑呀。
0: 哦吼，哪有那么
2: 东北人说话，
0: 哪有那么胖的荷花呢？
2: 哎呀，大姐挺难的。石矶娘娘其实挺像的。
0: 石矶，哦，对，有点像。石矶娘娘有点像，但是还不行，还得再厉害一点。奋斗的青春说。堵了半个小时了，就堵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柯南高架往南湖路走的这个位置啊，现在还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咱别着急啊，听一下我们的广播。
2: 高县委说到，卫星路这儿堵了，两个红绿灯才能到外运寺桥洞底下。
0: 对，是的，这个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里堵车的原因。
2: 北环高架下河滩路的匝道堵得不动了。
0: 这位朋友给我们取了一个组合名叫把鱼刺卡夯。你真正的你好好的撒，这种事情，对，这种可怕的事情不要发生啊。真正的。
2: 慢慢吃。
0: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4: 上车就金九字格，上车就要报路况。把鱼吃酱组合，晚上好。
0: 好。
4: 河滩路由北向南。这个在新路立交桥。这个华林立交桥底下堵成马了。
0: 现在不是南向北堵得很厉害吗？
4: 从外由北向南走不动。
0: 南向北堵得很厉害，现在北向南也堵了吗？我看一看这个高德大数据显示的情况啊。就是堵了，哎呦，你看还真是堵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呢，目前我们看到的路上的情况啊是这样的，这条路应该是北一环苏州路啊，然后从苏州路呢开始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新一路立交，过了新一路立交呢到五层桥的位置，然后呢整个啊这一节呢现在都堵车，而且中间有一段呢跟。于婷的名声一样，堵的是发紫了啊，红的发紫，
2: 杭照是不是红的发黑？
0: 没有，对不起，我是紫发黑。
2: 你这个晒伤了啊，晒伤了，明天防晒霜多抹一点。
0: 行的。好，那但是我要纠正一下，是紫发黑啊。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了一条路况啊，他说柯南高架的堵车原因。柯南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呢，过了新一路立交桥，然后呢就有严重的堵车，原因是上柯南高架这里有严重的堵车啊，已经造成这里堵车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这条路况啊，现在 北向南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堵得特别厉害，能绕的咱们就绕吧，别从这儿走了啊。
2: 嗯，福安说：“杭志于婷晚上好，东风路转转桥有堵车吗？”
0: 来，让俺老孙现在去看一看，啾！来看一看啊，哇，东外环北向南，好爽啊，好爽，好绿好绿。啊、哦，不是好，好通好通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个通的颜色呢就是绿颜色啊，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啊，东风路转转桥是通的，特别通，特别好啊。
2: 云水说蟠桃会怎么去 啊？你直接开车去就可以了。
0: 你飞过去啊！你要是不飞过去的话啊，别人不接待啊。
2: 徐静说明天我也去摘菜呢，记得和我打招呼哦。
0: 徐静，你报名成功了没有？你得要报名成功才行啊！你要没报名成功的话，可就我可不打招呼啊！啊，打招呼呢？
2: 现在也来不及了呀！
0: 对，打招呼呢。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听众可以当哮天犬哦。你说的是赌仙儿，对。
2: 赌仙儿，
0: 对，赌仙儿要是那个到蟠桃会上当神仙，那就是哮天犬啊，在这儿了。好，来看一下，高翔来了啊。
2: 他说在东二环跃进街往米东区走，米东区下路口的这个右侧车道呢，有一个白色的车轮胎到了，
0: 大众车。啊、
2: 对，他说在这换轮胎呢，
0: 换轮胎
2: 但是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0: 哎呦，有点危险啊！就是东二环从跃进街往米东区的方向，
2: 正好就是那个下桥口，
0: 米东区下桥口那地方啊。
2: 三角警示牌
0: 为啥他要说从跃进街往米东区呢？这么远，你就说南向北就完了。
2: 他跟了一路吧，可能。
0: 我就在想，那个换轮胎的车在跃进街那儿呢，还是在米东区那儿呢？最后后面加了一行小字儿啊，小小的，在米东区下桥口。
2: 感觉是跟了一路呀，操碎了心呢。
0: 好的，好的。半糖来了啊，他说呢，南湖路上桥口啊，说。来疏导一下吧，现在堵的真的是太厉害了。河滩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然后呢一直上柯南高架到南湖路出口，堵的特别严重，谁知道堵车的原因哦？你看这听众朋友就来了，南湖路那个市政府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这里啊，发生了两车交通事故，
2: 原因就在这儿呢、啊、就是那个事故。
0: 你们发生这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想的？
2: 他们现在可能不知道怎么想的。
0: 然后他们说，
2: 后方车辆
0: 我们什么都没
2: 想。
0: 对对对对对啊、嗯！真的，哎，这个地方是大堵点啊！你们拍完照赶紧挪移吧，好不好？不要在这堵了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H 说，今天我男朋友的生日，哎，你来说吧，她是一个美女。
2: 他说今天呢是我男朋友的生日，可以给他放一个生日快乐歌吗？谢谢啦。他的名字叫
0: 张杰。哦，那你是你男朋友叫张杰是不是啊、那我们这儿呢放不放这首歌，但是我们唱，来咱们俩一起唱吧。
2: 你
0: 会不会
2: 起个头？
0: 请问你会唱歌吗？
2: 我不会唱歌。
0: 好的好的啊，那就跟着我啊。祝张杰生日快乐！
2: 哎呀，一句就可以了。
0: 祝张杰
2: 生日快乐！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快乐！
2: 人家过生日呢啊，过生日呢。你这个生日歌唱的有点重。
0: 啊啊，慢了是不是？应该快一点是不是？
2: 反正说不出哪里不对。
0: 更黑雷森森快乐、
2: 啊！太快了，太快了，换一个。
0: 天哪，你还挑得很啊！你这个小宫女儿。
2: 你去当你的那个，哎呦，
0: 我是太乙真人赛，
2: 赛不了，赛不了，真，你还是当那个啥吧，申公豹吧。
0: 哎，不行，我当不了，我没那么心眼多，我这人实诚，没办法。
2: 但是你说话可以那么慢呢。
0: 比拉利来了啊，他说。蟠桃会嫦娥仙子会到吗？他说我想演天蓬元帅。 你演啥不好？
2: 给我演那个兔精吧。
0: 对，你演兔子精啊。然后呢，来看这个，上沙和柯南高架这堵得一动不动，大家都在说这里啊。然后呢，东外环下苏州路的位置移动。你这东外环应该是东外环过去到北外环这儿，北京路出口下苏州路的位置是吗？
2: 嗯。
0: 监堵车地方太多了。然后呢，有听众说了啊，莲芳大姐要变神仙的话，应该是土地姥姥。
2: 什么？
0: 你这真能想啊！
2: 造了一个啊！
0: 真。然后来看一下，小神仙嘛。然后呢，财神来了啊！财神都来了。
5: 西山高架由东向西下高架路口交叉那个位置，
0: 嗯
5: 嗯的辅道有一个车撞人的事故，
0: 哎呦，
5: 所以可能会堵车了。
0: 哎呀，
2: 希望人没事儿。另外呢，事故处理情况，大家在路上也帮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嗯
2: 嗯，
0: 姜伟哲，哎呀，姜伟哲
2: 叔叔，他说。叔叔，我叫姜伟哲，
0: 叫哥哥，谁让你叫叔叔的？真是的。
2: 明天还打不打招呼？
0: 然后那个祥子说了，说呢，莲房大姐要是当神仙，那就是巨灵神啊。
2: 哦，这是一个啥样的？
0: 就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神啊。
2: 哦、
0: 嗯，这个，
3: 哎，我们以前莲房上经常锻炼身体呢，举杠铃呢。啊，杭志，我轻轻松松举起来，不信你看，嘿，
0: 哎呦呦，姐，我的老腰，哎呦，
2: 大姐现在还扛10公斤的面粉呢。
0: 姐，你以后啊，要是举我的话嘛，架那个葛洲拜子那个地方啊，腋窝，你知道吧？两个腋窝架起来啊，让我回忆一下童年的感觉就行了。哦，
2: 大姐现在都扯衣服领子呀，
0: 天哪，
2: 单面扯的那种。
0: 直接哦，一个那个叫什么擎天柱啊，然后呢举起了我的老腰。来看一下茶头分说什么。
2: 西外环的出口。
0: 不要笑。
2: 你
0: 好
2: 着呢吧。
0: 好的，好的。
2: 坐好啊。
0: 啊，好的。
2: 西外环七台路出口排长队了。
0: 啊啊。然后蠕动当中啊，这个你念完啊，西外环七台路出口这儿现在也堵了。你看今天堵点多啊，河滩路也堵，北外环也堵，东外环也堵，西外环也堵。广汇桥呢今天好一点啊。来看琼琼来了啊，
2: 他说最近太忙了，好久都没和949互动了，感觉每天呢自己都是游离状态在听，
0: 哎，
2: 脑子里都是工作的事情。今天呢要逼自己互动一下，不能这样。
0: 对。你看，你是2021年加的我们，5年时间发了378条信息，还行。对，琼琼以后要多发信息啊。
2: 嗯。
0: 满脑子呀，不要都是工作。这个回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把工作丢到一边，是不是啊？啊。嗯，你就完全啊，做一个轻松快乐的自己。
2: 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自己。
0: 我觉得莲芳大姐如果是神仙的话呢，可以是一个什么神知道吗？
2: 嗯，
0: 知心小姐姐神仙。
2: 你造的太乙真人，你给分的呀。哎呀，
0: 好，来看啊，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位听众朋友呢艾特说什么，
6: 上车就进就车，上车就把路靠。
0: 嗯，
6: 把一次卡放组合，晚上好。
2: 吃吃吃。
6: 河滩由北向南堵啊。
0: 堵。
7: 非常不提倡，也呼吁各位上车就听949，上车带好垃圾袋。你好呀。
8: 大家周末好呀。
7: 嗯。
8: 河滩从北到南，新一路立交桥堵。
7: 哦，收到了，谢谢。新一路立交桥的位置，河滩由北向南出现了长时间的车辆缓行，我们也提示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当然北环高架看到从蜘蛛山立交开始一直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会有排队，还有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南向北会有拥堵，五星北路的辅路看到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团结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团结路包括附近的延安路、大湾北路、胜利路还有解放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路况，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分享到的路况提示还有语音消息。晚上好。
2: 原来是华林立交桥有小巴士。
1: 哦，收到了。华林立交桥河滩快速路，这个华林立交桥下是有交通事故，所以会造成后方的车辆排队，提示各位路上的小伙伴。这是来自于钻石大露露分享的语音提示路况。当然今天晚上周五晚高峰的回家路上，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和小伙伴都堵在路上了。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如果各位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从小是听着在小小的花园里啊哇呀哇呀哇，或者是宝宝巴士长大的，听着嘟大嘟这个宝宝巴士长大的小伙伴，记得让爸爸妈妈在949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9，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收到我们研学报名的二维码，长按识别进入到我们的研学群里之后，在本周天和下周二，也就是8月9号和8月11号，会有两条研学线路值得推荐。这两条研学线路呢，首先8月9号的这条研学线路是由李茂哥哥，主持人李茂带着各位小伙伴们一起走进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我们会在新华国际图书城里主持人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诵读经典，同时呢还会体验到非遗手作的魅力。这里面的非遗有很多，除了我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漆扇以外，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朋友们都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一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互动交流，看看还有哪些小朋友可以体验到的项目。这是8月9号，也就是后天我们的研学线路。当然8月11号，也就是下周二，还有一条研学线路特

0: 别特别想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推荐这条研学线路呢，完美解决了您如果孩子放假在家可能会觉得孩子没地方送，或者是觉得害怕孩子会沉迷手机，可能书本的知识很难落地，很难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那么我们8月11号的这条研学线路就完美解决了。从新华国际图书城，我们8月9号的这个线路之后，紧接着8月11号就要奔赴农科院综合试验站，把书本里关于植物学的知识搬进了真实的田间，近距离的观察奇妙的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睛看植物的生长，动手解锁自然的奥秘，既能够积累丰富的鲜活的作文素材，拓展眼界格局，还能够化身949的小记者，沉浸式的感受到农业科研的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假期成长回忆。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这个假期和949一起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特别特别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记得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研学线路的报名二维码，进长按识别进入到我们的研学报名群，有关于研学线路的具体的时间安排，包括午餐怎么解决，要给孩子准备些什么，您在群里都可以一一提问，然后就可以进行到报名工作了。8月9号，我们进行的是奇妙的图书城的这场研学之旅，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的主持人李茂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的非遗作品，还可以体验到酷炫的 VR、MR、AR 等等，探索图书城内摄影棚和特色的文化馆。8月11号，也就是下周二，咱们就上班的时候把孩子交给949，我们一起带着孩子走进的是农科院综合试验站，深耕试验田，科学化的这个生态种植，包括每一份蔬菜都是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下周二农科院的研学，还可以带回一份蔬菜包。那么说了这么多，咱们就发9吧啊，记得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让孩子一起参与到研学报名当中。艾琳分享信息了，说昌吉乌一路目前的由东向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期许的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下至位置继续来传递信息，说到的是华光街进华瑞街大约200-300米的位置，右手边有一个水管爆裂了，正在大量的往外喷水，我们也反馈一下这个信息。钢蛋说到的路况来自于长春路南向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排队还是挺长的。雅玲的语音我们来关注，晚上好。
1: 天博晚上好。
0: 你好呀。
1: 新入辅道北向南堵车的原因我刚路过，是在辅道的最右侧有一个面包车，应该是坏了，故障了，前引擎盖打开了，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造成了后面大面积的排队。过了以后就好了。
0: 收到了，
1: 刚过。
0: 好的好的。
1: 刚才一个小朋友也是这么报的嘛，就给他说一声。
0: 好的。
1: 就是因为那个面包车故障的事情。请车友们提前变更车道啊！
0: 提前变更车道，避让这个拥堵的点位。发送9参与研学报名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能够拿出手机，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分享一条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吧。你好，
2: 听见小伟，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更正一下路况，刚刚是东向西方向，拥堵。
0: 哪个位置？
2: 红光山景区门口到米东南路的方向。
0: 哦，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拥堵，收到了，谢谢。钢蛋儿问到了艾琳了，说艾琳要去昌吉玩了吗？艾琳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钢蛋儿做一个回复了。更多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小伙伴的语音消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朋友的数字9别忘记继续发送，参与到的是949在本周天和下周二的两场研学报名当中。发送9，您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进群的这个二维码，长按识别进入到我们的949研学三群，在群里会有工作人员解答您关于研学报名的一些问题，以及参与到这个报名工作。在后期949的其他研学线路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研学群里一起分享，希望更多的大朋友小伙伴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吧。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也别光听我说了，我们也想听听各位大朋友小伙伴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有很多家长朋友在发酒的同时还在问我们有关于这个神奇印刷术的这个研学。很抱歉，今天这个研学就在8月7号，也就是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我们都在进行这场研学，如果这会儿还想报名的话，咱们只能等下一次。但是不知道这个暑假的尾声我们还会不会组织有关于神奇的印刷术走进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的这个研学线路，如果还在组织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研学群里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分享。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咱们这次的剩余的两条线路，也就是后天和下周二的研学线路，大家没时间参与的话，可以先进群，先进入到我们的报名群，之后后期还有研学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给各位，咱们别错过了啊，错过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了。所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两条研学线路，本周天也就是后天的一条是新华国际图书城的，还有下周二的一条是农科院的，两条这个研学线路再别错过了，记得9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哎，您说了你刚刚说的后边还有奇葩的研学，我说其他怎么就现在年纪大了我发音这么不标准了呢？其他的研学线路啊，其他好吧。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可以继续分享，当然也需要提示各位交通参与者，在会展片区的像凤翔街、凤鸣街、龙腾路还有龙鹏路，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呢已经取消了，周边的居民朋友以及路过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啊。会展片区附近的凤翔街、凤鸣街、龙腾路、龙鹏路路侧的停车泊位呢取消了。那么以上四条道路路侧停车泊位取消之后呢，是有两个时段可以临时停放的，有两个时段可以临时停放，分别是中午的1点到3点，以及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也就是说，中午的1点到3点，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半。

0: 进新疆路，
1: 怎么样？
0: 车流量少，畅通畅通。
1: 收到，谢谢。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永不言败也在分享新 AT0229 这位司机师傅啊。咱们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灯光。目前看到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这是永不言败分享的信息。新 AT0229 的司机师傅，抓紧时间修理车辆灯光。哎，你也在继续传递路况。卫星路万应司的路段呢，目前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分享信息，用爸爸妈妈的手机，爸爸妈妈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剩余的两条延续线路的报名当中。也想问问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乌鲁木齐的两只大熊猫大家都有去看到了吗？这两天呢，乌鲁木齐市水上乐园大熊猫馆呢也是热闹非凡，从成都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宝源和德瑞迎来了他们在新疆的首个生日周。8月4号呢是宝源的生日，园区为他精心筹备了生日宴，定制的五彩辅食蛋糕以竹叶为装饰，混合了水果冰块，还有果泥串串，丰容的玩具和编织的竹球呢铺满一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两只大熊猫自今年2月落户咱们乌鲁木齐，经过了半年的精心照料，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的生活。德瑞的生日呢在8月9号，也就是本周天。为此呢，水上乐园为国宝兄弟打造了生日活动。

呢，将会持续开展一周，每天入园的前400位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到宝源德瑞同款的生日限定蛋糕。

0: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1: 周五的晚间9:36，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我下午之后狂也在提示路况，在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目前的车流量适中。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看到有些路段还是会出现车辆缓行。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苏州路立交一直到河南路立交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需要提示各位。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看到新华南路目前呢是由南向北的位置，在团结路桥下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紧接着呢就是团结路附近、团结路桥下、延安路、胜利路，包括解放南路还有团结路下桥口，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

排队，需要提示各位。当然在碾子沟附近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看到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长江路和黑龙江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需要提示各位。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再次跟我们来分享。如果您行驶在长春中路，也需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河南东路和喀什东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出现了车辆缓行。还有机场快速路，我们来关注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会出现车辆排队。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可能也会有短暂的车辆拥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九十九。
1: 嗯，
0: 九鼎市场
1: 怎么样？
0: 法荣超市停车场堵死了。
1: 哦，
0: 我再也不来了。
1: 哦，再也不来了，这倒是也不至于啊。咱们就是说，就是有的路吧，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堵车呢。你不能说因为河滩路堵车，你再也不走了，是不是？咱们大朋友小伙伴都调整一下心态吧。小伙伴要是实在在车上难受的话，就听听宝宝巴士，好不好？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2: 一路畅通，
3: 报告一路畅通，
4: 报告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6: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7: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8: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9: 华源金晨东方苑

0: 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有家住在水区丽景街北五巷的朋友吗？连日来水区丽景街北五巷的道路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呢，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预计呢八月底就可以建成通车了。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会进一步的完善片区的路网和市政的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为周边的居民出行提供便利。那么丽景街北五巷的道路工程呢，南起丽景街，北至龙胜街，全长大概呢是540米左右，设计限速40公里每小时。项目呢同步也是设置了双向的机动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路上的消息，看到九月的首座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周末快乐，爱你。问我了几组词，哎呀，网上一查就知道了。如果不查的话，我只知道第一组和第二组。还有其他路段的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还是显示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长距离的这个车辆排队，当然北环高架也有部分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需要留意，在这个肿瘤医院的桥面会有一段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当然如果您行驶在克南高架，也需要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克南高架这会儿是否有拥堵呢。新华北路堵车的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 CC Mall 附近，看到红山路、光明路、新华路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目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到了晚间的9:50，各条道路都逐渐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0: 怎么样？被这首歌洗脑了吗？这个旋律各位记住了吗？没记住的话，这个副歌可以跟着一起哼唱一下啊。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咖啡豆，你好。
1: 上课接听949，天博晚上好。
0: 你好
1: 呀。
0: 北
1: 京北路北向南，
0: 嗯，
1: 东进厂路交汇处到城北主干道。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0: 收到了，谢谢，周末快乐。到了晚间的9:53，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这四趟航班呢都已经抵达机场。提示各位，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打算就是在下周四翻唱，各位可以来先听一小段，看适不适合我啊。

感觉还不错啊。下周我就准备翻唱这个了，朋友们可以锁定关注一下949晚间的这个一路畅通。也有小伙伴说了，我们进群的这个研学群的二维码过期了，立马调好不好？为了你，我们专门又新建了一个群啊，咱们这个群马上这个二维码就设置好，各位家长朋友稍后可以继续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本周天和下周二的这两场研学报名当中。稍后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明天中午我们再见啦。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今天呢，2026年8月7号，一个星期五。此刻窗外的天色呢，一点点暗下来了，已经全暗下来了。晚风轻轻的拂过城市的脸庞，那也就在今晚的19点42分，我们也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那就是立秋。时序的指针呢，也从盛夏拨向了初秋啊。古人呢，将立秋呢分为这么三候：一候呢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虽然说现在啊暑热呢还没有说完全的退场，但是这一股凉风呢已经在黄昏时分悄然探出头了。其实包括像今天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非常的舒服。今年呢是傍晚交节，属于是晚立秋，那秋老虎啊怕是还要再威风一阵子，但是这并不妨碍说我们在这个夜晚怀揣一份对秋日的期待。有一种叫啃秋的习俗，那就是一家人围坐吃瓜啊，寓意呢就是暑去凉来，当然也有贴秋膘的说法，用美食呢去犒劳犒劳苦夏之后的身体。无论是哪一种呢，都是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嘛。而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夜晚，美好的夜晚想跟大家聊的呢，也是一个关于成长、关于传承的一个话题。暑假呢，应该是已经过半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为孩子剩下的假期安排会有一些发愁呢？在今天呢，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的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首发的这第一条线路啊，那就是神奇的印刷术。今天呢，我们带领着小记者们呢，走进了一座承载着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新华印刷厂呢，始建

那是在1938年，一路走过来呢，他也见证了新疆印刷事业近90年的沧桑巨变。孩子们呢，也在这儿呢沉浸式的聆听新华印刷的一些发展的故事，感受到了这一份沉淀在油墨与纸张之间的红色基因。其实更令人期待的就是，小记者们呢，会近距离观摩每一本书、一本画册是如何从一张张白纸啊，一步一步变成我们手中沉甸甸的成品的书籍的。其实从红色印刷展厅的常识科普，再到智能生产车间的一些实地的探访啊，其实书本诞生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生动地展现在每一位949小记者的面前的。这会儿不知道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您的路况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还有您对于这个未来的到来、即将到来的周末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安排部署，也都可以提前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你的树洞，我是李茂。

0: 当然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研学的活动，其实让孩子们很心动的呢，那一定就是手工亲手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印刷手工技艺的一些环节，孩子们呢拿起工具触摸一些活字，感受油墨的香气。其实这种穿越千年的指尖触碰远比屏幕上的文字更有温度。当然其实在今天的所有的活动都结束之后，我们的研学活动也结营了啊，所有的宝贝们也都平安顺利的回到了家里。那这会儿呢最辛苦的要说我们汉宏志远的这个各位研学老师们了哈。那我们也连线到了汉宏志远的马南老师。马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来吧马老师，怎么样今天整个的一个感觉下来？
1: 今天感觉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配合，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新华印刷责任有限公司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
0: 嗯，
1: 也让我们今天所有小朋友走进了咱们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工厂车间，让我们孩子们整体观看了一下我们从一张纸怎样到达我们书桌上的一本书籍整个一个生产的一个制作。
0: 是的啊，也感觉马老师这会儿啊也是结束了整个的工作之后呢，这个声音也是略显疲惫，跟早上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状态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辛苦了辛苦了。那还是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研学活动的大概的情况呗。
1: 今天早上的话我们是带着孩子走进了咱们的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的一个长史馆，那也知道了咱们是1938年由咱们的革命先烈毛泽民是亲手筹建的，那他最初是印制咱们新疆的地方的一个货币啊，这是让他们知道咱们新华印刷厂的一个常识。那之后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手工，也是咱们非遗的一个脸谱，那让他们知道了咱们脸谱是由各种颜色不同的颜色那代表的是不同人物的一个性格，这是让孩子们亲手看到制作的一个过程。那同样的下午的时候我们是带领咱们的孩子走进了咱们新华印务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车间，那他们是看到了怎样从双开的纸到达咱们书桌上的 A4 的纸张是怎样制作的，那书通过咱们的人工以及咱们现在的一个数字的数码的一个印刷
0: 更加智能了哈。
1: 对对对，今天咱们老师也说了，说以前有6个人制作的一个书籍，那现在只要一台机器就可以取代了咱们的人工，完全进入了都是科技化的设备了。
0: 嗯，感受到了这种变迁啊，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生活的这种便利。那同时马南老师是这样的，我其实跟马南老师我们的这个相见得有3回了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们都算是这个老朋友了，每一次发现这个马南老师都是非常这个活力满满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现场所有的小朋友的一些不管说在管理工作呀还是说的

0: 一些这个科普的活动当中都非常的认真负责。那也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即将马上就要到来的这2条研学线路。
1: 8月9号，
0: 嗯，
1: 也就是咱们的
0: 本周天。
1: 对，
0: 嗯。
1: 星期天，我们是在咱们的新华国际图书城进行的一个活动，也是带领着咱们孩子先了解一下咱们新华国际图书城的一个建成，然后带他们走进咱们不同的楼层，它有不同的设置，那最后走进咱们的4楼，它是要做一个咱们的手工的，也是咱们鱼灯非遗的一个鱼灯的一个
0: 哦，
1: 制作的。
0: 嗯。
1: 这些所有的手工，包括这些咱们新华国际图书城的所有的机器，他们都是要去自己动手去制作的一个过程的。
0: 嗯，
1: 然后也是到时候要有请咱们的李茂老师要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进行一个最好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诗歌朗诵，
0: 有一这
1: 一
0: 么一
1: 个
0: 个诵
1: 诵
0: 读环节哈，这是我的一个荣幸啊，能够跟孩子们一块儿这个在这个古诗词当中哈，感受一下文人墨客的这种气势，这也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儿。当然，在当天呢当中呢，其实还会准备了一些小彩蛋啊，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吧。那么到
1: 11号，
0: 8月11号，这是我们最新的一条线路，也是我们最有亮点和特色的，同时也是最期待的一条这个线路哈。
1: 对，因为咱们农科院的话，它是咱
0: 嗯，
1: 们1959年建成的，也
0: 啊，
1: 是咱们新疆现在规模最大的、功能是最全的一个综合性的农业的一个科研的一个事业平台了。
0: 嗯。
1: 他现在呢，就是说是和我们平常家长带出去说是采摘呀，或者说是去咱们的农家乐呀，这样去游玩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它是所有的场地哦，它是高达是上万亩的。它主要是根据咱们新疆的一个地质和气候开展的一个本土化的农作物的一个育种的。那它的科研成果也是覆盖了咱们全疆各地州的一个农田，所以我们这次主要是进入什么公办的科研单位，自由的试验场，它不是商业场农场。那我们可以孩子是先去咱们的科普馆进行一个专业的老师咱们的研究员老师去给我们介绍新疆特有的植物，以及咱们的药材。是根据咱们新疆本土的一个地质和一个气候，专门研究出来的咱们新疆的独有的一个植物和中草药，让孩子们就是相当于是了解了一种身份，也了解了一种职业，
0: 说的
1: 那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上面，他们会有更多的方向，也会
0: 是
1: 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了。
0: 非常有意思啊。同时，其实前期我们再去这个去提前啊，那叫踩点儿啊哈。我们也感受了一下整个农科院的这么一个综合试验站当中的一个感觉。除了这个场馆的这个展馆当中呢，这是一个体验。另外呢，还有比如说，现场呢还能看到羊驼，是不是，马老师？
1: 对对对，
0: 虽
1: 也
0: 然
1: 是
0: 说。
1: 咱们农科院自己养殖的、
0: 对，
1: 种植的一些。
0: 然后其实侧面了解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进入到的一些肉类，首先进入一个排酸的工作，那就是要首先来到农科院这边，先来进行排酸，然后再放到其他的一些位置，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以上呢，刚才经过马老师的一个介绍，同时呢，您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愁这个孩子呀，在剩余的这个假期当中，可能哎呦，干嘛去呢？沉迷手机，那书本知识又很难落地。那么说，我们接下来这2条研学线路也可以完美解决您的这个问题。那么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抢占我们剩余不多的名额了，真的是剩余不多了，因为刚才。那我也在确认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名额的一个报名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这2天呢您可能忙于工作啊，可能这个没时间听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发送九在微信公众平台，届时呢会有一个二维码，您进群就可以了解报名的情况了。那行，时间也不早了，马老师您早点休息，感谢您的介绍和这个整个的协助啊，当然这两。 两天呢也一直每次

0: 四菜研学的这个现场都能看到马老师的身影。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条农科院的这个综合试验站的研学，您也会在吗？
1: 会在的，会在的。
0: 太
1: 当
0: 好
1: 天的话，我们也会给所有参加活动的小朋友
0: 了。嗯。
1: 赠送一份咱们农科院专属的一个蔬菜包的。
0: 哦，太棒了！那这个蔬菜包是小朋友会自己亲身去采摘吗？还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哦。
1: 他们自己去采摘，然后自己带回家。
0: 嗯，太好了啊！那感谢马老师、马楠老师，您早些休息哈，感谢您。
1: 行，好的。

遵循着轨迹。没错呢，即将到来的第三条研学线路呢，也是我们新疆农业科学院安宁区综合试验场，地址呢就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小康路的一号。刚才呢也经过我们的研学老师马南老师呢介绍呢，是在1959年建成，也是新疆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农业科研试验平台啊。同时呢也挂牌了全国三农类科普的教育基地，也是新疆首个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实践基地。刚才也说到这个不小啊，上万亩种植的呢也是根据新疆地质和气候呢开展的本土化的一些农作物的育种和栽培的技术攻关，还有科研成果呢，这也都是覆盖了全疆各地州的农田里边的。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如果您家里边呢也恰好有这么一个小神兽啊，不知道送去哪里呢，我们来帮您带，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报名参与吧。

0: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其实在今天的研学活动当中呢，见到了很多的我们优秀专业的研学老师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课程，但同时呢，在这个台下就坐的很多的同学们啊，每一个呢也给帽带来了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印象。那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小姑娘啊，名字呢叫杨依依啊，今天呢也是12岁啊，但是看起来啊，包括整个给人带来的一种感觉呢，觉得这孩子特成熟。依依，你在吗？
2: 啊，在，李猫哥哥好。
1: 怎么样？今天整个的这个研学体验下来，先来说说感受吧。
2: 今天整个参加我们949组织的这个研学活动下来，我个人感觉是我们这个活动安排的特别充实，然后也给我们学生给到的这个感受也特别好。
1: 哦，怎么个好法戏？能具体说一说吗？
2: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参加活动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自我印象特别深的呢，是我们在做绘制那个京剧脸谱的时候，老师为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个，脸谱的它的之前的历史，然后包括它的各种特色啊之类的，然后呢，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老师也不断的去鼓励我们，然后夸奖我们，最后还为我们。拍照留念，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点，然后让我感到特别开心，
1: 是吧？同时呢，你看啊，我必须要打断一下依依，就这表达是吧？整个的一个描述啊，特别有画面感。你这谁能相信这是12岁？依依，这个开学准备是要在上初中了是吗？
2: 是的。
1: 啊，在哪儿啊？
2: 在81中学。
1: 看这成绩他也差不了啊。同时呢，依依今天其实带给最大的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呢，就是依依其实今天在现场当中呢，独立安静地完成了自己脸谱的这个描画啊，同时呢也会帮助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小朋友可能同龄或者又比你小的啊，或者这个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下午的时候都有看了什么样的一些参观呢？
2: 下午的话，我们是主要参观了这个我们新华印物的这个印刷厂它里面的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有印刷机，然后裁剪机之类的，就是感到这个世界非常的新奇。对，然后我们就见到了教科书产生的过程。像试卷呀，然后我们的语文、数学之类的书籍，然后它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怎样折叠的、装订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参观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区别，就是一部分机器呢，它是由人来主要操控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机器它是来自主操作的。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智能时代，这个数码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 没错，说太好了啊。而且呢，其实根据依依的描述，今天下午也是非常用心和认真的去完成了这一次研学。那研学证书和这些奖品都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拿到他们的时候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那后边如果说再有一些，比如说研学类的活动，一定一定记得啊，一定要报名啊。
2: 我会根据我的时间会尽力参加，只要有时间就必须去。
1: 就不一样了，开学之后就是这个初中生了啊，这时间上可能确实会有一些这个多多少少的排不太开。但其实今天在现场呢，研学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初中生，你的小哥哥啊、小姐姐们，他们也会在现场。还是希望吧，一能够多多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你能够多多跟这个94.9交通广播呢，能够建立一下深切的、密切的一个连接，好吗？依依，那时间不早，我们连线。先到这儿，早点休息哈。
2: 好的，我会加油的，哥哥再见。
1: 再见。
3: 今天的晚餐也与
1: 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暑假呢，家长就可以安心专注工作，而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您可以完全放心的交给我们，让知识走出课本，让成长发生在路上。94.9交通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更多研学活动的详情，您首先可以发送数字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扫码进群关注。那也可以关注我们后续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推文情况啊。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八月七日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秋意味着禾谷成熟，立秋之日凉风至，夏暑虽未尽，秋意却悄然登场。万物收敛锋芒，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硕果累累。

坦白说呀，听到立秋这两个字呢，心里还是偷偷的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这就像在一条漫长的隧道里走了太久，突然发现前方透出来一点光。虽然说，有些时候脚下还是滚烫的，但你知道，出口就在不远处了。凉风有信，秋月无边。那个早晚能穿件薄外套的日子呀，正在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了。这大概就是节气给到我们的一些温柔。它从来不骗人，四季轮转，该来的总会来。其实说到立秋呢，就要问大家伙一个问题了。其实前几年啊，包括今天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圈最先被什么刷屏呢？那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一样，那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火的得有多夸张呢？前几年啊，一到立秋，朋友圈那就是奶茶博览会，一从早上开始，一张张奶茶的照片呢就轮番登场，配文呢就是清一色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谢谢亲爱的，红底儿大 logo， 奶油顶，珍珠满杯，滤镜调的比婚纱照还要用心，奶茶店里也要排起长队，外卖小哥忙得飞起，甚至不喝奶茶的人也要被迫知道了原来今天立秋。所以说大家晒的真的只是一杯奶茶吗？其实不是，这一杯可能二三十块钱的饮料当中装的是有人惦记的小确幸，也是平凡日子里一点甜丝丝的仪式感。有人晒的可能是男朋友偷偷下单的惊喜，那有人晒的呢是闺蜜远程请客的温暖，有人呢自己买给自己，那又怎样呢？那是我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自我告白。奶茶呀，这是一个载体，真正让人心动的就是那句潜台词，那就是换季了，我在想你啊。可是今天呢，特意刷了一圈朋友圈，发现其实立秋的热度好像真的不敌当年了。那个曾经霸屏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如今呢也有，但是可能就是星星点点的几个身影，孤零零的躺在时间线上，没有什么铺天盖地的晒单，也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文案，没有满屏的粉色奶油顶，好像就在这一天，奶茶呢可能没有那么香了啊。可能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网络梗吗？火一阵儿它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我总觉得这背后有意思的东西，恰恰也值得在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一聊。首先就是为什么当年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能够火爆全网呢？一开始它确实是一个挺美的创意。最早呢，2020年的秋天，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发了一张52块钱的这个截图，然后备注就是

带点小焦虑，好像不消费、不跟风、不晒单，就对不起这个节气一样哈。其实人反感的呢，永远也不是奶茶本身，也不是花钱，谁差那一杯饮料的钱呢？大家排斥的也是这种，可能带点绑架式的营销方案哈。你不买，你就是不爱我；你不晒，就是生活没仪式感。所以说，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从一句温柔的问候，变成一根道德的木棍，那它被裹挟进攀比跟表演的漩涡，它原来那点甜呢，也不就被稀释的所剩无几了呀。其实啊，立秋呢，一个季节的自然更替，天要转凉，叶要变黄，这是宇宙的规律，跟奶茶没什么关系。8月7号这一天，它可以是仪式感满满的节气日子，它也可以是普通生活中平凡的一天。我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今天沉默，或许不是不爱生活了，恰恰是因为他们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心中有爱，不必借着一杯奶茶去证明；日子有光，也不必借着节日的溢价去买单。其实，幸福这件事儿啊，从来也不需要盲目的攀比。你过得好与不好，不在朋友圈的九宫格当中，而在你自己的心里。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关注路况的同时咱也来帮助一下路上的朋友吧。傅先生这会儿遇到一些状况，是车辆爆胎了。傅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啊，傅先生啊，咱们这会儿位置是在哪里啊？
1: 在那个蜘蛛山隧道那个上层，
0: 上层
1: 两个隧道中间。
0: 嗯，蜘蛛山隧道的上层隧道的这个中间位置啊，咱们的这个车
1: 由西向东
0: 的位置。好的，您的车是爆胎了，我们的这个车牌号是
1: CA987X2。
0: 车牌号呢是新 A987X2， 您的车什么颜色呢？
1: 白色吉利。
0: 一辆白色的吉利，车牌号呢是新 A987X2 啊，就在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车辆爆胎。那您这边是缺一件什么东西？是千斤顶是吧？需要换胎。傅师傅你好。傅师傅，这个此时此刻呢是在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的这样一个位置，车辆爆胎，那需要这个千斤顶换胎啊。位置呢在蜘蛛山隧道上层位置，车牌号呢是新 A987X2， 一辆白色的吉利。傅先生的电话呢留一下，是133-1981-5007 133-1981-5007，就在蜘蛛山隧道上层位置，白色的吉利。车牌号呢是新 A987X2， 新 A987X2。
2: 在专注，我在家都不让你来去自如。
3: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吧，唠一唠朋友们的信息。刚蛋说了，帽晚上好，周末快乐呀，提前要祝你今天下班早，听着美妙的音乐度过凉爽美好的夜晚，非常的惬意。哎呦，也看到眼之哈，好久不见了，来了来了，晚上好晚上好。要看到很多朋友呢，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了哈，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数字9，是的，可以回复数字9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了解一下我们的还剩两条精选的研学线路给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让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暑期有意义的把它度过啊。我像我是我狂景师傅，这会儿在冒晚上好打卡，前个道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啊。清晨的露珠挂在夜，尔特也看着您啦，准时聆听心之所向，说一看就是亲身经历了研学活动，所以说聊的时候有很谈到好多的细节，这其实还有好多的细节呀，都没聊到呢，这一聊高兴了，很多的时候都忘了。

但是其实没关系，您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细节补充的完善再完善，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9报名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是新华图书馆的一个研学线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农科院的一个研学线路，两个分别是在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可以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呢，跟随着帽共读经典好书，品鉴一下珍稀的非遗作品，体验一下炫酷的 VR， 还有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还有特色文化馆。

当然有朋友说，那么新华国际图书城啊，不是很感兴趣，那可以奔赴一下我们的农科院综合试验站，感受一下这种近距离的奇妙的作物，亲手采摘一下，体验一下农事，是吧？要用眼睛看一下植物的生长，化身949小记者，然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农业科研的魅力。当然了，在这一次的研修活动当中呢，您可以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啊，这个是农科院博士生团队呢深耕试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也就是说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于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它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可以放心食用。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抢占名额吧。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杨洋也在，陈师傅啊，陈阳师傅也在问说，多大能参与到研学呀？7岁到18岁都可以。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陈师傅了哈，您看看这，说昨天啊，这个我点播到的一首歌我没听着，我继续要推荐一下我的冷门好歌，我要给大家零，希望能够上墙，希望大家夜间行车小心驾驶，谨慎使用远光灯哦。我得首先来说，我要在这个曲库当中啊，我得先给您找一找，如果没有的话呢，咱们还得更换一下，好不好？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继续看到了陈阳师傅的留言，说好久不见呀，每天路上听啊，但是根本没手互动啊，理解理解啊。我们是朋友也说到了，说帽晚上好，今天呀立秋了，哎呀哪儿哪儿都是在晒奶茶，记得给自己安排一杯哦，互动有点晚啊，不过来了就比不来强啊。哎呀，说到第一杯奶茶啊，好像今天确实也没喝上呢，反正。

还在愁孩子暑期无处安放，沉迷手机书本知识难落地，这条研学路线完美解决。从新华国际图书城奔赴农科院综合实验站，把书本里的生物知识搬进真实田间，近距离观察奇妙作物，亲手采摘体验农事，用眼看见植物生长，动手解锁自然奥秘，既能积累鲜活作文素材，拓宽眼界格局，还能化身949小记者，沉浸式感受农业科研魅力，在山野田间收获独一份的暑期成长回忆。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告别电子产品，赴一场自然科教之约，还可免费带回一份蔬菜包。农科院博士生团队深耕实验田，科学化生态种植，每一份蔬菜都源自严谨的科研培育标准，天然、绿色、新鲜、健康，全家安心食用。赶紧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平台抢占名额。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22:5657分啊，美好的夜晚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说真正的秋天不必靠奶茶开场，当某天傍晚你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手臂上的皮肤凉了一下，当你清晨推开窗发现楼下的树的叶子边缘泛起了一层淡黄，当你晚上下班回家餐桌上有一碗热腾腾的汤，家人跟你说今天凉了多穿点，那就是秋天，而那就是最好的秋。晚风渐凉，三餐安稳，心上有人在想，这些不用花钱不用花朋友圈，也比任何一杯加满奶盖的饮料都来得真实。今天晚上聊了很多，希望在立秋的第一个夜晚能够带给你一丝清凉的慰藉。无论你今天有没有喝那杯奶茶，有没有发那条朋友圈都没关系，你依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值得拥有一个温柔的秋天。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希望今天晚上的夜色像秋风一样轻轻拥抱每一个还没睡的人。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唐文宗这人呢，爱好文学，喜爱诗歌呀。当时就问程修己，现在在咱们京师所传唱的这么多首牡丹花诗里头，谁为冠？这程修己就说了，那应该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诗。这首诗啊，他首先开创了以国色烟花的先河，前卫所闻呐、以前的诗人没有用国色来说花的。他开创先河之后，再往后的诗人，像大和年间的白居易饮石榴花，李商隐咏牡丹花，那都以国色称之啊。所以呢，人家李正峰是用国色形容牡丹第一人，而且人家头两句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国色，一个是天香。这两个典故呢，由打李正峰这里就合并成一个典故，就是国色天香。人后来用国色天香来形容牡丹之美，也用国色天香来形容某个女子的美丽。唐文宗点点头啊，言之有理，这首诗啊确实写得非常的好啊。唐文宗啊是一边赏花一边品这首诗，是越品越有滋味啊。他回身呢就看了看陪伴自己的杨妃，这杨妃啊当时正得唐文宗的宠幸，所以啊扭过头来就说了一句话，庄敬台前一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风之诗先矣。什么意思呢？说爱妃呀，您要是在梳妆台前饮这么一杯酒的话，哎呦，您这个小脸蛋儿啊马上就变成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了。这里头可是杨妃，可不是杨贵妃。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妃子，杨妃是唐文宗的妃子。但是呢，由于呀、杨贵妃太出名了，那么这个记载呢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被一些人呢给传岔了。因为杨贵妃太出名了，而且杨贵妃呀长得漂亮，那非常符合国色天香四个字啊，所以很多人呢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这个事情啊就传到了杨贵妃身上了。所以现在你看很多的人呢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在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其实呢他可能没看到故事原文，故事原文上面所说的一定是唐文宗和杨妃，穿岔了。而这种错误呢为后世很多文人津津乐道，以至于这个故事形成一个典故，就叫做贵妃醉脸。您听明白了，不是贵妃醉酒，醉酒的那个贵妃是杨贵妃，醉脸的这个贵妃啊是杨妃，是两个人。但是这个错误呢 我们说了，连很多有名的文人呢都会犯，或者说呢人家认为啊就对的，人家不认为是错。比如李清照，李清照写过一首咏白居的词啊，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碎琼玑，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还令偷香徐娘浮粉，莫将比逆为新奇，细看取曲屏桃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风欲借，不减荼蘼。要么说人李清照那是大词家呢，人家懂典故，就人家这一首词啊用了八个点呀、啊、咱刚才刚读了半阙词，人家就用了五个，其中头一个就是贵妃醉脸，而这个典故究其根源就在李正峰这首牡丹诗上。说在唐朝的时候，有座寺院叫慧林寺，慧林寺里有位高僧，法号叫圆观，他和落经手李元是非常好的好朋友。有一次啊，两个人相约要往蜀山峨眉参拜普贤大士。那去四川峨眉山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那陆路呢就是走斜古道，那水路呢就是逆流数峡而上。袁贯呢就主张走陆路，走斜古道，但是李元呢说走什么斜古道啊，又没什么风景，不如啊逆水而上，哎，咱还可以领略三峡的风貌啊。李元呢是一个劲的想走水路，但是袁贯呢他就不愿意走水路。李元说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啊，全当陪我走走不行吗？在李元的强求之下，两个朋友啊启程上路了，坐着船是逆流而上，这一天就到达南浦。船一靠岸就发现有一个孕妇就挺着大肚子正在岸边打水呢。圆观大师这么一看，当时眼泪下来了，头打哀伤啊。李元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走水路吗？就因为这个孕妇啊。嗯，李元一听什么意思呢？你不知道啊，这个孕妇已然怀孕三年了，她为什么不分娩？那就是等着我呢，等着我来投胎呢。我不跟她见着还子罢了，跟她一见，是我的业缘已到啊。今天呢，不就见袁观往那一坐，双眼一闭，他就作画了。哎呀，李元一看是五味杂陈呐、啊，他说的真的假的呢？我等三天吧。就这么着，李元在此等候三天，就寻找这位妇人，找到家门。

0: 李渊是大官的，说听说咱们家里喜得公子，我特来祝贺。那人家主人能不欢迎吗？那赶紧把孩子抱出来，让李渊的瞅瞅。李渊过来一看，这小子呀，就见这刚满三朝的孩子冲着李渊突然间咧嘴一笑，哎呦，这不就是我和袁冠的约定吗？李渊点点头啊，好啊好啊，12年后咱们再见吧。说完呢，来
1: 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在宋徽宗时期啊，有一个人姓徐，叫徐申，字甘臣呐，他乃是三衢人。这个徐申、徐甘臣呐，精通音律，善作新词，所以呢，在徽宗时期呀，被封为太常乐典，后来又被任命为常州知府。可以说呀，在这仕途上挺顺的。但是仕途顺，家庭生活呀不太顺。怎么不太顺呢？娶了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呀可以说是个妒妇。什么叫妒妇呢？就这个女的呀，妒忌心比较强啊。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呀，除了自己之外，这老公啊不能够亲近其他女性。那这位说了，这不很正常吗？一位妻子那对老公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要求，这不过分呢。各位啊，你要明白，咱说的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发生在北宋末年。那在当时，他的这个社会道德跟我们现在他不一样。那么在当时呢，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什么意思呢？就一个男的只准找一个妻子，这个正房妻子只能有一位，但是可以纳妾，这个小妾无所谓， N 多个不限。因为当时啊是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得把人物放到他生活的时代去评判。那说这个夫人是个妒妇，那就因为啊他不让老公去亲近其他的侍妾。但在当时，一夫一妻多妾，这是个正常现象，大家都这样。那么正房妻子对其他的这丈夫的侍妾呀，得起到一个管理作用，也不能够限制丈夫跟哪个宠妾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你限制了，那整个社会舆论呢就说你这个夫人呐是个妒妇。那么正好啊，徐申家中还真就有一位侍妾，徐申对这位侍妾呀也是非常的宠爱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侍妾长得也漂亮，年纪也很年轻，另外呢这往往在当时啊都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当丈夫的呀跟着正房妻子之间的关系往往没有他跟这些小妾的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这个现象也很正常，因为呀当时的丈夫和妻子他们之间的结合，他们之间的婚姻往往是包办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这夫妻双方在没结婚之前基本上没见过面，等到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一挑这个盖头，这当丈夫的才瞧见妻子。也就是说当时啊是先结婚后恋爱。那么结婚是结了，能不能

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啊往往会更好一些。要么说在古代呀，这种包办婚姻啊，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害人呐，就在于此。往往一些夫妻呀，其实没有真正爱情，一辈子凑合过吧，过到老成亲人了，就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徐申也是如此啊，他的夫人是包办的，哎，心里头反正不太舒服。那么后来纳了一个小妾，哎，这个小妾挺会来事，长得漂亮，人又年轻，善解人意，能歌善舞，跟着徐申有共同语言。我没说吗？徐申就精通音律，善作新词，他谱的曲，做的词，拿给小妾，小妾就会唱，这么一唱还能纠正徐申谱曲作词里面的一些毛病，那两个人可以说是夫唱妾随，你恩我爱，俩人关系挺好。哎呦，这下子徐申的正房夫人，就他的妻子，那就吃大醋了。哎呀，看到自己的丈夫被这小妾给拉走了，丈夫的一颗心全给小妾了，那他能干吗？本来他的脾气就不好，可以说是只母老虎啊，那在家里也是大发雷霆，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给这徐申呐，找着小妾的麻烦，最后啊，逼着徐申把这小妾给我休了，赶出家门，不然的话，老娘给你没完。徐申呢，这么大的官儿，怕老婆，那对自己这个妻子呀，那就像病猫鼠似的，见面腿肚子都转筋的，天天老婆这么打，天天这么闹，最后啊，侍妾也忍受不了了，老爷呀，咱这日子没法过了，您那行行好，就把我给休了吧，赶出家门吧，不然的话，恐怕我这个性命就难保了。哎，最后徐申呢也没办法，看着老婆把这侍妾就赶出了家门。那你想想，当时一个小女子除了嫁老公之外还能干什么呀？还是那句话，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子又不能做官，又不能抛头露面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只能说结婚依附丈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现实。所以这小妾被赶出徐门之后，无以为靠啊，吃什么呀？那就浪迹江湖啊。后来辗转就流落到苏州，正巧苏州有个兵马都监，这人呢正想纳妾呢，哎，有中间人就把这个徐申原来的侍妾就介绍给了苏州的兵马都监。兵马都监这么一看，哎呦，太漂亮了，会什么？中间人说了，厉害，填词作赋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能歌善舞啊，是个才女，原来大家调教出来的，是吗？太好了，我喜欢，我纳了。在当时啊，女性的命运有时候自己真的不能掌握呀。还是那句话，那年代男尊女卑的时代，那为了吃饭，为了生存，虽然徐申的这位侍妾并不太喜欢这个兵马都监，但没办法呀，身不由己呀，于是就被这个兵马都监收为侍妾了。就这么着，一晃两年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徐申的妻子，就那位杜妇死了。怎么死那么早啊？

0: 你想想，这位天天吃醋，天天吃醋，就吃了一个酸性体质，那还不早死吗？心胸狭窄之人呐，活不长。他不能够自我调节，结果渡来渡去，腿一蹬，去世了。哎呦，正妻这么一去世，徐申呢，心头松了口气呀。多少年压在自己脖子上的大山，好像一下子没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位正妻的死对徐申呢，还真就是一种解脱。多少年的束缚没了，这下子没人再阻挡自己的幸福了。徐申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被自己赶出家门的那位侍妾，我呀得把她接回来。徐申知道这位侍妾跑哪去了吗？他知道啊。为什么呢？你别看这侍妾嫁给了苏州的兵马都监，但是跟原来的丈夫藕断丝连呢，两个人是有情之人呢。那分开是不得已，棒打鸳鸯两分开。虽说一个在这家，一个在那家，这两颗心连在一起，藕断丝连，一直啊没断了往来。怎么往来呀？那面是见不上了，指的是书信往来呀。所以呢，这徐申他就知道自己这位侍妾的下落，于是呢。徐申在处理完自己妻子的丧事之后，就赶奔苏州，找到了这位兵马都监，干嘛呢？跟他协商，把事情经过、来龙去脉，全都给这兵马都监说完了，最后就提出要求：你能不能把我那侍妾呀还给我？哎，要多少钱？要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我们呢是一对有情人呐，他也念我，我也念他，您留在手里呀，他的心给您呢永远没办法走在一起，这又何必呢？那幸亏徐申呢是官员，常州知州，哎，离这苏州也不算太远，又是官员，这话还好说。这要是一般人呢，兵马都监就怒了，什么？给我索要老婆？你别忘了，现在那是我的侍妾呀，啊，原来是跟着你，但是你不拿人家当宝贝呀，你把人家踹出家门去了，后来是我收留了人家，而且呢，我喜欢她，啊，至于她喜不喜欢我无所谓。我不在乎，我喜欢他就足够了，我凭什么再把他让给你呀？那有让东西的，没让老婆的呀？你找我谈这个判，那简直是花天下之大稽呀！所以呢，徐申找着兵马都监几次三番协商，想让他把自己的侍妾再送回自己身边。那位侍妾呢，也表示了他愿意回到原来老爷身边，也找这个兵马都监哭诉了，说：“您行行好啊，我们俩呀，确实，一直互相钟情。原来只因为呀，他的正房夫人妒忌心比较强，他是没办法才把我赶出家门。其实我们呢，一直也有联系。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还望大人能够高抬贵手。”成全我们俩吧！这兵马都监呢，那是武将出身的，一听这样的事情，就觉得自己呀受了莫大侮辱。我呀，哼，我就是不给。我甭管你们俩有什么关系，甭管你们俩的心走再近，这一生我已经把她纳为侍妾了，她就是我们家的人。谁也要不走，我还这么告诉你，就算我死了，他也不能改嫁。 这兵马都监武将出身，钻牛角尖儿，意气用事，怎么说就是不肯。那你也不能抢啊，对不对？从法律角度，确实现在那女子是人家苏州兵马都监的侍妾了，跟你徐申没任何关系了。人家给你，说不好听的话那叫人情，不给你那是绝对的本分。你打官司啊，你告状啊，告到哪里也没有让人家把人家的侍妾给你的道理。所以徐申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本来想着自己能够和侍妾重新在一起，以后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没想到啊，这一下子根本的可见不可及，没办法重新团圆了。怎么办呢？外甥打灯笼，那就照旧吧。既然咱俩见不上面了，仍然和以前一样，咱们呢书信往来，互诉衷情吧。这两个人呢都是填词高手，都懂音律，所以呢互通书信的时候，这书信当中也经常的你给我写首词啊，哎，我给你谱个曲啊，也经常的有这样的内容。徐申呢有一次思念自己这位侍妾呀，于是呢就填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二郎神。这词啊是这么写的：闷来弹雀，又搅碎一帘花影，漫是着春山，还思纤手，熏切金泥尽冷，动是绸端如何像，但怪得心来多病，皆旧日沈腰，如今攀鬓，怎堪临镜，重醒别时泪湿罗衣幽宁，料为我艳艳日高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风起长托春城未醒，雁足不来，马蹄难住，门掩一庭芳景，空伫立，近日栏杆已变昼长人静。这个词大意呀，就说哎呀，这门口喜鹊呀叽叽喳喳的，叫得我呀心烦意乱，徒自增加我的愁情啊。于是呢拿个石头子儿，我把它给弹走了，这下子反倒是搅碎了一帘花梦。我呢漫不经心的穿上春天的衣衫，但突然想到当年给我穿衣衫的是你呀，穿衣衫时

那双纤纤玉手常常引起我的思念呢。看到屋中那香炉，原来都是你呀，去为我焚香，但如今早已经是香尽灰冷了。所以你看看，穿件衣服，看到香炉，看到家中的种种事物，动不动啊就会引起我的忧愁啊。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排遣呢。唉，只怪最近呢多病，叹息本来就很瘦弱的我，如今双鬓又添白发，让我怎敢有勇气面对镜子呀。我呀又重新想起当年的情景，临别时你的泪眼满衣襟呐，罗衣之上恐怕直到今天还有那日的泪痕呢。我能够料到啊，你一定会为我伤情啊，就算太阳老高了，你也懒散庸庸不想起床啊。为什么呢？你思念我呀。那别人问你为什么还不起床呢，你不能够明言相告，只能够找借口说昨天呐，我因为喝酒喝太多了，所以现在呀酒未醒起不了床啊。而且呢默默自语，鸿雁呐也不飞来了，鸿雁不飞来，捎不来书信呐，人也留不住，终归要跨马远行的。失望至极，你将门窗关闭，掩住一庭芳景啊。每天以便女儿栏杆，空自矗立，伤怀痴情。唉，白昼那么漫长，心真是苦啊，四周那么寂静，令人恐怖啊。哎，大概其这首词啊就这个意思。上阙呢就写出侍妾被迫离去之后，徐深日夜相思，因为相思而起的忧闷心理。那么下阙呢，哎，这是词人想象自己的爱妾也应该在思念自己，而且呢始终带着忧伤和希望，久久的在等着自己呀。所以这首词用以传情，充分发挥了词人形象思维的特点，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境界。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72集。
6: 听着左骨都侯远去的马蹄声，张骞拉着纳吉玛的手说：“夫人快回去通知唐一富安排转移之事，我还要到胭脂那儿去一趟，有了胭脂的帮助又会少去许多障碍的。”而张骞赶到龙绿胭脂的穹庐时，李牧早已在帐中等候，他们显然已知道两个部族为争夺草场而发生争斗的事儿。看到张骞，龙绿胭脂的第一句话就问：“使君现在有何打算？”“啊，臣准备将羊群移至卓耶山北的匈奴河畔，然后继续西进到大肉支，以完成皇上交给的使命。”“使君还记得本宫的托付吗？”“臣不敢忘。”“好，那本宫就把怀儿托付给使君了。”“公主托付之事，臣万死不辞，只是若单于问起这事来，公主将怎样应对呢？”“使君不必担心，本宫自有打算。”龙绿胭脂凄然一笑，话虽这样说，但毕竟这是骨肉从此天各一方的痛啊。“公主如果舍不得王子离开，不妨暂时留在匈奴，待臣从大肉支返回时再做打算。”“不。”龙绿胭脂决断地摇了摇头。“使君也已经看到了，单于一天天老了，一只血无时无刻不觊觎着大位，如果让怀儿留下，必将难逃厄运的。”他顾盼的目光朝着门外看去，就听见一声悠长的喊声被三月的风带进帐内。15岁的刘怀片刻之间就站到面前，当年在婚宴上看到的那稚嫩小婴，如今已长成一个翩翩少年。汉匈的血统使他的身体不仅呈现出匈奴人的彪悍，而且还带着汉人的干练。他的眼睛不仅散发着匈奴人的野性，还蕴含着汉人的明澈。他的行为不仅带着匈奴人的豪爽，也流露出汉人的诚信。他很有礼貌地见过张骞，然后以一个

0: 男子汉的语气对母亲说，母亲唤孩儿到来，不知有何事情。龙绿胭脂轻轻走到儿子面前，伸手想抚摸儿子的肩膀，而刘怀却躲开了。母亲，孩儿已是大人了，当着舅父的面多不好意思。不管多大也是娘的儿子。龙绿胭脂收回了亲昵的手，把一个现实问题摆到刘怀的面前。怀儿，想不想见见你的舅父？母亲是说在长安做皇帝的舅父吗？龙绿胭脂点了点头。
1: 当然想啊。
0: 刘怀兴奋地道，
1: 孩儿就想看看舅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为娘要让你跟张骞舅舅一起到长安去呢。
1: 什么？母亲是要让孩儿离开父王和母亲吗？
0: 刘怀摇了摇头。
1: 傻孩子，你已经15岁了，你舅父16岁就做了皇上，男人哪有整天守在娘的身边的呢？孩儿可以继承单于位啊，与大汉永修和睦嘛。
0: 糊涂。龙绿胭脂目光沉重地看着刘怀，你怎么可能继承单于位呢？且不说你父王已立了于丹为太子，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王子呢，一个个彪悍强壮，谁不想成为统领大匈奴的单于呢？还有你那位伊稚邪王叔，如今统帅着10几万匈奴大军，一旦你父王百年之后不要说继承王位，恐怕你连命都保不住。
1: 不会吧，母亲是不是多虑了？
0: 儿啊，你还年轻，草原上可处处都是刀光剑影啊。龙绿胭脂说着，泪水就滴滴答答地落在了儿子的肩头。
1: 为娘实在不愿看到你命丧于此，你若随张骞舅舅到了长安，皇上会保护你的。
0: 张骞、李牧、子燕等人纷纷上前劝说刘怀，要他千万不要让龙绿胭脂提心吊胆。刘怀终于心动了，但他仍然担心母亲的安危。
1: 儿啊，难得你一片孝心。
0: 龙绿胭脂拉着儿子的手，眉宇间透着坚毅。
1: 你不用替为娘担心，只要你父王健在，娘就平安无事。儿啊，好男儿志在四方，今晚就趁你父王处理国事之机，随张骞舅舅走吧。
2: 嗯，孩儿听母亲之命。
0: 刘怀抬起头来望着母亲，是的，记忆中美丽年轻的母亲远去了，塞外的云，草原的风，带走了母亲和姨娘灿烂的年华，为他们的眼角刻下细纹。
1: 一想到这儿，刘怀的泪水禁不住涌出了眸子。母亲保重，孩儿这就走了。
0: 刘怀先按照匈奴的礼节，后又按照汉人的礼节，向母亲行了拜别之礼，然后转过身与李牧、子燕一一拜别。
1: 拜托大人和姨娘照顾好母亲。
0: 说罢，刘怀便跟着张骞走出了匈奴。
1: 走了。
0: 在刘怀离开的那一刻，龙绿胭脂果断地背过身去。他甚至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直到穹庐里只剩下他和紫燕的身影，他才明白儿子
1: 听命，
0: 心想如此不堪一击竟狂言取本将之首级，朕不知天高地厚。遂对身边的传令兵喊道，快命鼓手擂鼓，绝不可让败军逃走啊。循着汉军的足迹一路追来，饥饿的匈奴军看见汉军丢下的粮秣，纷纷下马抢食，队伍一下子乱了。玉龙见状连杀几名士卒，才使队伍平静下来。第二天上午，他们追到云都山的峡谷口，就远远瞧见汉字大旗在前面飘扬。玉龙精神大振，来不及歇息就率队冲了上去。但是当他们转过一道弯，发现前面的道路很狭窄时，他的眉头就骤然收紧了。他觉得自己钻进了汉军的口袋，而且陷入了他最不习惯的山地环境，忽然有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恐怖。

要对长骑兵发令退兵，却已来不及了。只见突然出现在两面山坡上的汉军弓弩手迅速开弓，箭如雨下，接着是步军从山坡上冲进匈奴军阵。匈奴骑兵在狭窄陡峭的山道中无法施展，双方战至午后，在死伤数十骑后，玉龙冲出了山谷。伊鲁司马率部追击数十里，才移军至固水河一带，与给予呼韩雅所部重创的二三路司马会合。二三路司马由卫青直接指挥，在西线、如县、广宁一带与呼韩浑雅所部展开大战。按皇上诏命，战事初期，西部都尉稍作抵抗，随即放开一道口子，待匈奴军进入上谷之后，便封死了塞上关口。卫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争一城一池，重在取匈奴首级。呼韩浑雅的匹敌之策失去了效用，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汉军的追击速度比匈奴军的奔驰还要快，他们甚至还未清点所掠资财，就不得不仓促撤退。六月中，卫青调动二三路司马协同西部都尉与呼韩浑雅会战于长城脚下。汉军两万人马将呼韩浑雅的几路当户分割包围。无论是卫青还是呼韩浑雅都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地利可以依凭的开阔地带，唯有鼓足了士气奋勇杀敌，才能获得胜利。卫青站在将旗之下，铁青着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场的变化，他不断地发出击掌，以此来鼓舞汉军士气。呼韩浑雅也用取敌首级者赐酒一碗的话语来催动匈奴军的杀气。汉军采取车轮战术，每冲击一次就有新的军侯率部来替换，从容有序地缩小了包围圈，而匈奴军被包围在中间疲于应战，双方的军队犹如黑色的云团，被彼此的大旗牵动着，冲塞在耳边的只有喊杀声和马蹄声。战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双方死伤的士卒绵延数里，不为汉军之战力让呼韩浑雅吃惊，匈奴军的顽强也让卫青感叹这个部族的强悍。战至深酣，双方的主将还没有直接对阵，呼韩浑雅才觉得自己遭遇的不是李广，也不是程不识，他觉得此次对阵的将领多谋善断，运筹帷幄，以克敌制胜为目标，不以独勇为快。呼韩浑雅决计撤回到大漠去，在率部沿固水河北撤时，他回首难忘，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汉朝有此将军，我族后患无穷啊。现在卫青的中军大帐已经移到东部都尉的驻地女旗县了。大约是凌晨卯时，女旗县城头不时传来打更人悠长的声音，街巷深处的鸡鸣则表明新一天浴血的格杀即将到来。燕山横亘在城池的东北方，在微露的晨曦之下更显得雄伟奇峻。阳乐河水从城池的西北脚下流过，水声清晰地飘过城墙。卫青手按剑柄，从守城的将士身旁走过，大家都本能地挺胸抬头，直视前方。城外的草原上，匈奴的帐篷被一堆堆的篝火照映得影影绰绰，火光中巡逻的队伍来往穿梭，井然有序。想起出征的这些日子，卫青心里就很不平静，首战克敌的快慰让他回忆起行前那次壮怀激越的聚会。

上这份信任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心头，尤其是卫青更是感慨万千。他知道那些王侯对他统领大军就颇多非议，这些议论撕开了他用多年军旅生涯才弥合的伤口，从而让他对功名有着更强烈的期待。那天卫青喝了很多酒，那玉液催开了壮士长久以来被卑微地位所压抑的情感，点燃了炽热的烈火，伴着酒香飘洒的是勇将撼地冲天的豪气。他在内心嘲笑那些纨绔子弟的鼠目寸光，他们怎么可能理解翱翔万里的鸿鹄之志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了解他十年磨剑的苦心孤诣呢？当月影西移，摇动窗棂上的烛影时，卫青趁着酒兴拔剑起舞，剑光闪闪，剑气萧萧，惊起夜宿枝头的群鸟，惊落竹叶上的露珠。公孙贺、公孙敖明白，少年时代留给卫青心灵的阴影太重，他的最终狂舞不过是蓄愤已久的宣泄。一通舞罢，两人不约而同地上前握着卫青的手，那千言万语就化作一句简单而又铿锵的话语：初次上阵，还望兄弟保重。公孙敖道：赖陛下神威，我军必大胜而归。三人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是还没有出征吗？用得着如此悲壮吗？这时候他的大姐公孙贺将军的夫人魏君如进来了，催促道：妾身为这位将军准备了茶水，大家过来一饮吧。喝过了茶，三个人的酒醒了多半，趁二位公孙将军在一旁叙话，魏君如把魏青拉到一边悄声问道：去看过你子夫姐了吗？魏青点了点头。魏君如又问：到平阳公主那里去了吗？魏青知道大姐话中的意思，他也明白平阳公主双居经年，十分寂寞和痛苦，但是他觉得只有当上一个成功的将军之后，他才有资格去回应公主那火辣辣的目光，才能最终填平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在接到皇上的诏命后，他没有到公主府上辞行，他怕承受不了公主缠绵悱恻的目光，更不愿意他为自己的安危牵肠挂肚。还是等班师回朝后再说吧，战场上瞬息万变，生死未卜，何必让更多的人为弟弟悬着一颗心呢？魏君如也不得不承认兄弟说的有道理，遂转身对公孙贺道：青儿虽说勇力过人，带兵也有十年之久，可毕竟这是第一次独当一面。夫君虽说与他兵分两路，相距数百里，可是妾身还是希望你们能互相照应，平安而去，安然而归。说着说着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了。看看看看，这又不是第一次，哭什么哭啊！再说卫青是夫人的兄弟，难道就不是为夫的兄弟了？公孙贺不满道。卫青扶着大姐，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童年的时候他回到郑家，郑家兄弟欺负他，是两位姐姐处处护着他，这种情分是他封侯拜将也不能忘记的。他用男子汉的刚强抚慰着大姐柔弱的心灵，轻轻说道：姐姐请放心，弟弟一定提着匈奴人的首级回到长安。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他战事之余最温馨的回忆。一位军侯远远地看见卫青，急忙跑上前来道：参见将军。有何军情？禀将军，一切如常。匈奴人作战向来神出鬼没，要防止他们偷袭。诺。士气如何？禀将军，现在大家士气高昂，大家都说了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痛快的跟匈奴人打过仗啊。卫青一笑：你倒会说话，去吧。诺。回到帐中，卫青毫无倦意，他传来长史、东部都尉、上古太守、

0: 待大家坐定后，卫青问：我军连日与匈奴作战，捷报不断，下一步我军该如何动作？不知各位有何想法？长史仁安道：多日鏖战，行军甚急，将士疲惫，依下官看来，把匈奴赶出上古，驱逐到长城之外，指日可待，不如眼下在女旗县稍事休整，再做打算。东部都尉接着道：长史所言甚是啊，此次大战匈奴遭到重创，呼韩浑牙短期内不敢再生南进企图，休整很有必要。将军之言不无道理，然匈奴离我边城近在咫尺，难保大军班师后他们不会卷土重来啊，故下官以为一座纵深打击，致使其短期内难以恢复军力。
1: 上古太守却另有疑。卫青将目光投向从事中郎李业，问道：中郎怎么看呢？从职务上来说，从事中郎主军中参谋，他的话对主将的决策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每逢帐中议事时，李业都会考虑周密之后才提出自己的主张。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在思考。在卫青点名让他说话的时候，他遂撩了撩袍袖道：两军交战，勇者胜，虽然我军一路追击，将士疲劳，不过以下官观察，我上古一路的将士多为七门军，仅十年磨砺，现行军速度和战力丝毫不逊于匈奴，我疲敌亦疲，故下官以为应该继续进击，不可松懈。有理。卫青兴奋地接过话头：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为今之计就要一鼓作气，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匈奴之所以屡犯边陲，在于我军总是满足于将其阻挡在长城之外。说到这里，卫青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帐外渐渐出现的晨光道：诸位，据探马报告，匈奴人正在考虑的是如何退兵，而不是与我军作战，而敌人要退出上古，只有沽水河峡谷一条路可走，如果我军放出休整的消息，而暗地设伏于沽水两岸，则必可置敌于死地。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这一路上他们见识了卫青宏大的战略目光和精密的临阵部署，他们虽然从军多年，现在也不得不对卫青刮目相看了。一连几天，女旗县城外的汉军营门紧闭，远远望去，不少将士在玩投石的游戏，不断传来笑声和呐喊声。城内的士卒在侍令的带领下到处购置好酒好肉，街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呈现出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热闹。而卫青则由太守陪同，堂而皇之地到县城北关的马市上挑选马匹。太守赞道：如果没有卫将军重创匈奴，女旗县至今恐怕还是战云密布呢。卫青摇了摇头道：说战云散去还为时过早，现在我们这不也是迷敌之策吗？两人相视而笑，向前走去。卫青来到一匹马前，伸手托起马头，掰开马嘴，饶有兴趣地看了许久，才问一旁的马主人道：请问这马是从何处来的？马贩子急忙近前，忙不迭地介绍说：啊，这马是从匈奴来的，是匈奴马和大宛马交配而出，脚力好，速度快。比之关中马如何呀？马主人看了看卫青，觉得好像遇到了行家，于是又多了一些话：看车官的样子，一定是见过不少马呀。可这马比关中马好多了，它有三大：体格大、蹄子大、眼睛大。跑起来不仅速度快，而且平稳，通常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匈奴人称之为神马呢。客官要是骑这马打仗，一定是百战百胜，如果用这马跑商贾，那一定会财源广进呢。两人正说话间，一个中年汉子过来拉着马主人到一边问道：哎，你可知这位买马的人是谁吗？

0: 马主任大声嚷嚷，还能是谁呀、啊？不就是马贩子吗？那人压低了声音道，你看走了眼了。哎，怎么了？你瞧那人的气度，像是做生意的吗？那人故意打住了话头，见马主任抓着挠腮，一副焦急的样子，才几分神秘地告诉他，他就是近日追击匈奴人的车骑将军卫青啊。
1: 啊，哎呀，
0: 马主任惊叹了一声，这么说在下遇见贵人了？可不，听说是与匈奴大战的卫青，马主任悠然而生敬意。他拉着马缰来到卫青面前，慷慨言道，将军去除匈奴人，救边民于水火，小人就将这马献给将军，请将军笑纳。卫青见状忙摆手谢绝，双方拉扯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太守出面让卫青收下此马。而这一切早就有细作飞马吃豹呼喊浑崖去了。又是一个黎明，启明星在天际闪着光芒，一轮残月悬挂在沽水河谷上空，偶尔从河边的密林处传来几声萧的哀鸣，愈发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呼喊浑崖率领着数千人马匆匆穿越峡谷，向长城脚下奔去。战争有时与其说是军事实力的较量，勿宁说是主帅心理的较量。单于此次把进军上古的重任交给呼韩浑牙，就是看中他处乱不惊的大将风度。但是在遭遇卫青之后，他的方寸乱了，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他琢磨不透这么多瞬息万变的阵法，也不知汉军什么时候有了这样惊人的奔袭能力。他隐隐觉得这支军队无论是从布阵的熟人，还是从作战的勇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曾经闻名匈奴的李广。他们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而是紧紧咬住不放，这让他想起草原上的狼。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出汗要洗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挺多。有人觉得澡要天天洗，有人觉得没汗洗啥洗。特别是同学、伴侣这种朝夕相处的人之间，容易伤和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没出汗的一天，我们身上都有什么呢？没错，有汗。除了极个别汗腺疾病或药物引起的汗腺功能障碍，其实并不太存在没出汗的人。我们的汗腺时刻都在分泌汗液，这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只是平时感觉不到的汗叫非显性出汗。这些汗无色无味，其中 99% 是水，会不断地在空气中挥发，所以感觉不到。没有汗，我们身上还会有油脂，就是皮脂，是皮肤毛孔里一个叫做皮脂腺的小袋子分泌的，它可以滋润皮肤，起到锁水和屏障的作用。还有皮屑，就是死掉的角质细胞，这些细胞从皮肤基底层出生，一直向上生长到表面，大多数只有28天左右的寿命，死去之后变成角质层保护皮肤，然后脱落。有时皮肤上能看到皮屑，就是那些即将脱落但仍然留恋的角质。我们的皮肤上还日常聚集着各种微生物群、细菌、真菌、螨虫等等，它们以汗水、油脂、角质为食，是皮肤生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不仅不影响健康，还能够抑制致病菌的生长。除此之外，皮肤还可能会有一些灰尘，这取决于你当天所处的环境，有多少污染物和粉尘。正常情况下，这些皮肤分泌和代谢物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汗液中的乳酸盐、尿素等成分能帮助皮肤保湿，皮脂能与汗液中的水分混合，形成皮脂膜，能帮助皮肤锁水，相当于一层天然的身体乳。角质层能保护皮肤，让皮肤抵御外界伤害，不易敏感。而洗澡会对皮肤状态造成一些微妙的影响。如果你洗得太频繁，一天几次，或者每天都洗太狠，皮肤上的汗液、皮脂膜、表层角质这些保护你的成分都被冲掉，新的分泌物又需要时间慢慢形成，此时很容易会引发你皮肤的干燥、瘙痒、皮屑等问题。另外，频繁的冲洗也会影响表层微生物的平衡。你想一想，如果每天都让皮肤上的微生物系统重新洗牌，指不定就会引起致病菌的骚乱，反而损害了皮肤的健康。当然，洗澡太少太懒也会出问题，

代谢不掉的角质过度堆积，会堵塞毛孔。过量的皮脂让微生物们发展壮大，比如嗜油的马拉色菌会过度繁殖，引起皮肤炎症反应。痤疮丙酸杆菌可能会造成痤疮、痘痘等等。另外，洗澡频率太低可能会产生一些体味儿。如果只有自己宅家那还好，但是出门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一些困扰。所以说到底，洗澡还是个度的问题，太多太少都不好。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一般情况下每2到3天沐浴一次，炎热的夏季或喜爱运动者可以每天洗澡。现在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今天没出汗能不洗澡吗？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能。没有明显出汗的话，可以2到3天洗一次澡，一般不会有健康问题。几天洗一次澡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其实背后有很多常被忽略的差异性因素。如果仔细留意，坚持一天洗1、2、3次澡这样的一些朋友，通常都是来自南方的，而且根据地理位置，越往南边走可能洗得越勤。在南方你很难有没出汗的感觉，因为空气中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身上的汗液分泌得快，挥发得慢。一旦汗和油脂在你的皮肤上成功混合，它们就会跟你的衣服开始勾勾搭搭，时而粘一块儿，时而又分开。但如果你生活是在北方地区，就很难体会到这种人形粘豆包的感觉。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就是热，从不黏黏糊糊，尤其是温度不高的季节，因为空气干燥，汗可能还没来得及流就风干了，那感觉就像南方人洗完澡之后在空调房里待一天的感觉，浑身干爽，自然也就没有那种非要洗澡的想法了。这事儿呢，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球共性。欧洲监测组织2014年做过一项全球沐浴习惯调查，发现洗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都是气候非常湿热的地区，比如巴西人一周平均洗12次，哥伦比亚人一周要洗10次。相比之下，北部或气候干燥的地区，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人们的洗澡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除了地区之外，不同的人身体分泌的油脂、汗液量也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就是更油就多洗点，有些人皮肤很干那就少洗点。而且不同年龄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孩和老人的油脂分泌不如年轻人旺盛，所以小孩和老人的洗澡频率也不必那么高。从洗浴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洗澡这两个字对于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对于有些人，洗澡就是10分钟以内搞定的事情，冲一冲就行，非常生活化。但对有些人来说，洗澡是有仪式感的，要泡要搓，没一个小时恐怕出不来。关于洗澡，最后给大家几个小贴士。首先，澡虽然不强求每天都洗，但刷牙、洗脸、洗脚还是要每天安排的。内裤、袜子要勤换洗，不能偷懒。其次，洗澡除了清洁身体之外，还有一定的放松效果。睡前冲个热水澡，或许能助眠。洗澡麻烦的话，泡泡脚也是可以的。最后，洗澡的时候人比较放松，也许会给你一些灵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多少人的生活是以床为中心展开的？都来举手。只要人在家里，就想一整天赖在床上。但其实你的床真的很脏。可能有小伙伴说，不可能，我一个月换洗一次床单呢。其实床上大多数脏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的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有细菌、真菌日常驻扎，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大约住着上百万个微生物，而床单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只需要短短14天就能繁殖出一批细菌军队。皮脂腺、汗腺、毛囊还会不断代谢。有研究显示，人体每天都会脱落 0.7 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光是在床上每滚一圈翻个身，都会让无数小东西在你的床上安家。更别说有人在床上吃喝玩乐一条龙，又或者家里养了猫猫狗狗了。有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也还好吧，那大家有所不知，这些小东西足以养活尘螨的祖孙三代。曾经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地毯是全屋尘螨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就是床垫，每克灰尘当中甚至有近万只尘螨。这是因为尘螨最爱吃的就是我们的皮屑、毛发和指甲，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0: 再加上被窝里宜人的温度和湿度，让尘螨大量繁殖。放着不管，只会让每日与我们亲密接触的枕头、床垫、被褥变成尘螨的自助餐厅。比如有些小伙伴把床单睡出包浆了，也舍不得去换洗。还有些小伙伴换季的时候会直接把柜子里的被褥拿出来盖，这样真的不太好。你以为被褥在柜子里干干净净，岁月静好，其实过去一个冬天，尘螨早已在里面繁殖出四世同堂了。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慌了，想到身上新长的痘痘，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除螨。等等，冤有头债有主，身上长痘的原因大多数是细菌，就算是螨虫诱发的长痘，也根本不是尘螨。所以正常情况下，尘螨对人的害处不大，但是如果你对尘螨过敏，那事情就麻烦了，尘螨可能会让你睡不好觉。一般来说，我们的过敏源分为食品过敏源和吸入过敏源，尘螨和花粉一样，都属于吸入过敏源，有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鼻塞、流眼泪，甚至可能身上起疹子。而尘螨则是家居环境当中引发鼻炎的主要过敏源，其中包括尘螨的尸体和粪便。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显示，在过敏性鼻炎患者当中，最常见的过敏源就是粉尘螨和污尘螨，这是两种室内常见尘螨，致敏率分别有 47.3% 和 41.7%。 如果你闻见室内灰尘，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容易鼻塞打喷嚏，又或者晚上呼吸不顺畅睡不好，早上一起床就不断的打喷嚏，很有可能就是对尘螨过敏了，需要赶快除螨。很多小伙伴一听见除螨就联想到晒被子，但是除螨也是讲究方法的，只靠晒太阳那可不够。首先，对于不过敏的小伙伴来说，除螨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你心里不膈应，放着不管也行。但是如果你对尘螨已经有了过敏反应，或者不除螨心里难受，只换洗床品可不够。以下有两个除螨要点，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要点一，降低室内湿度，或者升高，或者降低温度。温度25度左右，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时候，尘螨活得最滋润。也就是说，人类适宜的地方，尘螨也很爱。但是只要把空气湿度降低到50%以下，2周内多数尘螨就会因脱水而死。当周围环境温度上升至40到50度之间，或者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螨的存活率也会急转直下。要点二，光杀灭不够，还得远离过敏源。很多人一听高温可行，就用电热毯、烘焙机加热被子，这样做的确可以杀死尘螨，但是尘螨当中的尸体、排泄物依然可能被你吸入鼻腔，引发鼻炎。想要避免过敏，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尽可能清理掉。免疫系统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入侵，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过敏源的刺激会导致人体免疫平衡的失调，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殃及正常组织，导致过敏症状。严重时就会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吃了榛子酥一样，喘不过来气，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才能好。在60度以上的高温和-20度以下的低温下，尘螨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消除尘螨就要牢记这4点：高温、冷冻、干燥、通风。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计算过自己一天要做多久吗？假设一天上班

0: 小时，每两小时去一次卫生间，再除去一步到会议室、买饭、取外卖等小范围活动时间。粗略估计一下，一天中待在座椅上的时间大概在六小时。但是当下的社会，有多少人是可以上满八小时就离开工位下班的呢？网约车司机早上五六点出车，接近凌晨才回家，在车内从天黑坐到天黑。程序员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需求，连卫生间都要卡点儿去，以座椅为圆心，胳膊为半径，从九点坐到九点。设计师屏幕亮起的那一刻，似乎就与座椅产生了无法割断的连接。考研人抱着书在图书馆抢到一个好位置，一坐就是一天。他们，我们，每天的坐立时长都超过了六个小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柳叶刀》子刊曾经发布过一篇研究，表明久坐超过六小时会增加12种疾病的风险。这项新研究呢，共有36,047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5.8加减8.1岁，最小年龄37岁，最高龄者73岁。所有参与者的随访时间都持续到2020年。研究表明，每天久坐状态超过六小时会提高包括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慢性肾脏病、慢性肝病、甲状腺疾病、抑郁、偏头痛、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器质病在内的12种非遗传性疾病的风险。到底什么算久坐？科学上对于久坐的定义是指在清醒的状态下长时间坐着、斜躺着或者躺着的低能量消耗行为，通常包括坐立工作、坐车、坐着看电视、躺着刷手机等一系列低能耗行为。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下肢活动减少。久坐后，下肢静脉血流回流时容易形成湍流，造成血液内脂样物质沉积，影响心血管健康。先前一项包括82,695名美国男性的研究表明，每天大于等于五小时的久坐时间与心力衰竭的高风险相关。风险增加的12种疾病当中，关节炎、痛风都榜上有名。与运动状态不同，久坐时代谢率降低，脂蛋白脂酶活性下降，这会导致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这些生理状态的变化最外观的症状就是炎症。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的患者而言，久坐会使炎症反应更为活跃，全身或局部的炎症反应会加剧关节疼痛、僵硬、功能受限等情况。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的减缓，影响肾脏的代谢效率，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对慢性肾病的患者尤为不利。另外，久坐行为突出的人群当中，超重或肥胖的比例相应增加，也是慢性肾病发病的风险因素。发表在美国肾脏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相较于每天坐姿不到三小时的人来说，每天坐姿超过八小时的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的概率增加约30%。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久坐看电脑，下班久瘫玩手机，这个是常态呀。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能自我救赎一下吗？想要降低风险，有一些健康建议。从难到易，我们按可执行性分了3个程度，大家按自己的需求酌情选择。有难度，运动一下，一般每天久坐不要超过6小时，简单，缩短单次久坐的时间。在健康这件事上，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新研究中尝试将久坐中的一小时替换成不同强度的运动，结果显示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痴呆的实验比对数据结果从12个风险疾病中单独拿出来看，在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群当中，用中等强度的运动替换每天1小时的久坐，痴呆风险降低了21%。或许可以说，多动动不但更健康，还有可能让大脑更厉害。如果你是不爱运动型人，或者 平时真的没有时间去进行中等强度、剧烈强度的活动，那么就先努力将久坐时间缩短至每天6小时以内吧。根据新发布的研究，如果所有参与者的久坐时间能减少到每天6小时以下，则可以减少3.7%-22.1%的病例。听着挺简单的，对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一天准备怎么过呢？按照6小时规则，如果上班一直坐着，回家后就只能一直站着，站着看电视，站着打游戏，站着刷短视频。如果不想在家中罚站，不如就尽量在办公的时候多多尝试站立的打工姿势。比如早上上班先站立工作1小时，中午饭后也可以尝试站立工作1小时，下午4-5点找个靠窗的小角落看看落日，站立工作1小时。需要注意的是，站立并不是真的站着一动不动的罚站，避免久坐是为了让我们多活动四肢。如果实在无法将一天的站立总时长缩短，不如来试试最后的一个办法，缩短单次久坐时间。所谓缩短单次时间，其实就是打断每一次连续久坐的时长，也就是时不时站起来动一动。国家曾经发布了《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在解读指南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表示，要减少静态行为，就不能老是坐着，坐一定时间要动一动，所以要保持身体每天都处于活跃的状态。所谓活跃状态，是指日常生活、工作中，尽可能的保持动一动，能站着的就不坐，能动着的就不静。不强调一定要达到什么中等强度，也不要求一定要达到一次10分钟。这个操作唯一的难点是，你得记住需要时不时从椅子上弹起这件事儿。这对于很多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者来说挺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工作需要高度专注，或是平时记性不太好的人，或许可以尝试给自己定个闹钟。动起来吧，不管咋样，动起来就有好处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近几年什么疾病最为常见，那甲状腺结节一定榜上有名。一提到甲状腺问题，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个东西，碘。它主要是满足甲状腺代谢和功能需要，缺乏或过量都可能带来问题。20多年前，为了解决国民碘摄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开始实行全民食盐加碘。但随着食物越来越丰富，以及甲状腺结节的高发，关于碘盐的质疑和传言也越来越多。补了这么多年碘，补够了吗？沿海地区海产品接触多，还需要碘盐吗？一直吃加碘盐会导致甲状腺结节吗？什么人应该吃无碘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在中国补碘相关研究表明，碘充足和碘过量地区，甲状腺结节检出率分别是21.8%和20.7%，并无差异，没有看到多补碘增加甲状腺结节的情况。甲状腺结节高发的主要原因不是碘吃的太多，而是检查的进步和普及，让原本没发现的结节被看到了。数据显示，随机抽查76%的女性能被找到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更有尸检的数据表明57%的人身上会发现甲状腺结节。但实际生活中，甲状腺结节的确诊率并没有这么高。如果一定要找到原因，结节更明显的相关因素是颈部辐射史、吸烟、饮酒、肥胖、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除了少数甲状腺癌和少数影响内分泌功能的结节性毒性甲状腺肿，剩下那些 可能让你复查的甲状腺结节都是完全不危险的良性甲状腺结节。发现良性甲状腺结节就好比闺蜜贴近了你看，新注意到脖子后面有一个微小的胎记一样，不会对健康，也不应该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碘盐该吃就吃，不用慌。一定有人不放心，就算和甲状腺结节没关系，但我海鲜吃得多，再吃碘盐担心碘过量啊。人体需要多少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主要国家的推荐基本一致，成年人每天需要150微克碘，如果是怀孕或者哺乳期，需要量要增加到每天250微克。生活中的碘主要来自水和食物，在少部分地区，地下水中的碘是很丰富的，甚至不需要再用碘盐就够了。但大多数地区，饮水最多可以提供30微克的碘，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每天至少要从食物中吃够120微克的碘。除了海产品之外，其他食物能贡献的碘不多，所以我们重点看一下鱼虾蟹藻里每100克含有多少碘。石斑鱼14微克碘，三文鱼26微克碘，罗非鱼4.6微克碘，海蟹肉37微克碘，龙虾肉180微克碘，海带约1500微克碘。真实情况是，即便临海城市的人海产品丰富，仅靠食物依旧吃不够碘。有研究显示，上海2009年的数据是平均每人每天水加食物一共有80微克碘，刚够基本要求的一半。杭州2013年的数据是食物来源碘只是日总摄入的1/4。饮食结构更偏向海洋食物的香港，2011年的研究发现，59%的市民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碘还不到50微克，93%不到150微克。杭州、上海、香港的情况都是如此，其他地区不用碘盐，靠自己吃，保证碘需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碘盐还是要吃的。为什么要给食盐加碘？是因为更多的人饱受缺碘之苦，碘缺乏可比过量可怕多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曾经中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分布广泛、病情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消除碘缺乏病，中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探索，为之努力了半个多世纪。给盐中加碘这一举措，减少了缺碘相关的智力发育迟缓、孕妇早产流产、胎儿先天畸形、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流行疾病，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人民碘营养不良的状况，实现了基本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碘盐也是世界主流的做法，世界84%的国家有食盐加碘的措施，70%的家庭在服用加碘盐。当然加碘也是与时俱进的，从1994年逐步推广碘盐开始，国家就不断地监测数据，根据国民碘摄入的实际情况，对碘的加入量进行了多次调整。一开始的每克盐20到60微克，到20到50微克，再到20到30微克。不同地区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加碘量，最大限度保证安全。很少数的情况，例如高碘地区或者一些疾病关系，确实需要对碘做限制而选择无碘盐。例如我们很难因为吃多了碘而患上甲状腺疾病，但有了甲状腺疾病之后，有时要注意碘的摄入。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具体的还要听从医生的医嘱。甲亢限制碘的摄入，尽可能忌用富碘食物和药物。甲减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甲状腺炎可以食用加碘盐，适当限制海带、紫菜、海苔等富碘食物的摄入。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正常碘饮食，包括食用加碘盐。部分甲状腺癌患者需要碘131治疗，要遵医嘱短期限制碘。妊娠期甲状腺疾病包括妊娠期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需要摄取足够的碘， 推荐食用加点盐。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